0: 款焦糖奶香咖啡，香甜浓郁，口感醇厚。食材准备黑咖啡、牛奶、少许白糖，先空杯放入白糖，小火微微加热，至白糖融化变成浅焦糖色。关火后倒入温热牛奶，搅拌均匀，最后加入冲好的黑咖啡，搅匀，自带淡淡的焦糖香甜，味道醇厚香浓，甜度适中，喝着安心。第四款，简约冰美式，清爽提神，解腻消食，适合喜欢清淡口感、饭后解腻的朋友。温水冲调一杯稍浓的黑咖啡，放凉备用。杯中加满冰块，将放凉的咖啡倒入杯中即可。口感清爽不厚重，饭后一杯可以解油腻、缓困倦，早起午后饮用都很合适。怕苦的朋友可以加一点点蜂蜜调味。其实咖啡从来都不复杂，千年传承的美味早已融入我们的平凡生活。这四款居家花式咖啡，食材常见，做法简单，口感温和，适配中老年口味，大家闲暇时都可以动手试一试。简单一杯咖啡，就能为日常休闲时光增添一份惬意。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个菜名叫做宫爆
2: 腰果，
1: 哎，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2: 宫爆没有这个，
1: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
3: 好嘞，
1: 我给您展示着，咱也是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2: 哟哟哟哟哟，这捧着，哇，这个啊，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哟哟，
1: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
2: 嫩滑，
1: 真好吃。你给个价值了，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2: 一小盘88。
1: 差不多，得要吧？
2: 对，
1: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2: 有。
1: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2: 对对对，
1: 因为你终究门店
2: 是啊，
1: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啊，
2: 对啊，你还得请服务员，
1: 对
2: 呀，房租，
1: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2: 腰果鸡丁。哎呀，
1: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2: 宫爆鸡丁便宜点。
1: 腰果鸡丁里，因为是腰果，
2: 舍得吃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是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2: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1: 一共有4大包，
2: 两包。
1: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2: 是
1: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2: 很干净，
1: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
2: 没了，
1: 剩下的就该有的什么
2: 鸡蛋呐、啊，
1: 对对对对对，鸡汁啊，
2: 食用盐呐、啊，
1: 这这就是这个酱油，
2: 好干净，
1: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2: 好，给大家
1: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2: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1: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2: 也是猪肉打底，
1: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2: 对，
1: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数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2: 8包就400块钱了。
1: 4包、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2: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1: 要的，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今天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
3: 腰果基地，
1: 腰果基地啊，
3: 十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1: 多少钱？
3: 十几块钱呢？
1: 十几块钱，嗯，东方购物还有自有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九块多一包。
3: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1: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3: 好嘞，好嘞，我们今天是两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

0: 好看，观众朋友，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1: 是的，
0: 这个直接上桌就是一盘硬菜。嗯，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嗯，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1: 哦，这个馅儿啊，
0: 这馅儿真多。
1: 哎，就是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哦，
0: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嗯，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1: 是，
0: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1: 用料十足，
0: 要不要尝一尝？尝一尝啊。
1: 嗯，这个是鲜肉的，
0: 鲜肉的。
1: 来一个这个整颗的，
0: 对，
1: 尝尝看。
0: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1: 这个薄薄的，
0: 对，
1: 白叶里面裹着厚厚的
0: 肉
1: 汁浓厚，
0: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1: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嗯，
0: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有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白叶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1: 荠菜放里面了，
0: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1: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0: 对，
1: 那今天这里面就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好，恒哥，
0: 尝一口。嗯，
1: 哇，好棒啊！蔬菜的清香，
0: 对。
1: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0: 合在一起，哎呦，
1: 超级有嚼劲儿，
0: 真是
1: 非常好吃，
0: 没错，
1: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0: ，
1: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0: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没有这样。
1: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就
0: 真
1: 的，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0: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儿，
1: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0: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1: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0: 太好吃了，
1: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6包，
0: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1: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呢，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0: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1: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0: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1: 这个必须大饭店
0: 好吃，
1: 必须丰收日的，
0: 好吃，
1: 尤其是腰果鸡丁。嗯，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0: 没有，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0: 没这个手艺，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0: 10包，
1: 4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0: 对的，
1: 额外再送给你2包
0: 腰果鸡丁，绝对的大菜，
1: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这个牌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
1: 哎呦，明明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吗？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三幺五刚过年的时候，你们那个鸡爪，你看到那个消息？
1: 对呀，就对在地上那么生。
0: 我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子，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啊，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钱都开玩 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汁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啊。
0: 哎，大饭店里面的你大概四五十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嗯，你大概七八颗、八九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七八颗、八九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十几块钱。
1: 哇，太划算了！
0: 观众朋友们是十几块钱，多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刚参加着，一百来块、一百九十块钱东西、嗯，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五块钱，
1: 是
0: 能减五块十五块，你可能算下来一百九，
1: 没错。
0: 那你这单包算了十九块钱，
1: 十几块
0: 钱，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五六十六七十块钱强得多得多吧？哎，
1: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啊，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啊，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0: 而且我们
1: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嗯，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嗯、对吧、哎？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哎、有点那个
0: 意思了哈。
1: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吃这个好，
1: 你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1: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火锅就 OK
1: 了。对对对，是的。哦，
0: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就完了呀、啊，
1: 弄个
0: 就结束了。哎，
1: 一品锅的感觉、啊，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
1: 是、啊、
0: 有新鲜的菜，嗯，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就包个米饭走不难喽。
1: 对、啊，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哎呀，就当喝一喝，
1: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关键你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0: 哈、嗯，
1: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
0: 是
1: 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嗯、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哎、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有调味包、嗯，
0: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
1: 嗯，
0: 三幺五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1: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0: 大品牌，
1: 嗯，
0: 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1: 很气派的门头，
0: 对，真的很大的，
1: 门面很大。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啊？
0: 有的时候两层啊什么的、嗯，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
1: 嗯、
0: 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1: 反正便宜在里面。
0: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
1: 嗯，
0: 里边比较干净啊，
1: 很干净配料表。
0: 哎，猪肉，
1: 第一个就是猪肉，
0: 还有呢，
1: 然后一点猪肥膘，
0: 要香啊。
1: 哎，对，
0: 然后
1: 百叶，
0: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1: 一点盐呐、啊，一点
0: 味精，
1: 鸡精、味精，然后胡椒粉就没了。
0: 你这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
1: 嗯，
0: 啊，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0: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
0: 啊，
1: 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0: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搭。
0: 这个蒸20分钟也成。
1: 嗯，
0: 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1: 荠菜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0: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0: 啊、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嗯、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
1: 嗯，
0: 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
1: 嗯，
0: 周周 还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0: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1: 腰果多贵啊，
0: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
0: 馋一馋您啊，
1: 馋一馋大家，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0: 多饱满多厚啊，
1: 对呀、多饱满多厚，
0: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0: 鼓鼓囊囊的
1: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0: 而且这百叶 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0: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没有啊，
1: 没有，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白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0: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0: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0: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0: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块肉，
0: 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1: 薄如蝉翼的感觉，
0: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薄，
1: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0: 对你看看，
1: 非常好吃，
0: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1: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
0: 再看个荠菜的啊，
1: 荠菜的，
0: 荠菜的，
1: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0: 真的不错的啊，
1: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0: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1: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0: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1: 对。特别足，
0: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1: 对，
0: 哎，不会这样的啊。
1: 是，
0: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藏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1: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0: 肉馅足，
1: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0: 肉汁也很丰富。
1: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0: 完全可以的，
1: 是
0: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1: 鸡丁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0: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1: 好，你来尝尝一小口，
0: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
1: 勺，这个腰果和鸡丁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0: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1: 还是很脆，对不对？
0: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得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1: 好吃啊，
0: 我说给他做个面，
1: 对，
0: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0: 对，
1: 哇，好脆啊，
0: 绝了，
1: 好吃好吃。
0: 你家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吃，那些什么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1: 好丰富，哇。过瘾，
0: 过瘾，美着呢。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0: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0: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0: 对了，你看这四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5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呢、
1: 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 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是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鲜肉百叶包，
0: 这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
0: 对，
1: 特别有讲究，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的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然后
1: 这样它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了，
1: 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话，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猪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啊、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吸嘛，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了，
1: 对，
0: 隔个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可以，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的那个鸡那个这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是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儿，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腰果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多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

0: 取名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1: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1: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不用，
0: 减一点什么的，你可能就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两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三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哦、
1: 六包，
0: 它只有6包。我们这是4包。 对，你少了4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多少？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 50 100 100 180，将近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
1: 啊、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来了，
1: 那个小河虾，
0: 像腌笃鲜似的，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个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2-3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
0: 吃馅儿，
1: 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
0: 是，
1: 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这个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白糖、对，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你看看这肉馅，
1: 这个肉得多厚，
0: 都铺出来了吧？
1: 感觉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个，
0: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没错，太好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它上面写的，尤其是这个腰果鸡丁，今天我跟腰果鸡丁干上了啊，急速锁鲜。
1: 对，就是让它马上冷冻，让它复热的时候就是刚刚炒出来的那个香味，
0: 就是你在饭店吃的感觉。人家这四个字就是哎，大厨调味儿。嗯，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整个小调料什么小厨给你弄一弄调配，然后给你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是大厨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百叶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
0: 你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呐，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又面也有了，百叶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它是有汤底的，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儿。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啊，对吧、哎？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臭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去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
1: 哎，
0: 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哎、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哎，我全撕开、啊、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啊、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哎、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
0: 是
1: 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遍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就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爷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过，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这个，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哎，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
0: 没有？闻到了，
1: 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咱这肉也吃到好的了，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
1: 丁，
0: 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
0: 给大家看看，
1: 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百叶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百叶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要加荠菜的，各3包了。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一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够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呢？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啊，
0: 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
1: 做酸菜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多好这个味道，
1: 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
1: 的，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应该算是快，算是即食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啊、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个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百叶包？
1: 不想麻
0: 烦，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就是、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儿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耷拉锃亮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黍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黍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西晒粮厂
1: 、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 峡地貌，
2: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嗯，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规整的花卉，
2: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2: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这就是今天它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凌厉。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2: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2: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2: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2: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2: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2: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2: 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2: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2: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2: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2: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2: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2: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2: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2: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2: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2: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

0: 丝绸的那种光泽，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台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2: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2: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的不得了。
1: 哎呦，可以，愧觉贵气十足呀。
0: 好的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丝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2: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
0: 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2: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2: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吧？能散乌呢？能得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上面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2: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2: 对，
0: 男款是649，
2: 对，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

0: 十斤三 XL 码，170斤选择4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 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1: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嗯，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
3: 嗯。
2: 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
3: 嗯
2: 啊，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琪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
2: 啊，
3: 你把纽子散开来，哎，当一件外套，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哎，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吧？
3: 1100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升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对对对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了，
2: 是不是？
3: 哎，就
2: 应该这样。
3: 六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这个里边是绿色
3: 啊，
2: 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很。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小金龙，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呀，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哎，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外踢马上倒了闷了身了下，打了身了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3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4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的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哇，
1: 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它也没有出示非遗的技艺，
1: 对，
0: 它都要卖到2000-23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呀？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在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样
0: 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嗯，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好高级。
1: 那么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
1: 对吧？
0: 就这一块，
1: 就这一块，嗯，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嗯、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花罗，花罗更高级啊，比香橼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两 XL， 175斤三 XL， 190斤四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1: 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沙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啊。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啊、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嗯、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哦，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来，
1: 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对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no? 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哦，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嗯，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啊，
0: 那是
1: 啊，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啊，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干嘛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有什么不舍得的？
1: 嗯、
0: 我们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啊，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琦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哦，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这个，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不用，
1: 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啊，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2XL， 150选择3XL， 170选择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呢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吉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对，1980。
0: 这是唐奇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000-3000-3000-4000，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江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在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兰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
0: 是我们的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1: 今天
0: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深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9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007188001251，姐姐零。

0: 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171880002511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们，您看到没有？他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2: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2: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正更加不容易，
0: 是
2: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2: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2: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2: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2: 全部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2: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2: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2: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2: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
2: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2: 来吧，
0: 这款口感醇香，
2: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叠，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2: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2: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2: 我们
0: 还是999。
2: 对，
0: 你就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解决了零。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嗯，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 grandpa 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51251，9900。

0: 玩家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我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对
0: 对，对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病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共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安放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出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

0: 进口的羊奶粉好，迟回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你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来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帮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2: 补一补，
0: 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两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也19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俩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静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威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威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0: 我们被迫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被迫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年就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的，
1: 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您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5，也129900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3: 官方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得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对，
3: 新西兰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嗯，您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走亲
4: 送人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3: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4: 是是是，太冷了。
3: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4: 对。
3: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4: 对，
3: 芝麻红糖粉，
4: 泡个茶、奶茶，
3: 对，
4: 泡个咖啡、奶咖，
3: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4: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3: 吃法都
4: 档次不一样，
3: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4: 对对对，营养价值。
3: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4: 还会买，
3: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4: 是
3: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了，
4: 对呀，
3: 10块20块哦。
4: 对，
3: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4: 889。
3: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4: 999啊。
3: 在我们商场里，
4: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3: 对吧？我们现在才多少钱？
4: 799，
3: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51，姐姐有灵。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了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嗯、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第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接九零。

0: 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19900。

0: 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没问题。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一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800025151990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讲，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 对。
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 对，
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净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净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 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五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习，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没有，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五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四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五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习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五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猪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只要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
1: 对，
0: 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

0: 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复西乳鸽。但复西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复西产品。复西产品就一定要附有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八号，它的鸽。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复西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复西认证是只有复西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1: 对，
0: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复西，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就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1: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 是的，
1: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0: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瑶这边看起啊，
1: 好，
0: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1: 不便宜哦，
0: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1: 对，
0: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1: 是
0: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给你看一看
1: 这个
0: 画面，看到了吗？肉壁很厚实，
1: 对，
0: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1: 对，
0: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1: 是，
0: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复西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1: 哎，
0: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1: 哎，
0: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1: 对，
0: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1: 对，
0: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1: 对，
0: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1: 对，
0: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1: 对，
0: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冬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0: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1: 对，
0: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1: 对，
0: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1: 是
0: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复西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啊。
1: 对，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不吸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葛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是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藏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1。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你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上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净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净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净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歌，我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兴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的这个口感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有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你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
0: 小朋友吃的嘞，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嗯，买鸽子，对吧。嗯，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嘿嘿，
0: 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嗯，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习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复习乳鸽五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习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4只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快乐朋友白得一只，我们4只升级到5只，200%是8块钱，5只乳鸽，1只乳鸽算出来的呀，48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4十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呼吸的嘛，它有呼吸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现在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要给要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你就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是那句话，归结到广东人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嗯，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嗯，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嗯，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部分精华。
0: 啊，对了，你说到了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吗？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嗯。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嗯。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吃些批次
0: 吧。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青青
0: 检验一下，严茜，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1: 稍稍是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他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我俩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它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哎，你上嘴，我也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帮我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啊。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3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

0: 轻轻尝一尝感觉啊、
1: 哦，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2: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嗯，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哦哎，一半。
0: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肉
1: 质满口的肉，
0: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1: 鲜甜，
0: 哎，对。
1: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还真是。
1: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0: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1: 好吃的
0: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1: 百来块钱。
0: 对呀、啊，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1: 爆炒。
0: 哎，这是咖喱的，哇。
1: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0: 对。
1: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八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
0: 对，
1: 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0: 对，
1: 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把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多仔细，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它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2: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2: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
2: 鸭，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2: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
1: 需求会那个克重要变更多，
2: 对对对，
1: 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2: 对，
1: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2: 是
1: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
1: 是
2: 简单的，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2: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2: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2: 是的，
1: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
2: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1: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2: 没有。如果跟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因为
2: 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它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2: 那么它又不帮你去壳，对吧？一起称的，
1: 对，
2: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分量。
2: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对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一斤。然后的话呢，6到8块。
2: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两三块，你拿个两三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2: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
2: 个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多，最怕商品是过多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 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这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来来来，
2: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首先，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2: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金华的部分，
2: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2: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 肉不就全铺出来了吗？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这个还带点黄，真的还有点小黄哎。
2: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哎呦，
1: 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2: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2: 是的是。
1: 对吧？
2: 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1: 冷的。
2: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
1: 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对对对，来，青青，
2: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2: 我干锅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啊，但是我跟你讲，随便拿一块儿，
2: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2: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2: 做成辣的，啊，做成咖喱的，
1: 对，
2: 红烧的，
1: 对，
2: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2: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2: 清蒸，
1: 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2: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2: 对，都是大货。
1: 对，都是大货。
2: 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0: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2: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0: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嗯，哎呦，怎么样，青青？
2: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0: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嗯，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2: 是的。
0: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2: 是的，
0: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2: 海鲜锅，
0: 对，
2: 买点虾，
0: 对，
2: 买点蛤蜊，
0: 可以
2: 烧在一起，
0: 可以的，
2: 炖一个汤。哎
0: 呦，鲜美无比啊，
2: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然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士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的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这样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夹的，
1: 随机夹的，随机夹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
0: 来，
1: 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试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尼兹城。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过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
0: 了。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嗯，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聪明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0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备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0: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就是穿个做啊，穿不落。

0: 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橘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哎，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八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八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搿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哈了，老开心。搿梳子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一共有1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看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7天5到7天5到7天。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一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刚刚，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是的，
1: 是的，
0: 星星这一点说的对。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
1: 了，对不对？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然后。
0: 刚才31一下掉到32了。
1: 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2026年1月19号，今天是21号，2天前，对，最新鲜的批次。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他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 是的，
0: 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反正先让去把它去掉，才能够。 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
0: 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
0: 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 8包券是你2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2包了，
0: 8包券是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那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好快哦，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吃的，囤两组了，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就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1: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
0: 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 产地源头，嗯，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嗯，然后空线换线是包赔的，
1: 对的，
0: 好不好
1: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啊，
0: 聪明呀，2大一个iPhone。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我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好了，给阿五嘞，12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1: 是
0: 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好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3包24块钱，24只，
1: 你多的话呢，4包32，30多只。
0: 278，对呀，
1: 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
0: 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对吧？有可能，对吧？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
0: 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1: 对的，
0: 绝对好的。嗯，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对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1: 哎，这是
0: 我们有8包，
1: 多
0: 种多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哎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宝，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哎，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嗯、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0: 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蛤蜊，哎呦，下一把面，
1: 嗯，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哎，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多为一体的。
0: 其实过年吃火锅挺好的，嗯，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嗯，
1: 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哎、煮包面进去，哎，
1: 对、
0: 啊，煮点粉条。
1: 哇，最后三分多钟了啊，好好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嗯、精打细算，很聪明、嗯，也很会买。嗯，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嗯，鲜的几块，450克，嗯，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嗯、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嗯、您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嗯、保证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嗯，先解冻一包试一下，
1: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0: 值得，值得，你来评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包赔，
1: 对啊，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大家都要囤点货，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1: 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1: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0: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哦！不是无限量看方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手啊，手指缝啊，哎呀，这个痒得不得了啊，要不然自己这个地方啊，或者后背啊，痒得不得了，你想找人抓，你得在墙上蹭，哎呦，就感觉好多地方真的是难过得不得了，一直在抓，你看别人抓你也痒，有的时候一下我就看这个西游记，我自己想的特别清楚，那孙猴子老在那边抓抓去，我看他我也浑身痒。但实际上我们说回正题啊，这个痒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的？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您看到这个画面您会觉得哎呦，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痒啊？
1: 啊，太多了，
0: 难过得不得了啊！
1: 哎，引起痒的原因真的是千千万，每个人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然后这个痒起来，这个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挠，挠完之后你会发现，越挠越痒，一点都不解决问题。你看啊，我们这个现在特别是夏季过了之后啊，现在很多人身上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一些小水泡，对吧？一些小红点儿，然后你抓一抓吧，本来一点点给你抓出一片来，所以我们说痒是我们身体本能的一种反应。然后有了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要做正确的行为，就不要去抓挠它，让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皮肤下面，因为你看啊，这些多多少少都有皮肤上面的缝隙，对吧？无论是你蚊叮虫咬的，还是因为你可能还有一些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吃了些海鲜，吃了些其他的那个食物不对，我们身体里面的肥大细胞就会兴奋，兴奋之后，哎，这个痒的感觉就来 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让自己舒缓起来，第二个要快速的让这个痒的问题被盖住。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抓挠它，
0: 不会有进一步破坏。邱老师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就好像自己碰破了皮，结痂了。结痂以后呢，没等好，我又抠开它。
1: 哎，对。
0: 然后我又结痂，又抠开，又好不了。
1: 新长的伤口在刚刚长的时候就特别痒。
0: 对，特别特别痒。
1: 还有很多老人家，我那个小腿上面，哎，我有些疼的问题的人群啊，这个小腿上面居然有虫子在爬。然后你看他那个腿啊，抓的来血呼啦擦的，一层痂叠着一层痂。
0: 是是是是，
1: 到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短裙的，就难看嘛。但是你要想一想，皮肤它出现问题要修要补，对吧？你一直在那里破坏，一直在抓挠，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而且手上很多的细菌，对吧？指甲里面都很多的脏东西，顺着你破的皮肤，那进入到后面有可能产生的就不是痒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光是一个止痒的方案，更是让大家的皮肤在有这些体感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处置的一个结果。
0: 好，手里拿这一瓶，你看邱老师说的时候噌的一下就提醒了，
1: 是
0: 就告诉大家解决方案来了。如果大家可能对于痒真的是觉得自己手指甲抓来抓，你本来指甲盖也脏，弄得皮肤啊，哎呀，总是不好看的，黑一片红一片的，跟平常皮肤完全不一样的，总是也好不了的，您试试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胡马堂的止痒膏。这个止痒膏呢，我跟大家先说一下人群啊，比如说适用于蚊虫叮咬，包括有湿疹的、皮癣的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局部不适等亚健康的人群。
1: 对，
0: 只要换句话讲，只要你痒，
1: 对了，
0: 我们就帮您止痒。它就叫止痒膏，止痒膏，它就
1: 是
0: 干这事儿的。
1: 对，
0: 然后你说这里面都有哪些好东西呢？都有哪些好东西？我看看啊，有11种的草本精华。
1: 对，
0: 邱老师，11种啊？
1: 哎，
0: 为什么放这么多？我放个5种，放个7种不就完了吗？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我们如果从我们传统的引起痒的问题的根源来说，我们可能会有的是风引起的。就有的时候一吹风，身体就一片红斑斑，对吧？
0: 是是是是。
1: 还有的呢，是因为身体里面的湿太多了。这个湿呢，堆积在身体里面，我们叫重浊，浊什么脏？重就往下沉，所以在皮肤表面它就会表现出来小水包、小红斑，对吧？这些问题。还有呢，热，我们说有的时候风热，它也会起这种红的那个小点点，对吧？痒得不得了。另外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食物吃了之后，各种各样的可能你身体没有办法去接纳它会产生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都要有对应的方式。而且在痒的时候，有的人是水泡，有的人是红斑，
0: 是是是，
1: 有的人看都看不见，
0: 是是是，
1: 一会儿在这一会儿在那。所以我们今天这11种都是各自有自己对应的。
0: 比如说
1: 啊，我们白藓皮加冰片，
0: 我看在哪里啊，
1: 我们就是让它身体体感马上清凉下来，渗透快速止痒。
0: 好，
1: 还有呢，就地夫子加苦参，
0: 这里
1: 哎，它就是温和的帮你来修修补补的。嗯，然后你如果有点那个胀胀的、嗯、啊，肿肿的，嗯，然后它来帮您舒缓。
0: 好，还有
1: 还有呢，就像蛇床子加土青皮，
0: 蛇床子，
1: 它就给你重建屏障了。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皮肤破了，很多微生物聚集，
0: 是，
1: 然后我们下面的肥大细胞才会去攻击，才会很多的兴奋。嗯，那么它给你重建屏障、嗯，不要让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发生、哦，对吧？所以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属于草本植物成分。嗯嗯，同时它能让这些物质啊，第一个体感马上舒服，嗯，止痒快，第二个、嗯、渗透下去之后，嗯，我们才能在我们的内部建立我们更好的屏障。
0: 请接下来听我们邱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用、哎、
1: 这个呢。我觉得我用过很多止痒膏、哎、这个止痒膏给我的感觉就是您看它的那个肤质感特别的轻柔，非常的舒服。嗯，如果涂抹在我的皮肤上面啊、嗯、你会发现涂抹完了之后冰冰凉凉，舒服的不得了，然后就往下渗透。还有一点啊，就涂抹完之后它非常的轻薄，然后滋润。你看我这里皮肤是亮亮的滋润的、嗯、上面一层膜就给你形成好了、嗯、然后往里渗透、哦、你马上就会感觉到那种清凉的感觉来了。所以痒的什么状态，就又热又燥又难受、嗯、然后你要去抓抓抓抓抓，对吧？但现在清凉了之后，哎呦舒服了，你就不会想到去抓它。
0: 我感受感受。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的味道不是很刺激的、嗯、它不是那种哎呦那个很重的那味道，还有那种像红花油这种啊，一涂就是颜色很厉害，你穿衣服可能都污染到。我们这一个涂完之后，你看、嗯、徐老师鼻子凑过去才闻得到一点植物的清香味、嗯、
0: 点点，
1: 对吧？
0: 对对对，只有凑过去才一点点。
1: 你涂了以后没人觉得会说哎呦这个人涂了很多的那个东西、
0: 不会避，
1: 对吧？
0: 避你三尺，哎，
1: 对。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很多老人家的痒是因为肝引起的、嗯、特别是小腿啊，马上秋冬季到了，肝痒的问题要来了、嗯、我们这个完全可以作为洗澡之后的那个身体乳，嗯，特别在小腿这种部位暴露的部位，你就抹它，嗯，抹完之后第一个是滋润的，第二个帮你把这些痒给解决掉，
0: 是，
1: 第三个把皮肤上面因为干燥产生的裂隙、嗯、哎，给你这个屏障重新建立好，嗯，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举两得啊，特别的好啊。
0: 来，屏幕右侧呢、嗯、已经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了啊、嗯、这边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成分呢、啊、都罗列的，大家可以拿手机拍一拍，哎，
1: 对，
0: 都是这么多的好东西啊、嗯、好东西归好东西，但是里边大家也会担心你到底是否真的有止痒功能呢？是你毫无意义的堆砌吗？
1: 啊、哦，那当然。
0: 来看看啊，嗯，试验样品具有止痒功能，这个不是一般的小地方出具啊，哎，这是中检、嗯，您可以去查一查中检在咱们国家的权威程度。哎，
1: 是的，我、
0: 哦、已经是到金字塔尖了啊，嗯，所以通过他们严格的检测，是最后所有的数据证明，今天试验的样品具有止痒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止痒的。
1: 对，
0: 就记住它是止痒的。嗯，那您说这里面会不会你添加额外的小心思啊？
1: 对的，
0: 小激素啊，
1: 我们以前都用这种东西，
0: 对吧？对不对？有没有？
1: 因为这些呢，它也能止痒，没问题。但是问题不能常用，因为里面含有激素成分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骨质，而且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屏障会被破坏。
0: 对啦，
1: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给大家看看，我们检测了那么多项激素成分啊，
0: 41项的激素全都未检出，说的是未检出啊，这都是后面写的是未检出啊。
1: 是的，
0: 你看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啊，这都未检出啊，这些激素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安心来使用。那么这个价格，这一罐啊，我看看是多少克啊？啊，50克。
1: 对，
0: 哎，这一罐是50克，
1: 装量还蛮大。哎，
0: 长得是这个样子，外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啊，50克一盒，市面上专业的地方买它，您知道我说的专业的意思是什么？您经常头疼脑烫的那个地方就要买那地儿的啊。专业的地方线下价格168块钱一盒。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优惠构成是399元。嗯，拿回去，一共是有6瓶。
1: 六盒。嗯，
0: 六瓶，每瓶算下是66块钱，并不是168。
1: 对，
0: 他只要花60多块，就是他的一个零头。
1: 零头，
0: 哎，您可以这么理解。去掉了100，就是他的零头，就可以带回家了。嗯，那您说了，许明，你说了这么多，邱老师说这么多，那可能你们两个就特别适用于他。嗯，你们俩一涂就好。那有些人敏感，有人不敏感，那我万一不合适怎么办呢？哎，没有万一。嗯，没有万一。为什么？我们把您的所有的顾虑全都给您解决掉。
1: 是的，
0: 给您开放一盒，您回去用全面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
1: 是的，
0: 如果您不开心还我们就好了。
1: 对，
0: 明白了吧？就这么简单。零酒精保证，零激素保证，零抗生素保证，零香精。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了，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他其他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有时候那个脚膝啊痒也好疼的，不要去招了，为什么我要招出来血液出来？
1: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2: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他有时候痒起来他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了。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的就厉害一点。但磨，反正就这，反正现在时间长
3: 了。好，你看看这么多的爷叔啊、姐姐妈、姨老师们呢，确实到一定年纪，刚才跟邱老师聊哦，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不是光想要说这个蚊虫痒不痒，这都是太次要的东西了。
4: 对，
3: 关键上了一定的年纪，它真的是在秋冬季节的这个身体、
4: 皮肤上面的问题，有的
3: 是不是
4: 没发现啊？就我们会有的，比如说50几岁以上的这些人群，他那个手和腿上，包括有时候背上，真的有很多。这种因为抓挠产生的那种斑痕，
3: 你看看这个屏幕里，
4: 哎，这种情况真的是在我们身边特别多，特别到了秋冬季之后，哎呀，这个干痒的问题，其实你想上了年纪之后，第一个我们皮脂膜开始减少了，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完整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很多外界的微生物和一些代谢的物质它就有机可乘，那么它一旦突破身体的屏障，到了我们身体里面，我们的那个肥大细胞就会产生那个特别兴奋的那个状态，你的痒的感觉就来了。所以我们说啊，痒的问题你要去追根溯源，很难去把它解决掉，但是我们就可以针对痒这个状态，我们去解决它。
3: 这就是痒，
4: 这个真的是很难受。所以你想，你痒的时候，现在如果身边有一罐我们这个止痒膏，你马上涂上去，我告诉大家感觉，我刚才涂完之后，我到现在的是手，我都感觉是有那种清清凉凉的往里渗透的感觉，特别的持久。
3: 我这也有，
4: 对，
3: 非常明显。
4: 所以你想，这种感觉上来，把你那个热又热又燥的那个痒的感觉，是不是就盖下去了？所以很多人用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止痒速度特别快。而且还有一点，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止痒成分当中说担心有激素，我们查了41项没有，对吧？未检出。另外考虑到就是说大家那个希望更多是植物成分，我们11种植物的成分都在其中。
3: 是。
4: 关键还没有特别重的那种气味，所以你即使带在身边出去，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在外面户外活动，家长带着的时候，对吧，包括小朋友自己身上可能因为那个一些问题，你都直接可以给他涂。还有很多擦尿布的那个尿不湿，皮肤红屁屁，对吧，
3: 这个也可以用，
4: 对呀，它也是痒啊，
3: 哎，
4: 小贝贝呀，你就可以抹嘛，对吧，抹了之后先给他止痒总是没问题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别的不管什么，就管一个止痒的问题，而且让大家放放心心的来止痒。
3: 好啊，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来到了东方购物，很多是新观众，没关系，我们的新朋友先看我们聊一聊，我跟邱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看看我们有很狗血的跟大家来介绍这些东西，咱们就像聊家常一样，您觉得这个东西合适，哎，您就多看一看，
4: 是的，
3: 您多了解了解，比如说这一罐里面啊长这样，这一罐里面有50克，质地呢等一会儿邱老师给大家会再演示演示看一看的啊，里面都是非常
4: 轻薄的
3: 柔软的质地，非常好，这里边含有的主要的是11味，哪11味呢？比如说地肤子防风，还有苦参，牡丹皮，说实话我真是第一次听。
4: 牡丹皮在我们那个身体里面，对于养时候用的外用的一些那个成分当中，经常会用得到。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那个树枝的皮，
3: 对，
4: 所以你想，就不是说以形补形啊，就这里面它都有讲究，比如说防风，我们很多时候因为风引起的痒，比如说风一刮，哎，身上就起来了，对吧？
3: 是这样的。
4: 它就可以对应，还有呢，像地肤子，包括它，同时配比那个土金皮，这两个它就是给你构建那个皮肤屏障的， 让我们的屏障建立好之后，不要让那些微生物有机可乘。它只要没有办法突破到你的那个真皮层下面，不进入到你的血管和神经这一块，我们的肥大细胞就安安静静待在那里，不会给你那个捣乱，对吧？再接下来就是像那个白藓皮和冰片，这两个呢，它就是快速渗透，特别清凉，所以止痒快就靠着是它。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像身体里面产生的那个湿，这些湿在身体里面它就是垃圾，就重浊，就是脏水，所以你想，当我们脸洗不干净的时候，你脸上都可能会有痒的情况，对吧？我们身体内部的这些问题，同样我们今天也有相应的植物去对应它，还有就是再加上我们的那个苦参这一类的，它可以舒缓，让你那个红的凸出来的，对吧？小水泡这种它要舒缓的呀，所以温和的给你修修补补舒缓，所以从我们开始的止痒到后期再帮你做点管理，这十一种成分都是各司其职的。
3: 你看到最后的结果啊，就我们这些味不是胡乱的堆砌的，
4: 是的，
3: 它一定是有效果的，它不是随便抓几味我们就凑在一起就叫止痒了啊，
4: 是的，
3: 它必须真的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最后经过检测，样本的检测，这是终检报告啊，你可以拍下来，包括编号都在这里呢，不可以作假的啊，包括红章都在这里，严格要求您拍下来去打电话问都可以啊。最后的结果，试验样品具有止痒功能，具体哪些痒的，比如说啊，这瓶身上写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适宜的人群，适宜于被蚊虫叮咬、湿疹、皮癣引起的皮肤瘙痒、红疹等局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
4: 对，是的，
3: 就你有一些事情以后你就开始痒，痒得不得了，
4: 是
3: 抓心挠肝的痒，你就觉得抠也不是，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您涂涂看，这种痒的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把就会让人致命，有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开玩笑把小朋友有他们那个闹嘛，把那个固定在一起挠他脚心，我跟他这种是一种折磨，是一种刑罚，我真的觉得甚至是一种刑罚，
4: 控制不住的，
3: 但是那种痒是你就会疼痛，不是真的是啊笑的难过，但是这当然这是另外一种痒啊，就是夸张的一种痒，但我们内心从这种皮肤上你都抓不着，有时候真抓不着，我刚才看一个镜头，那个爷叔在那蹭墙，你再不蹭感觉这个人就要疯了，
4: 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去抓去挠，但是问题是你手指甲里面的脏东西多少，我们跟皮肤一旦抓挠接触，你会发现第一个皮肤上会出现抓痕，第二个有可能皮肤会被抓破，那一旦抓破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二个是不是特别痒，比之前不抓的时候还要痒，还有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会更久，皮肤有损伤，会变得很难看，上面会结痂，结痂脱落再结痂，所以到这个皮肤就没有好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就给皮肤有一个休息修补的时间，您今天就算要抓挠，您带着我们的止痒卡抓挠也比你空抓好，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成分有些跟对应那个微生物的，有些是对应你身体或者说外面的一些风啊、
3: 激素、
4: 寒啊、湿啊、热啊，这些问题它都可以一一对应的。那你把它就是手指上面、手上先有的情况下，至少不会对你的皮肤有更大的那个破坏。
3: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用完之后，邱老师用完之后，邱老师我们麻烦再给我们演示演示。
4: 到现在还是清清凉凉的感觉。
3: 说你这用完之后了，你用一次两次的，我后面是不是就永远脱离不了了呀？我形成依赖了。
4: 是这样，您的痒的问题是反反复复的吧？如果有痒的问题产生，你依赖它又怎么样？我们不是激素的依赖，不是对我们的骨质会有破坏，或者会让皮肤变得更薄，我们这种轻薄的跟我们的身体乳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延展性特别好，你看涂在手上之后它很快的就延展开了，延展开完之后它就开始往下渗透，
3: 油腻吗？我觉得
4: 不油腻，
3: 我觉得特别好，
4: 然后你涂完之后过一会儿你就可以穿衣服了，因为它不会再在你衣服上，关键是什么，上面像形成了一层膜一样，
3: 是
4: 这层膜把我们需要的这些植物成分都给你往下再渗透，所以你感觉到的清凉是从皮下开始的，你会觉得里面这种痒的燥热的这种感觉被这盆水给浇灭了，然后它还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刚才涂的我的感觉一直有，现在叠加上去我觉得更清凉，所以整个夏季比如说啊特殊情况啊，有的人腿上本身就有大片的那个疹子，对吧，因为是疼的问题啊，经常觉得小虫在那里爬，那你就用这个去替换身体乳，因为我们该滋润的成分有，该保护的成分有，形成屏障的有，帮你修修补补的有，还能对应身体养的根源让你不养，对吧，所以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的一种聪明的一种选择了。
3: 一罐50克在线下实体店有的卖，
4: 对，
3: 168块钱一盒， 今天这399你在市面上也不过就拿两罐的量、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拿出了六罐，但是您说六罐万一对我来说不合适怎么办呢？没有万一、哎、不要怕、嗯、我们把售后给你想得很全面很周到、嗯、开放一盒您回去用，有15天全面售后，
4: 对，
3: 不是7天免费试用，不是那个话啊。

0: 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锤。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现在的我的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1: 养啊，因为上了年龄了，自由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养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的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养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照，照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个后果是相当，就是个不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厚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不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的。

0: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这款产品啊，是在生活当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都能用得到，没有人机不能说是自己我从来都不痒，那
1: 不
0: 现实，
1: 不可能。
0: 就是你这个痒，你是要怎么应对？你是要用指甲盖使劲抓挠之后呢，有的时候真的会抓出血来。嗯，就因为它不小心，它就是抠掉一块小肉，
2: 对，
0: 然后就结痂了。
2: 它其实就是用
0: 就更痒
2: 痛去盖住了痒，
0: 是
2: 就痛带来的结果就皮肤损伤了。哦，然后里面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东西跑到我们身体里面去了。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方式。止痒可能效果更好，让我们的那个速度更快。嗯，我们今天的止痒膏是综合了我们各种对我们那个痒有用的那个植物成分11种。嗯，然后组合成我们这个肤质感特别好的这个膏剂，然后你只要痒你就往身上涂。嗯，涂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感觉，第一个止痒速度特别快，因为冰冰凉凉的感觉上去之后，你本身痒的让自己燥热的那种状态就给盖住了。哦，对吧，那种红啊热啊对吧烫啊这种都给你盖住了。第二个，我们其实这个痒有很多的根源，无论是外界的风邪还是身体内部的湿邪，包括还有很多的蚊虫微生物的这些问题，你的皮肤屏障要修修补补啊，您这些痒的问题要直接对应吧。所以我们今天11种成分各自有各司其职。嗯，每个都有对应的那个成分。嗯，让大家在止完痒之后把让我们扫痒对吧，痒的根源也帮你管理一下。嗯，所以这才是我们正确对应的方式。嗯，
0: 今天大家会问你说，呀，你让我拿回去6罐，
2: 别嫌多，你那个小腿要抹一抹的话比如说有的人就背后大片的这个痒对吧，真的是不一定够用的。而且这个痒起来，你不说今天我用一次我就止痒，对吧？你早上可能早上醒的时候，嗯，哎，起来就在那里刷刷挠挠了，嗯，做做家务，哎，又痒了，嗯嗯，有的时候做做饭是一燥热又痒了，有的时候就衣服上面有个标签，扎着这个地方还让你痒的不行，而且家里面也不是只有一个人痒，别人都不痒。
0: 我问一下邱老师，就我前两天，嗯，我不是反正敷了个某个东西
2: 啊，对，
0: 这个地方有点
2: 啊，对对对，
0: 看出来了吗？
2: 这个过敏吗？
0: 这个可以涂，
2: 可以涂啊，你只要是痒，你就可以涂。
0: 大家看我这一条红线了吗？
2: 对，
0: 看到这个颜色跟旁边不一样吗？嗯，
2: 因为
0: 就正好前两天我就也是闲得慌，后来我一发现为什么开始这个了呢？嗯，开始痒了抓了呢，我一看过期了。哦，就是因为太大条了，我真的以为那个东西过就没太大问题，然后我就敷完之后那个水就我脸都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脸比之前都红好多，就像关公一样的，就是因为满脸都这样。
2: 对对，
0: 就可能脸晒的有点多，没有那么明显，但脖子这个凉颜色它就明显的不得了。我试试看，嗯，我去现场试试看，我真的不知道啊。嗯，我去看这个红颜色是靠从我这儿，
2: 你只要是痒，无论是小红点儿、小水痘，还是我们的一片片的红斑，对吧？只要你是痒。你就去用它，
0: 所以你看我越抓吧，这个地方就会有红，
2: 哎，
0: 知道吗？
2: 越抓越红，
0: 对，越抓越红，本来就红，
2: 对，
0: 然后就忍不住再抓，抓完就红，所以今天你看上节目大家看得到的，嗯，这两个颜色，这是白，这是红的，这是因为有点痒，然后我就开始又抓的，还好今天做这个节目，
2: 对，
0: 不做这节目我都觉得没有办法，嗯，解决办法。如果你越抓越痒的话，上镜也不好看的，
2: 对，啊，
0: 就你出去很多姐姐们穿那个衣服，嗯，你不可能全高领啊。
2: 是
0: 封脖子的呀，你稍微这个地痒，嗯，或者怎么样痒的话，你抓一片红，嗯，你知道有的时候洗澡，哎，我们平常洗澡，哎，这痒稍微抓两条，嗯，两条血痢，
2: 是的，
0: 血道，然后出去以后你这怎么这搞的什么样子，
2: 而且很
0: 确实不好看的。
2: 很多老人家痒的时候喜欢用那个很热的水去烫啊，烫了以后他觉得不痒，其实这种都是
0: 哎呀好舒服，
2: 破坏我们皮肤那个屏障的做法。我们今天有好的方法，啊，而且给到大家15天全面售后啊，您真的来试试看。用正确的方式，你看看止痒的速度快不快，嗯，然后这个反反复复痒的情况，哎，是不是会变少了？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皮肤啊，因为没有抓挠之后，它是不是有机会去修修补补了，哦，就没那么难看了，哦？
0: 嗯，好，刚才涂完之后，我的直接一个感受就是，刚才像邱老师说的，就像这个小凉风啊，小清爽感觉，啊，不断从你皮肤里面往下渗，
2: 对，
0: 就一直哎呀，就是马上就感觉跟刚才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感觉上看您自己的敏感程度，嗯，我是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直接。也不油腻，反正我现在手上沾上去也没有觉得什么黏糊糊啊，没有，
2: 您这个衣服领子可以盖一下，你看衣服领子上会有印子吧？不会有的啊，
0: 试试看，啊，
2: 对
0: 看看，
2: 你按一下，你看一看，
0: 使劲按一下，看看有没有发黏，啊，
2: 你看粘在上面吧，
0: 没有吧？
2: 哎，我们这个就是它特别的轻薄，吸收的特别快，嗯，所以不会对衣服有污染啊。
0: 我们因为今天这是50克啊，嗯，看大家自己本身的肌肤的面积，我们不能给大家说这一罐用几天，我给你完整，我保证不了。 有的人是要用一个小腿的，
2: 对，
0: 有的人是要用一个背呢。哎，那你说我怎么保证呢？那你有可能你一下用个半罐也是有可能的哟。嗯，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这样的用的比较多一点的人群，那今天六瓶不在话下。嗯，如果你说我稍微没那么夸张，我就想以备有备无患，那么您自己留个两三瓶之后呢，给儿子女儿依然放一瓶，在办公室可能有的真的需要啊。啊，不好讲啊，你的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天天在这抓来抓去的，你说我就正好买一个，我送你一瓶，一瓶送下来160哦。
2: 对。
0: 不便宜啊！啊，专柜价格160啊。嗯，咱啥关系？一下送160啊？
2: 对，
0: 咱出去请吃顿饭了，两个人吃顿饭都不见得花到168吧？咱都不一定舍得花168吧？所以我就说，今天这168块钱的市场专柜价格就送他了。您只花多少钱？才花60多块钱，您除一除就知道了。399除以6，663660多块钱。嗯，我们给大家再让您放心，开放一罐一盒，15天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回去尽情用，开心用。
2: 两个星期呢？
0: 对呀。你要不开心，用的不开心，你还我们就完了。嗯，您觉得不明显，你还我们就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2: 是的，
0: 我们是有自信才会给您15天的全面售后。
2: 是的，
0: 明白了吗？嗯，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身体啊有影响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也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个，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毛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你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那个穿鞋子、穿个走路呢，就感觉更加轻便了。个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后来一塌下去就止痒了。到春天，
1: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2: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呀，它也是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嘛。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冬天皮肤本来又干嘛，它痒的就厉害一点。那磨，反正就这个，反正现在时间长了嘛，反正我最近都是要总共用的这个药膏

0: 多一点。
1: 对，这种痒的感觉根本就控制不了，这种钻心的、挠心的疼，就难受。
2: 挠腮的那种。
1: 对，这种就是不舒服。所以大家，你说老天天抓来抓去，同一个地方反复抓，真的很可怕的。到时候真的抓破了以后，有一些坏东西通过你的皮肤进入进去以后，总总好不了。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年纪一到了，不像年轻人那么容易恢复的那么快。
2: 对，
1: 他的能力真的没有像年轻人又像盾牌一样抵抗的那么强烈。
2: 是的。
1: 那你说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
2: 是的，因为我们皮肤毕竟是我们身体最厉害的屏障。嗯。它的厚度，包括它的角质层，上面还有各种皮脂膜，分泌了很多的对微生物的那个控制的物质。但是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就开始变弱了，它会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脆。所以你看老人家一到那个秋冬季，穿厚衣服一穿，马上身上皮屑又不得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痒的问题。所以这种干痒，包括我们还有身体里面很多的因为湿的堆积带来的痒，我们真的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抓挠的方式了。抓挠带来的结果只是短暂的让你感觉好像控制了，但其实破坏力会让我们后期的痒会更厉害。而且皮肤下面是什么？是血管。哎，你这个破的这个伤口的这个部位，很多的微生物，很多有害的东西都会顺着这个血管进入到我们，变成全身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局部的问题局部解决，但凡痒，我们今天止痒膏就是来帮大家的。不但止痒速度快，而且我们还没有用到激素，41种激素检查都是未检出，而且还是植物成分，肤感特别好。
1: 这小朋友能用吗？
2: 能用啊，
1: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说人群的限制。
2: 对呀，是的呀，就是你只要是痒的，你看小朋友痒用的是什么东西，跟我们大人不都一样吗？就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查40种激素？为什么要承诺我们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嘛？还有就是这个涂完之后啊，它不光是止痒，没有那么重的那个气味，它还有很多滋润的作用。这个滋润之后，我们皮肤的屏障重建，对吧？皮肤那个损害的部位，它有机会去修修补补。其实身体乳它是给到身体那个滋润和营养的成分，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富含营养成分，微生物也喜欢呀。那么你养的这个皮肤，你再用这一种，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你养得更厉害，对吧？我们今天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滋润方式，一方面让身体的痒解决，另一方面还是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皮肤的。
1: 11种啊，草本精粹快速止痒。你像有些真的没听过，什么千里光啦，蛇床是我听
2: 过。千里光有的时候有那个脚癣的那些人群
1: 会
2: 用的药水里面，
1: 它
2: 就有呀，对吧？
1: 所以你想，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2: 你想我们有的时候穿运动鞋、穿皮鞋，捂着的时候那个脚臭得不得了，
1: 是难过。
2: 不但臭，脚丫子里面是不是还会起水泡，还会蜕皮？然后痒起来，你隔靴搔痒，搔都搔不到，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你那个穿鞋之前，先把今天止痒膏在你脚丫子里面涂好，
1: 涂一涂，
2: 涂完之后，你里面有很多那个就微生物，它可以帮你来解决一下，对吧？同时不会再出现那种要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止痒膏其实有很多的应用用途，还有很多的就是应用场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6罐多。你家里面人分一分好了，每个人如果三口之家每人2罐的话，对吧？你但凡比如说有痒的时候，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身体里面内生的这些痒，它都可以对应。我刚才跟徐老师说，前段时间来帮我们那个安装家具的一个工人，身上被跳蚤咬的来，就背上、肩上、手上，全都是，很吓人。他说我是发了什么东西吧，我是一看我就跟他说这个是跳蚤块，就被跳蚤咬的。哦，他说对，我住了那个很便宜的那个旅馆。你想一想，就是这种就跳蚤的这个块的痒，痒起来多难受。你这个时候，我后来正好家里面有这个那个止痒膏，我就给他用。用完之后，他就说：“哎呦，好像止痒速度还蛮快的。”然后就在那里帮我那个安装家具，否则他就在那里一直在挠啊。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们用对了方法，不但是可以止痒快，还有更多后面的受益。所以家里面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啊，一定要备着，有备无患的。
1: 它对于你原本的引起痒的原因我们不管，
2: 对，
1: 我们是给您管到
2: 止痒，
1: 因为它已经生发出来，已经让你痒了，你说那我也放任它，那怎么可能？
2: 对，
1: 这种感觉是太难受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控制住，我们不能让它痒得我浑身难受，
2: 是
1: 吧？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刚才邱老师提了一嘴啊，说你用起来你会不会让我有依赖了，到或者给我身体弄不好了呀？会不会有激素啊？41项激素全都未检出，你说为什么？

0: 我们会来检测激素呢？是因为平常的市面上一些东西啊，它就是有激素，
1: 对，
0: 所以一些有激素很多人就不愿意用，
1: 对，
0: 我们才会给你检测激素，
1: 明白了吗？是吧？这些平常大家也经常会用到，买也不便宜的哦，而且它一般量都是20克、10克，
0: 不便宜的。
1: 你用完你也不能长期用，因为用久之后对骨质啊，对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皮肤会变薄，都会有后期的影响。家里面很多小孩，你可能更担心这个问题，对吧？
0: 担心。
1: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激素，没有抗生素，连香精对吧？防腐剂我们都没有，就是为了让大家用起来安心，而且考虑到我们很多，比如说老人家们。您但凡上了年纪，干痒的问题可能到了秋季之后就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天天都会有这些情况，所以你肯定需要更多的量，我们今天50克的装量，这个价格
0: 可以，
1: 其实性价比真的是可以，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线下168块钱一罐，今天399拿回去6罐，您算得出来60多块钱就是它的一个零头，
1: 对，
0: 是吧？完完全它的一个零头，把一字去掉了，100去掉了，然后不是有6瓶吗？您是害怕到底好不好用，对我针对性强不强，开放一盒回去先尽情的开心的用，
1: 对，
0: 15天全面售后，15天以后您不开心，您第16天您还给我们，
1: 对，
0: 或者第15天你还给我们就好了，
1: 是的，
0: 好吧，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96。
2: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当然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因为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照，照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也有一种湿润感。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的。
3: 到春天啊，由于痒的搿种状况下头，对伐？我觉得会得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搿人勿大好，要去照。用了搿个物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哦，一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搿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是讲穿套装、穿绷正经的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穿皮啊。搿个皮啊呢，搿个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痛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痛呀，虽然毛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想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红了，伊不容易红了，伊脚就不痛了。伊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那个穿鞋子、穿搿个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个滋润以后就发亮了。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0: 你看这皮肤这些状态，好好的皮肤可能就因为某一次的不小心，然后抓了一次，然后又觉得又要恢复了，恢复的时候结痂还痒，更痒，又抠又掉了。所以有些小朋友啊，他真的是止不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长那个水泡泡，
1: 是
0: 因为那个你知道，所有的家长都要你不能抠，抠完之后一会留坑，有疤痕，
1: 不光留坑，而且它会蔓延。
0: 对，
1: 本来一小个
0: 那个水破开了以后就会，
1: 是的，很
0: 多。那你说小朋友哪有那么大的自制控制不住？然后后来我妈妈就硬怎么着呢？把我这个手套，大夏天戴手套，你想啊，然后给我那个用胶带把那个手缠住，是手套缠住手，就是你抠的话，因为是手套是软的，它不是指甲，
1: 对，
0: 你稍微的还能保护一点。哎呀，我那种就是抓心挠肝，就那种这生不如死的感觉，是那种痒的不得了。我相信我一说完之后，很多长辈应该也经历过。一般小朋友以前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一般都得过，
1: 对，
0: 一般都会痒过，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想想看，这种痒怎么能受得了？此时此刻，我们几乎就可以很好的去针对它有一个应对策略。您今天如果有它了，就咱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得了。那也没关系，您总有碰到别的时候吧。到一定年纪了，就像邱老师讲的，您这个皮肤到一定季节了，
1: 痒的这个问题 是绝对不可能说一次以后就不再得了，
0: 永远不出现了。
1: 你夏天可能没有蚊子了。你可能床上没
0: 蚊子，那有些人说我就不招蚊子咬怎么办？
1: 真的，就这种话不用，大家不用那个夸大去说。我们也是从生活场景去考量的。
0: 还是会痒。
1: 还有就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自身的皮肤的那个退化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您那个一到了秋冬季，这种干痒带来的问题，很多时候真的是多少年困扰下来。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在你自己能力范围能解决的时候，我们给到你正确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今天你看我们十一种草本成分，十一种草本成分，如果大家仔仔细去对应去查的话，它在身体里面你各个方面的痒它都给你对应到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轻薄的往下渗透快的这个那个状态，涂上去之后止痒速度就是一个筷子，舒服啊，清凉的感觉一来，对吧？那种又热又燥的痒的感觉就给你赶走了嘛。所以我们说还有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的机会，不要错过。无论家里谁有痒的情况，我们换种方式，千万也别用破坏性的抓挠的方式。用我们今天的这个渗透的方式，把好的成分输布到位，身体自然会安静下来，痒的感觉自然会被控制住。
0: 就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讲，发生都发生了，您后悔没有用。
1: 对，
0: 你说我当时怎么就不控制自己，怎么就会跟这个人碰
1: 到？而且还会反反复复的。
0: 对，这个事情就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我发生了，我就想解决方法。
1: 对，
0: 比如说完后之后的这种恢复的一个痒的过程，你怎么控制？它恢复是好事吗？我们总恢复就像结痂，你结痂是好事吗？
1: 是的，
0: 你就会变好。但是问题这个过程它痒，
1: 对，
0: 你总不能不让它痒，它控制不住的痒。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抹一点。这个过程好的过程，你觉得痒，或者敏感的干痒，你觉得痒。啊，蚊虫的更不用讲了，哎，皮癣的刚才也说，湿疹的，您的这个过程您觉得痒，怎么办？痒归痒，你不能放任它不管，
1: 是啊，
0: 拿手指甲去抠它，那多脏，这里面呢，
1: 对，
0: 那些坏东西多脏不得了。所以我们刚才给你讲的这些11味的草本，就快速的帮大家针对性的进行解决。
1: 是的，
0: 随便举两个例子，邱老师，刚才您说过了，有一个是什么？白藓皮，
1: 白藓皮就是
0: 冰片是，
1: 让我们快速止痒的。
0: 这两个
1: 冰片呢，它是清凉渗透的
0: 啊，
1: 所以当这个体感和我们的这个成分进去之后，止痒的速度就特别快
0: 啊。还有苦参跟什么搭的？
1: 苦参跟地肤子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痒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燥热？有些红的，小水泡的，胀胀的，它就让你舒缓。然后舒缓这些感受，同时给你温和的修补。
0: 那这两位呢放在一起啊，
1: 我们说蛇床子和土荆皮。蛇床子和土荆皮，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皮肤的屏障它是要重新建立之后，这些微生物才不会这么容易侵犯你。那么我们下面的肥大细胞也不会那么快的活跃起来。所以它是给你重建屏障的。把我们皮肤保护好，就让你不要再反反复复发生。再说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好的东西，比如说让我们皮肤滋润的，让我们皮肤的那个皮脂膜有一定的保护了，形成一定的那个凝胶的那个状态，往下渗透的。所以这个11种成分，包括对应我们的风啊、湿啊、那个身体里面这种燥热啊，都有一一对应的这个成分。
0: 好，还有最后的4分钟啊，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一罐里面呢，一共是有50克，它里面的内容长得是这个样子，看到吗？质地蛮轻盈的，
1: 对，
0: 反正我觉得蛮轻盈的。放在手上，我刚才碰了一点点，刮了一点点，我刮一点点下来啊，大家看我的手指头，
1: 就跟身体乳差不多的感觉。
0: 对，大概的我稍微的揉一揉，感觉就非常的轻薄。 它不油腻。
1: 对。
0: 哦，然后呢，特别滋润。
1: 是的。
0: 特别舒服，你
1: 特别润啊，
0: 很好很好，你看就没了，没有说粘在手上油腻腻的，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啊，大家放安心。然后您看啊，这个一罐是168块钱一罐，
1: 对，
0: 按照市面上这个价格呢，我们今天399拿两罐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你拿回去几罐啊？
1: 六罐，
0: 按照六罐算的话，那一罐是60出头一点点，就是它的一个零头了，60多块钱哈。哎，然后我们还给大家一个安心，开放一盒15天呢。
1: 对。
0: 不是7天呢，15天全面售后，意味着在这期间您尽情用，开心用，您用了这个您自己留着，然后呢，你要是不开心的话，你把其他的那5瓶你还给我们，
1: 对，
0: 就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吧？所以您这一通电话是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对咱生活当中确实不能少，您说我这辈子没有养过，那您不定，我觉得这部分人群咱就不适合。你说我非但家里面不止我，我偶尔养，但是我爱人养的特别多，我看他总抓，我还得拍着让我帮他抓，我不想帮他抓，那你帮他抹一抹总可以了，或者自己抹一抹都行。您的孙子孙女偶尔出去可能玩一玩啊，怎么怎么着的。
1: 大家到户外去玩的机会特别多，早上的晨练，对吧？现在我们的绿化越来越好，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到外面去旅游，去的就比如说像森林啊，或者说一些海边啊，你难免会有这些问题，你把它带在身边，旅游的时候带在身边也是特别好的，
0: 是很好的东西的。所以你不要嫌弃说六罐会不会多吗？有的时候这一用啊，用个1/3瓶都是有可能的。你身体这儿痒那儿痒的，
1: 是的，很多大面积涂抹，
0: 真的是长辈的那种痒啊，是有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一看到这个，感觉是一个大救星，赶紧订起来。399块钱拿回去，一共有16罐，而且本身还有这么高的积分，11.97块的积分。拿出 APP 或者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红颜色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呢，还能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2: 洗澡不也不洗吧，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最高，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主要是锤。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现在呢，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1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拿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3: 房子装修好以后，半年左右，他就有这个湿疹了嘛，配了药膏，什么都用了也没用，可能反正反反复复，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会不好。
4: 痒的时候就像那个针刺的一样，它有时候痒起来它会起水泡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热的时候就痒得厉害，冬天稍微厉害一点，因为
0: 你看看这个皮肤的状态，你说这就是其实看得出来，久抓呀，久挠啊，
1: 是
0: 最后那个老不好啊。
1: 对，所以很多老人家的腿上手上那个难看的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挠不要抓，就用我们的止痒膏，止痒的速度特别快，而且没有抗生素、防腐剂，我们担心的激素这一类的东西
0: 都没有，
1: 就是让大家快速止痒，而且放心。
0: 行吧，最后的2组现货399啊，拿回去试试看。我刚才说了，有15天的自己的鉴赏品鉴期，您自己的全面售后15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你还给我们就好了。
1: 对，
0: 那一瓶您留着，其他的你还给我们，把钱还给你，就这么简单。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间千年好，我是燕华。提到无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面筋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安格米筋回来的吧。那今天东方姑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面筋有缘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生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鲜肉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燕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哎，上海那个老味道
0: 是 啊
1: 还有生麸，嗯，啊，生麸酿肉，哎，啊，生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产了，
0: 对对对，
1: 是无锡特产了，四面筋做啊，
0: 是啊，
1: 侪是用个四面筋，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0: 是的，
1: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啊，今朝这带回去绝对是让侬有意外的惊喜，吃了下呢，
0: 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货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请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蛋的话呢，每盒用160克的足金足量带回家，就得就矿养迪，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啊，就带了四明鸡色牛，对吧？五包带回去五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当然，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八盒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件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运回去了。
1: 性价比相当高了。
0: 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
1: 对呀。
0: 你看在我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1: 对。
0: 这个应该有面筋色牛当。做哇塞铜对吧？然后太湖猪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三斤血螺这样，没走了咋做？所以很多人啊，那不过修多那诺维奇就是那种啊油面筋。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双档当中的面筋就是这样的油炸过的面筋。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无锡的这个水面筋了。水面筋它是没有经过油炸过的，
1: 死里向脆。啊，四面筋是四里向穿的，
0: 对呀、
1: 啊，所以讲伊的口感啊，相当的好。
0: 对呀、
1: 啊，阿拉的工艺啊，就讲是搿四面筋里向不会得发气泡，啊，不会得发气泡，外加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四面筋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筋啊，交关人吃油面筋上颇有得有好气。
0: 哎，阿拉搿没个。
1: 四面筋搿只物事，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啊，里向的牛，阿拉用四面筋。三肉里向就是叫生麸酿肉，四面筋三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也是用的，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麸酿肉，就是俗称。四面筋三牛，
1: 是啊，那肯定叫四面筋三牛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吧？它呢，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鲜猪肉为您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了，
1: 对呀、
0: 啊。这个呢，每一盒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估计跟上个情况，我的妹子罗咋做啊？久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哎，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这个在西德雷欧明。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切，两只油米筋丝牛。阿拉格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冷鲜肉为您所献上。这个呢配料表也很。放心啊，猪肉、百叶、生麸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呢是有猪肉、油面筋、生麸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保证了，对，保证了是这个新鲜批次。苏和瑶这个品牌，如果熟悉到我们东方购物一定知道了，他们家那个无锡的肉包。
1: 菜馒头，
0: 菜馒头、肉馒头太好吃了！哎，啊，根本不讲嘛，大家看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呀、啊，包括烧出来的这个食品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是这能啊，大家看看啊，阿拉烧好以后就这个状态，来。四面筋生肉最主要特点啥个？久煮不烂，久煮不泡，外加这个四面筋的口感啊。四面筋的口感会得相当相当的糯，啊，有的食劲，有弹性，又不会得老硬，嚼嚼
0: 的。是
1: 的，四面筋最多吧？
0: 咱看一下，我那四面筋那机器不大可以装，你看到吧？我筷子煎起来的时候，它呢整个的是汁水都是通过我们汤汁滴滴答答滴出来的，
1: 哎，对了。
0: 但是水面筋它不破，当中这牛呢，牛鱼炖老好啊，对吧？然
1: 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四面筋的这个米筋含量。
0: 然后我们把它来切开来之后啊，你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大，对吧？这四面筋呢，第一点你看到吗？它就像是很多朋友们说到了，哟，有的种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鱼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1: 对呀，
0: 就是它弄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想那种稳能力像那个新子做鱼啦，
1: 哎，
0: 又细又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哦，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1: 吃面筋啥鱼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面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吸进去，
0: 对呀对呀，
1: 面筋里向有的肉的香气，
0: 哎，
1: 又有的吸头，
0: 确实，
1: 这是最最好的味道了。
0: 但是啊，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的了呀，侬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1: 相当相当的，
0: 有点汤，
1: 味道相当好。我们每一只米筋烧肉，侪是用手工。精心把大家煮出来，
0: 确实，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1: 对呀。
0: 我其实有的，哎，把侬牙齿骨带回来了，
1: 是啊。
0: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啊，也是浸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
1: 是啊。
0: 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对吧？
1: 哎，吃棒棒糖、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三虎娘肉了，就四面筋烧肉，比较少，有面筋烧肉是有的，因为啥？加工起来相对来讲比较便宜。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有面筋烧肉里向的有面筋，也是用的无锡有面筋，
0: 对
1: 啊，也用的无锡有面筋，是用的狼溪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八一包，搿就打，
0: 阿拉是的，八一包不合，可以只八一的，
1: 八一。
0: 现在电话先很满了，或者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1: 五十八页分八百页跟
0: 二百页，
1: 中百页，阿拉叫二百页。搿个八页的厚度，实际上是有的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页级烧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眼啊。
0: 好好。
1: 我直接上手了啊。
0: 我
1: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0: 好好好。都泡泡沫吧。
1: 来。
0: 好好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1: 来，
0: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是比如说烧烫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吧？
1: 白叶侬白叶侬看，哎，一层一层，外加搿个汁水老啥侪吸进去了，整块这个肉。扒了才用的是狼心肉，手工包制的，
0: 是啊，
1: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细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0: 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那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
1: 是啊，
0: 白叶能够吸啊，然后白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等于它那么牛肉火，对不啦？
1: 是的，
0: 你看，
1: 全是狼心肉，用的全是狼心肉，
0: 精心的材料，
1: 嗯，
0: 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
1: 嗯，
0: 都这么是从无锡面上背过来的油面筋，
1: 对呀，对呀，对呀，上海人实际上对无锡的油面筋啊，米筋是相当相当认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1: 啊，是吧？
0: 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八盒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1: 对呀，
0: 而且呢，罗阿萨那个生麸酿肉，对吧？那就私密金丝牛大尾鳍，个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确实蛮难得的。双档侬会看到蛮多啊，但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啊，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筋丝牛，
1: 私密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0: 精心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的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的，订购专线是02151-99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少。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 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是比中国白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要自家生产个白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白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只水蜜桃也老灵，水蜜桃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蜜桃侪是没心子。但伊拉今朝这个水蜜桃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水蜜桃。

0: 来抢先，目前我们爱先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回我们瞅到正宗的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
1: 特别是丝面筋，
0: 对，今早就我你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C
1: 这个油面筋是上海人有很喜欢的老上海口味的这个生档，生档里头两个炉子做啊，就是油面筋生肉，一个油面筋就用到了无锡的油面筋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生档啊、担档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又正宗的东西鲜味道进去，
0: 没错，
1: 可能是外头一层搿么子啊，没做好，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无锡小笼偏甜的，对吧？大碗吃啊，无锡油面筋大家是百万吃啊，
0: 无锡油面筋是面筋这个好了不得了，因为是面筋有里烫出来的，是面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搿么搿种搿个味道也不能够轻易去。那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水面筋也好，包括是油面筋也好，这个是恰到好处。那我们苏和瑶品牌同样也是无锡就在太湖边上了 还要再实际上无锡当地人对水蜜桃感情要比油蜜桃要深。
1: 你都讲无锡当地人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蜜桃的
0: 呀，
1: 对吧？
0: 因为啥水蜜桃搿种物事，伊来当的辰光就讲是早几十年，伊搿是物流条件没到的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的。
1: 确实，
0: 因为要做就是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啊。今朝子阿拉才是冷冻解冻保存啊，
1: 啊，
0: 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无锡水蜜桃食肉，上海市面高头又比较少看的，
1: 侬讲对吧？现在是五点多的时间，我们看看汤汤水水，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0: 是啊，
1: 人家细粉、桑档、鸡毛菜不太贵哦。
0: 吃吃
1: 然后呢，人家今天也可以弄个炒酥。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0: 是啊，
1: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他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整个的卖相。包括是口感都太贼，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素油。
0: 是啊。
1: 素油开始以后，这跟水蜜桃哈香。
0: 哎。
1: 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辣，对吧？
0: 水蜜桃最大的好处是不夺原味。
1: 对，确实。
0: 越香啊，能够到个米筋里香去，米筋又能够激发出肉里香的个香气，
1: 对，
0: 相辅相成，
1: 确实，
0: 搿是相当好。比油米筋呢，油米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了。伊有的油的香气来里向，搿跟一般性的就讲是油蜜桃食肉是有得老大区别的。外加交关老师担心，就讲搿个水蜜桃会得硬伐？
1: 我尝一尝了啊。
0: 啊，无锡的水蜜桃侬不要担心，像阿拉搿个水蜜桃，侪是手工打的，手工打水蜜桃打出来的。
1: 哦，好在。
0: 挨下来，搿家水蜜桃拉开以后，一段。肉圆啊，搿家是包了里向。
1: 正好包进去。
0: 啊，包了里向。
1: 你看它水蜜桃是有厚度的。
0: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个水蜜桃里向是没孔啊，没气泡的。搿说明啥个？水蜜桃搿只蜜精打了相当相当的清爽，
1: 啊，
0: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如打了底数不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蜜精就没加进到，味道就没加香了。
1: 啊，反正就是好吃，正宗。
0: 对，
1: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蜜精了，无论是水蜜精还是油蜜精，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你正好是从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黄大厨这个做出来的各式。

0: 这样的一些面筋的组合。
1: 对呀、
0: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自己带回去，咖喱又了去。
1: 199
0: 块你咋死啊？八盒是我们的升档，然后呢，六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250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四面筋是牛是老啊打回去，对吧？就199块而已。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个是四面筋生肉啊，就包括油面筋生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面筋的本事了。侬看每一只，阿拉搿一个锅子汤汁已经差不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但是打开以后，里向的肉含量，来，我摆辣盆子里向。
0: 侬摆辣盆子里向。
1: 摆辣盆子里向，
0: 好好好。
1: 来，搿只是油面筋生肉。
0: 哦。
1: 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面筋里向搿块肉。漂亮吗？
0: 我关于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关键这正宗的面筋啊，老难吃得着，对吧？
1: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面筋生肉啊，里向肉只有一多多。
0: 老少，对吧？
1: 阿拉今朝子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
0: 是
1: 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二，四面筋更加赞。四面筋更加赞了。
0: 我
1: 这头来讲，四面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四面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啊，一道倒进去啊，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0: 汤汁
1: 看到搿里向汤汁，
0: 好夹出来，
1: 看到里向汤汁伐？
0: 而且
1: 汤汁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侪是冷鲜肉，侪是冷鲜肉，所以四面筋生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四面筋。有的气孔嘛，四面筋生肉是关键是面筋里向不好有气孔，这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0: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199元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鲜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全部都有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加上四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去，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1: 六包四面筋生
0: 肉，对，六包四面筋生肉，没错，六加包。
1: 六加八不是四加八，
0: 快去！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只沙糖担当，吃了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百叶包的皮啊，就是中百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百叶，对伐？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是比中百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是自家生产的。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腌了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所包出来的白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侪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腌了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的，但腌了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面筋。

0: 我们现在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189元大组合。真的是老实
1: 了。哎，对啊，因为大家晓得了，就像生糖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刚才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了一个，中国人我吃多水面筋，里向是没肉的，就带着个水面筋啦，跟着吃下去。
0: 当做油牛帮，焖牛特别多嘞，
1: 这个吃隔粥三米疙瘩，哎，这是吃黄豆，对吧？你吃黄豆，那肯定的哦。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吸味道的，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汤吸鸡汤味道，加汤吸鸭汤味道，更加吃隔粥在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所以咬下去之后啊，它是外头。 汤的汁水，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能够调配的特苗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主食，面条都不需要加的，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对吧？阿拉是上海人叫四米筋生肉，对吧？四米筋生肉这一道菜呀，是地地道道的江苏的这个苏帮菜了，对吧？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嘛，到无锡去，老多的家常版的隔粥菜，别克，子弹头的，你后头哦，第二把猪肉通通把。
0: 哐一哐个，米筋大碗吃哦！天哪，光你种大块像人一样高，哎，摸个的，什么嘛什么？有米筋泡呀，有米筋泡呀，什么嘛什么嘛？但是那好吃是真的好吃。那现在种米筋哪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感谢哟。
2: 550九位顾客朋友回去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窑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他们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烙底子的味道，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2: 好，关键是阿拉是手工制作，那不管是水面筋、生肉也好，生蛋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
0: 油面筋，搿只生麸酿肉里向实际上是60只，搿只生麸是属于用的。哎，生生生麸就是水面筋，就是水面筋啊，就是水面筋啊。我讲拨人家听勿懂。哎，是的，配料里向实际上老清爽的，就是水啊、石用盐啊、鸡精啊、黄酒啊、白砂糖啊、熬就搿眼物事，就是搿眼物事，勿弄看勿懂的物事摆辣里向，保证是什么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无锡的油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白叶，少跟我人包折腾。那现在我们的组合，特别是大组合，特别热销，大家再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大组合我怕到了最后就订不了了，对吧？因为备货不多的，八盒我们的生档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160克，罗扎粥啊，再加上啊6包我们的水面筋生肉，水面筋生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

0: 当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当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吧？像各种百叶包也好，双蛋也好，不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吧？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吧？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会老好。

0: 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摩登厨房哭得来自不色色特了啦？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哎呦，像个水面镜哦，死火球。嗯，以前水面镜啊，你看到吗？要么撒过听港啊，要么当中呢有点酱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镜，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嗯，再加上有这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哎，它这水面镜当中是 C 肉的哦。嗯，稳了你们大家从单纯的水面镜，单纯水面镜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镜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哎，所以呢，就是鲜香可口，同时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哎，关键啥个？市面上上脚搿只物事，上海市面高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0: 哎，老少看到。
1: 只有无锡还比较多，所以今朝子拿真的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的市面性生肉带给大家。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C 肉，就是我们生档啦。油面筋 C 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小辰光味道，我这个这油面筋有点比油好吃，就因为为啥体？
1: 因为这个是无锡的油面筋吗？不一定，对吧？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大个区别个。
0: 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婆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背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背面筋回去了。
1: 是啊，没错。
0: 有道理啊，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我也是哪能弄法子，反正就是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已经那么发达了，这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1: 因为面筋搿种物事，打面筋搿种事体啊，并勿是老轻松的桩事体，勿是讲我自家人拿一团面粉捏过来。
0: 不是的，
1: 我就能打得好的，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的。
0: 哎，确实。
1: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一直讲无锡面筋，无锡面筋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小的工艺秘方辣海里向嘛。
0: 大概是啊，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要给到大家啊，这个无论是五盒五盒各99块钱呢，还是199元，反正就是8+6=14盒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1: 性价比相
0: 当高，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八叶波。三牛啊，包括啊那个就是油面筋三牛，各两个带回去，
1: 对，
0: 八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的水面筋 C 肉，6包带回去。这个呢是这个半斤，
1: 很少的，不大亏得这个。
0: 确实，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油面筋，好的，因为上道你想用的是油面筋，我看到当侬老早子自家印象当中都无锡去背那种油面筋，是不是老像啊？一模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油面筋，
1: 一关键啥个？
0: 我这可
1: 米筋，米筋要打得好，第二油要用得好，油要用得好，
0: 是吧？
1: 外加搿个油
0: 温控制还
1: 是应该讲法个，
0: 对，
1: 不酱不好，
0: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肉油老多哦，然后再吸满这个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汤烧的，个个都好吃。
1: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面筋也是久煮不破，
0: 确实。
1: 不要讲水面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水面筋生肉
0: 来，确实。
1: 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看的，
0: 很少，
1: 是大不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呀、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面筋啊在手工做啊，有种啊是不一样啊，
1: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
0: 的嘞。哎，对呀、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的干米头啊。
1: 对呀、
0: 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儿，就是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
1: 所
0: 以特别鲜，
1: 对吧？
0: 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蔬菜呀、包括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个水面筋里头。
1: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
0: 哎，你看到？
1: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得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搿个就是无锡米筋啊，特地跟美丽了。
0: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百叶包，好吧？
1: 阿拉搿只米筋烧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面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半个多钟头了，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好，来，就当起点，
1: 来，
0: 好。它那个面筋呢，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
1: 是啊，
0: 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多啦，粉粉嫩嫩的。
1: 对呀、
0: 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1: 用的才是当地的冷鲜肉，用的无锡面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吧，实足吧，
0: 对吧？这个吧，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知道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 1015万顾客成功融合，
1: 哦哟，想要哪个对阿拉产品的认可？
0: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了，冲了个嘞！侬讲啥地方上档吃不到？
1: 对
0: 呀，上海吃的都上档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档确实很少。
1: 是啊。
0: 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档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1: 哎，是啊。
0: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市民的身边来直播里向的老细了，
1: 因为这手工做啊，所以配合有限。
0: 确实，包括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油面筋碎肉，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1: 是啊。
0: 它的单盒是160克的分量，单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碎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

0: 讲究个啥，一定要心细了。侬车子把它掰回来，碎掉三分之一，各位地板是要碎的呀。搿个没办法个，对伐？阿拉今朝只把侬生肖全部设好了，所以做到九火不破，九火不烂。
1: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砂糖蛋挞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砂糖蛋挞，吃的是不是伊拉个就是讲百叶包的皮啊，就是中百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百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比中百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自家生产的百叶，所以讲那个皮啊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百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
1: 啊。上
0: 因为苏格兰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哎，太湖边上，对吧？
1: 哎、
0: 无锡东城区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这样么子？哎，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就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
1: 哎、
0: 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回来，侬还是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刀。无锡当地人哦，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
1: 嗯，
0: 包括是汤。对吧？
1: 或者
0: 是红烧的、清炒的，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哎，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水面筋，
0: 特别是水面筋三肉，我还没看到过。
1: 水面筋三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三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的无锡面筋回来慢慢筛就可以了。水面筋三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来。
0: 问题
1: 侬
0: 到菜
1: 市
0: 去买
1: 个呀？水面筋三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面筋，伊直接裹辣面肉里向做出来，伊搿个没办法上市面高头流通
0: 嘛。但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ed railroad
2: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meday I wanna make you mine.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啊，老欢喜这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实，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烧。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双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的粉丝汤啊。对吧？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吧？高头再浇一眼油上去，感觉会老好。
0: 就到12分钟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哟，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
0: 你看，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二八比例。
1: 米筋用的才是无锡米筋，
0: 对，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塞好肉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
1: 上海人来都会。
0: 哎，肉嘛，整个总有个气，米筋嘛，总有好气。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驾到无锡当地去，能够有农家乐，你都老好吃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

0: 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鲜牛，包括在那个油面筋鲜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第一。这个对他不起，我现在加油比较熟。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用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1: 就是搿口面筋线。
0: 哎，面筋背回来自家吃牛，对吧？葛末正正好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盒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六包的。水面筋鲜肉，
1: 哎，搿只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因为商档你能看到，肉眼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包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在一起，你看这国有中啊，无锡里香岛，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米筋包，
0: 对，香菇面筋。
1: 上海人香菇面筋包用的才油面筋，今朝子水面筋烧肉摆里向，
0: 搿
1: 是鲜得来没闲话讲。
0: 哎呦，它有地鲜啦，
1: 是呀，
0: 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一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有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不油。
0: 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老扎粥啊，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饱汤汤水水，而且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那点下来的速度哦，伊自噶控制老好，搿就是无锡水面筋那个特色。
1: 对，
0: 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黄大厨也说了，对吧？无锡的双档楼下，侬好弄到搿啥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侬好红烧子哦，阿拉搿油面筋，
1: 阿拉可以看到
0: 搿油面筋哦，
1: 油面筋久煮不破。
0: 汁水，
1: 汁水吃饱，能够吸饱汁水，同时关键啥？无锡面筋上海人为啥道理欢喜？
0: 为啥？
1: 核心就是没油耗气，搿是第一个，第二个。久煮不破，
0: 是的，久煮不破，
1: 一烧就来了，这就不是无锡面筋了。
0: 对啊，而且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无锡的猪肉，
1: 哎，
0: 做的也是很好吃，对吧？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百叶包肉，因为百叶包也老好，
1: 这个
0: 就是讲了比较爽，
1: 用的才是白叶，
0: 哎，反正都是很好的。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每天早上的时候，那搿个中浪向夜到头弄好，弄弄面条，弄弄饭，拌拌饭，不要太贼哦。早上的时候，阿拉上海人可以吃啥？老上海双档，
1: 是啊，
0: 双档里向的。两只白叶结，两只油面筋丝肉，对吧？侬弄点粉丝，
1: 阿拉今朝是三档，今朝是三档啊！来，大家看，
0: 三档，哎，三档，三档节目，
1: 可以看到搿只面筋丝肉，面筋瓦布，面筋瓦布，
0: 等一下，
1: 油面筋瓦布。
0: 你看，朱总，你弄起来，朱总手中呢是我们这个油面筋，对吧？我手中是水面筋丝肉，反正无论怎样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地道的。我们无锡的这个油面筋和水面筋，
1: 哎呦，搿摆眼细粉，香香到不得，
0: 暖
1: 融融
0: 细。我知道，目前很多一些朋友们祖籍也是在这个无锡的，就是鲜这口啦，老鲜啊，老鹅搿口啊。那无论是在江浙沪地区，以前你吃到过好吃的这个油面筋鲜肉也好，无锡的水面筋鲜肉也好，包括百叶包，今天保证正宗。苏荷的品牌，他们工厂就在那边，当中肉质也很鲜美哦，你看到吗？新鲜的冷鲜肉，
1: 满满的肉。
0: 哎，无锡太湖猪非常出名的。
1: 在啥个？就外头一层皮筋，里向一剁剁肉，
0: 对，
1: 味啊，
0: 所以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水面筋，很多水面筋里头都没有鲜肉的。水面筋像面疙瘩、羊蛋也很好吃，但是就怕什么姜的。我们这个无锡的工艺，大家放心，老好吃。就是怕今天备货不多，还有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因为我这是手工做的啦。
0: 我们今天是
1: 没办法用机器。
0: 八盒的双档带回去，加上六包的水面筋鲜肉，每一包的水面筋鲜肉是250克的净含量，双档的每一盒是160克的净含量，
1: 相当高。
0: 这个呢？都包括了，每一盒只需要14块钱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不要订错了啊！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
1: 对呀，
0: 专线是0215-11-99900。
2: 砂糖带到阿拉上海呢，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砂糖带到，吃的是不？伊那个就是讲。白叶包皮啊，就是中白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白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白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白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从包出来的白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 挨着伊拉只只四面井的老灵，四面井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井才是没腥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井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井。

0: 好了，做到六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只剩下100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要买大组合朋友们赶紧来抢。而且呢，苏慧瑶这套的这个上海双档，包括是我们的水面金的组合，143组，我们大组合，是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然后呢，我跟朱总呢是之前在他们的这个苏慧瑶的品牌，
1: 就你在有吗？
0: 对，无锡他们是在太湖边上来那边，这个山水就特别好的，然后呢又很香，然后他们就是追求传统工艺，所以两个裸杯我估量也蛮认同的，他们不是追求这种快的，也不是什么机器包的，全部都是老师傅来进行包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地道的手工工艺，他们也是想把很多一些传统的地道的本地的特色走向我们很多一些寻常百姓，特别是打开上海，对吧？
1: 对吧？
0: 上海人到了无锡，刚刚为了帮朱总了给聊了，往吴经常到无锡去了。我说我到无锡去，次次去，次次背面筋回来。他就是讲小笼包我背了比较少，因为太地道过的。
1: 对呀、
0: 但是呢，面筋啊，我真的，我咋吃无锡面筋？
1: 实际上，无锡面筋搿只物事，上海人是相当认可。
0: 我晓得，
1: 无锡勿管是伊个小笼啊，哈，伊个叫啥子？
0: 排骨，小排，
1: 对上海人来讲，侪偏甜了。但是只有面筋搿只物事，辣海上海人的嘴巴，真的上了上海人的舌头高头，胃里向的了。
0: 确实，而且面筋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哎，蛮管饱的，你可以当做主菜来吃，可以当做小菜来吃，可以红烧，可以烧汤，还可以当做一道菜。
1: 啊，所以咋了？无锡面筋成绩就成绩了搿搭。我交关菜场里向买这个面筋，捞回去以后一烧就扑，一烧就烂。但是无锡，
0: 我总觉得就寡味道。
1: 哎，有眼有好吃对吧？
0: 就是有，要么就是有种就是生生的这种味道，要么就搭桑味道，要么种有好吃。有火种米道，
1: 无锡米筋就是搿个特点，久煮不脱，久煮不烂。
0: 它是鲜和香，我直接用手了。
1: 那你以后吃啊？
0: 哎，对呀，侬看我弄上去之后，它是有一点点油了，但是油没有沁出来。阿拉有米筋是牛晓得呀，肚子啪清洁对吧？你当中我的这个剥开来，把它看着弄出来个无锡的油面筋。在吧，
1: 用筷子刷刷刷刷刷，
0: 哎，一当中搿气孔老多啦，
1: 搿就是无锡的油面筋。
0: 人家油面筋，你晓得没啥种气孔啊？这是他们油面筋，还有他们家水面筋。
1: 侬现在市面高头看着比较少的，实际上真的是水面筋。
0: 为啥道理？
1: 水面筋搿只物事，侬只有辣海无锡。
0: 啊，侬稍微还原一下，下好，侬是落了介许多。老得个啦，
1: 真的老得，
0: 真的，
1: 你一定要拿顶峰打清上，一定要拿顶峰打清上，你才能够成为四米筋。
0: 然后特别好吃，以前我们吃到过说有很好吃，半个啥么子水面筋，水面筋当中没有加肉的。
1: 不加么子？
0: 我们这次当中呢是水面筋有塞肉的。其实在这个江苏啊，包括是无锡，他们当地是他们地道的菜，叫做生麸酿肉。所以今天我们品叫生麸酿肉。很多人看到搿只啥么子了？生麸酿肉啥？
1: 上海你没听到过？
0: 就四米筋生肉。
1: 没错。
0: 啊，对吧？水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啊，再看啥菜？
1: 好。
0: 看到这全家。
1: 来举家福，
0: 对对对，全家福。很多朋友说到啊，到了过年过节，总要是团团圆圆的。
1: 没错，
0: 老鸭汤有了，全家福弄
1: 一个。搿只举家福等了结实了，开播多到现在啊，
0: 多
1: 到
0: 现
1: 在，大家看到现在为止，
0: 搿是油面筋烧肉，
1: 油面筋烧肉，勿破勿烂，
0: 搿
1: 面筋勿破勿烂，搿才是正宗的无锡面筋，
0: 对，
1: 做得出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水面筋，
1: 水面筋可以看到啊，水面筋相当的 Q 弹糯，
0: 对，筷子也有的搿只丝，
1: 哎哎，
0: 水面筋呢能看到，我弄一大棒子挤起来啊，它也不会散，不会破，关键当中汁水都能够保留的非常好，
1: 对呀，
0: 对吧？能弄点蛋饺，弄点饭，
1: 哎呦，
0: 当然了，有种朋友要讲究点，像来搿种福建人要弄啥鲍鱼海参来的吧，搿也太
1: 懂了，
0: 那阿拉就意思，
1: 是是，阿拉上海人的
0: 有
1: 你的
0: 经蛮好的。这个的无锡米筋，
1: 是无锡米筋，搿个相当好。
0: 伊
1: 外加阿拉搿个米筋一眼勿好，
0: 那
1: 味道好。无锡米筋是关键就是啥个晓得伐？搿个工艺用料相当的讲究。
0: 提示一下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仅剩最后的73组。
1: 哎呦，大家要
0: 抓紧。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啊，
0: 我们大组合啊是八盒我们的双档带回去。
1: 对，
0: 双档大家知道了，两个百叶包塞肉，两个油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再加上6盒的水面筋塞肉，总共是14件单品带回家。水面筋塞肉每一盒呢是这个250克，
1: 好吧？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因为这个东西它做成了一个半成品了，桑啊，我急速搜索，就怕当中有一些科技与狠活，那么或缺

0: 出来呀，不加西多的种，我不想要的种么子。哎，来看看，哎呦，对，脱了。
1: 要关键就是啥？关键阿拉搿只味精商家，侬市面高头现在老少看。
0: 老少看到啊，
1: 老少看到，不大有。
0: 鲜猪肉、生麸，生麸就是水面筋，你来个。
1: 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
1: 对呀。
0: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
1: 清
0: 对水面筋鲜肉，包括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面筋鲜肉，这个双档哎，白叶宝藏，面筋面堵啊哦，面堵啊。
1: 里向两只白叶宝，两只米筋商家。
0: 是的，看看我们整个的都帮你写的清楚了啊。猪肉。
1: 在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生活饮用水。水、食用盐、鸡肉、哦、鸡精、红酒、这个白砂糖，
1: 没弄亏吧？哎，
0: 有面筋生牛奶的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红酒、白砂糖。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生产厂家，来点互动，
1: 就是
0: 无锡市。无锡市，好吧，来
1: 跟
0: 无锡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有一分多钟时间，
1: 量不多了。
0: 我们的备货太少了，特别大
1: 组合，
0: 199块钱，14件单品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只有这个14块多一点
1: 点，性价比相当高，
0: 太高了。侬两只牛妈妈不值的价钿嘞，侬这油滴开开不值这价钿嘞，
1: 对
0: 吧？侬车子开多少股气？
1: 开到无锡去再背回来，我也趟趟提升，
0: 不然
1: 相当高。今朝子阿拉燕华老师东方购物，拿搿只新品首发发到侬手里。
0: 是的，立刻来下单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马上到了九月底，2526、2627三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但是虽然说是中秋节，咱们上海人不讲究这个，
1: 是
0: 不是只有到了中秋节才能吃鲜肉月饼的？
1: 没错，
0: 一年四季，早上起来饿了来一块鲜肉月饼，那真的是比什么都开心，
1: 真的特别香。
0: 下午下班了还没回到家，一定先如果经过淮安楼的话，先去那边排个队，先买个鲜肉月饼，越有热热乎乎的，一边走一边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咱们今天狐仙岭给了大家鲜肉月饼和鲜肉蟹粉月饼的全家组又来了，真的是太给力的价格了。
1: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的划算啊！刚刚还在聊啊，说这一套真的是便宜了不少。
0: 对，
1: 之前的话是200多块钱，今天的话是199，一字开头了、哦。
0: 支数没有少哦，
1: 哎，
0: 一支都没给大家少哦。
1: 是的啊，我们有6袋的我们的黑毛猪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两袋的
0: 蟹粉，这里是36只哦，36只黑毛猪鲜肉月饼。再给大家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月饼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44只一共给了大家199块钱，
1: 没错。

0: 去戳一戳，一个才五块多，
1: 不到，
2: 五块多，五块钱都不到，
1: 四块多。
0: 现在你去排队买的那种，是不是要七八块钱？
1: 那是，
0: 只能买到鲜肉的，
1: 对的，
0: 只能买到鲜肉的。
1: 哦，蟹粉要更贵哦，
0: 蟹粉肯定接近十块钱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在这边，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这边是生的啊，拿到家里面是冷冻的生胚，你一定要拿烤箱。如果没有烤箱，拿不粘锅稍微烤一烤，
1: 对，
0: 正反面烤一烤，
1: 或者是这样烧，
0: 空气炸锅也可以的
1: 啊，很简单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哇，一刀切下去，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脆的感觉，
1: 好酥啊！
0: 再来看一看上面的这个鲜肉的感觉，哎呦，汁水很丰富哦，
1: 是的。
0: 而且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你看，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黑毛猪是什么猪？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猪啊。
1: 是的，
0: 你都知道本猪好吃了，本地猪好吃了，走地猪好吃了，黑毛猪其实它肉感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天然的带着一种这种土猪的肉感
1: 香味，
0: 香味
1: 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啊，
1: 它也更贵，其实黑毛猪它的肉香味很足啊，而且我们的调配是特别的棒的，两分肥八分瘦的一个比例，黄金的搭配了啊。
0: 关键是啊，带肉汁儿，你咬进去呢，正好和外面的这个酥皮啊，这么一浸进去，哎呦，肉汁儿丰富，肉香四溢，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鲜。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配的白也非常的干净。
1: 是的，我们这一款的话，其实这真的是很干净的，跟家里面用调味料差不多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的话，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一点点的甜菜红，我们的着色剂啊，然后就没有了。
0: 而且甜菜红只是用来盖章的，
1: 就是上面那个
0: 黑猪肉和我们的蟹粉。如果说你连这点着色剂还是介意的话，你把上面一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那层酥皮撕掉就没有了，
1: 我们
0: 就很干净的啊。
1: 对的啊，酥是起酥，但是很多很多层的，特别的酥脆了啊。
0: 不是拿那些所谓的起酥油啦，什么棕榈油啦，给到大家。
1: 对。
0: 那么刚才说到是我们的皮，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馅儿。馅儿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
1: 没错。
0: 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 CMA 和 CNAS，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实验室。来自于微普的咱们的检测报告，检测了什么呢？首先第一页在这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重金属，汞、铅、总砷、铬，未检出。
1: 对的。
0: 666 DDT 和 DD 位以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兽药，包括说一些农药未检出。下面是诺氟沙星和阿莫西林，这个肯定知道，就是消炎药嘛。
1: 对的。
0: 其实说白了就是兽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包括说后面各种各样的兽药啦，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真真正正的放心。咱们的配料表又干净，而且又是狐仙岭的大品牌。
1: 是。
0: 关键的是，又是用到的黑毛猪和我们的太湖蟹，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的蟹粉的调味。再次给大家看一下组合，199块钱，一共44个鲜肉月饼，每个不到五块钱，每个不到五块钱，而且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蟹粉鲜肉的，整整八只，我就这么算好了，这个东西10块钱一只。
1: 很正常了，
0: 80块了，
1: 对的，
0: 剩下的119块钱，你去给我买36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
1: 不可能的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克重也是更大的啊，基本上是55克的，
0: 我
1: 们这一款是65克，朋友们是更加的大含量、大的重量了，而且是更加便宜了啊！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订购，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好吃勿好吃嘞？
1: 蟹粉哦，你看有肉，虾米肉老浓，老好吃。
2: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4: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哎，一吃吃一口。

个皮辣老素的，还杀阿拉个种人。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都要吃，那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把它煮屋里向进口结合，叫相当好。因为那个肉也新鲜，叉烹呢还有眼虾的味道，虾的味道拌肉的，啊，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再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胡杏林本来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咱们上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吃小笼包啊，吃我们的馄饨啊，吃我们的葱油拌面啊，等等等等的。如果说您今天说，哎呦，今天实在不想开火了，可能就下楼，咱们去吃一个非常咱们本帮的菜肴，而且呢，应该来说，鲜肉月饼在北方是真的没有见到过，
1: 真的没有，
0: 在北方或者中原地区真的没有见到过，只有在江浙沪地区才会有鲜肉月饼。
1: 对，
0: 那么我在江浙沪地区吃到两种，一种是浙江的鲜肉月饼，浙江的鲜肉月饼呢是加一点点榨菜，而上海的鲜肉月饼就是纯的鲜肉月饼，而且会融合了江苏这边的好的口感，
1: 没错，
0: 为大家加上了一些些的蟹粉，而蟹粉的这个鲜味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熟悉，
1: 是
0: 吃进去又鲜又香。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进入到秋季了，蟹脚开始痒了呀。
1: 对，
0: 六月黄是不是前两天大家已经有开始吃过了？
1: 哎，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蟹粉的鲜肉，就是真真正正的手工拆蟹粉，手工加到这个肉馅当中。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带到的肉馅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馅，
1: 没错，
0: 不是一些其他的那种羊猪啊或者速生猪啊这种的猪种。
1: 嗯，
0: 肉馅更加的浓郁，更有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浓厚的味道，而且关键的是价格还更加的划算。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到底划算到什么程度，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为什么说真的是很高呢？啊，因为这老顾客是订购过的，
0: 对的，
1: 200多块钱的价格。但今天朋友们，是我们是什么？价格更加低了，但是量没有任何的变化。65克一只的啊，一袋是有六只，然后我们有6袋。36只带回家了，还有到了我们8只的蟹粉月饼啊，一共44只，还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平均每一只才5块钱不到。关键的是蟹粉鲜肉在市面上可不是5块钱一只啊。
1: 对的，
0: 蟹粉鲜肉，您如果说是去那种排队购买的话，基本上一只要10块多左右。
1: 真的是要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只，就是80块，199减去80块是119块钱，我就算它120块钱。
1: 对，
0: 36只，您自己去算。算一算这笔账，您要买到多少？
1: 真的很难的啊！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就算是蟹粉鲜肉，它的整个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嗯，
0: 小麦粉、猪肉、黑猪肉啊，
1: 是的，
0: 是黑猪肉啊，水、食用油、食用猪油啊，
1: 嗯，
0: 蟹粉。明明白白给大家写清楚，
1: 没错，
0: 不是那种说叫蟹粉鲜肉然后里面没有蟹粉的，
1: 哎，
0: 或者它叫做蟹味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有一些它打擦边球啊，叫做蟹粉味月饼。哎，那个味字显得特别小。
1: 对的，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为什么要加点生姜？跟这个黑猪肉不一样，因为它要去腥。
1: 对的，
0: 着色剂是甜菜红和羟甲基纤维素钠水。那干嘛用呢？
1: 盖章的。
0: 盖章用来告诉大家这个章在哪里啊。
1: 嗯，
0: 来，这个章在这里。
1: 对的，
0: 如果说你连这个都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把这层皮剥掉。
1: 对的，抠掉就可以了，
0: 抠掉就可以了。你不吃这个皮，不就没有这个什么羟甲基纤维素钠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来，刚才给大家拿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啊，
1: 嗯，
0: 再给大家拿一个蟹粉的尝一尝。
1: 哇，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哎，
0: 咱们今天首先一刀下去，特别的酥，特别的脆。
1: 哇，
0: 再加上您来看里面的蟹粉，看到没有？
1: 哇，
0: 鲜味十足哦。
1: 是的，
0: 中间这个黄的是什么？
1: 蟹黄
0: 啊。蟹粉呐。啊，包括说里面那个白的不是肥肉哦，那个白的就是蟹肉。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关键是你来闻这个味道，
1: 哇，
0: 肉汁儿十足。
1: 哇，
0: 再看看里面的这个肉汁儿一直在往外淌。
1: 嗯，
0: 特别特别的鲜。
1: 哎，
0: 这个时候佳佳就忍不住上手就来直接上蟹粉
1: 的
0: 哈。
1: 是的，因为太香了。上次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的就私下我
0: 吃了
1: 好多好多，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嗯，来上一口了。
0: 一口下去呢，首先是外面的这个酥皮的香味儿，然后您再来尝到的是我们蟹粉的鲜味儿。
1: 嗯，
0: 最后还有肉汁儿跟我们的这个酥皮相互混合。
1: 嗯，
0: 因为很多的鲜肉月饼会太干。
1: 是的，
0: 外面的酥皮的确很脆很酥。
1: 嗯，
0: 有一个小问题，里面的肉汁不够丰富，或者说它这个馅料调得不好，
1: 是
0: 让大家觉得哎呦有点太干了。
1: 没错，
0: 但是肉汁如果太多了，很多人又会觉得哎呦有点腻。
1: 对的，
0: 实在是吃不下去，吃了一个以后就有点反胃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经过国家认可的 CMA 的实验室的报告。
1: 是的，
0: 里面 重点查了总汞、总铬、总铅、总砷、总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666 DDT 敌敌畏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农药，就是说猪吃的饲料里面它没有这些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包括说您再来看啊，各种什么什么阿莫西林啦，这个诺氟沙辛啦，这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不是消炎药吗？对呀、啊，猪如果生病了，是不是也得吃点兽药？
1: 是的，抗生素、啊。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包括说这么厚一叠，里面全部都是写着标明的啊，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整个的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猪没有吃撒过农药的饲料，
1: 是的，
0: 或者说就算是吃过了，它也是被身体排泄掉了，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肉里面没有残余。第二点，我觉得大部分的可能就是这个吃的饲料里面没有过多的一些农药的残余，
1: 是的，
0: 第二点
1: 健康，
0: 这个猪没有生过病，因为猪不可能说我吃完兽药它就短短几年的寿命不可能再代谢出去，就说明这个猪很健康，
1: 没错。
0: 所以给到大家，我们狐仙岭第一选材要求很高，
1: 没错，
0: 全部都是黑猪肉，而且猪肉的这个质量也非常的高，两分肥八分瘦，给到大家肥瘦比做得非常好，蟹肉也非常的好，也让大家可以吃到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蟹肉的鲜的口感，
1: 是的，
0: 199块钱，36只纯黑猪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
1: 没错，
0: 再加8只蟹粉鲜肉月饼，这个在市面上要卖10块钱一只，两袋8只80块，减一减的话是119块钱，
1: 对的，
0: 36只你去买买看，
1: 真的买不到的、啊，
0: 买不到。那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是生坯，到家里面呢，您需要加热，您无论是烤箱、空气炸锅还是我们的不粘锅去烤，
1: 很简单，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来一下一号街，因为上一档的节目200多块钱，
1: 是的，
0: 44只，
1: 对呀、啊，
0: 今天199块钱44只，真的非常划算了。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丰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就是一熬一煲汤。
1: 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啊，非常好吃。啊，我来你们看，伊拉这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自己跑到汇金百货，去湖仙岭的门店去买，其实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帮你烤好的，
1: 对的，
0: 我们在家里面需要再烤一遍。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鲜肉馅饼这个东西一定是现烤的好吃。
1: 那当然了，
0: 你我就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在门店，我就买了8个、或者买了5个，你不可能一口气吃完的，
1: 不可能
0: 放了2个回到家里面你再怎么办？
1: 我跟你讲，凉了真的不好吃的，
0: 凉了以后就有点这个奇怪的味道了，就是有点腻了，有点腻了，有点腥了。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再复烤呢，其实就不太方便。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直接是给大家生坯，您只需要有烤箱的用烤箱，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有的话直接不粘锅
1: 煎一煎。
0: 不粘锅先是把锅烧热，用大火烧热，然后开最小火放进去，不用放任何的油，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酥皮里面就有油嘛，然后慢慢的烤一会儿就可以了，不用正反面烤，只要单面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单面烤就可以了，更加的香甜。这个其实咱们上海话里面就叫做烘一烘，
1: 烘一烘，
0: 烘一烘，
1: 对的，
0: 对吧？不是那种直接的烤，烘一烘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您拿出来一切，哎呦，里面的肉汁开始肆意，
1: 真的很香的，
0: 又好吃，
1: 而且我们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0: 对，
1: 这是比门店更加便宜的价格。蟹粉啊，就是蟹粉鲜肉月饼，无论在哪个店里边都是10块往上的，我
0: 们
1: 看到过，我去逛街看到过的。
0: 就算是10块钱，我们就不说什么11、12块钱的那种蟹粉的鲜肉月饼，蟹粉鲜肉月饼，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8只，
1: 是的，
0: 一共80块钱，
1: 没错。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是44只，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还要再算上是192，
1: 是
0: 减去80块钱是112块钱，买36只鲜肉月饼吗？
1: 我跟你讲，也是买不到的啊！这个市面上的这种月饼其实挺贵的，而且是好的黑毛做的月饼哦，
0: 对的，
1: 品质是更加棒的，它的肉味是更加的香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马上到中秋节了，可以囤一点这样的好的月饼去尝一尝。
0: 的确是的，那很多人说这么多的鲜肉月饼，我一个人吃不掉，没有关系的，走亲访友稍微再送一点也是需要的。
1: 哎，
0: 199块钱是今日特卖的价格，之前的价格从来没有低过2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199块钱，36只黑毛猪。再加8只蟹粉鲜肉，8只蟹粉鲜肉就其实已经值回票价了，
1: 真的太划算了，
0: 非常非常的棒了。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给大家看看。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特别特别的香，
1: 真的太好吃了。
0: 这个烤的就有点正正好好，你看，表面有一层焦黄，
1: 哇，
0: 已经从里往外开始往外透着那种鲜香的味道
1: 了。哇，看这个酥皮啊，
0: 一刀下去，酥皮四溢。
1: 看到这个汁水流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看啊，里面的这个汁水，肉汁儿，哎呦，疯狂的爆汁儿，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丰富的。
0: 喜欢吃的话，其实就是这一口。平时的时候呢，咱们今天饮食稍微清淡一点，但是团圆了，吃个1-2个。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1: 而且这个的话，我觉得早餐呐、或者下午茶都可以去吃
0: 啊，
1: 对不对？我现在天天是早餐在吃的，
0: 每天
1: 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0: 其实只要一口，你想看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1: 肉也有了，
0: 其实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为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湖仙岭的黑毛猪，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是的，
0: 鲜肉月饼当中，小麦粉、猪肉、水、猪油。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呢，着色剂是盖章用的啊，
1: 对的，
0: 就是上面“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的，
0: 或者是“蟹粉”这4个字，就是这个章。您如果还是介意的话，来，各位，
1: 给它抠掉就完了，
0: 你就直接把这层皮抠掉。我相信很多人没有介意的，
1: 我真的，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0: 崇明糕上面，崇明米糕上面，啪盖个章，你不是也吃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鲜肉月饼啊，用的不是一般的猪肉，我们平时看到那个白猪啊，其实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进口的美国的洋猪，美国的那个猪种。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它长得出栏率特别的快，
1: 对，
0: 而且长肥膘长的，那个时候人能够吃到一口肉已经很不错了，
1: 对的。
0: 我相信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的父辈一定感受过那个时候没有肉吃的这个难受的情况，
1: 对的。
0: 那个时候的确洋猪很好，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我相信大家对于饮食要求很高了，越来越高，
1: 是
0: 想要吃到一口本土的味道， 本猪肉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
1: 没错，
0: 黑毛猪您去尝一尝，的的确确要比一般的我们所谓吃到的菜场上的羊猪肉、嗯、要有更有小的时候的味道。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农村亲戚家里面谁家摆宴席了，说、嗯、哎，回来我们这儿开杀猪宴了，
1: 是
0: 吃到的那一口红烧肉，有的时候那个红烧肉上面皮上还带两根毛的，
1: 对的，
0: 那个猪肉是真的好，
1: 没错，
0: 真的很香。嗯，这一口下去再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真的、啊、它是那种猪肉的香加上这样酥皮的香味在一起、嗯、特别特别的过瘾啊，而且真的是你一吃就知道、哦、它的肉质是很棒的，鲜美，哎，真的很香、哦、烫是不是、哦、所以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就像这样月饼的话一定要吃第一口刚烘出来那个味道、嗯、是真的和凉的是不一样的、哦、那个真的不能叫外卖，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家里面做的很简单，筛分就可以搞定了啊，
0: 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啊。嗯，知道这个口感以后呢，首先浓郁的油脂的香气，
1: 是的，
0: 然后再配合这个酥皮馅儿，反而显得啊，嗯，不是那么的腻，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会发现猪肉的香从第二口开始完全充斥了口腔，
1: 没错，
0: 而且很满足，嗯，很满足。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现在要吃精，嗯，不是要吃的多，吃的多没有意义，吃的精细一点。
1: 是的，
0: 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对于里面的肉馅的检测，看到没有？嗯，重金属全部这里写的未检出，
1: 未检出，
0: 未检出，未检出，嗯，包括说农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兽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那么这些未检出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喂猪的这个饲料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没有拿那种什么啊，用了很多农药的这个粮食去喂。第二点，用到的咱们的这个猪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非常的健康，哎，没有吃过兽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嗯，199块钱，狐仙岭有鲜肉月饼36个。蟹粉鲜肉月饼
1: 8只，
0: 整整8只，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19块钱左右。
1: 对对。
0: 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再减去1.99元的积分是112块钱，这个很划算了。112块钱你去买黑毛猪36只吗？黑毛猪肉的月饼36只吗？嗯，不可能啊。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刻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家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不晓得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哦，里向有肉，虾米肉老浓的，好吃。
2: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0: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哎，一吃吃一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都要吃。那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因为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眼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的。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选择到这个真真正正的非常不错的这个我们的狐仙灵的品牌，应该来说大家也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难得的是加入了整整8只的蟹粉鲜肉，
1: 是，
0: 这就值钱了。那如果说纯鲜肉月饼，我相信大家自己在淮海路也能买得到。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加入了蟹粉鲜肉，本来价格就贵，市面上蟹粉鲜肉一只大概多少钱？
1: 很贵的，
0: 10块钱左右，
1: 对吧？10块钱要往上的，
0: 11、12块钱都有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4只蟹粉鲜肉，咱们就算它10块钱。这就是4只2袋啊，
1: 一共8只，
0: 8只就是80块钱喽。
1: 对啊，
0: 我们一共才199块钱，来，咱们把这80块钱刨掉，剩下的119块钱，咱们再把，就算它120块钱，你去买36只试试看，
1: 买不到的，
0: 你去买36只，
1: 是的，
0: 是不是5块钱都不到，
1: 你就3块钱，
0: 3块出头，
1: 天哪，
0: 您就可以买到1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现在3块钱出头，你现在买瓶水呢，买瓶好点的水，买瓶好点的饮料，你就买。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蟹粉鲜肉的这个月饼就可以直接，咱们的鲜肉月饼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没错，
0: 自己在家里面非常的简单，您拿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之前的价格一直200多的，今天199块钱是因为今日特卖。
1: 对的，
0: 过了今日特卖以后，它的价格就恢复到200多块钱了，而且越离中秋节近，价格越贵。
1: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就是真的可以带回家尝一尝，而且的话，当做早餐呐、下午茶、晚餐去用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而且用的是好的品质的猪，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的猪肉，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今天下单的话是196块钱，之前的价格是200多块钱，我记得没错是208还是218？
1: 对对，是的，
0: 一样是36只我们的黑毛猪月饼，再加8只蟹粉鲜肉。还是那句话啊，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您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完全不用蟹粉鲜肉的价格去对比，平均每一只的价格是不是也就是4块多，5块钱不到？
1: 对的，
0: 5块钱不到，也就是现在市面上你一只鲜肉月饼都买不到。
1: 对的。
0: 那如果算上蟹粉鲜肉，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更贵嘛，这个一只是10块钱左右，那么这里8只就是80块钱，减去我们送给大家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是110几块钱。那么就算它100块钱左右，你去买36只看看，
1: 买不到
0: 的，是不是3块多？3块多一只的鲜肉月饼，你现在不可能了。
1: 是
0: 3块多一只台条月饼你都买不到。
1: 哇，里面那种台条8块的，
0: 对啊，
1: 我记得
0: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毛猪，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很多人对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在意，
1: 比较担心，
0: 因为这种月饼呢，首先它是冻品。这个月饼是冻品，
1: 生胚的啊。
0: 很多人说会担心说里面会有没有放一些所谓的保鲜剂啦、保水剂啦。来，各位完全没有问题啊！你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和着色剂。那么这个着色剂要跟大家说一下，着色剂是干嘛用的？不是在我们的月饼里面，不在皮上面，就是这一层就盖个章用。
1: 对的。
0: 你如果真的介意的话，我们把这个抠掉，
1: 抠掉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抠掉。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因为吃虫明糕上面也有的呀，虫明上还是那句话，很多人去吃那个米糕上面撒的那个青红丝，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1: 对的。
0: 你也是吃的嘛，对不对？少量的，对，就这个
1: 没有关系的。
0: 你如果真的介意，抠掉也可以。
1: 没错。
0: 那么蟹粉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蟹粉呢相对来说呢会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这个一样，蟹粉是第4位的，就说明蟹粉的含量非常的高。白砂糖、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是为了让蟹粉去腥，淀粉和着色剂，就是着色剂跟刚才那个一样的啊，跟刚才一样的，保质期是12个月，保质期是12个月。那么建议大家呢，放在-18度以下的地方来进行冷冻就可以了，冷冻就可以了。然后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刚才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接下来再给大家切一个我们的蟹粉，蟹粉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蟹粉呢一刀下去，哗。哎，哇，您自己来看看，
1: 真的好香啊，
0: 酥皮很鲜，而且关键的是您来看啊，里面你看黄色的部分就是蟹黄，
1: 对的，
0: 有一些白色的地方可能就是蟹肉，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鲜肉粉粉嫩嫩的，哇，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一刀切下来有蟹的鲜味儿，我已经闻到了， 再还有我们猪肉的香味儿，我也闻到了，哎，特别特别的鲜。
2: 这个我得上手
0: 这一口，你真的上手来一个了啊！哎，非常不错，
1: 特别的好吃。
0: 一边吃一边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呦，咱们今天这个里面啊，表面我看到了有猪肉，有黑猪肉，我已经看得很好了。但是你这个黑猪肉到底质量怎么样？来，我们专门请到了威普公司来给大家做检测。威普公司什么？拿到了国家的实验室的 CMA 和 CNAS 的报告，这两个都是很有分量的认证。
1: 没错。
0: 好，它的认证是，请注意了，所有的重金属、铅、镉、铬、汞、汞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666 DD 位和 DDT 这些是什么呢？是农药。那么猪身上怎么会有农药呢？它吃的那些猪食、猪粮里面会不会有呢？
1: 是的。
0: 来，未检出，说明我们是科学化喂养，没有拿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粮食去喂猪。
1: 是的。
0: 然后最后再检测什么呢？其他你可以看不懂，它是阿莫西林和这个诺氟沙星。我们牙疼的时候是不是吃这个？
1: 对，消炎。
0: 或者嗓子疼的时候，感冒的、发烧的时候是不是吃这个？这是什么？是消炎药。那猪其实是跟人一样的，都是生物嘛。其实它发烧的时候，只不过它的剂量会比较大，它的体重大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消炎药，换句话说也就是兽药，说明这个猪啊，应该来说没有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对不对？其他的是什么沙星、什么沙星，都是一些兽药，后面全部清一色的未检出。
1: 没错。
0: 有一说一啊，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至少说明我们第一科学喂养的黑猪肉，第二点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黑猪肉又是本猪，又是咱们的中国的本土猪，所以它的猪肉的味道特别的香浓。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199块钱带走原来200多块钱才能带走的36个黑猪肉鲜肉的月饼，
1: 是
0: 再加8个蟹粉鲜肉，所有的加在一起190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44只，
1: 没错，
0: 每一只才3块多，
1: 四块多，
0: 如果算上咱们蟹粉鲜肉按10块钱一只来算的话，黑毛猪鲜肉才3块多了，
1: 是的，
0: 真的很划算了。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像1号键0215111-99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哈峰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冻，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就是一熬一煲汤。
1: 天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侬看，伊拉只速度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欢迎王良，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咱们话不多说了，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价格，199块钱，整整的44只，其中8只占分量、占价格的蟹粉鲜肉，一只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整整8只，这就是80块钱。
1: 是的，
0: 119块钱，
1: 没错，
0: 119块钱。自助您购立减5块钱，1.98块的积分再算上的话，又给大家优惠了接近7块钱，等于112块钱。你买黑毛猪鲜猪肉，平均每只3块多。嗯，3块多，你现在不要说黑毛猪猪肉这个鲜肉月饼了，鲜肉月饼都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不要说鲜肉月饼，你就买普通的素馅月饼，你都买不到了。
1: 没错，
0: 苏式的港式的那种月饼你都买不到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6块您可以直接带走，喜欢的话现在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再为大家立减5元，同时原来送的积分还要送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里头的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哦，里头有肉，蟹味道老浓的，好吃。
2: 我如果会得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人家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0: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地的水果，啊，吃个蟹粉月饼，哎，一吃吃一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都要吃。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因为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眼蟹的味道，蟹的味道蛮浓的。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各位，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狐仙岭的蟹粉鲜肉和鲜肉月饼，全家福一共给到大家总共的8袋44只，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在市面上价格10多块钱一只啊。咱们今天给了大家8只，今日特卖的价格196块钱，已经突破了之前的底价208。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万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我们说啊，一款好的油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好的油它不同对应的是不同的营养价值。那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带来了一款非常优质的欧利亚提的初榨的亚麻籽油。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分享。
1: 佳佳好，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款油呢，其实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油呢，登录东方购物呢也有两年的时间，但今天呢我们是特卖，可是跟我们常规的特卖还不一样。今天是我们两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性价比，
0: 是的。
1: 所以家里面如果之前经常吃我们这个油，吃下来自己感觉非常好，那你今天抓紧时间囤货。如果之前没有吃过，也不知道家里面要怎么去买好的油，甚至你们都说有一句话叫好油轮流吃，到底什么个意思？那么今天这个直播时间大家不要转台，
0: 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是真让我大惊失色。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划算啊，好的亚麻籽，而且我们是什么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看一下十瓶装的一个组合啊，专柜价格是898块钱，我们的价格是299啊，还没有结束哦，
1: 两年卖了这个价格，
0: 对的，
1: 都已经觉得很好，因为一瓶省了要60块钱，
0: 是的啊，
1: 对吧？
0: 我们再往下看啊。

0: 玻璃是不是物理性能更稳定？
1: 是的，
0: 对吧？你去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燕窝，对吧？即使那种燕窝，哎，或者有一些非常非常大牌的那种保养品，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油，很多你看玻璃瓶装，而且你看我们是茶褐色的，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避免这个光源对里面的这个油脂造成一些影响，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这瓶油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要卖到小90块钱一瓶，大家一开始说啊，怎么这么贵？其实我跟你说，油贵有贵的道理。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它是什么？100%初榨亚麻籽油，
1: 是的。
0: 那首先100%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调和油，没有说亚麻籽油里面掺一点大豆油，掺一点玉米油什么的，没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那这个价格就比较贵，因为全部都是用亚麻籽这个压榨出来，
1: 对的，
0: 成本高。然后同时再看初榨两个字。之前在初榨这个油类当中听到更多的是什么？初榨橄榄油，
1: 对的，橄榄油，
0: 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亚麻籽第一道压榨出来的油脂，这个叫初榨，我们只用第一道压榨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吃亚麻籽油不是说啊，我为了做菜买个亚麻籽油，而是冲着它里面的营养去。那么我们既然能做到100%纯的亚麻籽油，同时又是初榨的，来看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亚麻酸阿尔法，看到吗？亚麻酸也就是欧米伽三，
1: 对的，
0: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转化成 DHA、EPA。
1: 是，
0: 以前听到这个是不是在鱼油当中听到比较多？
1: 对。
0: 但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实际检测出来亚麻酸52.3，
1: 天哪，
0: 数值是不是非常优秀？
1: 是的。
0: 然后再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到家？
1: 太划算了，
0: 还没结束啊！然后再来看啊，我们拿回家之后，这一瓶油你是可以家里面煎炒烹炸凉拌菜，
1: 没错，
0: 通通都可以。
1: 是的，
0: 不挑任何烹饪方式，有的可能工艺不到位的，只能凉拌。对吧？或者有的只能热炒，但是我们热炒凉拌都可以。
1: 咱们是尽量不要爆炒，
0: 对，
1: 小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然后再来看啊，原瓶原装进口，
1: 是的，
0: 什么意思？产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是
0: 瓶装贴这个标签。包括到这个封口完成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胆固醇我们是为零，对吧？钠含量零。然后有的是什么亚麻酸呀，
1: 没错，
0: 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再往下走，很多爸爸妈妈说20多块钱哦，你是零保的吧？超市里面油哪有打折打那么厉害的，一瓶省个60-70块钱。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期，2026年1月份可以用到2027年7月份，
1: 对的，
0: 明年的年终，
1: 一年半的保质期，
0: 没问题，对，
1: 哎，而且这个的话，它扫二维码了，我就扫了一下，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我就觉得哇，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太划算了吧啊！我选的是两瓶装啊，一瓶装大家来看一下，一瓶装的价格是多少呢？哎，我们是朋友们啊，两瓶是130块钱，一瓶的话要到90块钱了。
0: 189.9
1: 啊，我来看一下，
0: 对
1: 的啊，129.8是两瓶装，它这个已经是一个特惠的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10瓶装带回去269，
0: 对，
1: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说啊，
0: 就是你自己扫这个码回家之后，在我们的小程序的官方旗舰店是卖到89.9一瓶，你单独去买，每一次要吃了你去买一瓶花个90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买两瓶花个180块钱，可是我们今天10瓶装，你一股脑儿趁我们今天特惠的时候带回去，
1: 是的，
0: 我们才花了260多。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油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小瓶装500毫升有多好，不用去像大桶的油一样去专门倒油壶，
1: 对的，
0: 对吧？你每一次用，而且你看这个出口的地方，
1: 澄澈的一个颜色，
0: 特别好，对吧？不会说这个油壶啊、灶台啊弄得滴滴答答的，
1: 是的。
0: 年纪大一点的80-90岁的爷爷奶奶去倒那个桶装油可费劲儿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小瓶装500毫升，然后同时你看这个颜色。什么叫黄金亚麻籽？
1: 很清澈的颜色啊！
0: 因为俄罗斯大家其实有应该有印象，纬度高，
1: 对的，
0: 而且俄罗斯也是农业大国，俄罗斯当地呀，
1: 那是黑土地，
0: 对，他们的农作物啊，什么转基因什么有严格要求的，
1: 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是真的很好的，原料很好啊。高纬度，昼夜温差大，亚麻的品质就很高。然后呢，土地很肥沃，日照很充足，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啊，它是远离工业污染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吃得放心和安心的啊。
0: 反正这个价格我们两年时间就是没有出现过，当然我跟品牌方也确认了，今天就是回馈档马上快要过中秋节了，哎，所以我们之后也不可能在任何一档特卖当中出现今天这样的特惠价格。
1: 大家看一下，这之前的价格299视频已经很划算了啊，专柜价是898的朋友们，而且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直降30块钱，261食品带回家，一瓶才20多块啊，一杯奶茶都买不了的。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啊，要少吃油，吃好油。不是说我们以前吃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个油啊，它是有不同的营养元素的。它的营养元素这个很多里边是不就是没有包含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吃丰富的一些种类的油啊，亚麻籽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嗯。
1: 亚麻籽油的话，其实它也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当中的一种，对吧？但是呢，它是属于三系亚麻酸。平时的话，你像佳佳刚刚说到的什么大豆油啦、玉米油啦，它是属于六系的亚麻，这个就是脂肪酸，
0: 对吧？
1: 一个是三系的，一个是六系的。所以的话，好的这个就是合理的膳食结构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荤素搭配，讲究的是膳食均衡。
0: 是的。
1: 所以你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也得要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均衡的用油。
0: 没错。
1: 让它的脂肪酸结构配比呢，最好是成1:1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家里面经常用那些什么玉米油、大豆油的话，大家就这种什么六系脂肪酸就少买点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去买一点三系的脂肪酸了。
0: 是的。
1: 三系的脂肪酸当中，紫苏油对吧？这个是属于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亚麻籽油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欧米伽三含量也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局限性。你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鱼油。
0: 对。
1: 对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然后那个紫苏油呢，我妈妈有买过，但那个紫苏的味道呢，确实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做菜就不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亚麻籽油不一样啊。品牌是俄罗斯的，产地是俄罗斯的，原地也是这个原料也是俄罗斯的。
0: 对的。
1: 它的这个工艺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相对于我之前自己接触下来的这种亚麻籽油来说的话，它的味道更清爽。
0: 是的。
1: 没有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凉拌菜的。
0: 是的，这个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油啊很重要，也是说你没有怪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哪一种油我给忘了啊。
1: 就是
0: 但是真的就是吃不下去。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腥味儿是吧？橄榄油还是啥我忘记了。
1: 反正就是个人各个味道，对吧？你说你不喜欢，但有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个味道。但我们从大多数的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空口来吃的。
0: 是的，很清爽，
1: 很清爽，很清爽，所以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好吧？
0: 像您平常的话，你看就是做个凉拌菜，
1: 对，
0: 稍微的倒进去一点点，对不对？搅拌搅拌。还有我见过那种健身的，你知道吗？早晨的话，空腹先来上一口油。
1: 不是健身，不但健身的，还有一些年长的人，对吧？
0: 都是可以来日常去吃上一点点的。
1: 好的脂肪酸对你的整个血管啊，对你的各种的一些畅通啊等等啊，大家其实都懂的，对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会花很高的价格去买一些什么鱼油啊之类的。那你家里面自己在日常用油的时候，是不是要挑剔一下？
0: 对的。
1: 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之后，我们又喜欢油多烧菜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要买好的油，不要对你的身体负担太重的油。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好。100%初榨的亚麻籽油，
0: 对的，
1: 不是调和油等等哦，对吧？你这种调和油，这个我觉得吧，这你就买便宜也就便宜了。我们今天在外面90块钱一瓶，今天2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可是一样是好的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而且原产国俄罗斯，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生产国。俄罗斯全部都是俄罗斯
0: 原瓶原装进口，
1: 原瓶原装进口，好吧，每一瓶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二维码大家自己去扫啊，自己去通过我们的微信自己去打开来扫一扫之后，你能看得到我们官方销售价格。
0: 对，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刚刚刚扫的一个价格，
1: 对，
0: 89.80一瓶装哦，朋友们，一瓶装的，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是什么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先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10瓶装。299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跟就是跟刚刚的那个一算的话，今天更加合适，特卖价格直降30块钱，261带回家了，一瓶才26块钱左右。
1: 而且你换一个思路去算，就刚刚那个算它90块钱一瓶，那你261你只能买几瓶？3瓶你都买不到哦，3瓶你都买不到。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的直播，对吧？给了大家10瓶，
0: 对的。
1: 而且今天为什么会做到2年以来我们就是第一次出现的碳笔价格，一个是开学了，
0: 是
1: 对吧？家们，其实你知道小朋友啊，其实用脑过度的，对吧？就是大脑当中 DHA 等等的，对吧？要妈妈要每天要想着法子要给他补充营养，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快要中秋节了，而且你看，像我们这种脂肪酸，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以前分不清楚，我在早之前我也分不清楚，脂肪酸我搞不懂什么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单不饱和、多不饱和、饱和脂肪到底当中有什么区别？这个版稍微做的有点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听到比较多的。 好的脂肪酸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但你知道单不饱和不是人体必须，哎，所以这个的话你无所谓，就是先不看它。
0: 是的，
1: 我们就看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必须脂肪酸，
0: 但是人体它是合成不了的，
1: 对，不能自身合成，你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来摄入。
0: 是的，
1: 然后当中就分为 Omega 3和 Omega 6。哎， Omega 6你看有很多。大豆油 Omega 6含量高，
0: 是
1: 玉米油 Omega 6含量高，葵花籽油 Omega 6含量高，花生油也是 Omega 6含量高。
0: 没错，
1: 你家是不是经常吃这些油？
0: 是的，
1: 如果经常吃这些油，那么说明你的 Omega 6超标了。
0: 对，
1: 好不好？超标了，不平衡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多吃一点 Omega 3的油来帮它平衡一下。
0: 没错，
1: 所以鱼油、亚麻籽油、奇亚籽油、紫苏油、核桃油，这些等等都是属于 Omega 3含量高的油。
0: 是的，
1: 但是看看这些油是不是价格都挺贵的。哎，紫苏油一瓶100多，
0: 是的，
1: 好的核桃油一小瓶75块钱哦，对吧？奇亚籽、亚麻籽、鱼油更不用多说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好，要吃好的油，要吃好油啊，少吃油。
1: 对，
0: 我们的话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都什么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不做分装，不做调和，是这个头道初榨的油，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吃的是安心和放心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嗯，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嗯，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 这个也非常流行。
2: 亚麻籽呢，我自己不是老了解的。后头来呢，经过朋友介绍呢，我一直在吃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营养呢是相当丰富啊。
3: 亚麻籽油我是知道的，我吃了很多年了，也买过很多牌子。
4: 用过亚麻籽油的，也就讲起来交关品种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方便，只好两拌了撒。
3: 因为一方面它吃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透明的，而且没有别的怪味。另一方面，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我之前在超市里买其他的品牌的话，动不动就1块多一瓶。
2: 那么现在呢，你生活条件侪好了，大家呢就是每天动动肉啊，像阿拉搿种岁数啊人啊，就是讲是搿能介吃嘛，还是吃不消啦。现在呢，有了亚麻籽油呢，就每天搿能介营养呢，就是个冲了呢，对人身体呢均匀是比较好，营养就比较均匀了。那么对人的身体啊、身材啊、保持了，才是比较好的、啊。
4: 我就觉着蛮便当的，为啥呢？又好爆炒啊，又好油煮了啥，比较方便一点。

0: 那个阿姨啊，真的说出我的心声了。为什么呢？因为的话，确实你去超市一看啊，一瓶这样的亚麻籽油的，它这个价格都是100多往上的。
1: 对。
0: 但是你说嫌太贵了，你吃的也比较快呀、啊。然后便宜的话，你又觉得有点担心啊，就是怕什么混合油混合在一起的。嗯、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款啊，品牌又好，原料又好，就真的是很安心、很放心。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2: 对，今天20多块钱一瓶。其实一直在想啊、真的，大家像有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自己，好多年之前也是的，去超市，对吧？那个米打折了，那个油打折了，对吧？家里面民生食品打折了，哪怕分量再重，哎呀，打折的力度也没有特别的厉害，也给要往家里面囤一些，
0: 是的，
2: 对吧？像我妈妈的话，现在这两年每时每刻电视机打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都是养生频道，
0: 哎，
2: 然后
0: 是的，
2: 怎么吃，对吧？怎么喝，然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的，他那个橱柜里面的油啊，比我们家品种都多
0: 哦。
2: 我说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好油轮流吃，
0: 对，
2: 他备的一些油，像我有时候给他提过去的什么葡萄籽油啊，比如说米糠油啊，他自己还会去买紫苏油啊、牛油果油这些，因为真的不一样的油真的是不一样的营养。你比如说米糠油，它里面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营养含那个玉米油是植物甾醇含量高，对吧？那个米糠油是谷维素含量高，你比如说是葡萄籽油当中就是花青素含量高，
0: 对的，
2: 对吧？不一样的油里面营养价值不一样，
0: 是。
2: 那么来亚麻籽油里面什么含量高？顾名思义，亚麻酸，
0: 对的。
2: 亚麻酸是什么？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欧米伽三，
0: 是的，
2: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对吧？消化、吸收、转换 DHA、EPA、DHA， 大家都知道的，小孩子大脑发育，对吧？然后离不开 DHA，
0: 是的。
2: 爸爸妈妈呢，就是心脏啊、各种啊、身体啊、营养健康离不开 EPA。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真的就是我还没有看懂这个表格，但是我一看，哎呦，这个亚麻籽油黄色这么多啊，一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2: 亚麻酸
0: 啊，而且是欧米伽三的亚麻酸，是很珍贵的，我们人体无法去自身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
2: 你看不一样的色块代表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0: 哎，
2: 对吧？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厨房间不能只备一种油？
0: 对的，
2: 不能每天只盯着一种油吃，
0: 是
2: 对吧？你可以一个星期吃玉米胚芽油，一个星期吃葵花籽油，一个星期吃亚麻籽油，因为你看这里面黄色的亚麻酸含量
0: 是
2: 不是跟其他的油
0: 真的是遥遥领先？
2: 对，
0: 但是
2: 你要买到好的亚麻籽油，
0: 对的啊，
2: 对吧？
0: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好的产地啊，俄罗斯的黑土地上种植的啊。
2: 对，然后一年我们只熟一季，
0: 对的，
2: 就是全部给到大家，并且是初榨的，因为在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写的非常清楚，100%初榨亚麻籽油，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生产国是俄罗斯，也就是说
0: 对的，
2: 我们的压榨工压榨呀、瓶装啊
0: 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2: 然后原产国看到吗？原料的这个原产国是俄罗斯，因为亚麻全世界就那么几大优质产区，
0: 是的，
2: 俄罗斯就是其中一个，而且坚持不会国内分装灌装，
0: 是的，
2: 不会二次污染或者是里面掺其他的油在里面，所以你放心，
0: 是的。
2: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保质期全部新鲜，条形码开头也都是俄罗斯这边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啊。这个二维码大家是可以去扫价格的，
0: 对的，
2: 一瓶来500毫升，特别好，这种玻璃瓶装，
0: 哎，是的，而且它的液体是非常澄澈的那种状态啊，它没有什么浑浊的，并且它真的是那种微微的清香在里边，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很腥的味道啊，这样那样的。
2: 如果花个100来块钱去买过那种亚麻籽，那成品一颗颗的小颗粒，就能知道我们这个油的颜色很正常，
0: 对的，
2: 对吧？它没有那种什么特别什么这种淡的颜色、浅的颜色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们的亚麻的品种就特别好，
0: 是的，
2: 黄金亚麻籽又是初榨出来的，
0: 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像平常的话做个小草
2: 可以，
0: 做个这样的凉拌菜都是可以的，我们稍微的撒上这么一点点，对吧？每天的这样的营养也是包含了啊，有点多了，我这个是咋的啊？
2: 你知道
0: 这样的话，这样是吧？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你知道这两年特别火的一种就是养生的方式，
0: 哎，
2: 会有年长的爸爸妈妈，就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 来一勺，
0: 有的
2: 来一勺，
0: 是的，
2: 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对吧？像我，他可能吃酸奶的时候，这个在
0: 对，
2: 这个在
0: 酸奶里边撒上一点。
2: 西方国家那个叫什么养生方式，里面就挖一勺，
0: 地中海饮食，
2: 挖一勺那个亚麻籽油拌在这个酸奶里面。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像这样的好油的话，日常是需要备上一点点的。关键我们价格还很合适啊，之前的价格299块钱10瓶带回家，一瓶是500毫升的大含量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是898块钱啊，刚刚扫那个的话，一瓶是90块钱啊，
2: 对，
0: 10瓶就是900块钱，所以大家看啊，今天给大家再有一个惊喜，直降30块，261带回家啦，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到最后14分钟时间了啊，我觉得好油真是要囤一点的，而且的话你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对，
0: 你不要觉得说吃不完，咱们分一点给亲朋好友，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你想啊，俄罗斯的好油哎，就是别人一说的话也觉得哎呦不错的，
1: 你知道我们
0: 这样一算的话一瓶才20来块钱，
1: 你知道在东方购物啊，就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呀、啊、一些饼干点心啊卖得特别好，然后前一阵子像那会儿就是天冷的时候，那有什么俄罗斯展销展馆，哎，你知道好多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就特别喜欢俄罗斯的这个产地的一些食品啊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瓶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没错，
1: 对吧，就是农作物啊油类啊等等啊买俄罗斯大家是可以完全非常放心的、哎、
0: 真的我跟你讲啊、哦、像这样的好油就是如果说它不是那种原瓶原装的、嗯、很多人是不敢买的，嗯，很多是那种到了国内之后再拆分的，
1: 哎，对，
0: 油啊一拆分不密封之后啊它真的就是很多营养价值流失掉了，对不
1: 对，
0: 所以的话是我们也是买的安心和放心啊，
1: 对，没有
0: 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1: 对，没有任何的国内分装罐装，这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不像什么一个大大的什么油罐车 哎，然后这个什么再运到工厂去再给你去灌装什么，不是的，我们玻璃瓶封口完成、嗯、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当地完成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瓶子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嗯，原瓶原装进口，
0: 没错，
1: 是那么原瓶这字不能随便用的啊、哎、原瓶原装带这个瓶子全部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做过这些相关的检测报告，不单单是亚麻酸含量高啊、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什么农药啊重金属 啊，这就说明我们的亚麻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放心，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像这种什么哎这是不是农药，对，什么乐果是农药、嗯、对吧，什么辅酶粒这些东西，哎，看检测结果 NDNDNDNDNDND ND 就是未检出，
0: 对的啊，
1: 对不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嗯、我们的话也是好的产区的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产区，嗯，高纬度的啊，昼夜温差大，亚麻籽的品质就本身就很高，土地很肥沃，我们是黑土地种植的，空气清新，水源洁净，日照也很充足，而且重要什么，无污染，远离污染，远离工业啊，吃的也是安心和放心了，
1: 对，每一瓶是500毫升，
0: 没错，
1: 玻璃瓶装，嗯，拿回家之后不用导油壶，
0: 是的，
1: 对啊，不用你再去，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家自己，我老公有时候买油，像我爸爸有时候买油、哎、买大桶的，为什么会去买大桶的、哦、嗯，因为大桶的便宜，
0: 对，
1: 对吧，你把大桶的分成小瓶之后，
0: 是
1: 它包装啊什么都要成本，它价格就会上去了、
0: 哎、没错，
1: 所以以前会买大桶，但是不建议大家买大桶、嗯、因为大桶你不像小的时候那吃油吃那么快、嗯、现在人做菜油都用的很少，
0: 对，
1: 你大桶开了封之后油时间久了，特别上海这样子的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容易氧化，容易耗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买小瓶装、嗯，小瓶装不开封前提下，对吧，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的，吃一瓶开一瓶就可以了，
1: 小瓶装价格是贵89.8块这样一瓶，
0: 是
1: 你每回买个两瓶买个三瓶，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外面买三瓶的价格，今天让你带10瓶回家，是不是相当于买3瓶送7瓶了，要是
0: 天哪，这样说确实是的、啊、
1: 对，
0: 把握机会吧朋友们，02151119900，
2: 亚麻籽油呢，我之前不是老了解的，最后头来呢，经过朋友介绍呢，我一直辣辣吃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营养呢是相当丰富啊。
3: 亚麻籽油我是知道的，我吃了很多年了，也买过很多牌子。
4: 用过亚麻籽油的，就讲起来交关品种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方便，只好凉拌了撒。
3: 因为一方面它吃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透明的，而且没有别的怪味，另一方面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我之前在超市里买其他的品牌的话动不动就100多块钱一瓶。
2: 那么现在呢，你生活条件侪好了，大家呢就是每天动动肉啊，像阿拉搿种岁数啊人啊，就是讲搿能介吃嘛，还是吃不消啦。现在呢有了亚麻籽油呢，就每天搿能介营养呢，就是个冲了呢，对人身体呢均匀是比较好，营养就比较均匀了。那么对人的身体啊、身材啊、保持了，才是比较好的、啊。
4: 我就觉着蛮便当的，为啥呢？又好爆炒啊，又好油炸了啥， 比较方便的。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以前啊，就总觉得这个亚麻籽油是很贵的，超市里面你看一看，动不动就是上百块钱，你就觉得哎呦，感觉吃不起。吃起来的话，你就是感觉没有那么舍得放。
1: 就是、要不就是买回家，可能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吃辅食或者老年人特别需要这个营养的，
0: 先给这个需要营养的人先吃啊。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确实啊，在平常的话卖价格也是要上百块钱的啊，
1: 对，
0: 一瓶的话90块钱，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是特卖的一个价格，10瓶装才269带回家，您算算加我们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261，一瓶才20来块钱啊，朋友们。
1: 而且这个价格是我们入驻东方购物2年以来啊，没有给大家做过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就是之前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今天的话确确实实啊，一个呢，我们就是开学了，马上也要快到双节了，
0: 是。
1: 然后呢，天气呢就是开始要转凉，大家家里面可能用油呢要更加的需求旺盛一些，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接下来11假期后面又是99重阳节等等的，哎，你就给家里面的长辈订上一套，
0: 让他们太合适了。
1: 对呀，让他们，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倒不一定是说，哎呀，不舍得这个钱去买好油，而是不知道好油怎么挑。
0: 对的，
1: 哎，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0: 是的。
1: 如果啊，你们家里面没有经常吃深海鱼的习惯，没有吃鱼油的习惯，
0: 哎，
1: 或者呢，就是说紫苏油啊，或者是起亚籽油啊，家里面也没有，那么你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带回去，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呦，好油的话，很多是不能什么油，就是做小炒，它只能凉拌。
1: 哎，对，
0: 但我们这一款朋友们，
1: 煎炒烹炸凉拌
0: 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不要太大的火爆炒就可以了，其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做个凉拌菜呀，做个小炒，对吧？都是可以的啊。而且主要什么，营养元素很多呀，欧米伽3是有的，蛋白和脂肪酸也是有的，给你的就是身体去补充营养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26块多一瓶，今天
0: 26块1，没错，
1: 一瓶是500毫升，
0: 是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可以让大家用到明年的7月份，
0: 哎，
1: 2027年的7月份，所以你可以放心来囤货，再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家分2瓶，对吧？然后有自己好朋友的，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像妈妈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的，
0: 对，
1: 你这个做礼物啊，送个一瓶，送个2瓶，结果人家二维码一扫，哇，这个油90块钱，
0: 是
1: 小百来块钱一瓶，
0: 哎，
1: 谁都猜不到你这个油是26块钱买的。
0: 哎，真的，你想啊，一瓶奶茶要多少钱？20-30块钱，但是你一瓶油啊，显得更加贵，更加有诚意了啊。
1: 我们这个油要跟大家承诺一下啊，就是这个二维码扫出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官方程序、官方小程序、官网一样的品质，
0: 没错，
1: 一样的品质，好吧？不一样的就是价格，不会说东方购卖26块钱，然后我们分量少一点，或者是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低一点，没有这回事啊，
0: 一模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售价，299块钱10瓶，一直都没有降过价格啊，今天特卖，朋友们，给大家立减了30块钱，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261带回家10瓶哦，朋友们，初榨的亚麻籽油，好的油，主要这个价格，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真的很懂的，因为之前的话我们这款油就卖得特别好，这次价格更加合适了，真的是想疯了啊。
1: 嗯，26块多啊，我们两年以来真的没有特卖做到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如果家里面油吃差不多，或者是没有好的这种啊Omega 三含量高的油，那么今天你正好可以囤回去10瓶装，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
0: 是，
1: 而且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哎，没有国内分装，没有国内罐装。
0: 是的啊，我觉得哈，好的油你真的是要多吃，要换着吃的。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必备的啊，
1: 对，
0: 关键你要学会挑啊，
1: 对，
0: 就是又划算啊，油又好。我们的话，朋友们品质是没得说的，很多我看到超市里的亚麻籽油动辄就是100多块钱的一瓶的，
1: 哪怕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官方程序也给要90块钱左右一瓶，
0: 是的，
1: 对吧？打折的话有活动，2瓶装也给13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包装，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源，
0: 是的。
1: 今天10瓶装261块钱，
0: 没错啊，马上到公众节日了，咱们想要送个礼物的，对不对？
1: 对，
0: 亚麻籽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入时间了，朋友们啊，真的我们的备货也是不足了，因为确实今天是划算啊，20来块钱一瓶优质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
1: 今天卖完我们是不加货的啊，因为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对。

0: 么这个价格冲击实在太厉害了，
1: 对，
0: 对吧？一个渠道的话26块钱一瓶，另外换一个渠道的话就要89块钱一瓶，
1: 真的，
0: 你是说看万一被投诉了怎么办？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就悄悄的啊，买到就买到，买不到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1: 没错，朋友们，最后的九组了啊，像家里边我觉得什么菜籽油啊、核桃油啊、亚麻籽油一定要多备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有不一样的营养元素在里边的啊，都是我们人体什么的无法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20来块钱一杯奶茶钱，你能买到一瓶优质的亚麻籽油，真的是不能错过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在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间段呢，我们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今天推荐给到大家的，我们升级版的这个小黄盒啊，来自于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在咱们东方歌舞真的常年热销。所以呢，很多顾客在说了，今天的直播我们加到一个小时，也就是60分钟的时间给到大家。因为为什么呢？最近开学了，很多人都在说了，老年人、中年人，包括还有我们的青少年啊，一开学作息时间一改变，包括可能您的饮食方面也进行了一个调整，那我们的免疫力更要跟得上来。所以呢，夯实免疫力，夯实我们的身体的底子。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跟任燕都是家里有孩子的啊，所以呢，现在暑假过去之后都觉得哇，暑假怎么这么短，怎么又开学了？为什么？意味着开学啊，咱们都要早起了，早上要送孩子，然后晚上下了班回去呢还得给孩子做饭，然后呢晚上还得辅导作业，晚上的睡眠时间也保证不了，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你的免疫力又会受到挑战了。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你能够感受到免疫力越来越低，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想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的仙芝楼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哈，千万不要错过。
0: 是，其实说到破壁灵芝包子粉，我相信现在很多的顾客都说太熟悉了啊，各种比如说大瓶小瓶啊，包括还有各种的这种广告都有铺天盖地的而来。怎么选择一款好的破壁灵芝包子粉非常的重要，那就要说到咱们仙芝楼的品牌。首先和您来说一下，我们看一份背书啊，观众可以看到这份文件上面写到的灵芝包子粉采收集加工技术规范，
1: 对，
0: 它是整个一个范本。我们打开之后呢，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本文件的起草单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就是咱们福建仙芝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二个是什么呢？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观众来看，李业吴长辉。
1: 对的，李业就是我们仙芝楼的董事长，吴长辉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工啊。
0: 总工程师。
1: 是。
0: 所以观众您看看，有这么强大的背书的时候，他们又是专门做科技出身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要用整个的实力来说话。了解了品牌来后呢，我们来观众朋友看一看啊。首先我们说了，今天它是蓝帽子保健食品，和你买到的初级农产品两回事儿。
1: 对。
0: 对吧？我们有了蓝帽子的这个标识之后，吃了要干嘛？观众您看，
1: 增强免疫力，吃了不白吃，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的，我们是要经过很多动物实验呐、很多的科学实验来佐证这个结果，就是它一定可以达到它写上去的字，而不是说自己写了自己不负责任。吃了白吃那是智商税哈，灵芝包子粉绝对不是智商税。
0: 是。好，接下来您再看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叔叔阿姨，你买的那个灵芝包子粉里边的含量，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吃鱼油你可能要吃纯度，里边的这些含量到底是多少？同样的道理，破壁灵芝包子粉今天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3天12.5克，贝塔不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时，来观众再往这儿看啊。咱们今天是4方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不光有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日本的，我们全部都有。叔叔阿姨，咱现在买个鸡蛋、水果、牛奶，这些是不是都还要买个有机的？是不是？
1: 现在买鸡蛋我都要看是不是有机，是不是可生食，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
0: 对，是。所以呢，咱们今天盒身上面标注的我们的含量，其实我们还是找了第三方做检测了。
1: 对，我们还给大家做了这个抽检哈，第三方的抽检，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写在盒身。身上还属于比较保守，我们这批的质量非常的好，总3天是高达15400毫克，多糖高达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高达1460毫克，还有麦角甾醇这些核心的物质高达87.8毫克。说白了，你买人参，其实你为的就是那点人参皂苷；你买灵芝孢子粉，你为的就是这些核心物质，对你的免疫力、对你的身体大有裨益。所以这个数值高，说明您花的钱啊更在刀刃上，您的性价比就更高一些。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的这个有机的认证啊，不是1年2年的事情了，连续20年的有机认证。观众朋友啊，但凡中间断1年，后边连续3年你没有办法去评。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么多项啊，加起来一共有20多万项的检测，但凡有一项不合格的话，它不能被评为有机的认证。
1: 是，
0: 就是这么的严苛的情况下，所以这也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原来喝那个初级农产品的有一些破壁灵芝包子粉，觉得身体没有 很大的一些受益。但是呢，先吃楼吃一段时间，您自己的身体一定会告诉你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这一盒里边啊，观众可以看到全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不像有一些罐子的，你可能打开之后容易受潮呀、发霉呀，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啊，哪怕接下来十一小长假、中秋佳节可能要出去，比如说可能要出差的、旅游的，长途、短途，咱们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1: 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哈。很多朋友说灵芝包子粉会不会特别苦啊？也许以前你吃过一些品牌的灵芝包子粉，你会觉得不好吃，或者是特别有种奇怪的味道。您今天一定要尝试一下先知楼，我们不是那种所谓什么符咒过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有机的，我们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首先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上面厚厚的一层油膜，然后所有粉的部分呢，很快的就往下沉降了。这个说明什么？观众朋友，就像你淘米一样，飘在水面上的一定是那种什么空的谷子，对吧？那种麸皮飘在水面上，但凡它密度高，但凡它很饱满，那这个包子粉是一定会沉底的。但是这上面这一层飘在水面上的叫包子粉里面的油脂，也就是我们平时买的包子油为什么那么贵？它从包子粉里面提取出来，它再把这个剩下来的粉，有些不良商家可能就会把剩下来的提取过包子油的粉，给你再卖给你，它不讲究一个含量，但它的确是包子粉。我们今天是连着包子油，带着包子粉一起给到大家，所以它的三铁的含量跟我们自己的包子油都已经很相近了。你看这个非常厚实的这个油膜的一个感觉，厚厚实实，而且持久不消散，说明这个三铁还有它的包子油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所以观众啊，如果您自己要是有这个包子粉的时候，冲泡的时候，您看一下它沉底的速度，
1: 对，
0: 包括它的颜色，还有以及我们说到那层厚厚的油盖，
1: 是
0: 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具备啊？
1: 看它这个油脂，我已经就是把它搅匀了。我这个勺子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油。
0: 对，
1: 另外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子粉的味道哈。很多朋友说，如果味道不好，再有营养我都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先知楼的包子粉，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的。
0: 是的啊，其实呢，喝起来呢就是一股淡淡的那种菌菇粉的味道，很好喝。喝完之后您还会回味无穷啊，而且关键你会发现啊，喝完之后杯壁上还有那层油膜在那儿，
1: 对吧？这个其实还可以加点水，我可能加的水有点太少了哈。但是您看这层油膜，这都是已经喝完了以后，这层油膜就在杯壁上，说明我们的包子油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基本上如果你说这段时间我觉得免疫力好像特别的低，特别的劳累，我们建议大家呢一天两次。但如果要是说，哎，我觉得有点贵，但是我是日常保养，一天一次也可以啊。我们观众朋友看到了，我们呢是什么呢？不适宜的人群呢是少年儿童、孕妇、乳母、特殊人群。
1: 对。
0: 所以呢，意味着是什么呢？其他你觉得说，比如说成年人只要免疫力低下了，哎，这段时间我觉得身体很累了，咱们给自己的免疫力呢添砖加瓦，
1: 是的，还有老年人可能年纪大了以后，你实在是感觉自己真的有点有心无力哈，虽然心气儿很高，但是说实在的，我好像就是感觉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而且小毛小病，包括有一些咳咳咔咔的，也比年轻的时候多了很多。你应该意识到，这个时候你已经处于免疫力走下坡路的时候了，所以就像我们的皮肤水分没有了，你会给它每天补上水一样，你的免疫力有缺口，咱们把这个口给它堵上，让您更加平稳地度过每一天生命的关键时期。这就是灵芝包子粉它在我们的保健当中的一个意义，它帮你把保健口把这个免疫力的口给它堵上，让外面的洪水猛兽包括身体里面的坏东西不会趁虚而入。
0: 是的啊，当然呢，我请副总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的一盒的价格，来观众朋友看看啊，
1: 一盒的价格是298，包括到有一些就是核心地段我们的这个店哈，包括有些人他去看望自己的朋友，朋友可能住院了，对面就有一个先知楼的店，进去298，人家眼睛都不眨，因为真的是需要，所以29815包，每包合下来是20块钱左右，这是我们的市场价格。
0: 当然很多顾客会说，哟，20块钱一包太贵了，但咱们让他今天啊能够长期坚持去喝，而且呢喝一段时间。
1: 对，
0: 首先九盒装呢，咱们专柜的总价2000多，东方购物今天9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免疫力的增强你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咱们今天大组合翻了一个倍，同时额外再加赠4盒给到大家，也就是22盒装， 1998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单包的价格相当于是在4.8块钱左右。观众朋友，我就说了，现在外边最便宜的咖啡一杯9.9块。
1: 嗯，
0: 咖啡天天很多人说我要喝的，我要掉精神的。
1: 对的。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你少喝一杯咖啡，你换成灵芝包子粉，早上充沛的一天，开启你身体原量的这种元气满满，对吧？而且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有时候啊，可能觉得说灵芝包子粉太贵，对吧？今天让大家能够喝得起，这一包下来才4.多块钱，哪怕老两口一起喝，你想想看，一天不超过10块钱，一个月的花费下来也不超过300块钱，
1: 真的比一杯咖啡便宜多了哈。但是免疫力的构建对每个人都很重要，花这么点钱得到这么高的三天含量，真的非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
3: 嗯，
2: 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3: 是
2: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大剂量久服。
4: 这胡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5: 开心个呀。那么呢？
6: 伊跟我讲啥？
5: 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6: 哎，伊觉得本来呢，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5: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7: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8: 哎，
7: 有四十盒
8: 。
7: 我的天哪！
6: 哎，
7: 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8: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7: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8: 哎，对个。
7: 哦，搿搞的搿马卡西多。好。
8: 马卡西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啊！
9: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西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7: 对吧，
9: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7: 对，
9: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西芹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头吃。
2: 方叔，您看到了啊，我们的忠实顾客 VIP 顾客呢，一家四口都在吃，儿子、儿媳妇儿，还有他和老伴。而且呢，您看啊，我们老太太都喝出经验来了，都不往水杯里头冲了，
3: 对，
2: 空口一吃，然后呢，水再冲一冲袋子，一点儿都不浪费。
3: 对的，这都是我们的老顾客哈、他们如果你说都是些非常高素质的、高净值的顾客，如果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是智商税，他不可能喝这么多年，他也不可能让自己儿子女儿吃。有一些儿子女儿真的很懂的，父母亲有时候在一些渠道买的一些所谓的保健品不好，人家马上对吧投诉或者怎么样，这都是那种智商税的东西，怎么可能老人家吃了好自己还跟着吃？这就是他受过很多市场的检验，包括到我们大家就是有文化有知识以后也知道，免疫力就是我们这些肉体凡身的钢铁长城、我们可能穿的衣服只能保暖，只能隔温，但是外界的一些病毒细菌一些不好的东西要侵蚀我们的人体，我们靠什么来抵御？靠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我们的护城河，我们的钢铁长城一定要把它打造的坚固，更坚固，不能让一点点缺口让那些坏的东西趁虚而入。
2: 是的啊，叔叔阿姨，咱现在拼的是啥？就是拼的身体底子、对吧？您说您的这个房产也好，车子也好，或者说再就是拼的自己的儿女孙子，这些呢他们有出息，
3: 是，
2: 但是呢对于外人来说，对于自己来说，我们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3: 没错，
2: 对吧？您身体这个底子垮了，您哪怕存折上那个零再多，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3: 是，
2: 而且关键咱们这个小黄河呢是经过升级版，为什么这样说？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看。首先在原来啊，咱们刚开始的时候，您看看，含量没那么高，因为技术没那么好，
3: 是，
2: 所以你看、提纯下来每100克总三贴4000毫克，
3: 对，
2: 苏多糖1350毫克。好，到了这个小紫河的时候，这个的手脉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人家带给大家的，你看含量一下子飙升到总三贴10000毫克，还多了贝塔不聚糖、但是价格就贵很多了，
3: 是
2: 每袋算下来14块85块钱。但是呢，我们说了小紫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需要再进步。来，光说再往这儿看，咱现在的小黄河每100克含总三贴多少？12500毫克，同时还有贝塔不聚糖，同时我们再有还有麦角甾醇，所以呢含量更高的时候，里边的营养物质也更好。而且观众朋友您说了，如果家里边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的话，我要吃孢子油，孢子油每一粒是63元，
3: 对，
2: 对吧？您说这个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经济压力太重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日常的养护，或者是说我觉得最近就是要夯实我的免疫力的话，每一袋4块8毛钱，您觉得您是需要花63还是需要花4块8？
3: 对的，12500，大家觉得跟20000的孢子油，我们自己的孢子油已经很接近了啊。
2: 对，
3: 其实我告诉大家，写在河身上的永远是非常保守的，我们这批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也做了抽检，总三贴是15400毫克。刚才看到我们仙之楼的孢子油是多少？20000，我们直接达到15400毫克。但是今天4-5块钱一包，那个是60几块钱一颗，您自己去算算性价比。如果你极有需要，你极有财力，你当然可以买60几块钱一颗的。但是在总三贴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今天能花几块钱，我为什么要花几十块钱？对吧？多糖含量还更高，1680，贝塔葡聚糖1460，麦角甾醇87.8，这都是非常好的数值。这些数值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找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山清水秀我就能种下去，它就能得出这么优秀的，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学术背景。
2: 对，
3: 刚才看了哈，国标的制定者是我们的董事长，是我们的这个总工。另外，灵芝孢子粉国家标准主导制定者就是我们仙之楼，我们有院士专家工作站，有博士后的科研工作站，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非常厉害的专家都为我们仙之楼工作，这就是我们非常深厚的学术背景给大家带来的优选，然后选种选育，包括到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山清水秀的福建那边，所有的加起来才能带来四方有机，才能带来这么高的三贴含量，才能带来接近孢子油的三贴含量的性价比。所以我觉得买我们灵芝孢子粉应该说性价比特别高，你花钱少，你得到三贴特别的多。
2: 是，不光有强大的这样子的科研团队，同时我们对于品控的把控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3: 对，
2: 在我们身边有一块大板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您会发现连续20多年的四方有机认证要经过很多万项的

0: 些检测，
1: 对，
0: 加起来20多万项，观众朋友们。其次是什么呢？有了这些做背书之后，您还在意的是，哎，有没有重金属农残的这些检测的结果？
1: 是，
0: 观众朋友，我们可以往下来看一下
1: 啊，对
0: 观众朋友，您看、嗯，很多名字我都叫不出来，
1: 是。
0: 那么多项加起来、甚至上百项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没错，其实在未检出和不合格之间还有一个区域叫合格。
0: 哎，
1: 它可能某一些数值是在合格区间的，那也是合格呀、但是我们今天实打实的做到未检出，
0: 对，
1: 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生产条件哈。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让大家得到更优质的灵芝孢子粉。我们的饮用水都是，就是浇灌的水都是人饮用水的级别，然后这一块是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的、包括到种下区之后，您看哈，它每个灵芝都有自己的小房子，在它喷粉的时候，我们只取啊这个小房子里的菇帽粉，喷到地上的，喷到别的地方的一律不要，为了它的健康卫生。但是哈，你看在上面还会有一个大棚来隔绝其他的稍微脏一点的空气或者怎么样，都给它隔绝掉。但是我给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所谓灵芝孢子粉的生产环境就这样露天的，没有棚子，没有小房子，喷粉的时候喷的到处都是，是不是？是不是浪费了？它是不是像我们一样蹲在这里用小刷子取粉？不是，看到这个没有，观众朋友，这是一条超大犀利的风管。等到它采集孢子粉的时候，它是开这条风管的，把菇帽上的粉、地板上的粉，甚至它不是粉，可能是地板上的一些尘土，全部吸进去。你说吸进去之后，我怎么来分辨它到底是尘还是粉？可能就是有些不良商家可能他就一起卖给你了，所以你说你是在养身体还是在毁身体？包括你吃进去以后，它到底健不健康、安不安全，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吃灵芝孢子粉真的认准大品牌哈。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咱们现在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观众看到了，大组合18盒翻小组合一个倍的同时，额外再加赠4盒给到大家，1998块钱。但是您自己算啊，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4.8块，哪怕不参加，一包下来6块钱，叔叔阿姨啊，您想想看，我们现在一杯咖啡9.9块，最便宜的，贵一点的奶茶什么的都20-30块钱一杯的，叔叔一天一包烟都不止6块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您替换一下，把有一些呢对您身体有损害的、不好的，咱们的习惯改掉。哎，如果说真的有增强免疫力的，因为我们今天不能瞎说啊，在咱们盒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看到了啊，
1: 对的，
0: 我们的这5个字赫然印在咱们的这个盒身上边，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说哎我身体底子确实是需要夯实，或者说呢，哎，我需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话，咱们试一段时间，我相信啊，您一定会回购的，因为这个好产品在咱们东方购物热销了很多年。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2: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包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3: 20箱。怎么吃下去啊？
2: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3: 你海南的朋友？
2: 对，我吃他们也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看到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我跑到外面去，哎呀，你说身体这个红光满面没？都讲我。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3: 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2: 啊？
3: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2: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4: 对的。身体好了嘛，就吃是锻炼。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混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混。退休生活嘛，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个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个年纪轻了。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先知楼的有机孢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个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

0: 观众朋友啊，您刚才听到丹丹的那番几经波折，
1: 对啊，
0: 高铁、汽车，对吧？再辗转，哪怕离那个武夷山，然后那个风景区还要开车一个多小时，而且你看他们上这个山路呢，都有那个手杖撑着，
1: 对吧？
0: 啊，我刚才还我在跟傅舟说，我说真的是大山深处，
1: 是是是，我们真的是觉得哇，能够辗转这么久，我们听着都够累了哈。
0: 对，
1: 还有我们东方购物的 VIP 的顾客，一个个都是身强体壮，
0: 哎，还真是，
1: 退休了，年纪比我们大。好像体力比我们都强，
0: 对，是，
1: 这是真正的有钱有闲啊！人家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真的，希望每天都是很精彩。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精彩光有钱还不行，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只能躺在床上看人家去玩儿。
0: 哎，是，
1: 真的，你看他们每个人都是玩得很尽兴，玩得很开心，又锻炼了，又体验了，同时也对我们的仙之楼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相辅相成。可能他平时注重养生，所以他身体更好；因为他身体更好，所以他出去玩了，心情更好，以后他身体又更好。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啊，你会发现，但凡你身体好，你一天想到的是什么？帮我们照看一下小朋友，对吧？
1: 对，
0: 你有余力来发光发热。
1: 嗯，
0: 如果说呢，哎，不需要来照看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我的老年生活会多姿多彩的，
1: 多姿多彩，
0: 对吧？我不光是买菜烧饭，天天做生活。嗯，你看东方购物现在晚上人也给大家介绍那个旅游啊，
1: 哦，
0: 南极的、北极的、南美的，加起来一下子出去30多天的。我有一次我还在跟傅舟也在说，我说啊，光有钱有闲不行，对吧？
1: 还
0: 没个好身体，
1: 还有个好身体。
0: 对，你没个好身体，我让你玩30多天，你说行，我要有钱，我也有空，但是我去不了呀，我这身体不行呀，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了，一切的行为就是在你身体健康的这个前提条件下，咱们才有实现的一个意义啊。
1: 太。
0: 所以你自己想，你问一问自己，你说，哎呦，看着人家老张老李天天在这个朋友圈里头，不是跳歌跳舞，就是唱歌，要么出去旅游，你说我怎么一天就是要求一问药呢？
1: 哎，所以我就就是有个人说的话，我就是记得很清楚哈。他说人啊，不健康的时候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要健康就好了。
0: 对，
1: 但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有无数个心愿，你有很多种可能性你可以去达成。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就是注意自己的养生，包括我们上海的这个爷叔啊阿姨，这个长寿的年纪也是在全国排前列的。
0: 对，
1: 跟我们这个养生的心态，跟我们对这个健康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包括到大家也知道，我们可能吃得好穿得好，但是可能只能保暖，只能保温，只能隔热。我们对抗外界的病毒细菌那些不好的东西，还有揪出我们体内那些叛变的细胞，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还是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把我们的免疫力夯实，每天查缺补漏，让我们的免疫力不要处在一个低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一个功课，因为它是我们的钢铁长城啊。
0: 哎，那很多顾客说了，你们刚才不是在青山绿水吗？我看现在人家有很多那个小视频直播
1: 啊，
0: 人家什么那种比如说带货的可能也跑去到青山绿水里边，不跟你们是一样的吗？我们给大家来讲讲里边的门道在哪。
1: 好的，青山绿水也是有门道的。可能您不是这个行业里的人，那您可能就不知道。你看这个是不是也很漂亮？
0: 对，
1: 也是青山绿水。这个地方呢，就是种灵芝孢子粉的大棚。但是观众朋友，你注意啊，这个是农户生活的这个房屋。
0: 哦，
1: 然后这个就地方就是种灵芝孢子粉的大棚，然后这下面还得种菜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生活污水往哪儿排？人家洗了手的啊，洗了碗的，有洗洁精，洗了衣服又洗衣粉的，这些污水是不是跟这些土壤里面就交织到一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那么严格的。而我们就是仙之楼，我们的灵芝孢子，我们的灵芝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我们浇灌的水源啊全部都是人饮用级别的饮用水。别说这个土壤有多么纯净，别说我们的空气有多么纯净了，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甚至这种长在地上的东西，它还会有一个洁净的大棚给它圈起来，让它尽可能的更加洁净，更加安全。在它喷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小房子把每一个菇帽给它撑起来，为的是什么？喷粉喷到地上的，喷到小房子之外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用的是小刷子，只用这个洁净的菇帽粉。这就是它能得到20年四方有机的原因。20年的时间，你想想看啊。
0: 哎，说到这个四方的有机认证啊，咱们的盒身上面标注的非常的清楚，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您回去看看盒身上边四方的有机的认证，包括蓝帽子的这个食品的，我们有这个标志，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它里边的含量营养元素都含了多少毫克多少克的，写得清清楚楚。转到盒身的侧边，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适宜的人群啊， 非常的广泛，
1: 免疫力低下者，
0: 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之外，对吧？您说啊，比如说像这个要高考的、中考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成年人，对不对？每天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别提咱们的这个老年观众朋友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不假手于人，您看生产企业就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对，
0: 没有任何说给您做贴牌的。
1: 是，
0: 还有就是拿到手之后呢，咱们的和珅上边啊，还有两个二维码，你刮开之后您可以追根溯源。
1: 对的，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的品质就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在外面也卖得贵呀，我们在外面得20块钱一包，
0: 对，
1: 这样的一盒得298、300块钱。但是朋友们，如果你的就是亲戚朋友可能身体有问题了，你说我现在就去看他了，他在里面住着呢， 对面有一家先知楼的这个
0: 专卖店，
1: 对，你进去298，你会跟人家说290卖给我吧，没有人去讲这个价格的，因为就是大事临头了，事情已经是火烧眉毛了，所以我们不会去讲价，我们不会提前去就是有个讲价的空间，298我也得买。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个需求的话，比如说中秋节你要给长辈送一点好的保健的东西，包括到你可能有朋友住院了，你也想给他送点体面的住院的对身体好的东西，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要跑到我们实体店，你得多花很多钱，虽然东西一样的好哈。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购买的时候还有礼袋的一个包装，因为呢我们考虑到接下来的节庆假日会比较多一些，中秋佳节呀，十一小长假呀，咱们走亲房有的时候这个袋子提着，人家一看先知楼大品牌，第二破壁灵芝包子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因为对于身体好，对吧？你如果有时候给人提点月饼，人还不一定能吃，对吧？含糖量万一比较高的话，这个普适性的还是比较强的，适宜人群还是比较的广泛。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每一盒里边15袋，你送上3盒4盒出去是您的心意，而且还有礼袋包装，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0: 我谁呀、啊？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0: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0: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2: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0: 对，
2: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0: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2: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我们已经在这个先知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哦，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1: 是，
0: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3: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0: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3: 对，
0: 是吧？来到我们先知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他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3: 对，
0: 而且一目一株，
3: 而
0: 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他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
4: 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3: 对，
4: 是除草的，
3: 对，
4: 手工
3: 除
4: 草，人工的，全部都是人工的啊。
3: 它每一个大盆都有不同的灵芝生长的周期，而在这个周期里面，不像有些地方它是3个月、4个月就能成熟，他们整整要1年，有的甚至更长。
4: 对对。
3: 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他们的管理包括依然是以 GAP 作为质量的一个标准的。
4: 对对对。
3: 还有就是这里的人工啊，就你会发现啊，除了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住户
4: 啊，这是
3: 而且它的水源是保护性的水源，
4: 对对对，
3: 而且在水源的上游
4: 是不允许
3: 等我们的灵芝喝饱水之后，这个水下去是我们可以作为饮用水来用的，
4: 直接喝的。我们平时说20年有机，20多年连续有机，
3: 是
4: 就是跟大家就是说了这句话，但是来了以后，这20多年连续有机的背后，企业的付出，每一个员工的这个付出，我们今天是切切实实的。是体会到了
3: 太多的细节要管控。
4: 第一，我觉得花的这个钱值；第二，咱那个钱没白花。
3: 对，这个筐里面的都是被淘汰出来的灵芝。
4: 对对对，
3: 为了保证在椴木上的灵芝的质量，这些多余的多长出来全部要被去掉的。
4: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普通的那个芝农，这个可都是钱呢，
4: 这都宝贝啊。
5: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
0: 观众，您刚才看到了丹丹的采访啊，说了那么多，让大家呢确切、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咱们福建仙芝楼的灵芝包子粉呢是诚心诚意的在做。您看，土壤是有机的，处于这个灌溉的水源还是水的上游，
6: 是
0: 等灵芝喝饱了，然后等到咱们人能喝的时候，也是可以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6: 没错，
0: 对吧？所以啊，刚才我们还在跟我们导演在聊的时候说，当时去的这些 VIP 客户呢，也有之前有过大问题的，然后康复的，腿脚可好了，健康的程度比我们年轻人还厉害呢。
6: 哎，
0: 爬山的时候爬得蹭蹭蹭上去了。我们的摄像、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摄制团队，年轻人反倒落在后头了。
6: 哎，你说太对了，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受过这个苦，吃过这个免疫力被趁虚而入的亏，所以他更知道每天夯实免疫力，让体内体外的坏东西不能趁虚而入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而且说实在的，这种补身体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日常可能满足口腹之欲的那种东西更为要注意它的健康安全，因为那个可能就是平时吃你是吃着玩嘛，或者是你是为了果腹，你可能就是土地里的东西你不能分辨好坏，但是这种补身体的东西你是应该仔细的去分辨的，包括到它的土壤好不好，它的水源好不好，它的生产工艺是不是合乎你对保健品的一个要求，所以认准蓝帽子很重要。有一些灵芝包子粉它是没有蓝帽子标识的，我们今天都有蓝帽子标识，而且直接告诉你它就是能提高免疫力，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啊，因为平时咱们不敢说增强免疫力5个字，除非他今天
6: 哎
0: 不能乱讲，他有蓝帽子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而且呢它的保健功能印证在咱们和身上边，增强免疫力，我跟傅舟才能说
6: 对
0: 吧，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初级农产品，我们是压根儿不能胡讲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含量高，有4方的有机认证，所以很多顾客啊说，我这份钱没有白花，我花了能够在我身体当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效果的。其实刚才呢，傅舟也在说了，咱们上海的人呢，现在呢长寿的基因，对吧，越来越好，
6: 是
0: 包括呢长寿的整个的这个生命的长度拉得越来越长，平均年龄已经到84岁了。我有前两天看的时候，好像说要往86、87上，我们再要往后走一走了。
6: 太棒了！
0: 但是意味着是什么呢？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年轻的人，包括还有很多中年人，有重大问题的这个趋向啊，也是成年轻化了，
6: 对的，
0: 是不
6: 是？
0: 是
6: 这样子的，因为可能大家生活压力都非常的大，然后可能呢平时免疫力没有注意，所以呢，我们每天一包灵芝包子粉，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对，
6: 来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这只是一包出来的一个效果。首先你看，倒进去厚厚的一层油膜就从来没有消失过，慢慢的像冰山融化一样往下沉降的是它的粉，因为我们每一颗破壁了的包子粉都是百里挑一，都是很优秀，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紧实的包子粉，没有那些空囊啊干瘪的东西在外面， 但是上面这层油膜真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检验报告拿出来能够堪比我们自己的灵芝孢子油的一个三天含量了，真的非常的厚实。
0: 是
6: 孢子油哪里来的？也就是从孢子粉里面的油脂提取出来之后哈，有些不良商家可能他就把清汤寡水的粉卖给你，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会先提取一道油，我们是连着孢子油带着孢子粉一起给到大家，
0: 是，
6: 所以你的性价比特别的高，你得到的三铁的含量非常高。
0: 刚才傅舟说了一个重要信息啊，很多人说我买的那个孢子粉沉降速度也很快，但是上面咋没有这层油膜呢？对吧？油膜人家其实可以单另再做孢子油了嘛，
6: 你看
0: 是不是？
6: 我都直接把它弄匀了，但上面这层油还在这边，
0: 对，
6: 清晰可见。关键是啊，再好喝，就是再有营养的东西，它不好喝的话，我都接受不了。
0: 来，给我吧，给我吧，
6: 要强起来了，
0: 要强起来。因为为什么呢？我就说了，你一天少喝一杯咖啡，对吧？很多年轻人一天两杯、三杯的咖啡喝，包括还有很多阿姨说我下午茶要喝咖啡的，
6: 是
0: 我今天换一换啊，
6: 味道真的很清香，朋友们，为什么我们能喝得这么爽气哈？
0: 你看一口干了，
6: 是不
0: 是？所以，但是杯子上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孢子粉一层油膜在上头。
6: 对，
0: 就真的，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东西有没有那个药的苦味儿啊？
6: 完全没有，
0: 或者是说涩味儿啊？
6: 完全没有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香味在里头。
6: 是的，菌菇的香
0: 味。菌菇的那种香味在里头。所以我们就说了，不难喝。咱基本上呢，如果说要夯实底子，这段时间特别累的，我觉得可能熬夜的加班的比较多，给儿子女儿备着，
6: 对，
0: 一天让他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一次喝两包也可以。但如果要是说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呢，我就是为了夯实咱自己的底子就行，日常保养咱们每天一袋也可以。
6: 是的，那性价比就很高了，每天就几块钱，对吧？
0: 几块钱，
6: 四五块钱，所以真的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一点负担都没有。你给孩子带去便利店买颗糖，贵一点的都要十几二十块钱。
0: 哎，还真是哈，咱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18盒基础之上再加赠4盒，不参加活动一包算下来6块钱，叔叔阿姨一天6块钱，你现在去菜场买一个菜，对吧，买根葱，买点什么蒜之类的，可能都不止花这个钱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包价格低至4.8元。马上快过节了，家里边呢，亲戚朋友有时候可能要走动一下，
6: 对，
0: 或者是说呢要拜访师者的，咱们给人送点好的东西。今天呢还有礼袋包装带给大家，
6: 送出去很体面哈。
0: 是
6: 一包在外面买300块钱，你送了4包出去，那是1000多的好礼物了。
0: 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十一长假，我们要是走亲访友的话，好产品也可以带给亲戚朋友。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8: 是，
7: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产生，大剂量久服。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丹。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仙芝楼的董事长李董事长。仙芝楼2019年的孢子油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陆东方购物的节目主持人是我。
8: 我们也非常荣幸啊，上海东方购物呢，亲自走入我们仙芝楼。
9: 我们是第一家有机的孢子粉，
8: 对，
9: 登陆东方购物。不瞒您说，价格也是最高的，到现在为止价格也是最高的。那孢子油就更不用说了，价格也是最高的，但是销量非常好。
8: 这个最早我们仙芝楼进入东方购物的，当时还是孢子粉，
9: 对，孢子粉，
8: 主要是因为我们孢子粉，中国最早开始做有机，种植，到栽培，到加工，到
9: 销售，
8: 成品销售，包括售后，
9: 对，
8: 这个整个体系，
9: 整产业链啊，
8: 对，所以我们的认证的标准也非常多，
9: 对，
8: 1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就每个月都有一次质量分析会，
9: 哦，有这么个会。叫质量分析会，
8: 对，
9: 谁参加？您参加吗？
8: 就是我们董事长啊，总经理，技术总工， 还有质量总监，还有供应链副总，等相关部门。2005年开始就这么做。
4: 2005年，今年是2025年，20年了。这个会不容易啊。
8: 观
0: 众，您看啊，他刚才这个我们的董事长也说到了，对吧？这个会是每年都要开的，从2005年到去年您看我们这段采访，2025年，对吧？今年2026年，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先知楼呢已经是很多年的这个屹立不倒的品牌，但凡如果说品质不过硬，做得不好的话，口碑一旦坏掉，这个市场是很难再被去接受的。
6: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这个先知楼在很多的旗舰店，包括在很多可能医院对面也会有我们的实体店，真的是门庭若市。很多朋友可能去看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住院的，他第一想法，我能拎什么大鱼大肉去看病人吗？我能拎什么就是其他的东西吗？好像他选择比较窄，就是灵芝孢子粉。特别是有些重大问题的人，他在康复期的时候，什么太上火的、太寒凉的、太油腻的都不敢吃。但是灵芝孢子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增强免疫力的，所以去看望病人的时候，送病人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住院，长辈有一个好身体，有一个健康的晚年，把这个当礼物送，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意头。住院、啊、
0: 是的啊，我们就说了，为什么我刚才反复强调了，接下来的节假日会比较多一些，对吧？
6: 对，
0: 您比如说像我们要给逝者的，或者是说呢，比如说要中秋佳节的、十一小长假的，还有重阳佳节的，对吧？你不要再跟老年人说送点什么水果，人家有一些。比如说糖分高的吃不了的，
6: 不敢吃，
0: 对吧？送月饼，月饼大家现在都觉得像负担一样的，
6: 是是是，
0: 我随时想吃了，我买一个两个尝一尝味道而已。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给别人送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大家都很
6: 喜欢，是的，
0: 对吧？
6: 是的，感觉送这个才是送到人家心坎里去了。
0: 对，
6: 有时候花了钱呀还不落好，
0: 是
6: 你送的太寒太热的东西，人家可能还得转手送人。比如说你。就是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送一盒月饼，可能你送我，
0: 我送你，
6: 对的，
0: 再送过
6: 去，在你的朋友圈里流转一圈以后，你发现没有人吃它，它只是作为一个礼物的象征，在这里转来转去，不会有人真心想吃它。但是你送先知楼的灵芝孢子粉，我相信没有人舍得送人，因为首先人家知道这个东西在外面卖的还挺昂贵的啊，
0: 对吧？
6: 是的，298一盒，你送四盒出去，你要花到差不多1200块钱。
0: 对，
6: 另外就是。有谁在这么就是竞争激烈的时候，在这么辛苦的都市里生活的时候，不想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的？
0: 是啊，咱们说到免疫细胞的这个衰退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你的头发都还在要更新，你的细胞，身体里的细胞其实也是有一个周期在更新的。
6: 没错，其实我们说小朋友不建议吃，因为小朋友是属于一个免疫这个能力的增长期，而免疫细胞的衰退周期呢，它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下降，包括到T 细胞18岁是峰值，30岁就开始下降，到了60岁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明显的降低。然后30岁抗体生成减少，50岁反应变慢，储备下降，这是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个它的一个免疫力的降低的问题啊。还有 NK 细胞，40岁衰退加速，60岁杀伤能力减弱，80岁活性显著降低。所以我觉得跟我们就是用一个简短的话来讲，就跟我们女性朋友皮肤里的保有的水分也是一样的。
0: 是，
6: 年轻的时候皮肤水汪汪的，到了年纪大了以后皮肤就变干了。每天你会做什么呢？早上起来洗完脸之后，咱们会去涂一点护肤的补水的乳液，让它保持在一个水嫩的状态。那身体里的免疫力你可能看不见，你不知道，它跟你皮肤里的水分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呈一个降低的状态的。所以你在涂皮肤乳液的时候，保持皮肤水分的时候，你也应该想着我们身体里的免疫力，咱们也让它维持在一个高状态哈。外表要好看，内里的钢铁长城也要加强防护才可以。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要想想看，为什么你说这两年身体折腾得够呛？但凡人多处，你要比如说要戴戴口罩，或者说呢，比如说密集的场所你不敢去了。
6: 对，
0: 以前呢可能呢环球旅行啊、跋山涉水出去玩呀、频率很高，这两年呢好像呢，哎，就专注在自己的身体方面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咱平时这个底子一定要夯实起来啊。
6: 对，
0: 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初级农产品，不是一般的食品，
6: 我们
0: 是
6: 保
0: 健食
6: 品。
0: 食品
6: 有蓝帽子的，其实建议大家在中国买保健，就是买保健品都认准这个蓝帽子的标识。
0: 是，好，其次呢，增强免疫力，这个不是我跟傅舟说的，是人家实实在在的保健功能印证在盒身上边。
6: 对，
0: 还有就是您看到了今天的含量，每100克含多糖1.35克，总三体。 贴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麦角甾醇20毫克。
1: 对，
0: 具体他们都是干嘛的？您可以拍照拍下来。嗯。然后呢，现在呢，手边比如说有手机的，哎，问一问上面的，比如说智能的这些 app 都可以。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而且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嘛，我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批的抽检结果，更加的不得了。刚才看过我们的包子油哈，3贴是20000，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一批的总3贴，包子粉的总3贴高达15400毫克，是不是非常接近我们包子油的3贴的一个含量？
0: 对。
1: 但是价格一个天一个地，一个60几，一个几块钱。
0: 对。
1: 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性价比太高了。您就几块钱买一包，但是你得到了这么多的核心物质，这个钱真的都花在刀刃上了。
0: 是，
1: 所以自己保养的话，买包子粉，我认为哈，买包子粉比包子油要性价比高。
0: 那是，那你想一粒包子油下来得63、64块钱才一粒，对吧？
1: 对，
0: 咱一天也得吃个1粒2粒的，我包子粉一袋才算下来4、5块钱，对不对？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大组合22盒备货即将要售罄。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吃，再加上如果年轻人，您的儿子女儿，包括还有儿媳妇女婿，经常要是熬夜加班，身体压力大的，3天2头觉得说，哎呦，我这身体好像免疫力太差的，
1: 是，
0: 您就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大组合更划算的同时，咱们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快过节了，如果说东方购物买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建议大家参加活动之后，单包价格4.8块，哪怕不参加活动，叔叔阿姨一包才6块钱，我们就说了。30天算下来180块钱。
1: 对，
0: 咱有时候周末出去吃顿饭，老两口楼下吃个大排档啥都不止180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自己吃划算，送给亲戚朋友更体面。因为在外面买的话是298、300块钱一盒。这次中秋节您就算送4盒出去，您是1200的礼物送出去了，其实你才花了100块钱吧。
0: 对，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0: 这一切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1: 哎呀，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啊，灵都说灵芝是仙草，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像今天在这里，我真正感觉灵芝真的是仙草
10: 啊？为什么呢？
11: 哎呀，这个仙气很足啊！我在这里感觉，哎，我觉得，哎，我感觉到我现在上面
12: 供奉的时刻，感觉到真的是仙气在这。
10: 是的，是的，
12: 在这个空气中呢，也有一股好像仙气的，真的有一股。
10: 空气是不一样的，
12: 空气不一样。
10: 我们到了这里就有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12: 对
10: 对
12: 对对，
10: 这
12: 很明显。
11: 生命的那个欲望就会越来越强大。
10: 啊，
11: 是啊，他这个生命很强大，我们也会。
12: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到这个灵芝啊，怎么会在一颗。
10: 一颗
12: 段木上面只有一颗，
10: 对，
12: 它为什么不长2颗？现在感觉到它就长一颗，就很神奇，就是
11: 这个不错，
10: 而且每一颗它都长得非常的健硕，健康
12: ，
13: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4: 名副其实吧。
13: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4: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15: 包子油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16: 开心个呀。那么呢？
17: 伊
16: 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17: 哎，伊觉得
16: 本来呢，
17: 勿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16: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勿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最近开始呢，大家会发现秋天的这种脚步慢慢开始来了。
1: 对的，
0: 咱们到基本上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季节一交替的时候，好像身体啊特别敏感，
1: 就有个开关一样，一到交替的时候，身体总得出点问题哈。
0: 对，
1: 我觉得今年夏天更不一样，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夏天特别难过？特别漫长，然后特别的热，然后你可能觉得今年夏天为什么？
0: 雨水还多，
1: 对，雨水还多，然后比平时还累，因为汗为新之液。今年夏天我不相信有谁说我一夏天都没出过汗的，每天都是，对吧？你就算在空调房里面，你去一下厨房，你去一下洗手间，对吧？你可能在户外走一下，你就会汗如雨下，汗为新之液，所以出汗的时候，你人体损耗是特别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换季的时候，真的建议大家好好的把身体底子夯实起来，否则你夏天透支过多，你整个秋天冬天可能你都不好过。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吃灵芝包子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在立秋之后，夏天过后，我们在冬天来临这一段时间，好好把身体给补一补、啊、
0: 是的啊，很多顾客会问了说、那我到底怎么吃，一天该吃几包啊？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和珅上面的信息啊，首先呢每天是两次，每次一包，咱们食用方法呢口服也行，或者是说呢温水送服也可以。我觉得如果你说我最近呢就特别累，你就两包，但如果你说哎我喝过一段时间了，我觉得最近身体底子打得挺好的，就是为了日常的养护的话，咱就喝一包，然后你可以量慢慢减下来。其实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之外，免疫力低下者，您看看适宜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对的，
0: 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舟再给大家冲泡一次来看一看哈。
1: 如果像我就每天早上早餐之前吃上一包，然后倒出去之后、哇，你闻到这个香味儿，你会觉得非常愉悦。然后你看到它这个厚厚的油脂，你就知道这个性价比高就高在它的包子油的含量非常的高，我不用60几块钱我去买一粒包子油，但是我几块钱我买的这一杯的灵芝包子粉、它的油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观众朋友您看看、我直接浸进去这一层油膜，哇，跟那个油蜡一样哈、非常非常粘着焦灼。另外我再拿下去给它搅匀以后，这个油直接就会粘在我的杯壁上。刚才给大家看了包子油它的三天含量是20000，但是我们今天的抽检报告直接可以高达15000多毫克，这就是它的核心成分那个包子油的三天含量非常高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把包子油抽取出来再把没有包子油的包子粉卖给你，我们是连着包子油的包子粉一起给到你，所以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0: 是的啊，傅舟因为今天第二杯了，我还正准备想说，我说要不然我来喝。你看啊，好东西啊我跟傅舟会分享，会抢着去喝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对身体好，然后呢口感又好，没有那种所谓的苦味啊或者是药味在里头呀，
1: 完全没有、有一些那个就是草本的东西真的是很难以下咽，但是这个就像松茸松露的味道，淡淡的可可的鱼味儿，非常好喝。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这个每一盒你拿到手，你看啊，除了四方有机认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我们的含量总三贴很高，以及还有多糖含量、贝塔葡聚糖、麦角甾醇之外，还有二维码，观众朋友们刮开码之后追根溯源，咱们都清清楚楚，不假手于人，每一盒全部都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企业。所以啊，您看看他的投诉电话、服务电话都写在这身和珅上边，
1: 是
0: 就是对自己的品质、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但是呢，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小组合是9盒，咱大组合呢、最后一组现货18盒基础之上再翻一个倍，4盒装送给大家，一共加起来22盒。
1: 对，
0: 还有礼袋包装送给您哈，
1: 礼袋包装、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送那些网红月饼可能也不比我们买4盒5盒的价格低了，但是送货币灵芝包子粉先知楼牌的，在朋友在长辈心中的意义和重量肯定比送月饼不一样。但是其实您花了多少钱，在外面可能送4盒需要1200块钱，今天花的钱真的少之又少哈。
0: 是的啊，咱们大组合构成呢、一盒算下来不到100块钱，90块钱出头，一包算下来也就是5-6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大组合的名额了，02151119900。
18: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2: 认识认识认识。
18: 我是谁呀、
2: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8: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2: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 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孢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9: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孢子油就是有机的孢子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刚才观众朋友你也看到了，无论从我们先知楼的生产的基地、种植基地，包括还有加工的车间，还有咱们的科学的带头人，我们的吴长辉总工程师李烨也是董事长，这些全部都是有采访的，有迹可循的。而且我们的 VIP 客户吃了这么多年，跟着咱们丹丹老师呢，一直去到整个的种植基地去采访。所以啊，我们就说好产品拿实力去说话。您吃过一段时间，咱们坚持去吃啊，拿回家不要说，哎呦，我3天吃完，我觉得挺好的，我放在那儿了。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会给您一样的一个答案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在家里面呢一直是自己做饭做菜的，但是有一样菜肴我相信啊很多人在家里面都是经常做，那就是千张包了。但是千张包和宁波的面节其实在整个的口感上会有细微的不同。上海的千张包呢，千张会稍微的厚一点点，吃起来呢稍微有点嚼劲，而宁波的面节呢在吃起来千张皮会更薄，但是它会更有韧性一点点，并且呢宁波的这个面节呢您吃起来有一股天然的清香的味道，那就是来自于他们捆绑的这个蔺草了。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老宁波特色的面节，而且有三种口味供大家来进行，不用选择，直接一次性带走。今天跟我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仓桥里的这个老面节啊，在东方购物是爆品了，
0: 太棒了，
1: 几个月就来过两次，今天是第三次。但是价格今天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0: 之前都是200多了，今天199。
1: 然后今天有三个口味，有鲜肉的，有荠菜 的，
0: 还有虾仁的，
1: 鲜肉的，哎，都是老底子的味道，味道非常正宗，吃过的朋友都来回购了。
0: 每个三包，每包里面它是四捆，四捆八
1: 个
0: 给到大家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来进行购买的话，你看一共有三包啊，一共有九包，每个味道是三包的这样的一个组合，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整整的九包，
1: 是
0: 鲜肉面节三包，虾仁鲜肉面节三包，加上荠菜鲜肉面节三包，每个面节全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就是老宁波的口味。
1: 对的，如果你去仓桥自己点那个面的话，哈，这个
0: 面节面，
1: 面节面，对，加那个比如说浇头嘛，你加两个面节可能就18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整盒八个合下来，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左右啊。鲜肉面节仓桥里，这是宁波的这个老底子的味道，对的，老底子的鲜香记忆。煮汤可以，清蒸可以，锅包可以，这上面都告诉你了，大概12分钟之类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然后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猪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
0: 排名第一名哦。
1: 对的，猪肉，然后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的，
1: 然后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18.9。这个是鲜肉的，还有虾仁的和荠菜的，同样是这样，没有
0: 虾仁和鲜肉。其实虾仁和荠菜的就是在鲜肉当中加了虾仁和荠菜，仅此而已。
1: 是的，
0: 其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了。
1: 对，
0: 您能够尝到。

0: 到的就是真真正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哇，这是我们蒸好的。
1: 是。
0: 外面为什么要拿这个东西打个结呢？这就是宁波的特产令草，
1: 令草，
0: 所以蒸出来是有一股天然的草木的清香味儿的。
1: 而且，维嘉，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很像那个，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小点心的感觉？
0: 这个是非常的不错。
1: 就您就是蒸的时候不要把它拿出来，然后吃的时候哈，轻轻的把它拿出来就可以。
0: 对的。
1: 我稍微的给大家掰开一个哈，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掰开的感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荠菜鲜肉馅的，你看里面是带汤汁。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三肥七瘦，让我们的整个的肉汁呢会非常的丰富，
1: 因为
0: 而且要用手工搅打上劲儿哦。
1: 我们是鲜腿肉，
0: 哎呦，真好吃！
1: 撕开您就知道，这跟那个冻的腿肉做出来的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哦。
1: 对，那个肉的颜色粉粉嫩嫩的，然后肉汁非常非常的多。
0: 这个要跟大家来说清楚啊，很多人说鲜肉就是鲜肉，肉就是肉，哎，肉分两种，
1: 对，
0: 一种叫做冻肉，一种叫做鲜肉。
1: 鲜肉
0: 是什么样子的呢？鲜肉是隔壁就是屠宰场
1: 哦，
0: 屠宰场全部处理好了以后，好，肉就先运到我们这边了，或者说至少是在一个市区之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冻肉是什么？全部屠宰好了以后冻上去，到了工厂再化冻，再做成肉馅，再来进行这个包制，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第二点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红烧的口感。
1: 对，
0: 来，我先替我不用这样，来直接一样这样一塞，
1: 是不是？
0: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啊是包的整块的肉馅。
1: 对，
0: 很多的一些上海的千张包是怎么包的呢？我一片千张包铺平，肉先均匀的铺在整片千张包上面，然后卷起来，肉和千张包是一层千张。一层肉，一层千张，一层肉。
1: 我们是很多肉，
0: 不是说那个不好吃，而是那样的肉量就少了。
1: 对，
0: 大家发现了没有？而我们今天是整块的大肉馅，
1: 来尝一尝吧，
0: 来，赶紧来把这一块给我哈，
1: 尝一尝。
0: 如果要吃的话，就直接放在面条上啊，放在这个饭上面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1: 太好吃了，
0: 真的真的，红烧的很入味，
1: 哎呦，太好吃了，而且这个肉。口感特别扎实，我们今天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这个肉弹弹的，软软的，不是那种很柴的冻过之后僵僵的肉。
0: 而且用的是猪的前腿肉嘛，
1: 猪
0: 的前腿肉它相对来说73:1的肥瘦比
1: 对
0: 更好。关键的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红烧的啊，
1: 好，
0: 没有来说是给大家做到任何的调味
1: 哦，这个也是肉的，
0: 我直接吃进去淡口吃，正正好好，
1: 这个也是纯肉的。
0: 如果说你来进行选择，你来进行下酒也非常的不错，
1: 好香！
0: 来，我们来尝一尝啊，
1: 纯肉的，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来
0: 开一个虾仁的，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虾仁的，
1: 这是虾仁的吗？
0: 看到没有？哎呦，
1: 好大一个虾仁，朋友们，好大的虾仁哦！
0: 这虾仁就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肉
0: 不是把虾仁打成泥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不是把虾仁打成泥，而是虾仁整颗的切进去。放在我们的肉馅当中，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好大一个虾！
0: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能吃到虾肉的弹嫩，
1: 对，
0: 也能吃到鲜肉的味道。
1: 活虾现包，然后
0: 特别棒啊！
1: 鲜的猪腿肉给大家，然后你平时自己做个锅仔，放点虾，放点蛤蜊，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老面节放进去，太鲜美了。
0: 哎呦，这个很鲜很鲜了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三种口味，我们的鲜肉的。虾仁的和荠菜鲜肉的三种口味，每一种口味都有三大包，每一包里面是8个，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4个这个荠菜的是这样的吗？我记得没错啊，
1: 三包，对对
0: 对，
1: 24个荠菜，24个鲜肉，24个鲜虾鲜肉，
0: 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是192块钱左右，
1: 划算，
0: 给大家。带走的是所有的9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首先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所以今天的节目特别的少见啊。
1: 对的，
0: 今天只有30分钟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只有3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多了20分钟喽。
1: 今天备货特别的少啊，
0: 对的，
1: 朋友们给大家的价格做到了199，
0: 抓紧时间哦，
1: 应该是200多块钱。
0: 30分钟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又给力，但是备货并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9块钱可以带走一共9包啊，每一包当中是8个这样的面结。
1: 是的，9包8个相当于72个。如果你去仓桥吃面结面的话，你加个浇头可能加2个就要18块钱。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8个才20块钱左右，
0: 对，
1: 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关键是他不是说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他在东方购物是经过了大家的味蕾的考验的。
0: 对，
1: 买过的朋友对我们都是赞不绝口，买过的朋友都是反复来回购的。
0: 对的，
1: 只不过是没有哪次看到今天这么便宜的价
0: 格。关键的这个东西，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宁波面结，千张很薄，而且里面的肉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手工搅打上劲儿之外，保证了我们3:7的配售比。
1: 对，
0: 不仅仅是非常的鲜，而且您直接来吃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晚上如果说爸爸想要稍微下点酒的，你红烧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
1: 对，
0: 因为豆制品加上肉类，这个鲜的口感真的太棒了。
1: 今天
0: 我就问大家一句话啊，都不用多做，红烧肉里面加点豆腐干，嗲不嗲？
1: 绝，太绝了，
0: 嗲不嗲？
1: 太嗲了！
0: 爸爸是不是就直接半瓶黄酒就下肚了？
1: 超级爱的。
0: 我们这个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面结
1: 三个口味啊，
0: 稍微有虾仁儿的，
1: 虾仁鲜肉的，
0: 有荠菜的，
1: 还有
0: 我们的纯鲜肉的，
1: 对，
0: 每个都是这样，一包8个。一共有3包给到大家，199块钱。
1: 这跟上海的百叶包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朋友们，正宗的宁波的老底子的这个面结，
0: 对的，
1: 然后上面会有蔺草的，
0: 对的，
1: 你看这个蔺草湛青碧绿啊，它的品质很好，
0: 是的，
1: 它在蒸煮的过程中会散发清香，
0: 对的，
1: 让你这个面结更上一层楼，
0: 哎，
1: 而且煮过之后，这个蔺草仍然是非常漂亮的颜色，
0: 的确是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就拿咱们的鲜肉的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配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猪肉排在第一名，不是千张排在第一名，说明什么？猪肉比千张多，
1: 当然。
0: 千张就是大豆水和这个食用添加剂，这个是什么呢？卤水，对吧？
1: 卤水。
0: 点你做豆腐皮的时候，做豆腐的时候肯定要点这个卤水，然后盐、鸡精，就没了，盐、鸡精就没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大豆制品肯定的嘛，很正常嘛，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你家里面怎么做千张的？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我甚至看到家里面农村的阿姨做过千张的，做过豆腐皮的。都很正常，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做完了以后，自己去做那个土猪肉，自己把它剁，拿刀剁成馅。
1: 我们现在没这个空。
0: 我们今天没这个空啊。所有的里面的肉馅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吃起来特别特别的结实有嚼劲儿？
1: 给大家看一下，它非常蓬松。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手工搅打上劲儿。
1: 是的，
0: 甚至我们里面没有放淀粉。
1: 对的，而且我们用的是鲜猪肉啊，朋友们，这个是荠菜馅儿的
0: 鲜猪肉，
1: 非常多的肉的
0: 含量。不是冷冻猪肉啊，
1: 不是冷冻猪肉，是鲜猪肉。所以你在它生的时候，你把它掰开来看，也是这样粉粉的颜色。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僵尸肉的颜色。然后这个荠菜煮完了以后还是湛青碧绿，
0: 对的，
1: 它有肉汁儿。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这都是鲜猪腿肉，它的成本很高，但是它带给你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的好。每个你看里面的肉馅
1: 特别鲜美，
0: 大粒儿大粒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蒸出来的，
1: 好吗？
0: 给大家看一下蒸出来的，
1: 好，
0: 蒸出来的这个特别棒。你来看，稍微放点葱丝儿，
1: 是，
0: 稍微加一点这个酱油，
1: 哇，
0: 你看。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肠胃没有那么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这个面结蒸蛋。是不是非常的棒？
1: 太棒了，
0: 蛋白质有了，
1: 太有营养了。
0: 我们的这个豆制品也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选择我们的荠菜口味的，它连蔬菜都包在里面
1: 了。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跟着蛋，跟着我们的这个面节，
0: 我就直接来一节。
1: 好，又有豆腐皮儿，又有肉，又有虾，又有蔬菜，这个营养太赞了。现在天气还很热，不要那么辛苦了，咱们就蒸一蒸，煮一煮就可以直接吃了。
0: 虾仁的，这是虾仁的，
1: 虾仁的啊，
0: 一口咬进去。里面是带着虾仁的弹嫩，再加上我们鲜肉的鲜味儿，外面的面结，我说句实话，它很薄，但是有韧劲儿，有嚼劲儿，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哇，一口下去一个大虾仁儿，一个大虾仁儿加上一大块的那个 鲜肉做的馅儿，这个太扎实了。
0: 关键是有人会担心、啊、
1: 小朋友老人都爱吃
0: 这个豆腥味儿会不会很浓、嗯、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宁波的面节它的豆腥味儿就是很淡的、
1: 哦、太好吃了，
0: 而且加上蔺草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整个的草木的清香散发在我们的这个面节当中、嗯、让我们的面节的豆腥味儿无限的消失，
1: 太绝了，这个味道
0: 特别特别的棒。来，还有最后的15分钟了，仓桥里老宁波传统面节，嗯，传就是传统的方式，
1: 对，
0: 包两圈半，老宁波的方式就是包两圈半。来，为什么要包两圈半？多包一圈肉是不是就是少一点？
1: 可不是嘛，
0: 我包18圈半是不是肉就扁得咪咪一点点？哎，我们就包两圈半，两圈半是正正好好可以覆盖住肉，
1: 肉馅
0: 同时又能够正正好好让这个面节外面的这个千张皮和里面的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配比，
1: 还过瘾啊！
0: 外面的软弹嫩，里面的鲜香好吃，嗯，给到大家199块钱，一共72只面节，
1: 对，
0: 其中我们3包是鲜肉的，3包是荠菜的，3包是虾仁的。自助宁波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整整72只面节，在家里面红烧、清蒸、这个直接或者是放汤都可以，
1: 好吃。
0: 最后的14分钟，02151199000。

0: 现在大家看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宁波面节。什么叫做宁波面节？跟我们的千张包到底有什么区别？当然有。上海的千张包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你千张铺开，然后铺一层肉，再把这个肉呢卷起来，是一层千张一层肉，您吃起来的口感呢是相对来说肉感比较少，豆制品的口感比较多。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也可以正常，
1: 这个想当初节约点成本是吧？
0: 其实想当初呢，大家也知道副食品这个东西比较少，尤其是啊在80年代初或者说是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那段时间，大家物资没有那么的丰富。那么豆跟肉，我说句实话，这么多的中国美食当中，跟肉口感通过调味以后跟肉比较相近的是什么？豆制品嘛。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你看，尤其是豆制品本身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呢，就算是吃常素的朋友们，平时可能也会加一点豆制品，对吧？调节一下口感。但是咱有一说一，像我们今天把这个我们的肉只包2圈半，里面一整块的大肉馅儿的，
1: 对的，
0: 就是宁波面节。
1: 关键我们的肉馅还不是冻肉做的，一般来说它包成肉馅之后，
0: 鲜肉
1: 肉它就会成本低一点，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因为是老底子的宁波仓桥的老面节，所以我们一定秉承传统用鲜肉。所以不管你是生的时候，您回去也可以把它掰开，看那个肉就是粉粉嫩嫩的。
0: 对的，
1: 包括到蒸熟了以后，仍然肉汁四溢，非常柔软的肉。
0: 面节，我个人觉得就是像这样，
1: 对，
0: 直接放汤吃，
1: 是
0: 直接放汤吃。尤其是到了夏天以后啊，您现在啊，其实非常的简单。比如说啊，天气一热，你弄点毛豆，弄点丝瓜，直接放个一包面节，里面有4只。
1: 对，
0: 这样呢，全家老老少少，豆制品、肉类，包括说，如果说是再放点青菜，你的膳食纤维，你的一些主食，全部都可以了，
1: 够了。
0: 再放点粉丝，
1: 是
0: 不是这一整碗就非常的不错了？
1: 对的。
0: 您要是愿意吃辣，稍微放点辣；您要是吃不了辣呢，直接的清汤稍微煮一煮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面节做的。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72只面节。
1: 对，
0: 其中在这边鲜肉面节给到大家24个，虾仁面节24个，
1: 三包。
0: 荠菜面节24个，
1: 都是三包，
0: 都是三包。72只，给到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192块钱，72只面节。
1: 对的，
0: 来，我们来看啊，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宁波。
1: 是，
0: 到了夏天，基本上啊，宁波是放弄点这个丝瓜或者是冬瓜，
1: 鲜的不得了。
0: 稍微，现在开鱼了嘛，稍微上面再放一点这个
1: 蛤蜊、
0: 虾仁啊，小虾米啊，蛤蜊啊。靠这个倒不是说为了加一点味道，而是靠这个虾的鲜味儿去调这个面节的鲜味儿，特别特别的鲜。
1: 来，
0: 借你的这个夹子给大家夹一个啊。首先这个面节不用去给它打开，直接吃起来它这个鲜味会更浓。
1: 对，
0: 为什么？一打开你看里面的鲜虾，看到没有？
1: 这个肉大家一看就知道有经验的哈，鲜肉做的，鲜猪腿肉做的。
0: 虾仁不是给大家剁成馅儿，因为一旦剁成馅儿，加到了面节的肉馅儿当中就有问题了。
1: 这虾也 QQ 弹弹，活虾现包的，
0: 对的，
1: 肉馅儿是鲜猪腿肉，没有冷冻过的，
0: 还是那句话，在宁波了就没有必要用死虾，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在宁波了就没有必要用死虾。
1: 是，
0: 你说真的是路途遥远运到新疆了，用个什么冷冻虾也就算了，但是咱们今天在宁波，咱们工厂就在宁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鲜的不得了，而且你看里面的肉馅、
1: 肉汁儿
0: 还在往外滴，
1: 快尝一口，
0: 太鲜太鲜了，
1: 太鲜美了，真的。
0: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老宁波的这个做法，非常的棒。如果这个时候
1: 太鲜美了，真的。
0: 一般来说啊，咱们鲜肉面节还有一个非常重口味的吃法，我不知道福州有没有吃过，因为我家里面有宁波的亲戚，也有宁波的同学，臭苋菜梗、臭豆腐配这个面节，这个汤很鲜，但是整个屋子很臭，但是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1: 有点黑暗料理，
0: 有点暗黑料理，但是我吃起来真的好吃。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是爸爸平时晚上喝点黄酒，喝点啤酒，
1: 这个红烧的，
0: 来这个红烧的
1: 太绝了，
0: 这个红烧的稍微的会咸一点点，因为里面的面节就是鲜的，外面再加红烧呢会稍微咸一点，但是下酒下饭正正好好，
1: 真的。
0: 你来看啊，
1: 配上那个浓油赤酱，来更好吃了。
0: 我来给大家来个双爆，好吗？
1: 好，双爆，一口吃俩，哇，好赞好赞好赞，
0: 双倍，
1: 太赞了！
0: 里面是满满的全是肉，
1: 哇，赞！
0: 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
2: 你吃这个面条的时候，
1: 好吃，
2: 一定要嘬一口，因为里面的肉汁啊
1: 会溢出来，
2: 非常丰富，
1: 用的是鲜肉，味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让肉汁溢出来，你嘬一口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用料特别的好。这个在东方购物就出现过两次哈，每次都卖爆，然后每次大家都来回购，今天终于有现货了，大家赶紧囤货。
0: 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就不给大家看了，非常的干净，就是千张皮、猪肉和一些什么盐啦，
1: 对，
0: 鸡精调味料，没了，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没东西了。冷冻状态下可以放12个月，但是如果今天要吃，解冻以后今天一定要吃掉，一定要吃掉，放不到明天的，放不了，因为豆制品高蛋白，
1: 对，
0: 肉高蛋白，这个天气马上就坏了，如果一旦解冻，今天一定要吃掉，
1: 没有防腐剂的啊，
0: 199块钱，自助内锅立减5块钱，1.99元的积分，一旦再送上的话，相当是192，整整72只面节，安全一号键，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很多人可能还是在心里面有点疑惑，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面结和千张包有啥区别吗？
1: 哎，我们今天是宁波的老面结，
0: 对，
1: 跟大家平时吃的这个千张包真的不一样。
0: 要修正一下。

0: 这种做法，放汤。要不然这个汤里面呢，你一定要汤底要清汤，
1: 对，
0: 用蔬菜汤，不要拿那种肉汤去做，就是要清汤。
1: 是
0: 拿什么的？冬瓜，毛豆。如果说有点笋干，放点笋干，然后再放两个面节。哎呦，这个面节的鲜度就可以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朋友们，好好吃、啊。
0: 还有最后一点了啊，来，就给大家看看。
1: 你
0: 看，我们拿这个猪肉的啊，你看，猪肉排在第一位。千张节，你看。就加了卤水，你豆制品肯定要加卤水嘛，这个绿化美就是卤水，
1: 肯定要做卤水啊。哎，
0: 食用盐、鸡精没了，
1: 没了。
0: 然后你看啊，看一下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江山镇榕江村朝阳路387号4楼。鄞州区是宁波最大的一个区了，宁波区最大的一个区，因为我朋友在宁波，就他就住在鄞州区，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地方出的东西绝对不会差，就是老宁波的口感，
1: 太好吃了。
0: 还是要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来，24个荠菜鲜肉的，24个虾仁鲜肉的，24个纯鲜肉的，一共72只，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整整72只老宁波特色面节。
1: 没错。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首先我们用到的是正宗老宁波的配料，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用的是鲜猪腿肉，不是冷冻猪腿肉，
0: 而且是用手工搅打上劲儿，不加淀粉，不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的。第三点，我们用到的是老宁波的包法。
1: 是的，
0: 有一说一，这个就是老宁波的包法。
1: 而且我们今天三个口味哈，纯肉的用的是纯的那个鲜猪腿肉，不是冷冻肉的。同时，我们还有鲜虾口味的，
0: 有的
1: 鲜虾鲜肉馅儿，虾也是活虾现包，
0: 没问题，
1: 也是很卷曲，也是粉粉嫩嫩、QQ 弹弹，一点都不是那种冻的虾的那种很僵的口感。
0: 的确是的。
1: 另外还有荠菜，荠菜也是湛青碧绿，蒸出来之后，哎呦，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荠菜的清爽，
0: 对的。
1: 所以这三个口味都大家都很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不用大家挑选哈，三个口味你都可以收入囊中。
0: 的确是的、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一共可以带走的是整整72只，
1: 对，
0: 因为我们一盒里面就有8只、每个口味有3盒给到大家，同时为大家来品尝到的是3种老宁波特色，包法也非常的简单，
1: 对，
0: 就包2圈半，让我们的肉多皮薄又韧，吃起来呢又更爽，
1: 没错，
0: 而且保证每个里面都带汤汁儿。
1: 哎，我觉得它的营养配比非常科学哈、又有豆制品，又有那个荠菜是蔬菜嘛，还有很多蛋白质，又有虾又有肉，所以老两口中午可能孩子在外面上学，在外面上班不想做饭了，咱们就随便弄一锅汤，弄点粉丝，弄点面节，一丢进去连饭都不用煮了，有各种的营养元素、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是呢，多吃点豆制品呢，对自己的身体也非常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咱们今天用蔺草来扎，不要小看这个蔺草，就是点睛之笔，
1: 对，
0: 在品尝的时候它还自带一股草木的清香，
1: 特别清香。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整72只，每一只价格您自己去算一算，
1: 真是太便宜了吧。但是你去仓桥吃个仓桥面，可能2只的浇头就要18块钱，
0: 对的，199块钱带走了72只，同时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9块的积分，还要送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用了，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烟灰缸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我那拿了纸，我那边那个纸。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毛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丹麦的克汉森啊，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大家。之前呢，邱老师反复跟大家讲，快要断货了，快要断货了，那是快要，不是马上，不是今天结束了。今天我正式的跟大家宣布一下啊，丹麦克汉森这批货到此为止，这档节目到此为止，再想等到货，请到明年
1: 二月份。
0: 二月再见，这时候应该有歌，就是我们再见了，就明白了吗？我们没有货了，大家想也没有了，所以什么意思呢？能囤就囤了。之前邱老师曾经用他的自己的例子，他朋友的例子说过多少次了？说是克汉森断货还是哪个断货来着？然后一下断一年，然后克老师去了。我们邱老师这边就是一直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断一年嘛。然后到处有的朋友也去买啊，有专柜买的，一专柜一买，您知道多少钱一盒？应该是260多块钱一盒。
1: 对，268。
0: 268一盒啊。那你买个两盒、三盒的，你就赶上我们今天这价了。而我们今天可不是一盒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吧，我先把我们的这个构成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哎，因为在市面上是近300块，260多块钱嘛，我们直接给您做一个构成，您就盯着这个构成，能订两套订两套，您听我的劝，因为您要按自己的实际吃的量来算嘛。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是有看看多少包，
1: 30包。
0: 一包里面呢是这样的啊，一包里面是1克，30包30克。很多朋友是早一包晚一包，或者是自己呢，您和老伴儿一人一包，也就是大概这30包就是半个月的量。如果今天拿回去6盒，那就是多少个月的量啊？
1: 3个月。
0: 从此时此刻到明年2月份是3月吗？观众朋友，您算算看。
1: 那不是啊，
0: 怎么可能是3个月？更何况这个难道只有您和您老伴儿吃？我怎么不信呢？我在家里面人，我们说所谓的抢着吃啊，是有点夸张的成分。什么叫抢着吃？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得拿一盒啊，就到这批货了，我拿个一盒两盒，我放我那儿。我老爸老妈顺手给他们。实际上，你这6盒分到老爸老妈手里能有多少啊？哎。其实也没有多少，甚至我儿子也在吃这个，所以我儿子一盒，我一盒，老爸老妈那边也就分个3-4盒。那你这么一算的话，1个月，
1: 对，
0: 一个月吃光光，半年之后见，一个月吃光光，您还差6个月了，您这个6个月买市面上近300块钱一盒的价，听我的劝，赶紧要订就订，趁着东方购物还有活动，3件满3888的时候凑他个一单，凑他个3888，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算下来的话2块钱左右一包。这可是正正经经的丹麦的克汉森呢、您知道这个丹麦克汉森它这个菌有多厉害吗？它没有乱七八糟的菌呢、
1: 对，它就是克汉森的两大王牌菌，
0: 就两大王牌菌，
1: 动物双歧杆菌 BB12 和鼠李烫芦杆菌 LGG。
0: 对的，就这个条东西、而且它的活菌含量上面写的是多少？邱老师，
1: 30亿。
0: 但我们实际能达到多少？
1: 这个30亿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
1: 它依然还有30亿的活力值。添加量我们就不说了。我们来说说它到案后检测下来里面的活菌数量是120亿。
0: 你就说多夸张吧。就这一包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活菌呢？
1: 对，
0: 在你身体当中可以帮助您多少好东西？这个我们要请教邱老师了。
1: 我们这可不是其他的那个菌株哦、这是公认有名的两大王牌菌株，
0: 是有身份证的，
1: 而且是全部只有这两大王牌菌株，而且是可以作为婴幼儿食品添加的这个菌株名单。
0: 这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部门吗？
1: 对，
0: 这方面啊是最权威，没有比这再权威的了。这上面就有啊。名列前茅吧，
1: 是的
0: ，BB12 和 LGG 就是徐老师说的。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婴幼儿可添加的名单，而且这两大菌株，因为我们克汉森是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也是从健康人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大概有几百种菌，同时它的数量是100万亿。那么像BB12 动物双歧杆菌这类的菌。在我们的身体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且工人做就工作能力是特别强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团队里面，可能你有100个人，但是你真正能力强的人可能10个人都不到，但是这10个人可以带领整个团队把活干完，把活干好，我们肠道里面每天驻留的这些食物残渣，包括我们肠壁上面的这个定植保护，还有我们肠道的 pH 值的这个很多的工作，其实都是要靠很多好的菌一起来完成的。
0: 比如说，
1: 所以今天我们 BB12 的话，我们先看 BB2，因为作为我们大肠大家都了解的，就大肠里面是我们益生菌的家，它定制在那里，把我们消化不了的食物残渣再次消化，那么能分解出来的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都是好的营养，我们可以再吸收，对吧？
0: 是，
1: 这里面。BB2 在这里工作，然后小肠原来它因为是蠕动的比较快的， 所以一般很难有那个菌在那里定植。但是现代人是什么特点？我们第一个压力大，第二个爱吃刺激的食物，第三个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抗某类的物质。嗯，所以小肠现在我们也需要有菌定植。嗯，而我们今天的 LG 级就定植在小肠，它定植小肠在那里安抚我们小肠好好蠕动。嗯，所以营养吸收充分的情况下，嗯，到大肠的食物残渣就可以被就是控制得很好。嗯，所以如果平时爱吃辣的，经常在外面吃麻辣火锅、小龙虾、烧烤，对吧？然后或者是受一点气、受一点压力，就跑肚了、拉稀的，您就可以，今天我们这个 LGG 就可以帮到您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小肠、大肠全程管理的一个产品。
0: 这里面呢，小肠、大肠都管理的情况下，那有观众想，就像我开头说的，只有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吃。谁说的？哎，
1: 当然不是啊，
0: 这个人群可不是啊，可不是、啊。
1: 不爱吃菜的，爱吃荤的，这些人群都应该要吃的。
0: 这个几乎没有年龄限制。哎，你除了什么几岁个别的，你又什么幼儿园的婴儿特别小的，
1: 幼儿园就三岁以上都能吃了，
0: 都能吃，三岁以上都可以了。
1: 因为我们是婴儿可添加食菌的名单嘛。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别看现在小朋友啊，现在小朋友不规律的也有。你但凡家里面有那些小孩，你给他吃口蔬菜，跑得老远。死活不碰，然后吃起肉来啊，那个夸夸夸吃得香。这些小孩你要当心一点。还有就是，不是那个顺产的孩子，因为他比不是母乳喂养的孩子，他比天生的孩子就扫了妈妈给他那个过益生菌的这个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要保护他，他从肠道开始也是应该补充的。
0: 久坐不动的，缺乏运动嘛，总体来说就是缺乏运动。
1: 对。
0: 排便不畅的你就更不用讲，这简直是应有之义。说到益生菌，你应该首先就想到这儿了。
1: 是的。
0: 油量高的，就刚才说的有一些对这个肠胃啊，季节转换，
1: 是
0: 吃点冷的、热的呀、或者怎么着的，就开始拉肚子、跑肚拉稀啊。经常一转换的时候，咳咳咔咔的了，
1: 对，
0: 情绪不太好了，皮肤啊状态啊，有可能你这排便不顺畅，导致你皮肤状态不好。
1: 是的。
0: 熬夜的一些人群，所以大家呢，不是因为自己难受了，这难受那是难受才开始吃，而是早就应该介入进去，培养好这个习惯了，每天来上一包。今天给您带来的就一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认真严肃地讲一下啊，到此时此刻这个构成到此为止，什么时候再见？明年
1: 二月份，
0: 明年二月，明年二月份，2027年二月份左右再见。而此时此刻您就要自己精打细算，我到底这个构成能吃多久？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吃起来，这个不叫依赖啊，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你是需要来它帮助你的，你不足人家帮助你，应该感谢人家了。所以你说要不要他帮助呢？我不能断了别人的帮助，怎么办呢？您就看一看自己的吃的节奏，您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按照我们今天六盒算，先不说七盒的事儿啊，按六盒算的话，您刚才说了早一包晚一包，反正就是一次消耗两包，你和您爱人啊消耗两包的话，也不过就仨月，三个月多一点呗，加个七盒，三个月多一点，对。但是儿子女儿不吃的，您孙子孙女，像我儿子现在七岁左右的，他在六七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他，我自己吃，刚才没有给他吃，后来他孩子的益生菌他停下来了，我说那就别买孩子的益生菌，孩子益生菌特别贵，
1: 对，
0: 我跟大家讲非常贵，而且说实在话，添加起来和这个菌还没法比，
1: 他可能只有一个 LGG 或者只有一个 BBO，
0: 反正就不多。我一看这个，我又问邱老师，跟邱老师请教，我说邱老师，这六岁能吃吗？邱老师。干嘛不能吃啊？
1: 六岁完全能吃、
0: 完全能吃。然后从此以后，我家就再没有碰过孩子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牌子那个
1: 啊，那低 G 的那种，
0: 那个某个牌子，你说你家这画个小朋友那个小脑袋那个，再就没买过，直接就吃它。大人孩子都可以一起来吃，所以它是分享装。算一算吧，可能到您手里吃个一个月就光光，还有六个月。一个月吃光光，那六个月剩下的五个月咋办呢？去买近300块钱一盒的市场价吗？有必要吗？你说别的地方，那别的地方到的品质是真是假，是好是坏，您知道吧？我东方购物让您安安心心有品质保证，所以要订能订个两套，您自己算算账。比如说我这套构成，我跟我一家人大概能吃个两个月三个月的，订购两套就完了。
1: 对，
0: 你要是感觉我今天没有认真，你要不信我们的话，你再看十月份还会不会有这个节目？
1: 而且如果明年二月份来的话，绝对不可能998，不会直线200，一定就是
0: 1198，
1: 可能比这个价格还高。
0: 而且你如果1198就少一盒，反正你自己算。
1: 对，
0: 这个东西就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实在话，我们等他人家那边新进的货和国际形势有关系啊，那个油费这个，所以他最后都提起来以后，那就没办法做998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多订个两套，听。话真的要这个听言中之意，不是言外之意，是言中之意了啊！打电话02151111900。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的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3: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当搿个感觉。
4: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2组，
5: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也便当。
6: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这种生活习惯，有的时候你说你从一个肉食者突然变成一个极其接近于素食者的状态，不现实。你说一点油不放吧，它也不香，也不现实。
1: 对，
0: 我们只能说从后天的这些情况稍微的改变改变。
1: 因为现在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不是我们人为可以改变得了的。就前两天我们在外面吃饭
0: 啊，
1: 然后吃我们也不是吃的很多啊，我跟我先生两个人要吃完打包回来。哦呦，那个回来之后那个菜我一看，我那个上面那个油
0: 一层油，
1: 真的是，我这个油拿出来我就是说可以再炒2个菜。
0: 哎，
1: 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在点菜的过程当中，就现在很多人都买套餐，
0: 是
1: 对吧？买套餐别人为了让你感觉划算，比如说120多块钱，6个菜里面5个是荤菜，1个是素菜，一个蔬菜2个人还吃不完，你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吃的好吃了，是嘴巴是享受了，但是享受完之后，你身体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接下来肠道的益生菌在那里就嗷嗷待哺，益生菌的数量比我们人体细胞数量还要多，它待在那里等着你给它吃消化不了的东西，结果你吃的全部是身体消化完的，那么剩下的这些食物残渣。益生菌一看没有什么自己吃的，20分钟还活不了，它没了。然后你别说再让它再去繁殖下一轮了。所以我们现在肠道里面益生菌在变少，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极大关系的。
0: 哎呦，邱老师刚才说了一点，我这个真的没有太意识到。哎，您说的意思是益生菌很快就会死掉吗？
1: 20分钟一轮，就平均啊，有的可能时间再长一点。
0: 那我如果不往里补的话，
1: 那就越来越少呀。越来越少，你想你的食物残渣最终都是要这些附着在肠壁上的益生菌去给它分解的。益生菌在肠道里面有很多的分工，有的它是会生成某些那个物质，这个物质能维持肠道里面的 pH 值，能让肠道里面的其他的益生菌能活得好一点，那么有些是那个益生菌是附着在食物上残渣上面的，它就负责分解，然后生成像维生素 K、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还有些益生菌，它就定植在我们的肠壁上面。那么它起到什么？就是你过来，我要查你的症，你的好，对，好的东西可以进身体内部，不好的东西它帮你阻挡掉了。
0: 比如说，通过这几个肠道的状态，哪些益生菌比较的合理，哪一些就……
1: 你想，这个就是天天有人打扫的肠壁状态，粉粉嫩嫩、干干净净。你不要，这里虽然写的叫那个母乳喂养的婴幼儿，我告诉大家啊。我在50岁的时候去做检查，我就这个样子。然后给我做的那个技师都特别的
0: 惊讶到
1: 了。哎，他说你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啊。
0: 那您是怎么保养？
1: 我跟大家说，我就是每天晚上，我其实一天早晚我都有不同的益生菌的摄入，但是晚上在我的益生菌的名单当中，一定有它，
0: 必有它。
1: 它是负责什么？因为它是能力强的益生菌，我看中的就这两大菌株，在我的肠道里面要去定植，然后带领我们其他益生菌干活。这个我是在晚上吃的，然后我晚上还有一个跟它配合的益生菌，早上我还有2种益生菌。
0: 这么多。
1: 对，所以要做到这个状态，你看很多人是做不到，为什么啊？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常那个膳食结构非常合理的，不太吃外卖的，那你达到这个状态，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对吧？所以年纪轻又是好的饮食结构，但是想一想自己，你现在年纪轻不轻？你的饮食结构合理不合理？你喜不喜欢在外面吃外卖？ 吃火锅，吃烧烤，
0: 聚会。
1: 如果喜欢，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到这个状态，那你要想想，你不做一些额外的努力，可能吗？
0: 不可能的。
1: 所以我们说，现在是一个高龄时代，但是是两极分化的。
0: 是、嗯、是。
1: 你把自己保护好，你享受着高龄时代带你给你的任何福利。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保护自己，嗯、不懂得每天为自己的身体去更新、注入好材料的话，那你有可能就非常快的就透支完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肠道是我们健康的门户、
0: 嗯，
1: 门户不干净，所有的事情无从谈起。
0: 这个盒子啊。除了后面贴了中文之外，
1: 哎
0: 哎，这是贴上去的吗？
1: 这
0: 是贴上去，这个是一个最旁边是、
1: 啊、中文标签，对
0: 对，中文标签，因为它原盒就是丹麦过来的、嗯，
1: 对，是的。
0: 所以你看，这全部都是外文字嘛，
1: 嗯
0: ，LGG 和 BB12，
1: 嗯，
0: 然后翻过来大家看啊，就两个军，
1: 哎，是、啊、
0: 没有别的，它就俩军。
1: 这才吃价格，因为现在
0: 我
1: 前两天买了一个益生菌，
0: 嗯，
1: 号称有21株、
0: 啊，
1: 那个益生菌
0: 21种，21种。
1: 对，但是我21种，我里面反反复复找，
0: 嗯，
1: 我找不到动物双歧杆菌 BB12， 鼠李糖硫杆菌，
0: 就是一些不入流的，可能给你弄一
1: 堆，对，就像一个草台班子，我说，
0: 对对 对， 对。
1: 现在因为这两年益生菌很火，很多从来没听到的过益生菌的名单都出来了，
0: 嗯，
1: 当然也有些研究机构，它可以研究出对我们身体，就说分离出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益生菌，
0: 嗯，
1: 但它没有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0: 嗯。
1: 他对我们的验证可能也就这几年，
0: 嗯，
1: 而科汉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874年，所有益生菌在大家都还在吃酸奶的情况下，科汉生的两大菌株已经在那个东方购物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见面了。
0: 1874，
1: 很多人就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吃这两个益生菌，
0: 哦、
1: 所以好不好要有时间来验证，
0: 好不好
1: 要我们口碑来验证
0: 啊。
1: 嗯，
0: 这些企业是傻吗？
1: 啊，那当然不是、啊。
0: 对不对？这些企业没有脑子吗？
1: 嗯、
0: 会选一些不知名、不入流的老百姓不喜欢的、不接受的吗？它一定是有效果，它才会反复的复购。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1: 嗯，
0: 所以人家就会反复的跟科汉森合作，像美国、辉瑞、
1: 嗯、
0: 德国、拜耳、美国、强生。婴幼儿都能用，
1: 嗯，
0: 你就何况大人乎？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这一盒里面一共是有30包啊、哦，我还没有吃过，没有试过，我跟邱老师试一下好了啊、
1: 哎。
0: 这一包里面打开之后，我先给大家倒一倒。
1: 它有一个小剪刀的标记啊，沿着小剪刀的标记一撕就撕开了、不用剪刀的。然后在外面旅行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0: 嗯，
1: 关键是它的包埋技术做得特别好、
0: 嗯，
1: 它的颗粒到了嘴巴里面溶解起来特别快。而且是那种奶香味，所以家里面的小孩啊，你特别喜欢吃，你都不用费劲巴拉的盯着他。
0: 哎，邱老师，
1: 如果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你记得每天给他吃一条嘛，
0: 嗯，
1: 做一下储备，那就是很好的方法，而且你也不费劲。
0: 摸上去是这种
1: 颗粒状，
0: 颗粒状。那它到我胃酸里面的话，
1: 它本来这两大菌就不太怕胃酸，然后它再给它带那个包了窝包埋，
0: 哦、
1: 再给它加了益生元，就是我们的益生菌是自带干粮进入肠道的。
0: 哦，
1: 啊，然后到了我们的肠道里面，它好好工作，
0: 对对，
1: 又能繁殖下一代、
0: 嗯，
1: 这样的益生菌才是在肠道里面可以帮我们长治久安的。
0: 好，那我也来上一包，
1: 哎，
0: 我也感受感受。
1: 嗯，
0: 我的习惯现在是这样，因为被邱老师教育得很好，因为之前我是什么呢？
1: 嗯，
0: 在2-3年前吧，我跟邱老师在经常合作，还不是经常，刚刚偶尔合作。我跟邱老师说、嗯，我说啊，我一般都是在拉肚子的时候才吃。
1: 哦，你千万别这么
0: 想。对，邱老师，那可不对啊！我说拉肚子吃不对吗？他说不是拉肚子吃不对，
1: 嗯，
0: 是应该更早的吃，不是在拉肚子的时候才吃。
1: 养成习惯，我们把这一类的那个营养值都叫储备。嗯，因为你肠道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菌，你是要依赖它的，
0: 嗯，
1: 它的数量减少，你也会遭罪。所以我们说，你不要等着它少的时候、嗯、出现问题才解决。
0: 我再插一句话，
1: 每天补充一条。
0: 你知道男性的很多肛肠科的疾病啊，
1: 嗯，
0: 都是因为排稀造成的，
1: 嗯，
0: 就是你会可以查一查，男子的很多的肛肠性的疾病都是因为你经常稀，所以那些粪便当中的一些坏的东西会跟着你的肠道内部，尤其是大肠的，可能有一些小伤口或者怎么着的。嗯，偶尔的会因为摩擦什么的，它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肛肠、
1: 嗯、
0: 所以很多男性的肛肠疾病可能比女性多得多。
1: 嗯，
0: 经常有一句话叫十男九痔级别的
1: 啊，对，
0: 说是这么说，
1: 嗯，
0: 但你就知道本来男性的可能包括久坐呀，或者其他的运动啊，或者偶尔的一些什么事情真的会伤到，再加上男性的生理结构和女性不一样，女性容易排小颗粒，
1: 嗯，
0: 就是像
1: 困难，
0: 对，就一粒一粒的就排不出、
1: 嗯、
0: 男性是排得太出了、
1: 嗯、
0: 就几乎很容易变成水状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变成水状的非常可怕，它很容易进入到你的那些，就会让你身体，尤其是肛肠，我跟你讲，那时候疼的，你就看那个肛肠科跟杀猪声是叫什
1: 么，嗯，
0: 而且那个惨叫声啊，都是惨不忍睹，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不是恐吓大家，威胁大家，
1: 嗯，
0: 你身边只要得过一次，你就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得。 我再也不想去到肛肠科去。您自己回忆回忆，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话？所以要提前，不要等到这个时候。所以吃完之后，他的状态正常的便便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1: 就香蕉状，然后没有恶臭的气味，颜色如果没有吃特殊的像火龙果啊，或者吃那些芝麻糊啊这种，应该就是那种淡黄色或者金黄色的那个颜色。因为我们的那个食物会经过胆汁的那个分泌，所以它最后便便的颜色是这样。另外还要说一下，我们其实吃益生菌的目的是因为你肠道里面本来就有它，是从出生那一刻妈妈在那个经过妈妈产道的时候，妈妈就把自己益生菌过质给宝宝了，过质之后这个益生菌就把肠道当成自己的家。那你想想我们的肠壁是什么结构，我们是肠壁上面有黏膜，这是黏膜后下面就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我们很多的淋巴细胞。所以肠壁里面是我们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这就要靠益生菌帮我们管理。而益生菌在我们的黏膜上面，我们要形成一层菌膜的时候，哎，这层保护就有了。所以你想想，食物残渣当中有那么丰富的，我们说哎那种刺激性的那个物质，还有经过那个发酵形成的粪臭素、云朵这类的物质，如果没有菌格跟你的黏膜做一层阻隔的话，它就直接贴着你的墙壁。所以你想想，你皮肤上面如果几天不洗脸，有个脏的东西粘在皮肤上，贴个创可贴的话，这个地方你会不会红，会不会痒？而我们的那个肠道黏膜只有皮肤的十分之一薄，所以你要不要提前保护它？
0: 七盒装大套组最后27组，其实可以有一个大家看到什么600多，那才几盒啊，观众朋友们。最最聪明的您，998这个构成，抓紧时间先入手。
1: 对，是
0: 能入手个2套，咱不属于一套。为什么原因啊？首先来看这里，我们的到港的活菌达到了120亿 CFU。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2026年当中。结束了，这个构成结束了。什么叫结束了？下一次再见什么时候见呢？
1: 明年2月份。哎，
0: 就跟大家挥手了，明年2月份了。所以这6个月的时间，您要怎么去安排您手中的这些货？您说我能坚持吗？我老妈现在吃这个吃到什么程度啊？只要她发现家里的货没了，说还剩最后2-3包，赶紧给我补货。有的时候剩7包的时候跟我说，赶紧补货。我万一有一天没吃，我心里慌。她是慌。他是害怕，当然我们正常食品食物当中，你是也可以滋生一些，包括培育一些你自己的好的益生菌，但它不够。确实说了，年纪到了，他不像年轻人，他可以那么够的去培养他，又吃蔬菜又吃这个，咱现在吃的东西不多，营养均衡不均衡呀，我们才要吃它，
1: 对，
0: 一臂之力嘛，助我们一臂之力，抓紧时间抢啊！咱们那个638的你就甭想了，那才3盒，
1: 对，
0: 你想想看6盒多少钱？1400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6盒进1400，我们今天7盒才998，你不订购2套，你等到明年6月份再订，中间这6个月你要吃什么东西啊？抓紧时间抢，021-511-9900。
7: Artificial gut system. You actually represent the stomach, the human stomach, which then goes into the small intestine. The small intestine is made up of the duodenum, and then the jejunum, and then the ileum. And using this system, we can look and see how the probiotics survive and how they behave as they would go through the human system in a human being.
0: Eat 外卖不是不行。就跟你那个知道自己开车老开车，我们能不上班不开车，就为了以后要保养我就不开车了，那不可能。
1: 对，
0: 那我们也饿着肚子啊，那我总是点点外卖，点点外卖以后我们要弥补一下，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你说那些菌怎么活？你又不是天天吃一些营养蔬菜杂粮的，你说让它怎么活？邱老师，
1: 就是我们如果益生菌少了就直接补充益生菌，
0: 补充就好了，
1: 不用绕弯。因为我们吃那个蔬菜，我也不是让大家不吃蔬菜啊，就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确实是我们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靠着这个食物能活下来，它才能繁殖下一代。
0: 是的，
1: 那你现在你不喜欢吃，或者说像有些老人家，他一嚼这个蔬菜牙口里面嵌的都是，
0: 他就不愿意
1: 一吃。他本来胃壁就很薄，这些膳食纤维在里面啊，那个乳
0: 头时候
1: 磨得难受，对吧？
0: 对，他嚼不烂。
1: 那你就不要去勉强自己，你吃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量控制一下。那么这里面不够的益生菌怎么办？那你就直接补充呗。这也是从身体的就健康人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
0: 是，
1: 科汉森是有自己的菌株库，那个菌株库就零下几十度的，他把这个益生菌的菌株完完整整很好的保留在它的菌株库里面，需要的时候它提取出来再进行繁殖，繁殖完了就变成我们今天这一代的益生菌给你。但是今天科汉森可是从自己的菌株库里面提取完了之后就上流水线，
0: 他没有说转二手转三手
1: 给别人。因为现在市面上但凡说的有些高端的益生菌里面都会用到科汉森的菌，但是用到的过程是什么？第一个问科汉森去买， 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再有 BBL 和动物上气杆菌 LGG 的啊，那个 BBL 和那个鼠尾糖乳杆菌 LGG 的，只要这两大菌株，无论是你是强生、那个拜尔这些企业，他只能问科汉森买，科汉森为他们加工之后，然后作为原料卖给他，卖给他的当中有没有运输，有没有物流，怎么来保偿？如果保偿不好，它的菌株活力就会下降，而且微生物大家都知道。它那个灭活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所以没有人敢在合身上去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0: 但我们今天敢，
1: 维持三十亿，我们敢，因为在很多的论文典籍当中，这两大菌株，第一个它不怕酸不怕碱，第二个它的那个就是活力值是就是公认是比较强的。那么只要有十亿，它就能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好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承诺的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有三十亿的活力值，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就是呀，你看看，我们跟你讲的这么清楚了，唯独就是你要算算账，
1: 哎，
0: 算什么账？吃多久这个账？
1: 是啊，多少人
0: 吃？您说我要只能买回去，我家四口人、五口人，那年轻的小夫妻，加上您孙子或者孙女，现在一般可能俩孩子，就有四个人了。您和您老伴就六个人了，总是要在四到六个人之间吧？
1: 对，
0: 我们最少说四到六个人之间。
1: 是的，
0: 您就算一个人一天消耗一包，你也要四到六包了吧？
1: 是的，
0: 我们且算到六包的话，那就是5×5=30，六天就没了。
1: 对呀、啊，
0: 五天就没了，大概就是这样。
1: 就
0: 五天就光光啊！
1: 大鼠会就一人一盒吧，也就一个月嘛，对吧？
0: 对，
1: 一下来
0: 对对对，我就说就一个月没了，观众朋友没了，我一点都不夸张。你说你还有五个月额外到明年二月份左右，我们才能进到货。而且到底能保持什么价，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都是未知数。
1: 这前两年大家都知道，就是某些益生菌，其实我跟徐老师做过很多，对吧？
0: 嗯，
1: 我们都是提前告知大家，这绝对不是吓大家。
0: 有些油也是，哎，
1: 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知道什么时候会断货的，
0: 断货的
1: 对吧？告诉大家之后。然后好，有的人相信，就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囤一年的货、
0: 啊、没了啊，大古城。
1: 哎，囤完之后别人没有，我们放放心心的吃。
0: 对，
1: 然后等到新的货来的时候，看看价格，是不是都翻了一倍了？
0: 哎，大家就看最近的，我就拿这个例子举例子。现在很多手机价格开始涨，为什么芯片开始涨？包括其他开始涨，
1: 对、啊，
0: 所以它涨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哦。你包括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行业里面的某些原材料也开始在涨价。但你说人家这个，包括运费，包括这种其他，只要影响这些其他欧洲国家的因素，您到咱中国，咱自己产也就罢了。问题是咱没有人，这是人家丹麦科汉森的呀，王牌菌株啊，
1: 很多人
0: 我们只能采购。
1: 很多人会抬杠说：“哎呀，那个你我看到有那个只有几十块的益生菌，几十块益生菌。”我第一个，我们先不说它的那个菌株的那个种类是怎样的啊，能力强不强？您去看看它数量多少，它只有十条哎，有的只有十五粒，那个这个数量。然后你把、这个、
0: 看到每个就十几块，
1: 你乘以三的话，它是多少钱？
0: 就是
1: 200多块。
0: 天哪！
1: 所以但凡好的益生菌是不可能便宜的，便宜没好货。我们今天是多少？30条，一个月的量。但我们今天凑完单之后的价格，你看
0: 才2块多一包，
1: 是吧？
0: 西盒装最后的十组备货，能订2套大的998，这个不要订购1套这个，而且更不要订购小的。我都已经跟邱老师说，不是订购600多还是900多问题，是订购几套900多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到明年的二月份，我们才会有下一次的直播，当中断档时间长达6个月，半年时间。
1: 对，
0: 您到底要就是自己吃的量有多久？
1: 哎、
0: 自己琢磨琢磨，转换转换，然后你就好订购几套了。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8: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9: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10: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11: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2: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哪吃搿哪是朋友介绍的。
13: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14: 感觉不错。
12: 吃了蛮好的。
13: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12: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3: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14: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忙偷偷查。
12: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13: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2: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的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 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0: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很多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包括负责任的平台，都会提醒大家在定期的时候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肠道的问题，做一做肠镜，因为里面肠道的息肉也罢呀什么的一些其他情况呢，会容易给您造成一些潜在的风险。那如果里面呢包括您的肠道壁或者有一些痔疮的问题，要提前把它干预，因为痔疮的时候经常容易流血，特别是一些男性，当你经常有痔疮出现流血的情况或者一些肿胀的情况，你那个稀稀的状态又容易让它更加的变得更坏，一旦更坏的时候，它最后会造成您的，我看这相关的知识啊，会告诉你有什么什么肛瘘的情况或者什么，那个恢复起来你会痛苦难忍，你就会就觉得就不要活了的感觉，是那种感觉，你就听到里面呢天天的滋乱叫的声音，哎呀换药的声音。所以大家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后悔，你像我现在提醒大家，很多人肯定还是听不进去，等真的自己还是不注意到那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苦口婆心是什么意思了。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反复的犯错误，以前又犯过了，还我不听我又犯一遍，就是历史的车轮反复的在不断的碾压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吧，今天带回家的是这个，但是我能劝一个是劝一个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邱老师跟大家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LGG 和 BBR 它本来就是在咱们国家相关部门里边已经是婴幼儿级别使用的产品了，它不是说成人才能用，婴幼儿能用，那我请问呢，大人能用不？
1: 那当然可以啊，
0: 肯定能用，尤其是它是有身份证，什么叫身份证啊？
1: 就是它的菌株编号，知道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定植在什么范围，它的工作能力是什么，工作能力强不强？那么这个被称为菌株。然后我们科汉森的 BBR 和 LGG 是公认在菌株当中是能力非常强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其他的菌跟它掺和在一起，
0: 就这俩菌。
1: 只有这俩区，而且我们保证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
0: 这个写的30亿啊，是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呢。
1: 对，
0: 实际上到岗的日子，哇，这个达到了很巅峰了啊，120亿 CFU。
1: 对，
0: 这在很多的其他的菌里面，有的时候你想都不敢想。你还120亿
1: 呢。是这两大菌株添加到这个量，是不敢想
0: 了啊。而且我们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介绍，有观众还是不太明白说，你这两个菌呢，在身体当中到底是什么作用？
1: 哎，这就是我们的小肠和大肠喂下来之后，小肠负责营养吸收，大肠是食物残渣，
0: 是
1: 对剂要24小时以上。所以我们这两大菌株，我们的 BBL2。是定植在大肠的，因为你的食物残渣需要它分解，
0: 是
1: 分解下来的 B 组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都可以被身体作为好的材料吸收利用。然后它定植完了之后，很多比如说像粪臭素、吲哚、二次胆汁酸、亚硝胺就可能就会产生的比较少，所以你排便排气的时候不会有恶臭的气味。
0: 明白了。
1: 如果排便有气味特别臭，或者排气的时候这种臭味，就意味着您的大肠您需要管理了。然后小肠是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大，刺激性的食物吃得多，男性可能还经常喜欢喝个酒啊什么的，
0: 对
1: 吧，这种刺激的东西会导致小肠本身的蠕动节律被打乱。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一开会工作压力一大就要跑厕所，小朋友一做功课加上训两声就开始拉稀，或者经常在外面吃刺火锅啊烧烤啊这种刺激食物的，那你就要关注小肠。但今天我们是小肠、大肠都有。

0: 益生菌定植，全程管理。您只要记得每天晚上睡前吃一条，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它对你有多好了。
1: 哎，一定要坚持住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不是说我等到这个问题吃不是不行。比如说我经常拉肚子，吃点这个时候偶尔我发现，哎，那我偶尔赶紧的临时的增加一点点，我稍微的把这个状态改变改变可以，但是之后大家要稍微的坚持住，每天吃上一包，总体来讲你的排便的顺畅程度和它的成型程度和你不吃可能好多人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的，这个我切身体会啊，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肠道不好的，我是那个阑尾开掉的，我那个小学的时候就开了阑尾的，所以你想我这个会好到哪里去？那个时候就成天那个闹肚子的事情特别多。但是后来就是我开始慢慢
1: 插一句话，齐老师，七合庄最后的四所，因为到明年二月份才会再有，所以差个六个月啊，差六个月呢，赶紧订购998的话题来抛给我们齐老师继续聊，说你这个阑尾割掉之后的事。
0: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要命，有的时候坐车坐在那个车上面啊，突然之间就不得劲了，所以我一生做过两次肠镜，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这种状态，还没到这里，这种状态，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去做？因为出血。吓死我了，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但那个时候确实不太好，
1: 出血肯定不是好事嘛。
0: 对，是我那个时候记得是30出头一点的时候，然后30出头之后呢，后来我40岁的时候开始从事营养方面的工作了，开始注意饮食，开始注意那个，就是我记得我是每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也不管为什么，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吃益生菌，
1: 不管什么也吃，
0: 不管怎样，因为也没想过那个会是怎样的结果，但后来有个感觉就是排便排气的味道不臭了，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规律开始回来了，每天早上定时定量，不是闹钟把我闹醒的，就是便意来了，很顺畅，我也没觉得是有什么好，反正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以前那么多事了，出门什么的没有那么多担心了，但是到50岁，大家都到50岁一定会再去做次检查，我也是检查下来这个样子，
1: 一定要检查一下。
0: 到了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我以前也是一个健健康康，或者说吃饭很规律怎样，就没有这个事儿，没有意外了。但是到50岁，这个惊喜给到我，我觉得真的是我很好的生日礼物。
1: 这是您自己
0: 对，所以我是经过这一轮事之后反思，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膳食当中吃好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但是当我们的身体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用抄经乳的方式，所以肠道益生菌本来就是。出生那一刻在你肠道里面一点一点靠着我们的食物残渣维持它的生计，它在繁殖它的下一代，如果这件事它的规律被打乱了，因为你的饮食方式
1: 喝酒
0: 作息习惯年龄的问题被打乱了，我们不是无能为力，我们可以有另外一条路来操这个近路，就是把我们损失的益生菌及时补回去。
1: 我跟邱老师讲一件事啊，因为在我很多长辈啊弥留之际的时候，我相信我说这话稍微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那个什么，但是我还是尽量稍微的柔和一点说这件事儿，就不太好排，甚至最后再需要用手指，
0: 对，
1: 真的就出不来，真的是排不出来，老人到一定程度真的是，你说这个要不然 会被憋死的，
0: 他胀得很难受，
1: 会憋死的，那怎么办呢？
0: 给他抠出来，
1: 对，真的是这样的，大家自己有没有听过？有吧，但那个年代没办法，他真的是没有益生菌，你说真的有这样的话，你老人还受这个苦吗？你在他喝水的时候倒一点就好了，
0: 对，
1: 你要热水啊，温一点的，温凉白开都可以，你倒到嘴里面像我跟邱老师这样喝，直接喝也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就这一包，就一小包，一包里面一克里面当中有到岗的时候120粒活菌哦，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此时此刻觉得这个东西不麻烦，肠道我们就应该有，你说你不给人充分的生存环境，你怪人家不长，那能行吗？是咱没错。那我们说我不用那么费事的天天吃咬着那些蔬菜呀，那个什么纤维素塞到自己牙缝里又剔不出来呀，您直接用这个现成的不好吗？平常的蔬菜该吃吃着，吃一口口的就行了，那我们把这个补充一点点进去，完完全全不担心那些额外的，未来等到您再进一步年纪大的时候那个遭罪哦，您现在后悔哦，
0: 对，所以我们说叫储备，你把这些该有的存着，总是好的，
1: 是好事是吧，这个不是坏事，是好事，拿过去一共不是有6盒，大家算啊，这个638你乘以2是不是就6盒，
0: 对，
1: 那花了个近1400，我们今天是7盒花1400吗？原本是1198，然后再给大家便宜200变成998，
0: 是的，
1: 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马上我们就没货了，
0: 对，
1: 明年的2月份差6个月，此时此刻您往后倒推6个月左右，我们才能从丹麦这边给您运过来，那您说这6个月可以断吗？如果您再断一周不说，断个2-3天您都觉得心慌慌的，哎呀。

0: 没有这个东西了，我突然觉得我排便怎么两三天不排了，那就不能再等，你要等六个月，六个月不排便，怎么可能嘛？所以我来给大家看啊，如果您家里面是三四口人的话，订购两组，不要犹豫。您要是三四口人都在分，因为他从小到大都能吃。
1: 对，是的，
0: 没谁说不能吃的，除非你三岁以内的，咱零到三别吃了。
1: 是的，
0: 你的上幼儿园以上的，跟徐老师聊，你都可以来吃它。反正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一年级在这个大班的时候已经在吃了。您安心吃，这个是我经过实践得出来的一个结论。然后呢，满千送来的积分，因为您自己愿意往这儿凑一凑，998，您订购过两套，毛个2000块了。东方购物愿意订点什么，随便您。3件一满，400积分到手，相当于2块钱一包，2块钱一包。
1: 是啊，对呀、啊，
0: 2块钱一包。
1: 所以你选外面好的益生菌，你现在做到2.8块一包的、真的很少。我说的好的益生菌、
0: 真的不多。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要以为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我吃了就能排，不吃就不排。其实是这样的，您的肠道里面本来就可能需要100个工人在那里打扫，你现在一下子变成30个，你觉得他能打扫干净吗？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饮食又不是很健康，对吧？年龄一点点上去了，
0: 是啊、
1: 所以我们不是说依赖它成瘾性的这个问题，
0: 是你不够，
1: 而是你每天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垃圾，就要那么多的工人去做，
0: 你的工人不够啊，
1: 你不够你就得外援请进来，
0: 是的，所以你就请好，咱就请好的品牌的，人家自己的菌给自己用最先进的最好的菌，而且活性又高，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我们现货谭老师是7盒装。还剩下，那大概最后3组左右。一旦售罄的话，那我们就不接受预约了吧？因为本来就等到明年2月份的事儿了。观众朋友们，等到明年2月份啊，还想等到6个月吃不到好的菌吗？没必要吧？
1: 你想想每天要扫那么多工人帮你打扫，
0: 就是啊，订购过两套不吃亏、啊，满千送百再拿400积分多好呀！赶紧订购02151111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In this artificial gut system, you actually represent the stomach, the human stomach, which then goes into the small intestine. The small intestine is made up of the duodenum, and then the jejunum, and then the ileum. And using this system, we can look and see how the probiotics survive and how they behave as they would go through the human system in a human being.
2: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3: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的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总归买两组。
4: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便当。
5: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下就拿包人家吃吃，还老好啊，真是老好。
6: 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套啊，七盒装最后两套了。哎，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最后一组了，对，最后一套是还什么两套了？没有了，最后一套了。如果大家订不到的话，那就只能等到明年了。我跟大家已经还会再次反复强调这件事儿。不管你一套两套，你最后说我998没有了，我订600多块钱也行，我也欢迎大家。那谁让您没抢到？我刚才反复讲了，我都已经是这种非常热心肠的告诉大家，一定要订998的，就是订几套的问题。那个600多块钱的，咱尽量就不碰了。但问题是，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只能是订600多喽。总比市面上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吧？但是你要订900多块钱单包，算下来参加满星送满2块多。
7: 对，
6: 2块多，拿过去的是 LGG 和 BB12，您自己随便你看一看。到底是谁家的菌？我先问大家，您知道吗？
7: 可汗参
6: 就是人家本身呐、就是人家自己家的东西，我给自己家先用好的呀。
7: 对，
6: 我不需要折腾来折腾去，运到这儿运到那儿，然后菌死掉那么多。
7: 哎，是的。
6: 所以人家本身和身上写到生产日期的结束的，哎，不要那
7: 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6: 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它都可以达到
7: 31。
6: 但是它在到港，比如说我刚刚生产完，不要运到咱们中国吗？运到中国的时候，我们这批货的当时的活菌数达到了120亿 CFU。您在市面上不能光看粒数便宜，或者总价便宜也不行。就像邱老师讲，他这一罐，比如说有一小瓶，
7: 10条，
6: 对，他不管几条啊，他定价是180，然后里面就10条，
7: 那
6: 啊，一条18块钱，
7: 对，
6: 对，我就说你不要光看这个总价，哎呦便宜，拿回去说怎么就这么几条啊？
7: 对，
6: 然后你吃完以后，你发现。杂七杂八的菌很多的，它为了有一些气势很强，
7: 真是这样。因为以前啊，益生菌里面我们知道的公认好的菌株就那么几个，
6: 就那么几个。
7: 这几年不对了，没看到我的各种各样的
6: 菌株都
7: 出来了，
6: 蜂拥。
7: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开营养方面的那个学术会议的时候，出来的论文的文献，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向都是益生菌。所以，但是这些益生菌从人体培养出来，然后研究出来多少年？科汉生是1874年到现在。你但凡就不说1874年，它是作为研究开始，就说这个益生菌开始面世，它总有百年吧。所以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研究，那么多年人群的使用，包括到现在为止，每天都有上亿个人在用科汉生的益生菌。所以这份考量，这份考验，使用的结果真的是可以被大家信任的啊。
6: 好的，最后跟大家再唠叨一句啊，这个月9月份跟大家不再见了，9月份结束以后不再见了。10月11、12、1、2、5到6个月，那么你九月此时此刻你订完之后，后面不也没有了吗？你等于说这个是9月4号，不就刚是月初吗？
7: 啊，不骗大家，我也是已经订了9盒了，我自己就买了9盒，就备在那里，
6: 是不是？
7: 就怕到时候没了，我是肯定离不开
6: 它。这个东西又不怕多。本来你按你自己吃，就算有一两盒，你可以送别人，完全可以。这个东西千万别断，因为你的人数应该够，这么多人去搬砖、去打扫屋子来给您装修，
7: 是的，
6: 把家里垃圾清出去，你非得就只剩一个人，10个人的活你只有一个人干，你其他9个人怎么办？ 招人进来啊，花钱雇啊，
7: 关键招来的人要真的能办事儿。
6: 你别招了一些小不拉的小，
7: 有些真的是招过来以后，我曾经有一个请个钟点工，给我四个小时又打扫了一个厨房，
6: 就是不专业，就是不专业，
7: 对，
6: 钱白花。你说你是四个小时了，你活你不，这么效率不高啊？我们要既要效率，所以当你到吃到胃里，不会被杀死了。
7: 哎，对，他不怕胃酸，也不怕我们的胆汁，所以能到我们的肠道去定植。关键定植了之后，它还能干活，不但能干活，它还可以号召其他的好菌和中性菌一起干活。
6: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的两分钟，大家把握机会。我刚才已经又说了一遍这个话，老生常谈一下啊。到明年的二月份了，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看到了应该是开心的。
7: 对，
6: 反正咱们的十月份，咱这是九月初，正还剩个大差不差一个月，其实就是六个月的时间。哎，六个月左右，您要见不着它，您要订几套998？
7: 对，
6: 一共是七盒。30包一盒，按照您就算老两口吃，一人只吃一包，有的时候我不止一包，有的时候我会吃两包。
7: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是大餐，或者说有些特殊情况，你就会增加一下。
6: 真的是会的，有的时候我肚子难受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在平常情况下我会多加一包的。
7: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直降200这个事儿，你以后不要想了，没可能，
6: 几乎没什么机会。
7: 来，重新两月份到岗之后，有可能数量也不会是七盒了，所以抓紧时间。看着我们今天这个，对，一定得薅。
6: 这个真的是得薅啊，薅这个两盒啊，然后咱满街送百，薅东方购物400块拿走啊，干嘛该薅不薅的？你不要小瞧我，就是没骗你，没逗您的，不是开开玩笑的，是认真跟您说的，这是认真劝您的。我们两个这都是受益者的，我自己东方购物，我们也要按照我们的账户定啊，我们照样可以参加活动呀。我们3年满3888，也能返400积分，所以我自己算的这个账算得清楚，2块钱左右，干嘛吃不起？对身体又这么好，纯纯真正大麦克氨酸，最后的一组七一盒装，抓紧时间抢。如果此时您没抢着，就明年2月份再抢吧。您能不能等6个月？您自己琢磨琢磨，订几套自己想。02151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啊，来好产品，澳洲的燕麦片。BWS 的这个我们的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我们是整箱整套套组18包，今天带给大家。家里边小朋友开学了，我刚才还在跟我的搭档在说，家里边老人小孩，包括还有是什么健身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要需要高膳食纤维的人群，这个好产品咱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老李，你好。
1: 大家好，燕燕老师好，观众啊大家好，好久不见。
0: 是，咱今天呢先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啊，我们是整箱箱的一个销售，
1: 对，整箱原箱，
0: 原箱销售的啊。今天一共是18包，咱们澳洲进口的燕麦片给到大家。然后呢，18包的价格呢是299块钱，积分呢还有2.99块。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差不多8块钱左右，单包算下来在16块钱左右。
1: 对，
0: 16块钱，今天把好产品带给大家。为什么呢？首先，观众朋友啊说，现在市场上卖燕麦片的太多了。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个品牌呢？首先我们说到 BWS 的，它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的进博会，
1: 对，
0: 还有2026年的消博会，
1: 对，
0: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转到这个下边，观众朋友看一看，我们今天首先100%的澳洲进口燕麦，咱是原产地原料全部都是进口，
1: 全部是进口，对。
0: 说到这儿，咱把进口报关单看一看，好不好？
1: 我们看一下现在进口报关单，
0: 是，
1: 而且大家进口报关单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非总用。什么意思？我们所有的燕麦，你看来什么样，进口就是什么样，不进行第二次加工。
0: 对，咱就是原来从澳大利亚是什么样子，到了咱中国，到了咱的市场销售还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不做任何的加工，
1: 不进口二次加工。
0: 你看啊，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高膳食纤维。观众朋友啊，咱们带身上边也有很多的信息。首先您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的产品是做一些贴牌的， 对吧？您看咱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其次啊，您看咱的原料产地，刚才也让您看了报关单了，也是澳大利亚，
1: 100%澳大利亚。
0: 关键是什么？就是咱们的配料，100%的燕麦。
1: 对，
0: 配料表里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现在买了燕麦片，你可以看一看它里面有没有麦芽糊精啊，有没有其他的添加量，到底燕麦有多少啊？而且关键，咱们再往下看啊，透明可视窗这块看得清清楚楚，咱们的燕麦品质到底好不好都能看见。其次您看到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每100克咱们的蛋白质含了10.2克，而且尤其是它的膳食纤维，咱们现在呢有时候摄入膳食纤维其实还是蛮少的，
1: 对，蛮少的，而且是我们要求必须要摄入可足够量的膳食纤维每天。
0: 对，是，您看它的膳食纤维10.6克，占了42%。
1: 对，
0: 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啊，咱们是什么呢？要低钠。
1: 对，
0: 您看今天啊7毫克，而且这儿也写了，儿童青少年应避免过量摄入盐糖油，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今天它真的是一个好产品的同时，关键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不要以为进口的食品我们要很长很长的临期过保的，因为今天是全新品。观众朋友看到7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对，
0: 咱们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份，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整箱买回去够不够。

0: 倒成酸奶、哦、
1: 好，
0: 倒成酸奶我们搅拌一下。
1: 好，
0: 麦片好和坏、嗯、要看它的麦片是不是软和糯、嗯、大家经常吃五常大米，
1: 我放在这儿可以吗？
0: 我可以，没问题、嗯、我其实不用放时间长、
1: 啊、我们没、啊、我让观众朋友要看、啊、
0: 对对
1: 来，
0: 我们不用放时间长，看看这个糯，
1: 嗯，哎，
0: 看到了吧，
1: 观众可以看到啊，
0: 看到了吧，
1: 咱们经过搅拌之后你看是不是很糯，
0: 就很糯了，
1: 它不像有一些麦片啊，觉得那种特别大片的、哎、或者是那种硬茬的，
0: 对，
1: 让你觉得呢泡半天你泡不开，
0: 对，
1: 很多老年观众说了，有一些燕麦的它必须要久煮，
0: 对，
1: 对吧、嗯、你必须要放在火上去煮，这个呢像我们说到了基本上酸奶牛奶一泡随便可以吃吗？
0: 有个完全可以吃，
1: 可以吃、啊、
0: 对，您尝一尝，
1: 嗯，
0: 很糯很软，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大家现场看到什么样你们收到就是什么样，不是我们这样给大家泡完，对吧、嗯、我们现场做的一分钟就是这样， 对不对？
1: 嗯，你看啊，跟我刚才搅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来再让大家看一个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到的检测结果，
0: 对，
1: 东方购物平台我们对于任何的产品进来几乎该让你检测的都要检测啊，
0: 中检，嗯，
1: 来观众朋友看，蛋白质含量高，其次重金属，您看尤其铅未检出，还有您在意的比如说像黄曲霉素未检出，
0: 对，
1: 对不对，剩下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0: 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它的添加剂和这些东西、哦、就是那些我们都没有，农药残留这些都没有，
1: 哎，
0: 是这样的，嗯，
1: 我跟大家说我嘴里边刚才一直在回味这个谷物的这种香味、哎、
0: 对，
1: 它这个是纯粹的，因为它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添加，您吃到的就是100%的燕麦的这种谷物的香味儿、嗯、咱有时候为什么说小时候吃这些谷物觉得香，大了觉得不香、
0: 哎、
1: 就是因为科技的东西添的太多了，
0: 对、嗯、
1: 对不对，今天我们说到了咱100%的这个燕麦，下一趴我会和观众来做一个对比，
0: 对，
1: 但现在起先非常的快、嗯、今天和观众说啊、
0: 嗯、
1: 咱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划算，18包299块钱，
0: 对，
1: 您现在打开手机可以在某东的网站当中可以看得到，一模一样的吧老李，
0: 对，一模一样，
1: 嗯，一模一样，这一袋价格29，咱是16.6块左右，
0: 对，
1: 对吧、嗯、一包就能给你省出13块钱左右来，那么每组的差价是228块钱，
0: 对，
1: 你在东方购物又可以买回去10几包了，欢迎观众朋友现在拿开手机你就去比价，
0: 去嗯，
1: 而且今天呢我说我的老同事老李今天也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承诺哈，
0: 我给大家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首先、嗯、全部为市面上最先批次，为什么要最先批次，确保你的口感新鲜、
1: 哦、
0: 不是陈年的、
1: 嗯、
0: 第二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
1: 嗯、
0: 我不添加任何的其他国家或怎么样，
1: 对、啊、是，
0: 另外我提前给大家保价双十一，而且要确正规授权，我确定东方购物这一档是最低价格，
1: 嗯，
0: 如果说你双十一价格比它低了拿给我，我10倍差价给你们返还，
1: 是，
0: 然后正规授权我们确保是真货，
1: 是的啊、嗯、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现在咱们吃东西啊都是又精又细、嗯、要挑好的产品，今天整箱箱来销售18包，如果你觉得多，亲戚朋友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吗，
0: 对，
1: 哎、嗯、分一分，对吧，一包下来才16块钱左右，而且关键吃到的是100%的燕麦，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爆线了，观众朋友们，因为性价比首先非常的高，18包咱们整箱来进行销售，299块钱，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刚才呢，我的同事老李呢也给大家保证了这个价格，
1: 对，
0: 您货比双十一，
1: 货比双十一，如果就差价，您找我来退差价。
0: 哎，所以你看，今天首先把价格给大家打消疑虑的同时，产品一定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你价格做的再便宜，但是东西不好，你跟我分 A B 货，我肯定不愿意。
1: 不会，
0: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的燕麦是100%的澳洲进口的，而且一冲泡，关键它是什么呢？不是所有澳大利亚，我们说拿来一个产品它都是好，它的生产的这个地方，它长这个燕麦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叫做是什么呢？阿德莱山谷，
1: 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平常澳大利亚平常大家看的都是燕麦都比较大，这个大的燕麦叫做什么？叫做皮燕麦。而为什么？但是我们来阿德莱山谷的，它就是这个燕麦。叫黄金燕麦，为什么？它小而糯，小而且它的光照时间比较长。
0: 对，所以呢，日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适合燕麦的生长。
1: 对，
0: 关键我们还有说到是什么呢？粗粮中的植物黄金是啥？就是燕麦，
1: 对
0: 吧？咱们现在呢，其实精米精面吃的比较的多，咱有时候基本上很多的叔叔阿姨懂得养生的话，一周2到3次，咱们要加一些粗膳食纤维。那像燕麦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又健康，对吧？咱在酸奶里、粥里、牛奶里，或者说我就燕麦直接冲泡也没问题，当早餐、当下午茶、当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身体的负担相对比较的少。您问一下您儿子女儿，现在有时候晚上啊，他们年轻人非常注重身材保养的，说晚上我不吃碳水，
1: 哎，
0: 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有时候饿的时候，来，咱燕麦片可以上了啊。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18包，没关系，放心大胆的吃，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是最新鲜的，今年7月份的，大家放心去买，
0: 保质期有12个月，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如果觉得多没关系，什么亲朋好友，你要个5袋，我要个6袋，
1: 对，而且燕麦它能做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当时在做的模特做的是燕麦饼，你回家用油，简单的用鸡蛋一条，这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酥脆，软糯
0: 啊。因为现在像小朋友也开学了嘛，
1: 对，
0: 我们俩刚才还在聊，我们说小朋友每天吃的也有点营养，你要给他要丰富的这个营养膳食的搭配啊。148位顾客下订单了，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一共是18包，整箱原箱销售给到观众朋友们啊，就一整箱的，都不打开的那种，
1: 不打开的，
0: 对吧？299块钱，今天您可以去到某网站啊，某东的网站当中去比，现在打开手机，我们都很有自信的啊。人家单包29块3，我们今天单包还是没有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16块6，整个一个套组下来要差228块钱，我再添70块钱又可以买一组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价格的优势所在。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东西一定要好。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了，你东西卖的再便宜，你给我发个 AB 货，里边各种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我一个盖都不要。
1: 不要。
0: 来，观众看了，咱们今天的配料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燕麦。而且咱们的原料产地就是澳大利亚啊，没有什么是做了个贴牌给你其他地方去产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很新鲜。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袋身的这个底下啊，你看都有的。
1: 对。
0: 今年的7月份一直可以吃到27年的7月份，
1: 而且你而且打个老师，你收到之后这个外箱体上它都会有生产日期
0: 啊，
1: 你收到就是这样的箱子，原箱的啊，
0: 原箱
1: 的啊，你送礼也非常有面子啊，日期都打在顶上，如果你是不是7月份的，您退给我。好吧，
0: 哎，所以你看有老李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刚才让大家看了里边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我现在做任何的食品都给大家说，你看看配料，您看一下啊，这个也算是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会喝的。
1: 对，
0: 什么牛奶高钙营养麦片，来，观众朋友看。它燕麦片在里边，但是您看有啥？白砂糖，很多这个糖友说我喝不了，还有是什么？麦芽糊精。
1: 对，
0: 复合麦片是什么东西？
1: 复合麦片，我大家说的这个复合麦片啊，
0: 哎，
1: 很多有的人从说是大麦片，都是复合麦片压缩的啊，就是碎渣压缩的，这个是不是好东西啊？
0: 来，碳酸钙。食用香精一大堆的，但我们刚才的配料让大家看了，清清楚楚就是100%的这个燕麦。我们现场呢，要不然剪一个，
1: 打开看了看，我们打开 来
0: 这边，
1: 我们现场打开来看一下，
0: 我们来对比一下，一打开然后倒出来，
1: 哇，这浓浓的香精味儿，
0: 哎， 对，很多的叔叔还说，哎呦，这个碎，这个细腻。嗯。但是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稍微这样抬起来，让观众朋友看。
1: 再看一下。
0: 哎，您看看。
1: 再看一下。
0: 对吧？
1: 看看手上。
0: 手上。
1: 看手上这是什么？
0: 对吧？
1: 对吧？
0: 这个一
1: 沾。再看看我们。
0: 干干净净。
1: 看看我们。
0: 看看。
1: 看。
0: 是不是？
1: 没有，对，
0: 观众朋友看了啊，咱们今天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片的那种，
1: 对，不是大麦片，
0: 哎，不是特别大，不是那种很厚实的，让你觉得要非得要在火上要煮一煮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牛奶青青一条，
1: 对，
0: 然后呢酸奶青青一条，基本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看我们
1: 这是牛奶，
0: 对，这个是牛奶煮的啊，
1: 对，
0: 你看基本上泡进去，咱这个就是泡进去，泡一两分钟。然后呢就很细密，而且就像吸饱了这个牛奶一样，
1: 对，颗颗粒粒它都是特别的有幼头啊，这样讲的，
0: 哎，是，哎，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就特别特别的香，
1: 哎，
0: 而且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网站当中卖过的时候啊，来观众朋友看看好评您就知道了。首先您会发现拆了包装，咱们就能闻到天然的燕麦的清香。
1: 对，
0: 开水冲泡几分钟，非常的软糯绵密，对吧？包括还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口感很细腻，一点儿也不粗糙。对比同其他产品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都很高，同时算得上是什么优质碳水。哎，人家在减脂期的是什么呢？黄金搭档，就我刚才说了嘛。
1: 哎，对了，
0: 现在很多女性说我要维持身材的，健身的人群说我精碳水要少吃一点儿的，今天都可以选择优质的这个燕麦片。
1: 而且瑞老师，你发现吗？现在很多精酿啤酒里面它都有燕麦，
0: 是
1: 啊，男士也保持这样，对，
0: 对，
1: 燕麦好东西啊，
0: 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提示大家啊，咱们跟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说哎，我们家本来消耗燕麦片就比较多，
1: 对，
0: 三代人每天早餐也好，包括下午茶可能也要吃到的，那我们这18包。放心大胆去囤，原箱销售的啊，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000。

里的那碗麦片其实不是做出来的，是造出来的。从一粒谷物到一片酥脆的早餐，中间经过的是一条完全自动化的工业流水线。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工厂，看一台机器怎么把谷物变成你熟悉的早餐。谷物进厂的第一关是清理，收割机把谷物从地里收回来，但里面还混着秸秆、石子、灰尘。工厂用离心分离器先把这些杂质甩出去，再用气流把轻的碎屑吹走。这一步做完，谷物才算真正进入生产线。接下来是调湿，干燥的谷物太脆，没法成型。工厂用热风把水分降到刚好能加工的程度，同时用振动筛保证每一粒谷物大小均匀。

0: 感谢观众的踊跃订购啊，很多顾客有疑问了。首先第一个问产地是哪里啊，咱们今天的原料产地澳大利亚，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
1: 对，
0: 第二个特殊人群，很多人说我糖没有办法吃，对吧？我们说有一些糖友，今天咱们的燕麦片里边添加糖吗？
1: 不添加任何糖，只有燕麦，
0: 就是配料表里边，
1: 对，非常干净，
0: 100%的燕麦。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会让大家看。所以就是为什么这款燕麦片今天一上市，咱们今天一销售，真的抢线抢得很疯。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在里边，就是100%的。您看到了吗？配料里面写的是什么？燕麦，对吧？100%燕麦。咱还不是说什么燕麦含个30%、50%、70%的这种。任何添加都没有，有做过什么特殊处理吗？
1: 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是完全的燕麦，怎么样来就是怎么样，天然的。
0: 哎，而且关键我们这个燕麦啊，它不是那种很厚很大的那种燕麦的圆片，那个让你吃起来，你说哎呦，好像要水上火上要煮一煮，
1: 对，
0: 稍微要是温度要高一高，这个比如说我牛奶呀、酸奶呀，我稍微泡一泡能吃嘛，哎，它就像开花了一样的，比较的软糯，口感比较的绵密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啊。首先呢，很多顾客在关注的一个就是它的进口的产地，来，观众看到戴身上边。100%澳洲进口燕麦，
1: 对，
0: 高膳食纤维。您看啊，咱都是有透明的这个袋身里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转到侧边背面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注册地在澳大利亚，
1: 对，
0: 来，原料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您如果还不放心的话，来，咱老李把这个报关单，
1: 我们来看一下报关单。哦，我们的报关单来自于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
1: 燕麦，
0: 对吧？燕麦，
1: 而且是非种用。
0: 啥叫非种用？
1: 非种用就是你看到燕麦怎么过来，我们不经过二次加工，
0: 哦，
1: 不是种子那种啊，在中国再加工，我们不加工，不经过二次加工的。
0: 不经过二次加工的，就是是什么样，我们进口过来
1: 就灌装什么样。对，进灌装什么样。
0: 来，接下来很多的特殊人群说了，说我没有办法吃糖，你这里头但凡给我加了香精啊，加了糖啊，我就吃不了。来，观众看看啊，咱配料里边有多干净。100%的燕麦，
1: 对，
0: 没有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了。这个给老人吃，给特殊人群吃，给咱的小孩吃，你说放心不？对不对？好，既然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市场上有一些买回去的，为什么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我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啊？您看看这个配料表里边，您看看，燕麦片30%。然后还有麦片，这是两回事吗？
1: 麦片和燕麦片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
0: 哦，对，不一样哈。
1: 啊，对，
0: 你看还有什么复合蛋白粉固体饮料、麦芽糊精，还有全脂乳粉，还有加了黑芝麻，还有食用盐、碳酸钙，加了一大堆。
1: 对，
0: 对吧？你看真正的燕麦片只有30%。咱们今天的燕麦片100%，
1: 100%，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像这种呢，咱们有时候条状的，经常在外头也是。你看人还给你叫的特别好，叫减糖，
1: 对，
0: 加奶，对吧？咱里头什么糖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倒出来的这种，比如说加了糖的，比如说里边的燕麦成分没有那么多的，你看我手一蘸，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头？
1: 对。
0: 但是您看到了，咱这个是什么？
1: 这个，
0: 对吧？
1: 看一下，看。
0: 哎，您看看，就是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干干净净的，没有，就是燕麦的，
0: 对，
1: 就是燕麦的，
0: 是不是？
1: 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其他成分。
0: 对吧？就是让大家要吃个放心，我的钱就是要花在燕麦片上面，不是什么其他的麦芽糊精这些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然后观众会可能会质疑，这个是不是你们泡了好久啊？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
0: 对，
1: 大家知道啊，如果用牛奶泡，其实比牛奶泡更快，但是用。但是用那个酸奶泡，真的是考验是不是软糯。
0: 看
1: 我们现场倒
0: 啊，
1: 我们现场
0: 倒进去了啊，
1: 现场倒好了，
0: 好，
1: 我们现场倒，我们现场倒酸奶，这是酸奶啊。
0: 好，没事，你倒吧，你倒来，咱看看啊，酸奶倒进去，很多的顾客会说了，哎，那这个冲泡的时间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搅拌搅拌就可以了。
0: 我来搅一搅，来，观众可以看到啊，你看它这种呢，就是如果是那种特别大的麦片，很干的。它不会慢慢这样子的泡花胀开来，
1: 不会胀开，也不会糯，
0: 对，不是很糯。
1: 如果皮燕麦，有些那种皮燕麦，你回去还得煮一下才能吃，
0: 对对对，
1: 拿得热一下，但这个都不用。就早晨你来不及了， 或者是你非常饿了，那你怎么办？你还要煮一会儿吗？很烫，不用，它只是倒进去你就能吃。
0: 你看咱下午肚子饿的时候，酸奶一倒，然后燕麦一倒，是不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1: 你看看跟我们这个现场是不是一样？我们不做预约是不是一模一样？
0: 咱俩啊，咱俩做一个对比，您看看这个是刚才这个泡发完以后，
1: 对，
0: 酸奶都几乎找不到了，
1: 这是胀开了，就几乎找不到了。
0: 对，我这个再放几分钟，咱们再看一看。
1: 刚刚开倒进去的，
0: 是不是？
1: 这就是好东西，
0: 绝对的好东西。而且关键啊，价格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承诺。首先第一个，现在手边有手机，某东的 APP 可以打开，一包的价格29.3，十八包下来527。我们今天一组买下来，差价就在228块钱。咱东方购一包算下来16.6，减去自动订购积分还要便宜，
1: 还要便宜，
0: 对吧？好，我们继续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在于哪里啊？我们请老李给大家来这个承诺。
1: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大家可以截图截屏啊。首先承诺如下，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燕麦为100%澳大利亚进口，而且我提前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正规渠道我们东方购物最低价格。
0: 我们现在才9月份，你就保双十一？
1: 我就保双十一，因为我们就带来足够的诚意回馈我的老东家，对不对？
0: 我但凡如果找件市场比我们还有便宜的怎么办？
1: 我来退您差价，并给你10倍的补偿。
0: 所以啊，您看看正规渠道咱们销售，整箱的啊，原箱的销售18包，亲朋好友咱分一分。比如说我们家实在吃不了那么多，对门邻居问一问，对吧？跳广场舞的老李老张问一问有没有需要的，算下来很划算的啊！健康食物咱们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Welcome back, folks. We are here in the Adelaide Hills, which is basically just one big healthy garden.

0: 观众朋友啊，抱歉了，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今天只剩最后32组了。如果您再犹豫的话，我们要断货多久来着？
1: 两周
0: 、半个月，对吧？您现在学生朋友开学了，天天早上有给他想着法儿的要吃点的这个燕麦的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这一袋又是500克的分量，一斤量，对吧？咱不是什么200克、300克、350克的，分量足，价格划算，又是100%的澳洲进口的燕麦片，
1: 对，
0: 咱里头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就是100%的燕麦片，
1: 对，
0: 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麦芽糊精这些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吗？就是让我的钱实实在在花在这个食品上面，而且让你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对，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舒山现在买的特别特别的快，我们今天是整个整箱来进行销售的，而且关键刚才老李特别给力的是啥？连价格都已经提前保到双十一了，
1: 因为11你还要等2周，然后天气又逐渐转凉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让你提前就享受双11的价格，提前吃到。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不用担心批次，咱也不是什么快要临期过保的新鲜批次吧？
1: 七月份全部是最新7月份的批次啊，
0: 一直可以到27年的7月份，
1: 完全可以，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你放心大胆买，咱天天要吃的这些东西，牛奶里、煮粥、酸奶里，或者直接泡一个燕麦片粥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就是画面当中跟鸡蛋
1: 燕麦饼，就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燕麦很糯，它是不是皮燕麦？
0: 对，
1: 所以就是放一个鸡蛋搅拌一下，加点油。煎一下就是很浓香，对，
0: 所以你看，我们又教给大家一种吃法啊，18包，每一包都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1斤的量啊。咱今天18包是整箱来进行销售的，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觉得多，跟亲戚朋友、跟对门邻居、跟你的这个就是小跳舞的广场舞，
1: 其实真的也不多，
0: 对不对？都分一分。
1: 对，为什么呢？你想想，这500克，我一般都早上就吃到200克。
0: 啊，你吃太多了。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两个人就200克就没了，然后为什么呢？我基本呢就是晚上就不吃米饭了，这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我说的嘛，最近很多的人都说了，我晚上很多，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士朋友是不是保持身材的时候，我那个精碳水要少摄入一些，白米饭呀、面条呀。还有馒头啊之类的少吃一点，但是高膳食纤维的咱们多吃一点。
1: 对，
0: 来，观众看到了啊，原料产地咱们今天是澳大利亚，
1: 对，
0: 没有做任何的加工，
1: 没有。
0: 第二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不添加防腐剂啊、香精、色素、白砂糖，一概都没有。燕麦占到了100%。
1: 对，
0: 说到这儿，我再给您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卖的这么的火爆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生人说买原来买过这种袋装的。这种袋装的人还减说的特别好，减糖加奶的，对吧？
1: 对。
0: 哎，很多人说我就是糖吃不了呀，但是观众您看啊，燕麦片只有30%。
1: 对。
0: 那麦片，很多人以为麦片和燕麦片是一回事。
1: 不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完全两回事。
0: 你看还有什么蛋白、复合蛋白的固体饮料、麦芽糊精、全脂乳粉、黑芝麻、碳酸钙、食用盐，对吧？人家还在说这个糖是减少了多少？哎，那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咱的这里头有糖吗？
1: 没有糖，
0: 没有糖，
1: 零添加，
0: 零添加，对吧？就是这么的干净。
1: 对，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了啊，您看看吃的里头，第二位就是白砂糖。
1: 对，
0: 对于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来说的话，白砂糖你吃不了，麦芽糊精，包括还有复合麦片、食用香精。您自己看，平均的添加量只有37%。
1: 对，而且它的蛋白质还不高，膳食纤维只有4.5克，看到了吗？蛋白质只有
0: 四。你看蛋白质只有四，
1: 膳食纤维只有4.5克。
0: 只有4.5克。来，我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边到底有多少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到刚才那个蛋白质4.5是不是？来，
1: 4.2。
0: 哎，你看咱10.2。
1: 对。
0: 对吧？膳食纤维10.6克，
1: 对，
0: 保质期再次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新鲜批次全部都是7月份的吧？
1: 全部是最新批次7月份。如果您拿到6月份的，我退给您。
0: 退的啊？
1: 对，100%退，而且还补偿。
0: 还补偿？
1: 对，如果你拿到6月份的，我还补偿给你们。
0: 价格呢？价格再给大
1: 家。价格我确保一下，我确保双11最低价格。如果双11正规，我们说正规销售渠道啊，而且新鲜批次，如果你低于我的这个价格，我10倍差价退还。
0: 所以观众啊，把这个承诺拍下来，你就去那赶紧找茬去。
1: 对，
0: 但是好产品不等人，咱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断货要多久？
1: 两周，
0: 两周半个月，对吧？我们还要再排期再直播的话，如果你要说，哎呀，我最近开始小朋友开学了，还有上班族每天的膳食纤维要补充，咱老年人每天的这个营养要跟上，今天抓紧下订单。我们每一包是500克，
1: 对，
0: 其实啊，我觉得消耗量非常的快。为啥？你看，像我们家是一家5口，
1: 对
0: 吧？老两口、小两口再加一个小朋友，这一袋儿没吃几天，天天早上吃，下午我有时候还为了保持身材，我比如说喝个下午茶，加个酸奶，晚饭不吃了，我吃两口这个，对吧？就消耗得很快。刚才我还问老李，我说你们家消耗得快吗？他说更快了。
1: 对，
0: 你们家怎么吃？
1: 因为为什么？我们早餐就是我和我两个太太两个人就是200克，我整个一天的碳水就够了，
0: 就够了，
1: 蛋白质也够了。
0: 那你想，两个人一早上这200克就没了，
1: 对，
0: 那你这一袋500克，你吃不了几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管你吃不了几天，但是性价比达到拉到满满的啊，
0: 对，那肯定的呀，
1: 天花板了。哎，
0: 所以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先说性价比的事儿啊，因为呢，现在买麦片地方太多了，
1: 对，
0: 好的麦片有时候进口的价格很贵，20-30、30-40一袋的，来某东的旗舰店当中啊，一模一样的，分量啥都一样，
1: 一模一样，也是500克的，一模一样。如果有任何不一样，找我来。
0: 29.3，观众朋友们，18包的价格就是527。咱东方购物今天18包299块钱，整个一个套组的差价就是228块钱，单包算不算划算不？16.6。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敢让老李说价保双11， 对吧？就是你哪怕到了双11，你再来买，您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划算不划算？第二个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的原料产地啊。澳大利亚，对吧？咱不光是品牌注册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整个原料产地也是澳大利亚，只剩最后12组喽。哎呦，配料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燕麦100%，咱有什么进锅深加工之类的
1: 吗？没有任何深加工，全部就是怎么样来就怎么样去的。
0: 对，是包括它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咱们在这儿最后看一下啊，高蛋白质每100克10.2克，然后膳食纤维每100克10.6克。批次最后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都是今年7月份的，如果你拿低于7月份的，我免费送你一袋，退还退，
0: 是不是？
1: 都是7月份的。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产品只剩最后7组了，
1: 对，
0: 原箱进行销售的，拿到手之后呢，亲朋好友分一分，或者给儿子女儿带两袋，给这个亲家带两袋，
1: 对，
0: 吃起来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报线当中，我们的现货也即将要售罄了，售罄加货吗？
1: 售罄现在加不了，最少得要两周，
0: 要等两周了，因为咱不是国产的，我们的燕麦100%澳洲进口的。
1: 对，我们所有的大原料都是100%澳大利亚进口的，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在中国进行封装，那这个时间最少要两周，
0: 最少要两周，所以啊，最后三组的现货，今天一袋算下来16.6块，某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打开手机也能查得到，
1: 对，29.9块一包，而且我现在提前就引爆双十一，确保双十一最低价格。我们
0: 现在才9月份，双十一还有2个月呢。
1: 因为我们谈的是极限回馈我们的老东家，
0: 所以啊，咱今天呢是新品首发，也是把价格拉到底，对吧？
1: 对，拉到底
0: 一袋算下来16.6块，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但凡买贵了，找老李来退货，
1: 退差价，对，
0: 退差价，对吧？还给您赔。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产品咱们抓紧时间要下单，因为是高膳食纤维的营养食品，也是粗粮当中的植物黄金嘛，对吧？燕麦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一周下来可能要吃个2到3次，
1: 对，
0: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一点儿，或者下午茶的时候牛奶里、粥里，或者跟鸡蛋摊个饼 都可以吃，
1: 而且用米饭加一点燕麦也特别香，而且麦香味就出来了。
0: 我完了回去试试看，
1: 试一试看，真的。
0: 所以啊，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不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呀，您听听在想了，要晚饭吃什么？那这个天气呢，也是阴雨绵绵啊，然后又是一个秋天的交替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补充多一点点的这个营养物质当中的蛋白质，少一点脂肪也是比较好的。那在我们很多中老年的人群当中，都会说淡水鱼要吃，深海鱼呢也是要吃一点点。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我怎么去选择？市面当中林林总总很多一些三文鱼呀，不知道哪个是正宗的。今天东方购物啊，携手我们的自由品牌私厨故事，为您所献上智利原产的三文鱼的整个段，为您所献上。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哈，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我们这个三文鱼最近真的是受到太多的叔叔阿姨的喜欢了，因为尤其是如果您厨艺还非常好的话，对吧？其实您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材料。
0: 确实，
1: 我们的三文鱼全部都是精选到的中段后切的正宗的大西洋鲑，所以您买回去的话也是非常的放心，包括去放心的烹饪，
0: 对对对。那今天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哈，满满当当，总共会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4斤是我们智利的三文鱼排。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信息，好吧，这智利三文鱼鱼排，而且为您所写上了啊，后切三文鱼中段啊。私厨故事品牌每一包呢，它的净含量呢是1公斤就2斤，关键还有在后头啊看很多一些详细信息，比如说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才是正宗的三文鱼，并且呢，我们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啊是 GB2733，只经过了切割，没有经过任何的什么加水加盐，没有任何的这个就不良的一些东西，对不
1: 对？不加盐，不加水，不包
0: 冰。对，所以它呢很受一些朋友们欢心啊。我们打开包装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当中的这个品质啊、颜色啊，大概是什么样的，对吧？因为是只取中段嘛，我们的三文鱼啊，整整一条中段，其实啊，有些朋友会说切不出多少的。而且你到西餐厅当中去看看，吃到很多三文鱼鱼排，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大块一大块的，就它先要供很多的一些大的酒店、
1: 对
0: 西餐厅。你看，我们一包拆出来，基本上都是这种橙红色。
1: 对。
0: 鱼皮都为大家保存得非常的好的，而且当中那些白白的油脂走线是非常的清晰。如果说啊，您把它这个花灯画完了之后呢，稍微啊干煎一下，包括是自己腌制一下炒一炒也是比较好的。厚度看到吗？什么叫做厚切哈？
1: 真的很厚，
0: 满满当当的，跟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一些三文鱼啊薄切的不一样，真的是厚切。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吃到它。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它的一个组合价格也是很优惠。那我们小邓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一条三文鱼厚切中段。什么叫做中段？
1: 对，给大家
0: 三文鱼头很大的，
1: 一条三文鱼的话，它其实分为头嘛，包括鱼脖、中段，然后到尾部的这个。整条它能取到中段的大概也就只有7到8块，就是我们做到后切的一个情况下，其他的嘛就鱼头拿来炖汤，鱼脖这一块的它可能就拿来煎或者怎么样，对吧？或者切成鱼柳啊，包括尾部这一部。那我们只选择后切的中段，只能切出7到8块，
0: 是的，
1: 而且对它的长度包括宽度都是有尺寸的一个要求的，长度都是在12到18厘米的一个范围内，宽度是6到12厘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至于它的一个尺寸也是有到一个严格的限制，
0: 没有那种靠近很尾巴的那些地方啊，
1: 都是中段的大块，
0: 对不对？所以都是大开面的，所以这个带回去香煎一下特别好吃，
1: 是的，
0: 在那边呢你做起来也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就是薄盐腌制一下呢，
1: 对，
0: 口感会更加的好一点。
1: 然后咱们就用一个煎锅，或者说咱们的一个不粘锅，就给它做到一个煎，然后煎制了之后，你看它自己本身的油脂是够丰富的，因为我们选择到的这个大西洋鲑，它的油脂的走线都很清楚。你看，沿着这个油脂的走线，你看，它这个鱼肉，到里面的鱼肉它就脱落了。
0: 的感觉特别好，
1: 是的，就是这种蒜瓣肉的感觉。
0: 是的，我就直接用这个筷子啊拿出来煎，你看看它鱼皮啊也是非常的好的，对不对？很有韧性。我每次跟小邓两个人来吃的时候，
1: 抢这个鱼皮
0: 都会要抢着鱼皮吃。
1: 为什么？
0: 这边的朋友他的那个肉
1: 酱，
0: 拿来嘬一口、咬一口，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1: 因为其实我之前我反而是不吃鱼皮，但是我吃了这个三文鱼的鱼皮之后，我就觉得哦，它其实里面的那个油脂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它毕竟属于有一部分的深海鱼油在里面，
0: 非常的肥美啊，这个肥美是不腻，但是哎呦，就是上海人很喜欢吃到这种啊，这种深海鱼的口感，而

0: 的肉头非常的紧实，
1: 对，
0: 很嫩的，一点都不嵌牙。
1: 它哪怕是脱，它也是沿着那个油脂的走线脱，非常的平整的、嗯。它里面的肉质是相当的鲜美，你看，嗯、把里面的油脂给它煎出来之后，泛着那种香味儿、嗯，然后再加上这种鱼，它而且它刺很少，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要买这个三文鱼的中段，
1: 要买中段，但中段也是吃
0: 价格
1: 的，
0: 就是这个中段。而且我们不仅仅是选择很好的产地啊，这里原产的那个海域，
1: 对，
0: 除此之外也是为您所做到的是三文鱼当中大西洋鲑，并且在选择原材料当中，嗯，我们把那个原箱上头的等级给大家看
1: 一看，这个是我们一整个箱子、嗯、我们把那个侧面的那个标签的信息拿过来了啊，就是您可以看得到我们选用到的等级优级，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分为优级、嗯、普通级跟工业级、嗯、那我们只选择到优级，对于优级的一个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啊，包括它有没有破皮啊、嗯、包括里面有没有淤血有没有黑点，这些都是它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对，
1: 只有全部合格才能叫做优级，
0: 是的，优级的等级，然后它的原产地正宗的它的一个学名，对不对？
1: 是的。
0: 登峰购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整个的包数啊、斤数也是非常的给力啊。399块钱，您在西餐厅可能只能吃到一份一排，我们这个三文鱼。今天我们是三文鱼盘，有四斤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同样也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的鱼鳍两斤带回家，总共是六斤带回去了。立刻来抢线了，登峰购的订货专线是0211111900。

0: 想一下，你们一边在看我跟小德两个人一边在吃，对不对？那如果说平时对啊，这个天气的时候呢，要吃一点点鱼的话啊，做起来又很方便。而且你想，今天已经是9月4号了，
1: 对，
0: 到了我们9月25号，十一小长假也是马上就到了，对不 对？在家中宴请宾客，包括自己在家里头跟自家人进行吃饭，那桌团圆饭当中拍出来照片，有这三杯鱼排。包括给到小孩，给到自己的一些这个朋友啊，包括是亲戚长辈啊，有这三文鱼排的话，又卖相又好看，营养价值又很高，
1: 对，
0: 今天性价比又很好。
1: 对的，你想这一个菜一端上来，那绝对是啊，第一个夸你的厨艺，第二个你摆盘摆得非常的漂亮，这个很容易就摆盘，因为我们选择到的一个后切的一个中段，第三个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高，对吧？低脂高蛋白，而且哪怕里面有的一些脂肪也是咱们的富含欧米伽3、欧米伽6的这种深海鱼油的这种成分在，对吧？所以我觉得三文鱼是一个非常好的您平时去摄入这一类的一些营养成分的一些很好的食材。
0: 确实，那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的价格呢，大概是这个399块钱，总共是6斤啊，其中包含了4斤是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鱼排是这样的，每包当中大概是4块，4块左右，都是厚切的直取中段，好吧？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得非常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你看满满当当，整个是四大袋带回去，其中包含了两份我们的智利三文鱼排，每一包呢是这个两斤，
1: 对，
0: 有人说是4斤带回去，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两包我们的三文鱼鱼鳍，主要今天赠品也是非常给力的，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三文鱼鱼鳍，同样也是来自智利的原产。因为呢那边的海域够好，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三文鱼啊生活环境又很好，在全球都很知名。你看一条三文鱼只有两条这个小的这个鱼鳍，
1: 对，只有两块这样的鱼鳍，
0: 但这个鱼鳍非常好吃，所以今天呢也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同样啊配料表很干净，也就只有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了，
1: 对的，基本上就是可能在同一条鱼身上取下来的，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都只做了一个就切割然后给您包装的，没有在其他的一些配料什么盐啊黑胡椒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
0: 对，
1: 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您吃到的就是三文鱼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0: 是，
1: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正常的一条三文鱼这么大啊，虽然这条三文鱼很大，但是它能够取到中段的地方很少，您看啊，鱼头鱼脖其实它就占据了一大部分， 对吧，中段的这一个部分这一块它只能取到大概7到8块左右，因为我们是做后切的，然后剩下的就是鱼尾的这一部分它刺又多，对吧，其实一般可能就是用来做一些那种鱼柳啊鱼块那种会比较多一点，你要保留一整块完整的后切中段的话其实是吃非常吃价格的，它毕竟就可能一条三文鱼它大部分的一个价值就集中在这里，
0: 对的，是的，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都是啊两组三组来进行囤，然后呢平时在家当中我相信您虾仁不太会断，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其他东西也不太会断，但是来自我们智利的原产的这个三文鱼啊特别难得，
1: 对，
0: 这边是有很多一些报告吗，
1: 对的，这些是我们的一个正规的，就是比方说第一个我们是要进口的，有进口的一些个报关
0: 单
1: 对吧，报关单显示它的一个原产国是智利，
0: 哎，
1: 那除此之外我们私塾故事还自费对于每一个批次去做到了一个检测报告，
0: 哎，
1: 因为咱们毕竟要吃肉的话，您可能会担心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重金属啊，包括这种药的一些残留，您看啊，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包括这种什么沙星，您可能知道类似什么什么沙星是兽药的这种，对吧？都是未检出，您吃的也放心，对吧？咱们吃鱼的话，第一个咱们要吃得好，然后还要吃得放心，吃得安全。
0: 是的，我这边再给大家要拆开了，又能够看得清晰一点点。虽然还没有化冻，但是呢，大家能够从它的一个颜色啊，包括是整个的条状当中能够看得出来，
1: 包括形状啊，你都能看得出来。
0: 对吧？第一点，它
1: 保留得非常完整。
0: 一条三文鱼哦，拿出来之后啊，能够切成中段的，没有多多少少的啦。
1: 对。
0: 那今天全部给到大家，我们三文鱼段当中全部都是中段，对吧？好，来给大家看看它的颜色哈，呈现这种橙红色，而且能看到它那个油脂性的分泌的非常的清晰，而且能够看得到。那在这边呢，就会有它的一个，比如说是鱼皮，对吧？厚切，基本上是一个大拇指的一个宽度吧，
1: 非常的
0: 厚实了，非常厚实。而且你看它整个的一个在下头的那个地方，也是保留的非常完整。
1: 对的。
0: 如果说啊，你看一条三文鱼，先看能够切多少中段，然后再看它能切多少鱼块，然后呢再切其他的一些部分，
1: 对吧？类似于这种小小的，
0: 是的，
1: 那种就不怎么值钱
0: 了。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我们的这个4斤的部分，全部都是三文鱼的中段的鱼排。所以这个又吃价格又好看，而且营养也是很丰富，关键今天还送了我们这个鱼鳍。
1: 对的，
0: 看完鱼排之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鱼鳍啊，
1: 这个鱼鳍其实是非常好的，
0: 特别的好吃和美味，
1: 就是我用筷子吧，其实啊正常的话咱们烧好之后直接戴个手套啊，捏住这个鱼翅膀这个地方，
0: 对，这就是我们的鱼鳍，
1: 哎，对，你捏住这个地方
0: 鱼翅膀，
1: 然后一缩，
0: 对，三文鱼两个小手手，对吧，
1: 两个小手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它，
0: 对，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叫它，
1: 对的，就是捏住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整块那个骨头的，你一吸，你就把那个肉给吸进去了。
0: 前面两只手那个黄色的地方，它不在尾部，在前面，
1: 每一块都非常的大块，
0: 对吧？就那种鱼鳍很肥美，我们说三文鱼太肥美了，
1: 它适合蒸啊、煎啊、烤啊，都非常的适合。
0: 今天我们的这鱼鳍2斤啊，
1: 送给您的，
0: 全部都是送的，
1: 两斤都是赠品，您可以就是放心的烹饪，对吧？你觉得如果说今天不想吃鱼排的话，其实煎一煎或者蒸一蒸这样的鱼鳍也是非常好。
0: 你一缩，它吸溜就进去了，然后留下当中
1: 沿着那个
0: 小小的，有点像软骨一样，而且这个真的是属于活肉，特别好吃。
1: 对，沿着那块骨头就把那个肉给吸溜进去了，我觉得非常好吃，口感非常好。
0: 今天总共是有6斤的三文鱼，是智利的三文鱼，并且是大西洋鲑哈，这正宗的，
1: 正宗的。
0: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
1: 对的，后切的，都是后切的。
0: 后切还有2斤是送给大家，我们这三文鱼鳍特别的好吃。
1: 这个是当赠品送给您的，总共2斤都是送给您的。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总共是6斤装带回家，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现在我们的电话线开始已经堵住了哈、啊，老会员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说句实话，现在在很多一些进口商城当中啊，能够买到三文鱼的，
1: 嗯，对的，
0: 但是大多数呢是以鱼块呀、鱼丁啊、鱼柳啊为主、嗯。那真正做到三文鱼排，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价格不便宜，
1: 对的，不便宜。
0: 为什么它要整个鱼排正宗三文鱼啊？你别拿什么红尊啊、
1: 什么银龟呀、啊、这种，对吧？我们都是大香龟。哎，
0: 正宗的三文鱼的鱼排，它确实是蛮难得的，而且一条三文鱼当中，就跟你买手镯一样，先看一块和田玉能够先切多少块的手镯，对吧？然后再取这个牌子，然后再取这个珠子。那今天带给大家，我们四斤装全部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并且是只取中段，是后切。您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送给大家的鱼鳍，两斤的鱼鳍，一条三文鱼就两个鱼鳍，小悠悠的。然后呢，它是活肉，特别鲜美。这个鱼鳍带回去红烧、咖喱，包括是这种什么这个辣香的、
1: 蒸的，
0: 都很好吃、非常的好吃。那这个鱼鳍呢，就平时在我们东方宫刚刚入住的时候啊，都在想，哎呀，这个应该当做主商品来卖。
1: 我们本来规划是当做
0: 对，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所以呢，在。这款的三文鱼的鱼排当中，先作为赠品，让大家先去尝一尝，
1: 对的，
0: 试一试啊。嗯，
1: 对，两斤的都是纯赠送给到您的，对吧？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平时去买三文鱼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跟我们一样同品质的一个三文鱼，我给大家一个选择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第一个，你是不是选择到的一个大西洋的鲑鱼？
0: 嗯，
1: 对吧？它选择到什么样等级的大西洋鲑鱼？第二个，部位。咱们说你是不是中段，你是鱼柳还是鱼块还是整块的咱们后切的中段。第三个，它是不是有加盐加水或者包冰的这么一种情况、对吧、这一个我们都已经替您考虑到了，所以今天您购买我们的这个三文鱼，我们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选择。
0: 是、
1: 我们承诺我们使用到的全部都是质地进口的大西洋鲑鱼、而且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只做后切的中段。
0: 确实，所以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中段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哈。
1: 每一块都是有这么大，而且每一袋保证您是有一公斤的嘛，对吧？大概四块左右，每一块都是这么大的一个大小。
0: 就是两斤一包呢，今天总共是四斤带回去。
1: 包括它的一个厚度，您都可以看一下的。我把这个标签您看一下，
0: 就是你看特别的厚实，
1: 非常的厚，
0: 而且鱼皮都是保留住的。
1: 哎，而且鱼皮非常完整。
0: 哎，对，非常完整。完整之外呢，这个鱼皮也很好吃。因为在三文鱼的很多的，大家吃深海鱼类就要吃当中那些油脂，深海鱼油当中，对不对？你看这边不达的油脂脂肪走线，鱼皮跟肉的这一圈也是它的脂肪走线，所以很多朋友煎好之后，你去嗦它那骨头和鱼皮，哎呦，那种胶质感就是一下子蹦到你口中了啦。我们那边有刚刚这个稍微煎一煎啊，煎好成熟的熟的，对不对？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看，你看到吗？在这一整块的我们的三文鱼的鱼排当中，刚刚煎好，先不拆。在这里的中间鱼皮跟鱼块的这个中间那一条，它是不是感觉有条深色的分割线？这条就是我们的鱼油，胶质蛋白，鱼皮下的这些脂肪，但是特别的好吃和鲜美。
1: 而且这一块的口感非常好，
0: 对的，
1: 尤其是这个鱼皮要煎出来之后，它带一种那种焦焦的、脆脆的那种感觉。你看，
0: 你看到吗？
1: 你给它沿着。沿着它这个油脂的走线，你看，
0: 蒜瓣肉，不像有时候你之前买到过，像我之前买到过
1: 一
0: 些这个三文鱼啊，它会有这种像果冻一样，
1: 哎，
0: 你都不知道它里头是不是。
1: 线，你看啊，沿着它这个油脂的走线，它就打开了，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每一块都是这样，对。而且你能看得到它里面的油脂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是在现场你能闻得到咱们的就这种三文鱼特有的一种香味，
0: 对不对？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很喜欢吃到它，那就先到这边哈，看到吗？
1: 我给你夹一下。
0: 哎，对的，
1: 要吃鱼皮吗？
0: 罗子做要吃的呀，我先把这块鱼块给先吃了，对吧？所以它整个的油脂走线，包括它的一个蒜瓣肉的感觉，吃到嘴巴当中，或者你自己煎出来。就知道，哎呦，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三文鱼、哎。
1: 对的，而且它是靠近鱼腹的这一段，它的口感还跟上面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更加的有一种嫩，就嫩嫩的那种，很滑的那种鱼肉的一个感觉。而且油脂也是非常的一个丰富。
0: 对吧？
1: 对，
0: 这一段也很好吃，
1: 都非常好吃。每一段
0: 带着鱼皮当中带着鱼肉的鲜
1: 味
0: 很香。然后呢，再赠送给大家我们两斤的三文的鱼鳍。
1: 对，送给大家。
0: 所以现在我们电话线办公室备货组数也不多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小朋友开学了，补充营养。中老年朋友们，天气冷了，
1: 是
0: 这个昼夜温差要开始慢慢渐大了， 还有呢就是中秋佳节啊，十一黄金周啊，开始这个临近了，过年过节平时补充营养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399块钱。如果说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到外头去吃西餐厅，399块钱是不是这么一块，最多的1.5块。
1: 对，一块，你要咱们要去点菜的话，你要点它中段后切的这种，您去点一块，应该是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才有的，
1: 对的。
0: 今天东方给到大家399元啊，4整斤的鱼排加上2整斤的我们的这个鱼鳍带回去，总共是6斤，而且保证了原产地，保证了优质的一个品种，
1: 优级的大西洋鲑都是正宗大西洋鲑。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现在我们内外线非常繁忙，无论您是香煎啊、红烧啊，还是蒸啊、炖啊，都可以。包括有些朋友会说，用这个我拌拌色啦，包括炒个饭也都很挺好吃的。这个是正宗大西洋鲑鱼的三文鱼，而且呢，三文鱼当中啊也分的等级、嗯哦。我们这等级是怎么分的？有哪几个等级、啊？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西洋鲑鱼有三个等级：优质级、普通级跟工业级。那我们只选择
0: 工业级都有的，工业级能吃吗？
1: 工业级吧，能吃，但是它可能就是不是用作我们这种，不是用作我们这种日常的一个食材，它可能是加工其他的一些副产品。哦，
0: 我们是用到的是什么级啊？哎，
1: 我们用到的都是优级。关于优级的，
0: 优级啊，
1: 对的，
0: 优等生那个优异的优，
1: 是的，
0: 优级、
1: 嗯。优级的话，首先要对这个整条鱼啊，你是不能有破皮，也不能在捕捞的过程中有碰撞、有淤血。你切开之后，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它得是橘黄色，它的油脂走线非常清楚，然后鱼皮的颜色要清亮，然后就是那种银色嘛，泛着光泽的，然后不能破皮，不能有淤血。都是它的一个参考标准，
0: 嗯，
1: 所以严标准非常的严格，
0: 嗯，所以今天呢带回去都是我们这非常好的这大西洋鲑的这三文鱼，再赠送给大家我们这个鱼鳍。从部位上来说，第一点，你把整条三文鱼当中最吃价格的中段的鱼排后切拿回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把那两个非常珍贵的活肉的这个小手手，对吧？鱼鳍带回家了，
1: 一条鱼身上就两条，
0: 对，所以今天无论是说要吃肉的呀，吃这种爽滑的口感呀，都可以满足到您。哎，
1: 对的，而且今天的价格也确实真的是挺实惠的，因为主品的话，我们就是有到两公斤的三文鱼排，都是后接的给到您，对吧？四斤，还要再送您两斤的鱼鳍，而且都是执行2733的一个标准，
0: 对，
1: 所以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就是只做到它本来的一个味道，让您尝到的就是它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口感嘛，对吧？
0: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很喜欢，再给大家拎开我们这个鱼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鱼鳍是哪里？你知道，就是三文鱼这花丝的地方，
1: 对，就鱼，
0: 对吧？
1: 鱼脖子那个，
0: 对对对，
1: 鱼头下面那个，
0: 就下边两
1: 那划水的
0: 两片那个花丝的地方，呦呦呦，不好意思啊，
1: 哎，它是里面有一块。有一块大骨头，
0: 太滑了，
1: 你捏着这一端，然后直接一吸，就能把那个肉给吸进去
0: 的。
1: 是
0: 的，这样这个肥美的感觉更加浓厚。
1: 对的，肉很
0: 软。而且这个呢，我们就清蒸一下，蒸完了之后就撒上一点剁椒，
1: 哎，对，
0: 对吧？就好了。
1: 或者你淋一点点的生抽，或者那种就是咱们做的蒸鱼豉油，
0: 是呀，
1: 对吧？
0: 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清蒸一下就好了，
0: 对吧？所以这个就特别的方便。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你正好再给大家介绍我们整条三文鱼的时候，给大家看看鱼鳍在哪里。
1: 行，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他一边看一边再吃。
1: 一整条三文鱼它是这么分的，从我们切割的一个角度来说，鱼头大家可能炖汤炖的比较多，鱼鳍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属于鱼脖子这一块，这一块肉它就是口感也比较软一点的嘛。那中间这一段能做到中段后切的，只有大概7到8块左右，因为你还要看它的一个长度、宽度，包括厚度嘛。然后剩下的就是鱼尾，鱼尾的话其实就刺比较多嘛，对吧？然后切出来的肉它就是比较小块一点，我们只选择到这个中段，要求它的一个长度是宽度是6到12，长度是12到18厘米，所以能取到这个中段是比较难得的，所以它也是比较吃价格的一个部位。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拆开包装之后啊，每一包是2斤装，
1: 对，四块，
0: 等于说是4斤带回去，一包是4片，对吧？
1: 一包4片嘛，
0: 每一块当中它的那厚度啊都是很好的。刚才还有一块，刚才被我就拆开来了。
1: 对，刚刚拆开了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看它的一个厚度，你看把这个包装这样。
0: 我们就拿一块给大家来进行展示，好吧？
1: 就我拿这一块。
0: 哎，对，拿这块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把这个包装袋，你看这样。基本上就是我
0: 两个手指的啊，一个这个大概是宽度了，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的颜色呀，油脂走线。

0: 煎的煎好之后，你也可以蒸。蒸跟什么蒸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跟蛋啊，你可以跟蛋一起蒸，对吧？这边是跟苏拉牛油果，这边跟蛋一起蒸。蒸好了之后呢，三文鱼的那个鲜和香的美味会沁到蛋液当中去，所以蛋羹也好吃，三文鱼排也好吃。
1: 对，你这一口蛋羹下去，里面还有丰富的那种深海鱼油
0: 啊，
1: 哎，对吧？不要提了，太香了，真的
0: 是。
1: 而且哦，还有一个中式的一个做法，
0: 什么做法？
1: 像我们这样跟其他的一些蔬菜一起炒嘛，
0: 哦，炒对吧？
1: 就你提前切一下，
0: 嗯，
1: 对吧？当然这个是就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浪费它的卖相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的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品质够好，
1: 哎，
0: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1: 对，
0: 还有刚才您所提到的那个优质啊，优级，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在哪里可以体现得到呢？
1: 对的，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第一个，我先从我们的原材料的这种相贴给您看，您就看得到了，在这个地方等级是优级，看到没有？我们首先原材料它箱子上它就会标示优级，另外一个的话就会去看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颜色，
0: 嗯，
1: 对吧？鱼皮有没有破损，颜色是不是这样的？整个这块鱼排中间它有没有那种碰撞淤血黑点，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皮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破损，
0: 嗯，
1: 对吧，都是评判它的一个标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只选择到优级。
0: 对，那么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品种，嗯，包括是等级的话，今天价格还那么的优惠，399元带回去。带回去多少呢？带回去有4整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再赠送给大家2整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关键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组合价格是399元，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的这个三文鱼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收到20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主数不多了。小邓啊，我知道这款商品，我印象中好像两个月前我跟刚刚开始卖，对不对？
1: 嗯，我们两个人7月24号那天卖。啊，
0: 对，是两个月前，差不多。
1: 对的。
0: 一个多月起是两个月不到一点点。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会说，呀，一开始都在想三百件一款钱，三文鱼哦，东方购物三文鱼哦，知道了啊，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什么？三文鱼的鱼排。
1: 哎，对的，我们是厚切的中段的，不是鱼柳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分清楚的，因为鱼柳的话它比较小块，我可以其实可以很多部位都能切得出来。
0: 但是中段的话，我们只能取到鱼身上，就是长度跟宽度都能达到的那一段，才能取得到。一条鱼大概取7到8段。嗯，是的，就是不多，然后很金贵，对吧？然后呢，就是摆出来之后卖相很好。那说到这里的三文鱼啊，很多一些西式的餐厅，包括很多高端餐厅，鱼排是提前都定掉的，因为他们要比如说三百三百九十九块钱一份啊，一克，或者呢是更高的价格。 你不可能买一个小份就是炒饭的那种，对吧？你肯定是一个卖相又好，比如说色香味俱全。
1: 是。
0: 那不仅仅是中式的餐厅说我们就中餐要讲究色香味，西式更是嘞。
1: 哎，对。
0: 他们西式其实烹饪的方式方法很简单的，但是摆盘。 就是一道非常漂亮、非常精致，他们靠摆盘和那个沙司旁边那个酱来进行的啦。所以这个三文鱼排啊，在无论是中方也好，包括是很多这个西方非常受欢迎。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去买到三文鱼的话，就在看啊，说呀，三文鱼排哦，这个东西蛮高的价格。
1: 很吃价格。
0: 那么如果说是退而求其次，可以买到其他的。那今天东方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全部都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 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那再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它是属于这种深海鱼一点点的地方，对不对？就是你说哟，它其实离深海还蛮近的，但是海域一定要是清晰，而且养到那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它自己的一个灵活性啊，包括是油脂走线性是非常好的。再加上智利那个地方，它因为冷热的温差啊比较多，特别适合于三文鱼这个品种。
1: 是的，就是咱们说的正宗的大西洋鲑的这一个品种，不是什么那种银鲑啊，或者说红鳟、鲍鱼、淡水红鳟。所以其实三文鱼如果您自己出去买的话，其实还比较容易会。

0: 碰到一些问题的，一个是它的品种，另外一个的话您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配料表，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信息非常的简单，先看正面。我们写的清清楚楚，后切三文鱼中段，一定是后切三文鱼中段，而且是智利来的，对吧？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反面的标签，配料信息只有三文鱼，而且一定要写清楚是大西洋鲑鱼哦。然后另外一个咱们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33，
1: 这是什么概念？
0: 只能对它做这个分割然后包装好的这么一个动作，不能，你看，所以我们配料表没有其他的东西嘛，就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包括到我们的一个批次信息都是非常新鲜的，八月份的一个新鲜的一个批次。
1: 哎，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我们也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对它的一个原材料要优中选优，包括到刚刚也给大家提到我们的原材料等级都是优级的。
1: 是的。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卖相好不好？
0: 好，
1: 它都是每一块哈，这个中段独立包装，
0: 对
1: 吧？这个很好，就不，它不是什么几块拼在一起的。
0: 这其中的两块，一袋一袋里面是大概有到
1: 四块左右，
0: 对的，四块，而且每一块都是，你看，给大家看这个厚度，每一块的厚度你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对对，
0: 非常的厚。我们为什么敢说是厚切？你其实这样的一块的话，我相信啊，如果说您可能在外面的一些西餐厅那种稍微给你摆摆盘一块煎出来的话，我觉得价格可能就应该是接近于我们整个组合的价格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西餐厅摆摆盘
0: ，你看，就这样给你摆摆盘。
1: 对啊，那么大一个盘子，大家看到那个比例就能知道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排大不大？而且当中它那个油脂走线漂不漂亮？
0: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摆盘，其实大家厨艺都挺好的，自己在家里面学一学也能弄得出来。
1: 是呀，你下头芦笋吃上糖糖，
0: 等到马上
1: 网咕弄吧，才能弄
0: 两次。对，马上到来的这个中秋佳节也好，或者是国庆假期，大家一家人在一起聚餐，两个这样的盘子一端出来，哎呦，全部都是夸奖，
1: 对吧？还有呢，就是你现在特别是这个女儿啊、儿子啊过来之后帮我健身。啊，我现在正好是
0: 这个
1: 好，我要吃健康一点点的蔬菜三文鱼，蛋白质蛋类三文鱼，晚上吃饭午饭吃饭这个没有任何的负担。还有呢，就是这些油脂脂肪是要进行补充的。哎，
0: 对的，因为我也健身的嘛，就是所以我平时
1: 其实啊，本场的直播的备货仅有最后的56度限时现货了，
0: 备货不多
1: 了。你平时也健身对吧，小邓？
0: 对，我平时健身嘛，健身完了之后要补充蛋白质，但是我跟大家说，真的一点脂肪都不吃是不行的，咱们还是要摄入一点脂肪，
1: 优质脂肪。
0: 对的，所以要摄入要均衡，蛋白质除了平时吃牛肉，其实鱼类的这一种摄入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1: 对对对。那么他们不说了嘛，就是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我们这三文鱼没有腿，但它有那个鳍，对不
0: 对？鱼鳍我们也给您送了。
1: 今天呢，除了有我们这个三文鱼之外，还有这个鱼鳍、鱼排之外，还有鱼鳍。这鱼鳍呢，你可以蒸，可以炒，可以红烧，可以干煎，都很好吃。今天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总共是6斤的组合带回去。这套组合在东方购一直是非常畅销的。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回头客啊，吃完之后回头客也蛮多，对吧？有没让你天天吃，一个星期吃那么一顿，全家老少可以补充一下。2公斤的三文鱼的鱼排，总共是4斤的鱼排带回去，再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的鱼鳍。我们的原产国、原料、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学名就叫做我们的大西洋鲑。399元这套组合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周的十三宗时间，刚才看到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最后的43组的限时现货，我就问小邓啊，在全球那么多的一些原产地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到智利原产的我们的三文鱼？
1: 因为我们首先要选到大西洋鲑鱼，适合大西洋鲑鱼，包括比较适宜的一个环境的温度，智利就是其中之一个。哦、
0: 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的选、就是大的统称，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在底下有很多一些小的分支。那在市场呢，我们说到就不太吃价格或者便宜一点点的，
1: 红鳟。对吧、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对吧、然后包括那种银龟、有一些商家他，我虽然说是三文鱼，但卖给你的可能就是这种银龟或者、或者
0: 它能叫三文鱼，但是呢不是我们概念当中很多一些这个料理店啊、西餐厅啊卖相很好的那些这个三文鱼、
1: 包括它是不是达到你可以吃的这种标准啊、包括这种优质的这种标准、它可能一部分是达不到的、但我们只选择到大西洋龟，而且是优级的大西洋龟、而且只做中段后切。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啊，第一点选择地道的原产地，第二点呢、因为它是远洋进行捕捞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进行到了一个优级的等级啊、给大家所献上。除此之外只选择中段，因为说句实话，现在食品也很卷的，你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也有这个餐文鱼，有其他的，对不对？那你说了我们四处故事怎么来进行选择，或者说跟别人有着区别化，我们就不是说打价格战嘛，我们就选好的、因为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东方过的一些顾客朋友们，讲究品质的，
1: 是
0: 他们会说我宁愿要好东西，稍微贵一点点的，或者呢价格单价啊比那些其他的零零碎碎的那些东西高一点点的，
1: 高一点，但是要品质要好，
0: 那你一定要正宗，
1: 是
0: 你东西品质一定要好。
1: 对的，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一袋里面有四块这样的三文鱼，每一块都是这样的一个12厘米到18厘米的一个长度，宽度是6到12厘米。然后的话它每一块都是后切，您可以看看这个后切、而且它的鱼皮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就是它在捕捞的过程中没有那种碰撞，然后没有破损、没有淤血、颜色是这种橘黄色，里面的油脂走线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标签上其实写了很多信息的、
0: 对，
1: 第一个智利的三文鱼排、而且写清楚了的就是后切的三文鱼中段，
0: 对，
1: 这个非常的关键、再反过来给大家这个很关键，配料的信息只选择大西洋鲑鱼，看到没？
0: 就三文鱼或
1: 大西洋鲑鱼，没有其他的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执行的 GB2733 的一个标准纸，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好，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8月12号的一个批次。所以的话，整个您买回去的话就是一个。
0: 看看原产国这边、
1: 原产国在这个地方、看到没？原料原产国智利，
0: 大家可以放心
1: 智利啊，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对对对，就全球当中啊，就是正宗三文鱼的一个原产国智利是这个排在上号的。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那块快要煎的那个。
1: 这块煎的差不多了。
0: 对，我们前面一直没有看，不过还好它这种焦香的黄色，
1: 焦焦的这种感觉，
0: 脆脆的。这样呢，就是你看，因为它
1: 本身的油脂啊，你看
0: 有本身的这个鱼油啊。
1: 煎完了之后能沿着这个线你能看得出来，对吧？这就是它之前的那个油脂的那条线，然后你看它是沿着这条线，这个肉就给打开了的，对吧？
0: 而且鱼皮也是保留得住哦，
1: 这个鱼皮非常的香。
0: 就算是我们煎的时间长了，不用担心，三文鱼嘛，对不对？还是嫩的、爽滑的，非常的好吃啊。
1: 是的，它口感也相当好，而且它本身的那种油脂，我觉得它有一股自带的那种香味，
0: 香，对，
1: 对的，而且。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对吧？欧米伽三、欧米伽六这些，
0: 确实。
1: 所以大家平时除了吃一些咱们的猪肉、牛肉、鸡肉之外，其实是要需要摄入一些鱼肉，包括这种鱼油的。
0: 特别是深海鱼类，对吧？你如果说平时吃淡水鱼也有的，要吃的深海鱼呢，就适当的，比如说一个星期一两次，也是要在餐桌当中所体现出来。那今天您所欣赏第一点，我们就是原材料，原材料好，
1: 就是、原材料
0: 精，最后的35组限时现货，全部都是来自智利原产的我们的三文鱼啊，带回去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有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赠送给大家，这是这套组合总共是6斤带回去，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希望您可以在中秋佳节之前把要备的大菜、硬菜、高档的菜、各式各样的都备备齐，然后呢，全家老少也是，第一点做起来省时省力方便，吃起来的开开心心，也不需要什么鱼，这是什么都是刺啊，三文鱼的鱼刺很少的又很大。吃起来就大快朵颐，好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三文鱼肯定也可以啊，牛肉牛排当然也可以，但是牛肉牛排您可以反想啊，炖个牛肉您得花多少时间？
1: 对的，你要把它炖得酥烂哦，不然的话咬不动。
0: 两三个小时起，对不对？但是咱家的一些叔叔阿姨讲，哎呦可这么我们动，
1: 对，
0: 三文鱼告诉大家啊，就算是满口假牙，三文鱼吃好了，没有人会说三文鱼我不动啊。
1: 对对，
0: 而且呢，这个而且呢也不欠牙齿，而且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特别是上了70+、80+，甚至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啊，就是70+的这个女儿，90多的这个母亲，包括是爸爸，有的。
1: 然后它们很喜欢吃三文鱼，因为什么？它带自带鲜味。
0: 对。然后呢，你烹饪起来做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无论您自己来做，还是交给什么阿姨来做，都不会说做差的、做烂的。厨艺再不好的，你三文鱼总会烧的。为什么？煎一煎，撒一点盐，撒点黑胡椒，好了呀。
1: 对。
0: 对吧？
1: 再精致一点，稍微摆摆盘，对吧？就跟咱们在外面餐厅吃到的。
0: 这个不需要，你就往盘子里当一放，无论有没有芦笋，它盘面就是好看的。因为我们就是三文鱼排。
1: 而且它本身的一个香味，它的油脂，包括它的营养成分，都是非常符合咱们的一个瘦的这个标准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啊，前提是您买到的是正宗的这种大西洋的鲑鱼。
0: 哎，正宗的三文鱼 排需要摆吗？它自带就是这么的美丽，因为它就叫做鱼排，
1: 而且它很大块，
0: 对
1: 吧？对，
0: 你看这油脂走线放了那么长时间了，对不对？就是这么的美丽和漂亮。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带回去之后啊，有这个排面了，我想自己吃，那吃的更加入味一点，红烧的、酱香的，像这种干锅的，同样也可以。你看它切成块之后多厚。大家能够看到吗？就三文鱼块啊，能够做到那么厚的，是不是我们吃厚切？
1: 对，给大家夹起来看一。
0: 对，我们今天每一块的三文鱼，无论您是中式成也好，
1: 能做到这么厚，
0: 哎，西式煎也好，它的厚度是保证的，它是厚切，而且在我们包装当中所都写明的。
1: 对的。
0: 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给大家，
1: 这个是赠送给到大家的，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我们送给您两斤。
0: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清蒸，然后浇上一点剁椒，
1: 还有一个油炸的。
0: 另外呢，这个就是油炸。
1: 对，
0: 其实我不太建议啊，年轻人喜欢油炸，小邓喜欢吃油炸的，
1: 我喜欢吃这种。
0: 我年纪大来了，上年纪了，我喜欢吃清蒸的。
1: 对，您就捏着这个尾部的这一端，然后你就去吸它的那个肉。
0: 小邓说，跟三文鱼的油炸鱼鳍油炸一样。
1: 很香的，我跟你说，因为它里面的油脂也非常丰富，而且它这块是活肉来的，它的口感是非常软的。
0: 我呢是喜欢吃这个清蒸的，清蒸好，稍微弄点汁水，
1: 咬出来口感非常好，
0: 稍微一嘬就好了，而且很美美，对吧？它当中那个油脂走进去，
1: 油脂好丰富，
0: 好吧？再来看看我们这个油脂。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因为
1: 先不吃
0: 了，我知道，因为这个三文鱼跟很多一些三文鱼就拿不，
1: 对，
0: 就我们家是能够拿得出这个原料的，
1: 这个是我们原材料的进口的一个箱贴，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就是优级，
0: 等级，
1: 下面还有两个等级，
0: 这边等级别，
1: 对，
0: 优级，
1: 级别是优级啊，对吧？它下面还有两个等级，一个是普通级，一个是工业级。我们选择到的都是优级，优级对于它的一个品相、颜色，包括它的一个外观。都是有到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的。
0: 对，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块的这个三文鱼，它能取出来多少啊？
0: 中段，
1: 一条三文鱼它能取出来中段的很少的，后切的啊。您看鱼头、鱼鳍的鱼脖子这一块，对吧？这一部分可能就是炖汤或者煎炸。中间的这块要做到长度12到18厘米、宽度6到12厘米的中段，后切的话只有7到8块。其他的就是鱼尾的这些，大家可能拿来做鱼柳啊、鱼块啊那种，对吧？所以中段非常非常的吃价格。
0: 是的，今天我们的鱼排全部都是中段，而且刚才我看到了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2组，
1: 真的不多了。
0: 下次什么时候来？
1: 不知道啊，现在因为它的这个原材料都是要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以如果说产生了预约，
1: 分割
0: 对的，如果说产生了预约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去保证它能够到港的一个时间。
1: 确实，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囤购。那么最后的12组的限时现货，4整斤的三文鱼直取中段后期的鱼排，再加上了2斤的鱼鳍带回去，我们的原料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选择。囤购的电话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做的两分多钟时间哈。那如果真正好，今天因为是这个孩子开学嘛，今天星期五，有些小朋友这个放学的早，爷爷奶奶家来吃饭嘞，对吧？嗯。有时候会带出去吃，有时候像刮风下雨啊什么，在家里头你也可以吃。我们就算399块钱六斤、嗯，其实每一斤的价格真的是很优惠了，
1: 非常实惠了。哦，这个、
0: 再加上你在平台上每一块当中，你当然要去几十块钱能够吃到三文鱼排的。
1: 但是啊，咱哪怕咱们看到有那种便宜的三文鱼，大家还要打一个问号，
0: 对吧？你是不是正宗的？
1: 对呀、啊，你什么品种的呀？你什么部位的？你是不是后切的中段的呀？你是不是有加盐包水或者包冰的这种情况在啊？
0: 对的，
1: 对吧？我觉得是非常容易就大家可能就吃个亏的。嗯，但我们私厨库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给您严格把关，原材料都做到了挑选。再次给大家承诺，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智利原产的，都是大西洋鲑，都是后切中段，都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只做原切的一个动作。
0: 对，
1: 而且的话，如果说您有任何的售后问题，你觉得这个就不像大西洋鲑或者怎么样，包售后的，这个您可以放心。
0: 而且刚才我算了一下价格，最后六组限时鲜货，399块钱，我们三文鱼排大概是在八块左右。再加上两包三文鱼的鱼鳍，我就算是一包是算它一整套好了，对不对？我就算有十件单品了、你平均按每一块的三文鱼才39.9块钱，39.9块钱吃一整块的三文鱼排哦，
1: 你吃
0: 就这么一份哎。
1: 我觉得去外边现在，
0: 我刚才刚刚今天算好这个价格，就太划算了。
1: 对的，我哪怕吃一块这么大的等级不高的那种
0: 牛排，你红烧牛肉面三块红烧牛肉面也要磨40块钱。
1: 对，但今天您吃到的是正宗的大西洋鲑的后切三文鱼中段。
0: 好吧，立刻把握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棉江河人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五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道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院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边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治愈夏日。打卡网红燕儿岛公园，临海木栈道蜿蜒延伸，网红山洞、临海咖啡步道氛围感拉满，澄澈蓝海搭配礁石沙滩，留下旅途最后一抹滨海浪漫。上海动车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全程连住青岛蓝谷国际酒店，五星品质，行程内餐餐全含，多种本地特色风味全覆盖，全程纯玩品质游，无自费无购物，一价全含。奔赴山海，邂逅独属于青岛的碧海晚风与温柔霞光。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云雅。在金九银十的季节呢，我们也迎来了旅游的一个旺季。很多的书妈会说了，我们不是在这个十一假期啊，咱错峰去旅行的时候，国内游有很多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尤其是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啊，来自于胶东半岛的一颗明珠青岛。很多人说了，青岛的风光又好，然后又靠海，吃的也不错，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当然还可以喝一杯咱们的青岛的啤酒。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您说，哎，我不想自己去，要是费脑筋做攻略的话，那么不妨跟着东方购物，咱们今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啊，吃住又给大家安排得特别好，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啊，大刚老师您好。
2: 人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和人家呢，我们都去过青岛啊，所以呢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啊。黄海之滨，而且呢是山海交融的一个地方，有山有海，景色绝美
1: 是。
2: 我们今天这是5天4晚动车往返，非常轻松，对吧？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是的啊，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直接把每一天的行程全部都写出来了。
2: 对，
1: 首先呢，刚才像我们大王老师也说了啊，咱今天坐动车去，4个多小时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
2: 比飞机轻松呀。
1: 哎，
2: 你飞机你可能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
1: 哦、
2: 然后呢过安检呀，好，那这个座位呢好像也挺挤的，
1: 哎，
2: 而且很长时间是不能动的，不到平流层你还不能动。很多人说我坐那儿我挤在那儿，哎呀也得2个小时，
1: 哎，
2: 对吧？我今天。我们说那个动车上面啊，你随便走动嘛，
1: 哎，
2: 上厕所呀，哎，你脚也伸展得特别好，每个站头你还可以去下透透气，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个动车出行。
1: 是的啊，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今天动车首先第一步出行非常的便捷方便的话，首先第一天您看看我们要去玩什么啊？
2: 啊，
1: 最著名的栈桥，刚才看到了有海鸥飞过天空，
2: 青岛的名片，
1: 哎，
2: 青岛的名片，
1: 嗯，
2: 啊，它像一把剑一样的啊，在这个黄海上啪笔直往外射出去的，
1: 嗯，
2: 啊，这个观澜桥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1: 对，
2: 啊，3层的格局，而且呢，我们这个海边啊还可以呢，就是喂这个海鸥，
1: 哎，
2: 喂喂海鸥，这个我们都给它提供的啊。
1: 那
2: 么再来呢，就是我们地标性的，它有个建筑叫圣米尔大教堂，
1: 嗯，
2: 它是双尖顶的一个哥特式的建筑，
1: 对，
2: 啊，你看青岛有很多啊，包括全国各地有。很多就是拍婚纱照到这个地方去打卡，
1: 是
2: 哦，我在那个地方拍照的时候，在我前面老是有那个拍婚纱照的在那啊，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啊，
1: 对，
2: 而且它是标准的德式的建筑，
1: 啊，是，那么还的风情，
2: 对，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当地的当时的这个啊百年的青岛，它是。怎么样一个街区的街里的这个文化的话呢，那大报岛的文化街呢，就是非常值得你去逛一逛，在这个地方呀，你比如说文创呀，咖啡馆呀，酒吧呀，你会觉得哎呦一下子就回到了整个青岛的整个的一个历史啊，咱们都可以脑里院文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拍照很出片，很多阿姨喜欢拍照的时候呢，咱多带几条丝巾裙子去拍照，对吧？这些地方都很出片，
2: 吃玩游都有了，
1: 哎，是，这是第一天咱们的景点的观光啊。
2: 那么今天呢，这次呢，我们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一住连住4晚
1: 哦，
2: 所以你第一天你入住之后，你的行李打开之后，你都不用关了，
1: 对，
2: 你直接到最后走的那一天，你再把行李再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啊。
1: 这个好，
2: 所以这个好，连住4晚啊。
1: 对，
2: 第二天呢，我们就要到了青岛，我们要出海吧。
1: 对，
2: 那于是呢，我们要做。观光海上的就是坐船海上观光，那我们一路过去去哪里呢？我们沿着这个海岸线啊，奥帆中心，
1: 对
2: 啊，
1: 是
2: 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帆船的这个比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的啊，
1: 是
2: 好，奥帆中心，还有呢，来八大关万国博物馆，
1: 哎，
2: 这是当时很多的领馆都建在这个地方啊，包括太平角也是一样的，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还有呢，我们喜欢喝啤酒的，包括我在内，我当时一辆青岛啤酒2厂百年历史了，
1: 对
2: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喝一杯啤酒，
1: 对，
2: 然后呢再往上走登顶信号山，
1: 哎，是
2: 信号山呢是整个青岛的一个制高点，
1: 对，
2: 它在那个上面它可以俯瞰整个青岛的全景啊，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2: 晚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啊这个海滨酒店，好吧，
1: 还有一个54广场，
2: 哎，54广场，
1: 这个也是地标性的建筑，
2: 对
1: 吧？54广场几乎呢是咱们涵盖了市中心的这些特别著名的经典景点，
2: 对，
1: 对吧？
2: 那么去了青岛之后呢，崂山你怎么能不去呢？崂山的羊口风景区啊，咱们一进带大家去玩一玩，
1: 对
2: 啊，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可以首先啊，你可以我们是。中国最漂亮的这个环海观光的这个公路，哎，这个海滨公路啊，这个很漂亮，你在旁边你开着车你会觉得哎呀，一边是海，一边呢就是特别的漂亮，心旷神怡。那么除了这个我们说到崂山之外呢，咱们还有啊中国最美乡村之一的青山渔村，
1: 哎呦这块好，
2: 它像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一样的，你看这个渔船进进出出，岁月静好，海边人家的生活状态。还有呢就是沙子口，
1: 哎，
2: 这个沙子口呢，如果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我跟你讲，意大利去过你就知道了啊。那个叫
1: 五渔村，
2: 五颜六色的这个啊建筑，你看到没有？这是青山渔村啊，然后呢还有五渔村啊，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2: 好，然后这条线路完好之后呢，咱们还要带大家呢深度的体验。既然到了海边，那很多人呢，我们说哎呦赶赶海，
1: 对对对，
2: 哎，你说你要捉捉螃蟹呀，挖挖蛤蜊呀，
1: 是吧？
2: 对不对啊？抓抓蛏子呀，那么这些呢，您都可以去赶赶海。所以呢，我们带大家呢就去啊，这个我们说趣味赶海啊，这个安排一个行程，然后呢，带大家1400年的即墨古城，
1: 对
2: 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即墨文化。
1: 嗯，
2: 同时呢，咱们还去啊这个宫崎骏笔下的那个。 梦幻般的那个景象，就是我们的小麦岛公园。
1: 小麦岛公园
2: 非常美啊，拍照非常出片的，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我觉得每一天的行程都是不一样的，
2: 都不一样，
1: 对吧？
2: 然后第五天呢，咱们整个上午的时间呢，去一下燕儿岛公园。燕儿岛公园呢是最新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地方，燕儿岛公园。
1: 好，
2: 包括燕儿岛的网红山洞，它有个山洞啊，你拍照那个角度极美，那么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打卡拍照的啊。
1: 是，
2: 还有呢，星宇咖啡，大家建议大家也去，在这个古建，就是以前那种啊百年建筑当中啊，我们来喝一喝咖啡，感受一下，就是非常，应该讲啊，它既有有玩山的。
1: 对吧？
2: 有赶海的，
1: 对，
2: 又有到我们百年的这个我们说到的工业文化，就是我们的青岛啤酒厂，哎，对吧？还有当年的我们说的万国博物馆的八大关太平角这个地方，
1: 对，
2: 还有呢我们啊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栈桥啊，以及圣米尔大教堂，那么这些呢应该讲啊是深度的游玩了整个青岛的全景。
1: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既有山海为邻，又有现代与古典的这种碰撞。
2: 对。
1: 然后呢，您看到基本上咱们在图片当中看到的青岛的这些经典景点，带大家去玩的
2: 一网打尽，
1: 深度游也几乎都涵盖了。
2: 对。
1: 关键呢，很多顾客说了，那住的怎么样呀？你天天带我在不同的行程当中走，我每天难道要换酒店吗？来，咱们四晚连住这个酒店啊。
2: 对。
1: 青岛的蓝谷酒店。
2: 这个蓝谷酒店啊，很新。因为它是2022年开业的，4.8的这个超高评分啊，连住四晚挂牌五星酒店啊，这个是应该讲设施非常新，而且这个酒店有一个好处，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沙滩。
1: 哟，这个好
2: 啊，对吧？你到沙滩旁边，你看看这个落日啊，
1: 对，日出啊，对吧？
2: 甚至如果你是这个海景房，你还真的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的啊。好，还有什么呢？房间面积大，44到50个平方，
1: 哇，
2: 那这个真是又开阔又漂亮啊。
1: 对，
2: 同时我们恒温游泳池啊，健身房啊。大浴缸啊，甚至儿童乐园全都有。每天早上咱们的酒店自助早餐，因为你要知道，因为它是挂牌五星的酒店，所以呢它的自助早餐的标准，它就是五星级表酒店的标准了。
1: 是，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说一部分就是美食了，对吧？因为呢咱们在国内啊，真的我觉得啊，鲁菜也是八大菜系之一的，
2: 那当然，
1: 到了青岛吃的绝对不会差的哈。
2: 我们特别讲，因为青岛呢是海边城市，
1: 对啊，
2: 尤其呢我们说到黄海的海鲜非常绝美啊，
1: 对，
2: 所以尤其现在呢，这个10月份去的时候又是赶海，就是我们这个
1: 捕捞的季节，
2: 开海开鱼节，它其实都已经到了，所以大批新鲜的海鲜，你在那里大快朵颐啊。像比如说我们吃火锅，咱们吃的是海鲜火锅
1: 啊，
2: 你到千年古城啊，这个即墨有即墨家宴来欢迎你，吃即墨饺子，还有呢到崂山，咱们有崂山的农家宴。
1: 对，
2: 是吧？还有到青岛的迎宾餐啊，青岛的这个养生餐，你看这个都是海鲜，海鲜疙瘩啊，面疙瘩啊，
1: 对，
2: 还有呢这个田横的海鲜餐，你看这里面的非常丰富，都是非常新鲜的，
1: 对吧？
2: 而且呢这个开鱼刚刚过嘛，
1: 对，
2: 那正是鱼货丰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吃的就应该讲把我包括青岛的欢送宴
1: 啊。所以你看咱全程韩餐几乎天天都有特色餐，顿顿都是特色餐，
2: 八顿正餐啊，
1: 对吧？我们都还不是选的什么网红餐厅，都是属于这种咱们的街区的这种当地市民小吃的餐厅。
2: 对，而且以海鲜为主的
1: 啊。对，
2: 咱们来看一下市面上也有一些，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啊。某网站的旅游，你看同样的青岛五天四晚多少钱呢？你看啊，4522块钱，它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啊，那全程三钻酒店啊，4500多，我们是3990，
1: 对，
2: 所以比它要便宜。好，而且你看啊，它是拼团。全国拼团，
1: 是
2: 啊，你可能就是说一些习惯上啊，可能他要等啊，包括你到目的地啊，到送机啊等等，他要拼车啊，这个是没有那么的便利啊，不像我们是精品小团。再有呢，他游玩的景点只有12个，我们有20个，
1: 对啊，
2: 他还有2个购物景点要占据您的5个小时以上的花费的这个时间，对吧？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到他这个是啊，他有你看，
1: 餐食
2: 他只有4顿午餐。
1: 哦，晚餐都不含，
2: 晚餐不含，那你4顿，那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不比就不知道了啊。
1: 是，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就厉害了啊。
1: 对，但如果你看啊，咱东方给我定制的行程，我们是连住4晚5星的酒店，20个景点，8顿正餐，纯玩没有任何自费项目，但是啊，这4晚的酒店的钱就是要2800多，
2: 对，
1: 往返的动车票，这个都是实实在在大家能查到的啊，720。然后呢，大巴车的费用1000多块钱，景点门票680，就这4项下来， 合下来已经是5320块钱了。
2: 对。
1: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一价全含的价格，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2: 哎，3990。
1: 3990块钱，而且出发日期有两个，10月14号和10月28号。
2: 嗯。
1: 我建议大家先选10月14号。
2: 对。
1: 稍微温度
2: 高
1: 一些，高一些，20度左右的天气，非常非常的舒服哈。
2: 对，你到海边的话呢，也不至于特别的冷，是吧？丝巾照样可以披起来，太阳眼镜一戴，帽子一戴，甚至你裙子可以穿起来，甚至在沙滩上还可以走一走，这个照片拍出来是很美的啊。
1: 是。
2: 那么看，8顿正餐。

0: 而且呢餐餐特色餐，四碗连住，而且是五星挂牌五星的啊，青岛蓝谷酒店，而且是22年新开张的，新装修的啊，
1: 对，
0: 往返动车，你看4个半小时，
1: 对，哎。
0: 眼睛一眨，大家聊聊天，
1: 对，
0: 是吧？看个一两个剧，差不多就到了嘛，哎、
1: 了
0: 对不对？20个景点，而且还有一些呢、特别的安排，比如说海上的观光游船，包括羊口的这个索道，以及26公里的最美环海路，还有呢网红打卡呀，等等等等，全都给大家一网打尽，景点一个不漏。
1: 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的预付款一个人只需要100块钱，家里面咱们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100块钱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抢定名额，02151119900。
2: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5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道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苑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边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治愈夏日。打卡网红燕儿岛公园，临海木栈道蜿蜒延伸，网红山洞、临海咖啡步道氛围感拉满，澄澈蓝海搭配礁石沙滩，留下旅途最后一抹滨海浪漫。上海动车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全程连住青岛蓝谷国际酒店，五星品质，行程内餐餐全含，多种本地特色风味全覆盖，全程纯玩品质游，无自费，无购物，一价全含。奔赴山海，邂逅独属于青岛的碧海晚风与温柔霞光。
1: 好，提示一下 大家，我们10月14号这个日期啊，现在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呢错过了我们的11的、这个、
0: 黄金周，
1: 黄金周
0: 刚刚错峰，
1: 哎，这时候人又少，旅游的体验感又好，关键是什么呢？对于老年观众来说的话，不愿意去做攻略，对吧？
0: 对，
1: 跟儿女人家又在上班，
0: 是，
1: 你说老两口去到那儿，你要用车吃饭，你来回自己找很麻烦，
0: 对，
1: 跟着东方购物，您今天想想看，咱来回的动车720块钱的票，对吧？包括还有我们刚才算到的酒店钱，我们这次住的特别好，
0: 对，
1: 连住4晚，光酒店下来你要花掉2800多，对吧？接近3000了，
0: 对。
1: 所以您看看，光是一个这个酒店加动车票就已经3000多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餐餐全含，还是特色正餐有8顿，
0: 对，
1: 以及还有那么多的景点给大家安排了哈。
0: 对，因为说句实话吧，我们现在出行啊，不是单单只是说赶个景点，
1: 对，
0: 对吧？早期我们说，哎呀，我每个景点不漏过，其他路上稍微那个点儿，我吃的简单点，睡得简单点，我都无所谓的，我只要把景点看了。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年纪大了，咱们要懂享受了，对吧？第一呢，不要太折腾，不要太累，不要太赶行程。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是首先就一个城市，青岛。那为什么选择青岛呢？青岛是我们著名的旅游城市呀，对不对啊？它有山有海，
1: 对，
0: 而且呢有百年的历史建筑，又是一个重要的，你比如说像青岛啤酒厂之类的
1: 啊，
0: 中国轻工业的，对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说呢，我们说选择这样的地方，你慢慢的深度游，
1: 对
0: 吧？5天4晚，有几个？第一个住得好，4个晚上住挂牌5星酒店，而且不是老酒店，
1: 新酒店，
0: 2022年才刚刚开业的酒店，那这个设施啊，硬件软件那肯定是好的呀，
1: 对，
0: 5分钟走路就可以到沙滩，
1: 是，
0: 对吧？大家要不高兴，你走走逛逛都可以的。
1: 对，
0: 第二个，5星级的这个酒店，他说句实话，他的早餐标准就在那儿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我们热档呀，包括什么冷的地方呀，包括小食啊，它非常齐全的。
1: 对，是。
0: 再有一个呢，你整个安排，就是我跟人样，我们都去过青岛，我自己是到那儿租车的。
1: 哎，是。
0: 也不方便。
1: 也不方便。
0: 很多地方没法停车呀。
1: 对。
0: 有的地方它租车是啊，但是他们景点它没法停车，你得绕很长的一个距离，而且很多地方呢，像我都要提前预约，你才能够去。那么第三一点呢，很多我即使我去了2次，我发觉我还有很多景点它爆出来我都没去过，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样的就非常简单，很省心。我上次我是坐飞机去的，飞机还延误了，我提前2小时到机场，飞机延误1个小时，我飞机坐了2个小时，然后我到了那个青岛机场之后，
1: 又
0: 弄了大概1个多小时才到那个，我前前后后我早上去的，我下午才到，所以把我就
1: 哎，
0: 你动车多方便，直接去。到了火车站，基本上你提前半小时基本都搞定了，对不对啊？然后呢，4个半小时咱们轻轻松松就到了，
1: 对，
0: 跟朋友一起聊聊天呀，喝喝茶呀，哎，是吧？逛一逛呀，上厕所也方便，走动一下，坐累了走路一下，那飞机上就不可以啊。
1: 是，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行程安排不需要您操心，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的景点安排的非常的好，
0: 玩得好。
1: 首先第一天
0: 20个景点
1: 啊，您看看，我们是按照天来给大家算的啊。
0: 对，
1: 您看第一天。百年的地标栈桥，咱们还可以看一看海鸥，喂喂它，4A级的景点，
0: 对，
1: 包括还有圣米尔大教堂，这个是全国重点文物啊，
0: 对，
1: 这个就仿佛置身于像在国外一样，对吧？
0: 对，
1: 拍照非常的漂亮。
0: 就我不跟你说这是青岛，哎，你会觉得是什么呀？
1: 这
0: 就是在德国嘛，
1: 对，是，
0: 因为它全部都是德式的这个建筑嘛，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是，
0: 那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整个青岛它是什么呢？红墙啊，不是红瓦白墙，碧海蓝天，绿树。
1: 对
0: 啊，它几个颜色它非常的丰富，
1: 对，
0: 红的白的绿的，对吧？蓝的，很漂亮的欧陆风情。还有呢，你到那你不是休闲一下，比如说我喝喝咖啡呀，哎，买杯啤酒喝喝呀，然后走一走拍拍照片，那个时尚的呢，我跟你讲，百年里院就是青岛报藏大报道文化街区，这个非常值得逛逛走走的啊。
1: 是的啊，包括还有第二天，您看咱们叫海陆空全程漫游啊，因为呢，您看看我们有海上的观光，
0: 对，
1: 包括呢到了这个制高点信号山，是不是？咱俯瞰全程，
0: 海陆嘛都有，
1: 海陆，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青岛啤酒2厂，这个你要去要喝喝它的原浆，对吧？
0: 对对对，
1: 喜欢喝酒的人到那儿去感受一下
0: 啊，
1: 太平角，然后呢在这儿你可以俯瞰整个万国建筑博览群，
0: 对，
1: 以及还有8大关5四广场，您看每一个都是地标性的建筑，包括还有现代的奥帆中心，
0: 对，
1: 这个是帆船之都的一个地标嘛。
0: 对对
1: 对，
0: 因为8大关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我每次在8大关停留的时间都非常的长，甚至我把中饭都安排在那个地方。
1: 是，
0: 我觉得这地方太美了。
1: 哎，
0: 在一个山的一个坡顶上，然后呢，因为当时啊都是一些名人，这都是一些很百年的那个 欧式的建筑，
3: 建筑在这儿，
0: 对吧？很多的著名的设计师都在那个地方建筑了各式各样的那个别墅，度假的别墅，
3: 是，
0: 所以很有看点，很有看头的啊。
1: 我喜欢的是五四广场的奥帆中心，它更有现代时尚感。然后你会觉得在那儿的时候呢，很多电视剧当中出现的场景都有在这儿。
0: 对了，对了，对了。
1: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您看看啊，
0: 仙山海景幽静渔村。
1: 对，
0: 仙山是哪里呀？崂山，对不对啊？哎，蓬莱仙山就在那个地方嘛，
1: 哈，
0: 崂山嘛，崂山风景，崂山道人嘛，对不对啊？崂山羊口风景区啊，依山傍海，海上名山。还有呢，就是我们你看环海公路，这是中国最美的公路之一，一边是峭壁，一边是碧海。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山海为林，很多人到了这儿，我觉得这叫国外的那种，
1: 那
0: 个海滨的，哇，一路过去那个，尤其适合于呢我们这个你一路拍片啊。
1: 对，
0: 好的，还有呢，应该讲这也是中国最美的山村之一，叫青山渔村。
1: 嗯，
0: 一般的山村有些在山里面的，有些在下，它是渔村。它有一个港湾，你看着这个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渔民，它这个船呢、从这个港口里面进进出出进这个海湾，你会觉得海鸥飞飞，船这样进来，晚上你比如说到了夕阳的时候，船就慢慢的泊进港湾了呀，在旁边你看全部都是各式的颜色的房子呀瓦呀，都很漂亮。
1: 还有沙子口，你看咱青岛版的意大利五渔村都不需要跑到意大利去看五渔村，
0: 是
1: 我觉得我们这儿更美。还有是什么呢？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趣味赶海，10月份的时候呢，你像潮起潮落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啊，有时候很多叔叔爱说很有乐趣的，抓到螃蟹啊、贝壳啊、蛤蜊呀，对不对？
0: 这个特别好。
1: 还有啊，即墨古城，对吧？
0: 1400年历史啊。
1: 对，是，咱们去看一看，回顾一下历史。还有是什么小麦岛公园啊，网红的海滨公园，
0: 就是它有点像宫崎骏笔下动画片出现的那种场景啊，这个非常值得去拍一拍照片的。甚至第五天我们在走之前还带大家去燕儿岛公园去逛一逛
1: 啊，
0: 海边的这个栈道呀，然后呢听涛看海呀，包括这个网红山洞啊，你看这个别有洞天，拍出来照片多美啊！
1: 对，是，
0: 对吧？
1: 还有星宇咖啡，咱们要享受一下午后的这种时光。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天的行程安排非常的丰富，就是让大家呢闲散的这种心态，然后呢慢生活的度假感，然后让你去轻松惬意的开展这一场旅行啊。
0: 对，
1: 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吃住又特别好，连住4晚不搬家，
0: 这个太方便了。
1: 对，咱在担心的是啥？就是每天你换酒店，我每天收拾行李，
0: 对，哎呀，这个很麻烦的，因为你收拾行李最起码你得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早上你看我明明可以多睡一会儿的，我第一天把行李打开，
1: 我都不用收了，
0: 我不用收了，我直到最后一天，第五天我把行李一合就可以了，中间你就省了大把的时间。
1: 而且咱选的不是那种什么老旧的酒店啊。
0: 对，
1: 2022年开业，您看评分非常的高
0: 啊，4.8分啊，对对对。
1: 然后呢，5分钟就步行可以到达了这个沙滩，就是海滨的酒店。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收到了房间面积又特别的大，很舒适。一般情况下都是28到32平左右。
0: 对。
1: 咱是44到50平，
0: 上了一个台阶了。
1: 包括
0: 恒温游泳池啊，酒店自助早餐呐、健身房、大浴缸、儿童乐园都有，因为它是个度假酒店嘛，
1: 是。
0: 所以它的设施呢，非常的休闲，偏向于我们度假呀。休闲这个状态，尤其我提一下，因为它是挂牌5星的酒店，所以它的自助早餐5星级宾馆和普通的这个标准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品种啊，上百种是吧？
1: 对，
0: 那非常多。
1: 是，好，既然说到吃，咱们再来看一看，不让大家花一分钱让你出去外头吃，除非你自己想啊。然后呢，我们
0: 八顿正餐，
1: 八顿正餐全含，是，你看全是特色餐，海鲜火锅，青岛要吃海鲜吧，
0: 要的，
1: 到了即墨古城要吃顿即墨家宴吧，包括还有即墨饺子宴，你看它各种各样的
0: 大鱼饺子呀，黄鱼饺子呀，都有，
1: 到了崂山还有农家宴，
0: 好的，再往青岛，你到青岛呢，来的时候它有青岛的迎宾宴，你看一下，
1: 是，
0: 好客山东嘛，好客山东人，山东人好客热情呢，这一桌子圆台面出来了是吧，而且摆盘你看非常漂亮，青岛养生餐，当地的特色的这个海鲜，它这都是海鲜，你看，
1: 是，
0: 然后呢田横海鲜餐，然后呢青岛欢送宴，哎呀，别的就不说了，咱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住得好，吃的又好，
1: 是
0: 这个，再加上你休息得好，那你就很轻松了嘛，
1: 是的
0: 啊，
1: 所以提示大家，咱们10月14号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个时间段非常的好，只剩最后6组名额和席位了，3个家庭，然后人家稍微要多一些，组团，你老张老李一叫，对吧？6组名额就没有了。今年3990块钱一价全含5天4晚，而且关键那时候去呢，像14号为什么抢得快？
0: 错峰呀，刚刚黄。 金周十月黄金周刚刚错峰完成，哎，人潮一退，你们正好过去了，整个沙滩都是你们的，对不对啊？而且100块钱一个人啊，今天就要付个定金，到时候都可以退的，去几个人定几个人。一般我们组织活动6个人8个人嘛，
1: 对，
0: 哎，一个小分队就出去了嘛，哎，你先把这小分队全都定了，对吧？可其他人可能没看，你就先定了，定了之后，万一要是老张老李10月14号或者28他不能去了，没关系，提前说，我们提前退。
1: 是的啊，只要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都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0: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五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道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院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片黄海与羊口沙滩。沿26公里绝美环海路闯入色彩斑斓的青山渔村，错落民居依山临海，恍若海边秘境。途经沙子口彩色渔村，撞入青岛版意大利五渔村，一路山海相连，风光美不胜收。伴着潮汐开启趣味赶海体验，免费提供全套工具，在滩涂挖蛤蜊、抓螃蟹、拾蛏子，找回孩童赶海的纯粹乐趣。走进拥有千年历史的即墨古城，老石城墙、古牌坊、文庙、城隍庙诉说胶东悠久文脉，午后前往小麦岛公园，大片草坪面朝碧海，海风轻柔，像闯入宫崎骏笔下治愈夏日。打卡网红燕儿岛公园，临海木栈道蜿蜒延伸，网红山洞、临海咖啡步道氛围感拉满，澄澈蓝海搭配礁石沙滩，留下旅途最后一抹滨海浪漫。上海动车往返，当地全程空调旅游大巴，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全程连住青岛蓝谷国际酒店，五星品质，行程内餐餐全含，多种本地特色风味全覆盖，全程纯玩品质游，无自费无购物，一价全含。奔赴山海，邂逅独属于青岛的碧海晚风与温柔霞光。
1: 好，提醒大家啊，咱们10月14号的名额呢即将要售罄，所以咱们抓紧要来抢一抢，因为今天不需要

0: 说螃蟹呀、啊，挖挖蛤蜊呀、啊，吃吃海鲜呀、啊，哎，然后网红照片拍拍拍拍。先生如果喜欢喝啤酒的，那青岛啤酒二厂，你看看那个啤酒是怎么做出来的，百年啤酒厂哦。
1: 是，阿姨如果喜欢吃海鲜的，对吧？你看都是高蛋白质的好食物啊，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啊，顿顿都是特色餐给您安排到了。你像我跟大王老师去的时候，我是11年前去的了，15年那时候去，去完了之后又带父母又去的时候，你就觉得真的很漂亮。你想想看，再历经10年。让我现在再去青岛的时候又是不一样，像我跟大王老师都去过，但是依然有很多的一些景点我们都没去，
0: 还是没去到的，
1: 对吧？那
0: 虽然我们其实我们每次去大概也就是4-5天的时间吧，
1: 对，是，
0: 但是呢可能哎你别说你们了，就是我们这些人，我就到那儿，我也想休闲休闲的，不想就是说为了景点我去太过于奔波。为什么呢？你得自己要打车，因为我们都是自由行过去嘛，你得打车，你得安排行程，
1: 对，
0: 是吧？你还得排队买这个票，你可能还要有一些未必赶得上，对吧？有些酒店饭店你想去吃个饭，那可能还不一定就排队排得上，
1: 是，
0: 对吧？这个呢，你就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
1: 对，
0: 你只管你自己玩，你玩好之后直接上车，哎，你车上打个盹儿，人家车子就给你开。过去了，直接下一个点，你该玩玩，该吃吃，然后该到酒店，该到酒店，
1: 是
0: 轻轻松松的，不用你操心，
1: 啥都不用操心，对吧？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性价比很高，光就是来回的往返动车票720块钱，咱住的酒店又好，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了，就是很多人说了，我现在住一定要住好一点的，因为呢。在国内旅游嘛，咱们休息好了，第二天还能继续再玩， 对吧？
0: 是。
1: 那你想，光住宿啊，连住4晚的5星的挂牌的这个酒店，2800多
0: 啊，每个房间差不多45到50个平方。我说句实话，箱子随便开，有的酒店箱子打开了，走路都走不过去啊。
1: 哎，你这个早饭的早餐，5星的酒店的这个早饭，你多吃一点。
0: 标准不一样的，
1: 标准不一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旅游的行程。首先呢，我们是坐动车过去啊，双动往返。
0: 往返不累。
1: 对，非常的舒服啊。
0: 4个半小时就到了。
1: 对，咱们是到了栈桥，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0: 对，
1: 在这儿呢，咱们看看海，喂喂海鸥，是吧？
0: 对，青岛当时的那个明信片啊，就是以栈桥为代表的。
1: 哎，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圣米尔大教堂，这是一个德式的哥特式的一个双尖顶的一个建筑。
1: 对，
0: 啊，这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嗯，
0: 非常宏伟，而且周边的这个建筑群呢，也全部都是，我感觉啊，它有点像这个外滩这里的万国，
1: 这个建筑群。
0: 那个感觉，它也是一路走过去，一路都是的，都是一些洋行啊，
1: 哎，
0: 好。然后呢，第二天呢，咱们去那就是观光啊，海坐船海上观光。
1: 对，
0: 那么去哪里呢？奥帆中心啊，五四广场呀，
1: 哦，
0: 八大关呀，
1: 对，
0: 太平角呀，青岛啤酒二厂以及登高信号山制高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既有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爬山。还有呢，就是说，哎，轻工业的百年的见证，
1: 对，
0: 还有呢，万国博物馆的八大关，
1: 对，
0: 还有呢，现代地标性的建筑五四广场，甚至于我们的奥运竞赛中心、奥帆中心，
1: 对，
0: 这是我们过去和历史的城市的一个交融。
1: 是的啊，咱们基本上城市里边的地标性的建筑，我们都会去带大家打卡。然后第三天，
0: 对，
1: 来又是经典了，崂山怎么不去一趟呢？
0: 对呀，这是仙山呐，对不对啊？崂山道士嘛，仙山嘛，崂山羊口风景区，然后呢。那我们有26公里的中国最美的这个公路之一环海路的这个路行的观光，还有呢中国最美的渔村之一啊山村之一的这个乡村之一的青山渔村啊，这个跟以前的山村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沙子口，这个沙子口呢可以被誉为中国青岛版的中国版的啊这个意大利五渔村，
1: 对，
0: 哎，各种颜色的屋顶啊墙壁啊，你会感觉置身海外的感觉一样啊。
1: 是，好，第四天，
0: 对，即墨古城，
1: 对，是咱们1400多年，将近1500年的历史的即墨古城要逛一逛，包括还有这个小麦岛公园，非常的漂亮，
0: 是，
1: 拍拍片，以及啊我非常感兴趣的趣味赶海，对吧？咱在海边呢，哎，
0: 捉螃蟹，
1: 对，是
0: 挖蛤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抓这个蛏子，你都可以嘛，对不对？
1: 我就哪怕到海边，我再拍拍照都行
0: 啊，确实是，
1: 对不对？好，这第四，
0: 他玩的都不一样，你看，
1: 哎，是，
0: 内容活动都很丰富安排的，
1: 第五天
0: 啊，咱们去燕儿岛公园啊，燕儿岛的网红山洞以及星宇咖啡，
1: 对，
0: 整个行程啊。非常的丰富，
1: 对
0: 啊，有安排你赶海，你有千年的古城，
1: 对，
0: 有赶海，有观光最美渔村，有观光最美山路，啊，有这个中国版的这个意大利五渔村等等之类的，哎呀，太丰富的行程了。
1: 是的啊，每天的感受都是不一样，但是每天虽然感受不一样，绝对不让大家每天都搬家收拾行李，我们连住4晚的挂牌五星的酒店，
0: 好好休息。
1: 2022年才开业的，对吧？评分非常的高，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沙滩。
0: 对，
1: 咱早上看看日出，晚上看看日落，再不济空的时候去沙滩上踩踩水，走一走。
0: 对，
1: 房间的面积也非常的大，44到50平啊。包括我们说很多爷叔说，哎，我精力旺盛，晚上回去我还能再游游泳，
0: 可以
1: 恒温泳池咱也有，对吧？哎，
0: 健身房呀，
1: 包括带小朋友的有儿童乐园，室内还有大浴缸，
0: 泡泡澡，
1: 哎，泡泡澡，健身房，关键是咱们的酒店自助早餐好，对吧？
0: 对，因为它挂牌5星嘛，它就按这个标准来，明档呀，包括它整个西点区啊、中点区啊，哎呀，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啊。
1: 是，好，那说到吃，咱山东的鲁菜啊，真的也是特色。我们呢8顿正餐全部都是特色餐，
0: 对。
1: 海鲜火锅
0: 啊，
1: 即墨家宴、即墨饺子宴，包括还有崂山的农家宴，哎，是不是？
0: 对，包括啊，青岛欢迎宴、迎宾宴、青岛养生餐、田横海鲜餐，以及青岛的这个欢送餐。我说句实话，青岛是什么出名啊？海边城市，那海鲜出名啊，尤其现在又是什么呢？开鱼节，这个鱼市啊，就大量的上市了，鱼鲜大量上市了，
1: 是，哇，
0: 这个你螃蟹呀，蛏子呀，嘎啦呀等等之类，哇，你吃到爽啊。
1: 哎，我们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很多网站当中呢也有这个青岛5天4晚
0: 游，多少钱？4500多
1: no？ 对，
0: 火车往返啊，然后呢是全程3钻酒店，
1: 哇，
0: 啊，我们是挂牌5星，档次就不一样了啊。再有全国拼团和其他旅行社的同团，我们是不可能，我们只有东方固的团。
1: 对，
0: 第二个它的目的地是拼车，这个是不一样的。再有它的景点只有12个，我们有20个，同时它还有2个购景点的自费项目的时间，它大概花到5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大家看啊，它只包了4顿餐。
1: 对，
0: 午餐晚餐全部你自己来搞定，
1: 来，但是看咱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特别定制的行程，连住4晚5星酒店、20个景点、8顿正餐，咱们是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自费项目。但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的话，这4晚的5星酒店就要花到2870块钱，往返动车720，
0: 你这自己已经3500多了，3600多了，
1: 对吧？然后呢，大巴车费1000多块钱，然后咱们的景点门票680，这都是实打实的。就这4项合计下来5320块钱，还没算您的吃其他的东西。
0: 哎，
1: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不要5000多，3990块钱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出发日期10月14号即将要满员，10月28号呢，咱们的这个呢也剩的名额不多。
0: 对，
1: 而且10月14号呢刚好是黄金周刚过，错峰旅游的同时温度又特别的舒适。哎，
0: 在青岛这个时候呢，大概20度左右的这样一个温度啊，非常的舒适，也是旅游的黄金期，对吧？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啊！这个夏天过得比较辛苦了，
1: 对。
0: 那这个秋天一过呢，也不是太冷的时候呢，赶紧出去安排一次旅游。
1: 是，对。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今天不是说3000多一下子花出去，一个人的预付款呢只有100块钱。
0: 有几个订几个？
1: 对，有几个咱们订几个啊？家里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2: 奔赴黄海之滨，邂逅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浪漫海滨之城，东方购物带您解锁青岛5日品质游，串联老城欧陆风情，海上仙山崂山，网红治愈海岸线，一站式解锁青岛山海风光，百年人文与滨海趣味体验，踏上青岛第一站打卡栈桥。作为城市百年地标，延伸入海的长桥搭配飞檐回栏阁，便是经典飞阁回栏胜景。海风轻拂，成群海鸥盘旋相伴，随手便是治愈海景大片。漫步哥特风圣米厄尔大教堂，洁白尖顶浪漫出片，走进大报岛文化街区，品读独属于青岛的里苑老建筑烟火韵味，沉浸式感受老城百年沉淀，乘海上观光游船开启海上巡礼，下层玻璃舱沉浸式观海，上层甲板迎风取景，沿途依次掠过海上皇宫、栈桥、小青岛灯塔、海军博物馆等沿岸地标，登顶信号山旋转观景楼，360度全景将整座城市红瓦绿树尽收眼底，走进青岛啤酒二厂，品尝地道鲜啤， 奔赴八大关万国建筑博览群，梧桐林荫间各国别墅错落排布，太平角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依次铺展，面朝福山湾，尽览滨海都市壮阔风光，奔赴海上名山第一崂山羊口风景区，乘坐索道直达山间，奇石林立，寿字峰，密天洞，绵羊石形态各异，登顶便能俯瞰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两个团旗都是即将要满员，因为呢，在这个金秋十月的时候，也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到了。很多时候大家说，我现在不想舟车劳顿去到特别远的地方，那咱们的胶东半岛上的明珠啊，青岛非常值得一游哈。
0: 对啊，红墙白就是红墙白瓦碧海蓝天，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它既依山傍海啊，给人非常赏心悦目的这个视觉上的一种享受。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它的海鲜真的是开鱼节啊，是吧？这个你海鲜多么的肥美啊，这个时候螃蟹呀、蛏子呀、蛤蜊呀，
1: 对，
0: 我跟你讲，喜欢吃海鲜的人到那个地方，你吃跟咱们东海的海鲜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大家，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咱要是觉得说只要我心动，只要我感兴趣，我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咱们合同签订之前，这个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而且按照咱们的吃住的标准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再去比一比，去看一看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或者每一年的新旧交替的时刻啊，所以很多朋友们都会有一种传统的习惯，就是到很多地方去就祈福。那祈福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美好的一种心愿啊，无论是在家家中啊，包括是在很多的这个外头，都希望怎么样呢？平平安安，或者呢是这个随心所愿，包括是有求必应。那提到这个啊，有一尊名号不得不提，就是我们的观音。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携手我们的永阳翠品牌，为大家所献上难得一见的超大规格由大师亲自来进行制作的翡翠观音摆件。而这尊拐件不仅仅是用到非常纯正的天然 A 货翡翠，玉石的质地也是很好，而且造像也是由大师亲自来进行雕刻，包括摆件的底座又是用我们的红木来进行这个雕刻的。所以希望大家有缘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啊，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一尊非常非常传奇的翡翠观音摆件。说到这尊翡翠观音摆件，在介绍它之前，我想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0: 是
1: 因为它是12年以前，2014年的时候，富翁奇大师在他人生非常彷徨的时候去拜访高僧星云大师，在跟星云大师沟通之后，在星云大师的建议之下，去创作的这一款翡翠观音摆件。
0: 刚才听到了两个非常有重量的名称，一位呢就是今天所提到的一位大师，叫做富翁奇，
1: 是我们今天的亲制的大师。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哈，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星云大师。
1: 是的，是的。
0: 那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一个缘分，包括是天时地利人和之后说，
1: 是的，
0: 有这一个概念萌发出这样一个种子，要雕刻和这样的一些造像的我们这观音的造像。
1: 因为不管富翁奇大师还是星云大师，其实他们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想要把美好，想要把祝福，想要把好运传达给更多的人，
0: 就是传递给我们这个千家万户。
1: 是的，
0: 对。那看看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富翁奇大师也好，包括是星云大师也好，其实在很多的一些传统的场所当中都会有到我们的观音造像。
1: 是的，
0: 但是用到了翡翠这样一个材质做出的观音造像并不多。
1: 对，
0: 特别是那一些大型的啊，因为为什么这个料比较的这个
1: 珍贵，
0: 对不对？而且雕刻雕换了一处，等于说整块料是报废的。那么来给大家看看您所熟知的或者比较有名的有哪几处是有我们的观音造像，特别是翡翠观音。
1: 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三件都是镇寺之宝。为什么呢？就是有翡翠大型观音造像的这个寺庙啊，人气都非常非常的旺。大家都知道翡翠这个材质非常昂贵，所以翡翠观音啊，作为昂贵的材质，它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面是最有灵性的。我带大家看一下第一件，一会儿我们要重点提一下的，就是我们上海静安寺的价值12.6亿元的翡翠观音大造像，超级大，有整个屋子那么高，也包括这尊。那我每年都会去的啊，普陀山，很多顾客也会去，那价值9.8亿，包括还有华东禅寺在广东，价值是6.8亿元的翡翠超大观音。
0: 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觉得啊，这是像这样的一个翡翠造像的观音，感觉到这玉就是玉的这种温润，能够把我们观音造像这种非常温润的这种，就33造像之一的净瓶观音，能够打造更加好。那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提到了，在静安寺，因为就在上海嘛，对不对？那边香火也是挺旺的。
1: 这样，
0: 你看看这一尊的观音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吗？
1: 我真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提到静安寺啊？这尊静安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在它前面的正殿，在正殿之中非常高，有整个屋子那么高了。它这尊观音呢，是整个静安寺的镇寺之宝，价值12.6亿。而这尊观音是当年富翁奇大师参与制作的。那么为什么我一定要提到呢？因为我们今天这尊永阳翠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正是富翁奇大师在跟星云大师沟通之后，参考了静安寺这尊的造像去创作的。所以我们几乎是静安寺超大12.6亿元翡翠观音的微缩版。而且
0: 等于说是
1: 富翁奇大师亲制亲自雕刻。
0: 第一点，他的因为是就玉，我们静安寺那一尊就是富翁奇大师
1: 参与制作的，
0: 参与是设计和制作。
1: 对，
0: 然后这尊是我们富翁奇大师
1: 亲自雕刻
0: 制作的。从造像的形态，包括他的一个面部表情啊，衣服的一些褶皱啊，包括整个的姿态都是有所讲究。
1: 是的，
0: 那来看看富翁奇大师，他因为也是在 玉雕界当中堪称一绝，
1: 对，
0: 拿了很多奖项。
1: 是的，
0: 一会儿给大家来进行介绍。那先看看我们这尊观音啊，就是有求必应的翡翠观音摆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当中，其实节目一开始大家可能从就被目光被它所吸引住了，
1: 是的，
0: 一起来慢慢的欣赏它一下。你会发现这尊观音啊，它是有别于其他的一些观音，它是一个观音立像，
1: 对，
0: 它是站立着的，直立着的。
1: 那
0: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净瓶观音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端庄，包括有一种动态的感觉。
1: 是的。
0: 除此之外，我们整座观音造型的高、宽、厚大概是多少呢？
1: 黄金比例啊，我先说一下啊，这可是黄金比例，因为整体的裸石高度超过了24厘米，整体的它这个宽度超过了8厘米，
0: 就是高24厘米左右，
1: 超过，
0: 对，
1: 宽是8厘米，
0: 超过八厘米，
1: 并且它的整个厚度是超过了5厘米，什么意思呢？在整体站观音的这个造像中，它的黄金比例是5:1:6:1，那我们富峰启大师啊，是被号称为翡翠观音第一人的，他这一生做过无数件的翡翠观音，几乎对他这个比例的控制啊，已经成了肌肉记忆了。所以我说他这个比例啊，不仅仅是做得好、做得妙，他可以用精准。注意啊，朋友们，精准这两个字。
0: 是是，我稍微挪过来一点，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尊观音，我们也可以把它的一些细节给描述出来。首先第一点，它是个站观音造型，有动态的样式。除此之外，背面我们说是说佛光的感觉，是用到翡翠来进行雕刻。
1: 对。
0: 而且每个佛光都是炯炯有神，非常的有动态。
1: 是的。
0: 那从观音的这个头部面部来看看，鹅蛋脸非常有福相，
1: 对，
0: 双目是垂低，它不是闭着，是垂低，
1: 似笑非笑
0: 了下头，对不对？
1: 对，
0: 微微带有一种这个微笑的感觉，
1: 对，
0: 非常的静态。包括它的手指，这是一尊净瓶观音。净瓶观音和那个杨柳伞的那个观音还不一样，净瓶观音我们这尊观音呢是左手托着净瓶。净瓶当中大家都知道玉是什么，盛装的是净水，
1: 对，
0: 心静，然后呢也是能够做到一个清净，包括平平安安平静。
1: 是的。
0: 那他的一个右手是做到了一个拇指和中指进行一个捏，并且是手心朝外啊竖着，这是一个叫做讲经的佛法手势。
1: 是的。
0: 再往下来进行看，你会发现我们整座观音的衣服褶皱，包括它脖颈之间的璎珞，都是雕刻的非常细致。
1: 是。
0: 在整个的握瓶当中，两只手还是非常有这种啊这个动态和动势。那为什么说啊站立的这个站观音一定是这种动态的？看它衣服就可以知道了，
1: 它
0: 是感觉有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垂飘的感觉呀，
0: 然后呢，脚趾的部分同样也是雕刻的非常栩栩如生。
1: 对，
0: 它是站在我们的莲花底座之上。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正面，大家所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动态。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侧边给大家看看是不是也是非常的这个惟妙惟肖呢？您看到这边它的衣服的褶皱旁边啊，裙摆是往后进行飘逸，所以说我们整尊观音它的动态和动势能够为大家所非常好的体现出来。
1: 所以我们说观音是什么？观音它本身就是男身女相，熟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观音讲究的
0: 不一样的造像，
1: 对，讲究的它是整体身形挺拔，像男士一样，
0: 是，
1: 但是它的脸又很温婉，所以这个头身比例就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啊，一般非常好的站莲观音，它的头身比例是要控制在1:9，
0: 对，
1: 所以我们这尊观音大家可以收到实物去看，它的头身比例非常的精准，就是1:9。
0: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啊，这尊观音大家可以发现雕刻的是惟妙惟肖。
1: 是的。
0: 那再说到它的长度、宽度，包括是高度哈。我们这边会有另外一尊的观音造像跟它进行对比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了。因为什么叫做用到大料，用到奇料，
1: 是的，
0: 用到厚料。
1: 大家知道为什么站莲观音那么的罕见吗？市面上很少找到站莲，你可能找到横卧的，可能可以找到坐的，因为它其实料子稍微有点歪，有点裂，它可以做横的，可以做卧的，但是它做不了站的。
0: 是
1: 站莲观音必须要整的、长的、长条的。你像这个市面上的观音，它首先就是它有
2: 有一点歪，
0: 对，
2: 它坐不了站的。如果它坐站的，可能只能坐到这么大了。
0: 是的，是的。
2: 还有其次啊，你们看啊，观音的厚度非常非常重要。嗯、什么叫立体雕刻？什么叫吃料耗料？我给你们对比一下。嗯，
0: 我们来看侧边哈，
2: 看到没？
0: 发现了，整个的侧边用料，你就说玉石的我们的料，这尊观音大概能够做到这个这尊的
2: 十件，
0: 真的，因为料的关系，
2: 是
0: 雕刻的关系，
2: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就算是能够做到这个十件啊、嗯，这尊的观音价格大家也能看得到，对吧？
2: 对，
0: 这边标注着这个翡翠观音造型的价格是39,800元，
2: 大家可以去某友某仪商厦看一下、嗯、这尊观音的市面价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这尊观音啊、嗯、你可以去外面的那种玉石博物馆去兜一兜啊、嗯、它这个开价是非常吓人的、哦、非常非常的虚，给你开30万-40万都是它。
0: 所以今天看到这尊观音啊，我们这个有求必应的观音，你就能够想象得出今天这尊它的用时用料多么的厉害。
2: 对，
0: 除此之外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这尊观音不仅仅是啊它的一个造型造像非常的有动态，
2: 对，
0: 栩栩如生，雕刻得非常好之外，用的材料的翡翠也是优中选优。
2: 是的，
0: 我们可以通过光照来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第一点，它整个的造像是这种啊，就是有这种绿色的青
2: 色。对，因为我们首先种水就非常好、哦、我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去跟静安寺的超大12.6亿的观音对比啊，因为这尊观音的料子要比静安寺那尊好很多很多、嗯、首先它的种水就很好，看到没有，
0: 是是是是是，
2: 非常细腻，通体芙蓉底。
0: 照我们这个观音啊，来照它的手。
2: 好
0: 吧，来照它的手，
2: 通体非常的细腻、
0: 哎、
2: 啊，这就是芙蓉底。你包括它整体的颜色是苹果绿的颜色、嗯、颜色就很正，苹果绿嘛，正绿色，所以你看整体就是绿莹莹的。
0: 确实，你看到吗？通过我们整个的衣服褶皱能够透出来，
2: 对，
0: 它是底子是带绿色的，而且是绿莹那种翠绿色，
2: 是的，
0: 对不对？它是叫做芙蓉种，
2: 芙蓉种、嗯、苹果绿的颜色。欢迎大家去跟静安寺12.6亿的观音去对比啊！这尊虽然尺寸没有那么超级大，但是它的种水颜色棒好。太棒了，太棒了！
0: 放在家中的摆件能够达到这个宽度和高度，
2: 已经
0: 很厉害了。
2: 对，
0: 而且不仅仅是正面看到地方。看得到的地方用料比较好，
2: 是的，
0: 就算它整块料当中看不到的地方，我这边用个小的灯光笔啊来进行照一下，能看到吗？依然是这种种色非常非常的佳。
2: 对对、嗯、你看啊、哦、这都是全立体雕刻了。
0: 对，
2: 你包括它这个衣服啊、哦、其实对于我们傅风起大师的考验是非常高的、嗯、
0: 是，
2: 你稍微不小心那个赞刀抖一下，
0: 我赞刀
2: 抖一下，它这个一摆它就裂开了。
0: 嗯，
2: 整体的这个底座啊全部都是一物一件、嗯、红木底座，就包括整体这个红木底座都是傅风起大师轻雕，
0: 对，
2: 就整体底座都是、哦、
0: 而且你看它那个红木底座不仅仅是就是一块红木放在后头，
2: 是的，
0: 这边的红木上头都是做了一些这个雕刻，
2: 宝象花雕刻，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我们把整个的观音它的这种庄严、慈眉善目，
2: 是的，
0: 包括是非常的平静和静心的感觉，全部给到大家所展现出来。
2: 对，
0: 嗯，
2: 那每一尊观音呢，因为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全部给大家配好了宝玉石鉴定证书，宝天然 A 货翡翠。我知道你在外面可能你会买到的有一些翡翠是染色的、注胶的，或者这么大的翡翠摆件有可能是拼合的、
0: 哦、
2: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保证全部都是一体雕刻、
0: 嗯、
2: 你就包括这个观音它背光的这个位置啊、嗯、我们如此好料，真的要感谢傅风起大师，他也是全部都是整料雕刻的。
0: 确实，那说到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傅风起大师，因为这尊观音的造像雕刻的非常的这个好，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被称为是雕刻观音的第一人呢？
2: 对、哦、因为你看啊，傅风起大师首先他被誉为玉雕界的米开朗基罗，整个玉雕界几百号玉雕老师能够被称为玉雕界米开朗基罗的只有傅风起大师一个人，并且他是一位双料大师，也就是我们双金字塔尖大师。带大家看一下，在所有的玉雕大奖里面啊，你包括卓玉杯、南岳杯，然后你包括在上面的玉华奖、彩云杯，很多大师可能终其一生能够止步于此就不错了，但是我们傅风起大师是多次获得了匠人天工展、百花奖以及鹿子缸杯。
0: 哦，这个很难得。
2: 对，真的，并且他是 行内少有的，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其中一位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也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所以他是双金字塔尖大师。
1: 哇，太好了。
2: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师，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今天收到的所有的翡翠观音摆件都有傅峰启大师亲自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收藏证书上面都有配好编号，看到没有，都有配好编号，
0: 是
2: 上面写好了翡翠 A 货，
0: 都为您所这个配备清楚。
2: 是的，是的。
0: 除了这张这个收藏证书之外，我们还能够为大家所这出具的就是我们的 A 货的这个材质的一个证书，
2: 对，
0: 所以说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真，第二点呢，你看到就平时我们去买到一块翡翠的玉牌、挂坠，包括戴在身上的那些啊，价格也不菲。
2: 是的，
0: 那么一尊，很多人已经开始打电话来咨询这个价格了。
2: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今天只有七尊，而且是跟傅峰启大师确实沟通了很久了。傅大师这款观音是他观音类目里面整个观音类目里面的收官之作啊，所以
0: 收官之作，
2: 对，收官之作，所以请我们一定要善待他。然后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今天的价格，因为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36800。
0: 那因为我之前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当中，我也看到过这尊观音的一个价格售价。
2: 对，
0: 那您如果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官方网站上去看到它的话，这尊观音的售价是36800。
2: 36800，其实我已经帮傅大师结缘了好几位顾客了。
0: 确实，
2: 我今天一会儿破的价格，我有点怕以前的顾客来收我。
0: 你想刚才看到就这尊就是薄薄的啊，就是我就说就是，当然造像也挺好，但是它用料没有那么大。标价也要388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结缘是七尊的这样一个，
2: 是的，
0: 这个位数，
2: 只有七尊，
0: 只有七尊，价格是多少呢？
2: 这样子，给大家36800，直接26800都不要了，直接给破到16800都不要，15800。
0: 就今天
2: 直播现场给大家价格做到15800，就是我今天
0: 我们红木底座还在的，
2: 是的，
0: 全部都
2: 配好，
0: 就是。傅峰启大师亲自进行雕刻，
2: 是的，
0: 也有收藏证书。这尊的观音造像带回去是15800元。
2: 是的，就今天直播这七尊的价格，
0: 只有在节目现场定这
2: 收官
0: 价格是，
2: 对
0: 不 对？而且我知道傅峰启大师特别特别，
2: 他对于这尊观音是很看重的，因为是他的收官之作，
0: 是，
2: 所以他傅峰启大师今天真的特别委托我给大家送一个大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刚刚一直看到我这里有个盒子嘛，我不卖关子了，快速好不好？
0: 好，
2: 来这样子，朋友们，这尊观音是傅峰启大师在东方购物售价8800元的翡翠貔貅摆件，这尊
0: 今天是送。
2: 送
0: 这一
2: 尊8800元的翡翠貔貅摆件，送，也就是买观音摆件送貔貅摆件，买摆件送摆件，第一次哦！
0: 天哪，来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大小和尺寸，非常的硕大。我看到我们这个嘉宾的脖颈之间还挂着一枚小貔貅，
2: 你好厉害、
0: 对不对？你看这个大小比例就能够知道了，挂在身上的这一块跟我们这个摆件
2: 这是摆件、
0: 不一样、那等于说是今天是一件单品，是我们的有求必应的翡翠观音摆件，
2: 然后再送
0: 我们的也是通过也是翡翠雕刻的，
2: 而且是傅峰启大师工作室出的啊、全部都是配到了鉴定证书、
0: 收藏证书，
2: 在东方购物之前售价8800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跟组合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破、就
0: 是
2: 因为真的价格太
0: 送的，
2: 是的，
0: 对。
2: 刚刚燕华老师有说到我身上的貔貅，
0: 对，
2: 还没结束，今天这个也是傅峰启大师特意委托我的送貔貅摆件。送貔貅挂件，貔貅挂件在东方购物买一买3980，朋友们都知道的。今天送可以像我一样戴在身上，
0: 是
2: 厉害吧？
0: 就光这三件啊，给大家看看，因为东方购物都是当做主商品来进行出售过的。观音摆件造像是36800，我们的貔貅摆件是8800，然后呢，貔貅的挂坠是3980元。
2: 对，
0: 已经有一位顾客跟他结缘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知道东方购物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会说限时，因为很多人说我看完之后，然后之后再定，之后再进行把它请回去。
2: 今天我们
0: 节目现场的话，是不是还有这个好礼相赠？
2: 今天我们提供的是移动店铺啊，会带两尊以上上门给大家挑选，所以请观音的一定不要错过。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尊观音是傅峰启大师的收官之作，为了感谢傅大师，为了感谢东方购物的客户，今天我给大家送一个订购礼。
0: 订购礼是什么？
2: 从来没有。订购礼是什么？今天你只要在节目中间下订单，这尊观音到家以后，即使你没有挑中，没有结缘，这个 订购你送给大家。
0: 这尊佛的也是翡翠的挂坠，
2: 天然 A 货翡翠的挂坠，在我们永昂翠的门店售价2980元呢。
0: 今天是这个作为，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节目现持现场进行订购。
2: 对，
0: 节目之后订的这个是
2: 不
0: 送的，
2: 只有在节目现场这七个名额，你抢到了一个，给你送到家的时候，这个就算是我们结缘了啊。
0: 对，而且节目当中的备货七尊卖完之后也是不送的，
2: 不送，
0: 最后的五尊、
2: 不送订购礼。
0: 那么给大家摆出来看看，等于说是四件单品带回去。
2: 是的，
0: 有我们的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造像的带回家，然后呢，貔貅造像今天也是特殊的一个，
2: 是的，
0: 一场直播。播过您所下单送，除此之外有这个节目当中限时限量下单送的这个佛宫的挂坠，包括是貔貅的挂坠，
2: 是的，
0: 佛宫挂坠再次提示一下，只送七个，
2: 对，
0: 只送七个，
2: 而且今天就是你一毛、意思就是今天你一毛钱都不花，最后到了你家以后，你没有看中，我们把观音带走，其他的带走，佛宫。送给大家，
0: 确实
2: 送给大家。
0: 而且呢，我们是移动店铺，两件以上啊，来进行这个上门给您挑选，佛道进行这个货卡，好吧？今天是15800元四件翡翠，那么吃料吃工的，又是大师亲自制作的观音摆件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3: 傅峰奇，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峰奇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4: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0: 做的26分钟时间了，今天来电话的朋友们想要结缘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那第一呢，就是在市场当中也是兜兜转转，想要请一尊玉石雕刻的观音，
2: 对，外面价格很高。
0: 第一点就是价格高，第二呢就是有些就雕的，他就觉得面相啊，包括雕的那个神态呀，不是很有缘分，看上去哈。
2: 对。
0: 但是这尊很多朋友们，包括是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出现过的时候，请回到家中，朋友真的是开心啊。
2: 是的，昨天还有一个顾客给我打电话，真的，他说的我太感动了。
1: 怎么说？
2: 他跟我说，他说，孙小姐，你知道吗？我一直是病痛缠身，不能出门。然后这尊观音让我感受到了观音把爱洒向了人间，而我收到了这份爱，我当时真是感动的，立刻给傅峰奇大师打电话，我说傅大师，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真的太有意义了，你做这件观音不就是想把你的祝福、你的好运传达给更多人吗？
0: 确实，我们也是希望就是人间当中处处都传递的爱。
2: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欣赏这一款呢，是这个站立的立。
2: 对，战莲观音，
0: 战莲观音，
2: 对，你知道，
0: 并且是静平观音。
2: 是的，静平观音，你知道静平观音，其实它就是手持静平的行动派，随时随地把甘露洒向人间，普度众生。比如说，我们观音的全名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就像我们那位顾客说的，观世音真的是，一心常念观音号。 万般苦难自消除。
0: 哦，确实说得很好。然后家中我知道就是上海人啊，当这个家中也有很多一些地方，比如说是佛龛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开门，包括是坐西朝东，坐东朝西的很多地方都会摆上我们的一些观音造像。
2: 对，因为我们讲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嘛，其实大部分人家里面还是会摆一尊观世音的造像的。
0: 有这样一个文化的习俗，包括是传统。那么就在家中摆的观音造像，这个尺寸是正正好好，而且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慈眉善目的这个雕刻啊，因为我们说到，
2: 因为
0: 特别是雕这种佛像造像，
2: 太讲看脸了，
0: 特别特别讲动态运势，包括是脸面当中那种慈眉善目这种感觉。这个真的是我看到现在为止，傅峰奇大师确实是被称为我们玉雕界的观音，
2: 对，他是观音第一人。大家知道吗？因为我是做玉石批发的，这么多年以来啊，我真的经手的翡翠观音数不胜数啊。但是我很多年以前我看到这尊翡翠观音的时候，我依然是被傅峰奇大师惊叹到了，因为他的雕工真的太精湛了，他赋予的这个观音的灵魂啊，让我一下子就被他震撼到了。
0: 对，
2: 就是我去看静安寺那个12.6亿的观音，我都没有那种震撼程度，但是我看他有，所以我真的我能够感同身受，为什么当年星云大师要建议傅峰奇大师一定要去做一尊翡翠观音。
0: 确实
2: 真的，这尊翡翠观音你看到没有，这种慈眉善目啊，这种给你的这种感觉，似笑非笑的感觉，好像就是你心里观音的样子。
0: 对，确实。而且呢，很多之前带回去的顾客也跟我们反馈说，他说太好了，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啊，每年他就是正月15要到那个庙宇当中去。
2: 对，是的。
0: 然后呢，或特别是一些什么农历的新春佳节当中要去做个等香，对吧？然后呢，这尊观音请回去之后，他说我非常的安心，在家里头我就可以做这些自己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些事情。
2: 是的。
0: 而且今天带回去这个价格，我真的很难相信，仅三尊的名额，仅三尊的名额。那今天呢，带回去15800元，包括哪些？我就这么说吧，在很多市场当中，你都买这一尊的这个
2: 翡翠貔貅哦，
0: 这
2: 而且它是带阳绿的哦，朋友们，你看到
0: 这个都8800，
2: 带阳绿的哦，
0: 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挂坠，翡翠挂坠

0: 这个价格应该
1: 是比较了解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翡翠貔貅挂坠今天是傅鹏启大师委托我特别送的，因为观音是收官之作，他特别特别的看重它。然后这个佛宫我再讲一下，今天下单即赠，即使你最后没有付款，这个佛宫也是送给大家的。
2: 确实，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的一个配送方式，15800元，您现在不需要付，只需要打一个就是这个订购的电话。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会有2尊以上，
1: 对
2: 吧？对，
1: 上门给
2: 你
1: 挑选，你
2: 自己看哪一尊更加跟你就和您眼缘，
1: 是的，
2: 然后你可以跟您结缘。
1: 说实话，
2: 这个造像特别讲究缘分。
1: 对，说实话，朋友们，如果不是这个翡翠观音，我都被它震惊到了，我非常有信心上门，让你一定要上门挑。
2: 对。
1: 我为什么一定要送你一个这个订购礼的佛宫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观音你一定是震惊到的，所以这个佛宫我觉得就是不然我没有必要
2: 贴，也有缘分，
1: 对
2: 吧？跟我们有缘分，包括跟我们
1: 请佛就是请佛，大家明白吧？请佛就是请佛。
2: 所以大家今天也是4件单品带回去，
1: 而
2: 且我们再把证书啊，您带回去之后，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件摆件，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您来进行收藏的，可以放在家中。
1: 每一尊观音都带到了翡翠的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啊，因为你在外面啊，很多时候买观音摆件这么大一件，有可能是注胶、酸洗、染色乃至于拼合的，这件给你保天然爱火翡翠一体雕刻，你包括全部都带到了傅鹏启大师亲笔收藏和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啊，一物一证啊，这个签名真的力透纸背，这是傅鹏启大师的收官之作。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另一件啊，这翡翠貔貅的摆件
1: 也给大家带到了宝玉石的鉴定
2: 证
1: 书，对，
2: 好吧，一物两证。我们那个赠品是不是
1: 也
2: 有证书？
1: 也有，你包括今天的貔貅挂坠，给大家送到了配到了鉴定证书，
2: 宝玉石鉴定证书，
1: 包括今天这个大佛啊，大佛也给大家配到了鉴定证书，看到没有？
2: 所以今天赶紧把时间和措施留给您，因为这名额出售完了，就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也就7尊，而且今天性价比确实是高，
1: 对，
2: 赶紧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承载千年东方美学，更是全球收藏界的掌上明珠。静安寺12.6亿翡翠观音，普陀山9.68亿传世珍品，华东禅寺6.8亿稀世瑰宝，每一尊都是震撼世界的艺术传奇。从国内殿堂到国际舞台，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翡翠观音，它不仅是玉石的巅峰，更是文化传承的象征。2022年一场拍卖会，一尊满苹果绿翡翠观音摆件拍出3105万元天价，彻底引爆收藏圈。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重磅惊喜，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观音采用天然 A 货翡翠，满苹果绿色，通体化冰，底座与背光精选红木黑檀木，质感十足，其造型复刻静安寺12.6亿镇寺之宝，但种水颜色更胜一筹。观音立于莲台之上，衣袂轻扬，如沐清风，姿态庄重中透着悲悯，似随时垂眸聆听世间祈愿。更难得的是，它由双高玉雕国大师傅鹏启全手工雕刻。傅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多次斩获鹿子钢杯、玉雕百花奖，采用傅氏牙签工绝技，以刀为纸，以玉为笔，让观音神态精妙传神。翡翠人物摆件选料万里挑一，雕刻耗时费工。傅鹏启大师坦言，此款观音恐难复刻，将是他观音摆件的收官之作。东方购物诚意推荐这样的传世珍品，邀您一同品鉴。
4: 傅鹏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鹏启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5: 大家好，我是傅鹏启，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湛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 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莲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湛莲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也是我最后一次制作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2: 大家看，刚才我还在跟我们孙总聊，我说：“哟，傅峰奇大家觉得好像好年轻哦。”
1: 是的，所以
2: 那个
1: 66年的，
2: 我说看不出，我说叔妈的，我以为就是才这个40多样子啊。
1: 所以为什么12年的时候、哦、他在特别彷徨的时候，星云大师建议他去做翡翠观音、哦，以翡翠观音为载体，把他的好运以及把他的祝福传达给更多更多的人。
2: 哎，确实，您看啊，其实说到就是做观音雕观音打，他整个人的面相也是有讲究的。
1: 是的，
2: 我们刚才看到傅峰奇大师也是比较，比如说你雕刻观音这样的一个工作，包括雕玉石，是不是一定要心境？
1: 是的。
2: 然后手中是不是要有这种非常崇高的这种感觉？
1: 对
2: 不对？非常平静的纯洁的心境。
1: 对。
2: 那所以说他能够雕出那么好的慈眉善目的，而且他说到得到百花奖的那尊也是观音造像。
1: 对。
2: 但今天我们这尊也是第二次拿起这个，我们说是雕刻的刀，
1: 对，
2: 进行观音造像，是净瓶观音造像。
1: 大家知道吗？那尊得百花奖的直莲观音当时售价是68万哦、嗯，所以其实我们这尊观音就是卖3万多块钱、嗯、对于傅峰奇大师来说还是低于市场价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嗯、但是这尊观音它真的意义不一样的、嗯、这尊观音其实就是在星云大师的建议下、嗯、傅峰奇大师我们再三沟通真的一定把价格做到了2万以内啊、嗯。
2: 我就这么说，因为还有我们多少的这个订购的名额，今天只要是订那一尊的那个佛宫的挂坠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
1: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呢是最终成交不用退还的，好不好？
1: 是的。
2: 所以就是即订即打电话，
1: 对，这个是
2: 就
1: 送佛，就是送佛的结缘礼，是为了跟大家结缘的。
2: 然后再给大家算算，我们整件的单品当中有1、2、3、4、4件单品带回去，总价是15800元。
1: 是的。
2: 你除以4的话，单件单品的价格也就
1: 3900多，
2: 3900多的一个价格。
1: 对。
2: 这还没有算这不用退还的。对吧，那个2980。说句实话，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好，只要是有点文化呀，包括知识底蕴的，或者心里头一向向善的、嗯、都会觉得呀太好了，然后再看到这个价格15800。
1: 对。
2: 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材质
1: 来、哦、全部给大家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今天的观音给大家带到了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
2: 很多一些寺庙当中
1: 带到了
2: 啊。你要去看到玉观音也好，玉佛也好，
1: 佛
2: 是不是要买票进去的？
1: 是的。
2: 对不对？因为为什么难？
1: 对
2: 哦，特别特别难得。
1: 你去静安寺看那个静安寺的镇寺之宝的12.6亿的大观音，还要花50块的门票、
2: 哦、
1: 我今天下午真的已经去看过了啊，因为我经常去，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真的我每次看静安寺那个12.6亿元的大观音，因为那也是傅峰奇大师参与制作的、哦、我都没有觉得那么震撼，但是我每次我见到这尊观音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嗯、因为这尊观音的名字叫有求必应，其实我也是希望所有请到这尊观音的朋友可以千处祈求千处应、嗯、苦海常作渡舟人，就包括你生活中、
2: 啊、就心想事成。
1: 是的，心想事成、哦、万事如意，对吧？
2: 对，所以呢，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呀，两尊观音给我来挑，在想用你们节目当中这尊啊，这它那个颜色质地那么的漂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尊观音它的一个造像的形态好不好？你看头顶的背后有它的那个佛光来进行样式，而且呢，这不仅仅是玉质方面有我们这个佛光啊，就连是背后的红木当中也会有这种宝相花纹。
1: 是的。
2: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观音啊，耳垂非常的大，这就是。
1: 对，
2: 福相的代表，面部表情包括是面容状态是慈眉善目 的包括他整个的造像当中，我们慢慢的就往他的脸部来进行推，因为我不太敢用这个任何东西去指观音、嗯、这不太好、
1: 嗯、
2: 好吧，我们整个的脸部的饱满丰盈，然后呢嘴唇也是厚实，
1: 是的，
2: 双目是微微垂下，但它不是闭目，微微垂下，有慈眉善目，在手中左手是手捧了我们净瓶，
1: 对，
2: 瓶中装着净水，右手是啊这个拇指包括是我们的这中指进行一个这个捏起来，然后呢这个手像是外冲外的，
1: 是的，
2: 讲经说法的一种动态，脖颈之间它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璎珞的造型 方向，
1: 是
2: 也是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再往南往下看，看到吗？肩部的衣服的服装进行风的这种

0: 交易，包括左手握屏的手指也是非常有动态。
1: 对，
0: 再微微往下看到吗？我们整个的衣服褶皱的这种飘逸感觉，感觉它是有动态的。
1: 对，
0: 这个动态不仅仅是前面衣服是往那边在飘，
1: 对，
0: 它的在侧边同样也是，因为它是属于立体雕刻，它不是一尊平面雕刻。
1: 对，你看
0: 侧边给大家看看，
1: 这你看到没有？衣袂飘垂，看到没有？随风飘扬的感觉，是不是？
0: 包括我看到这尊观音的背面哦，
1: 对，
0: 就是你看不到的那个。
1: 这样我拆下来给大家看。
0: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这后头那个我们的红的板是可以拆下，
1: 对，
0: 背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精心的雕刻。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全立体雕刻。
0: 全立体雕刻，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全雕刻，
1: 对，
0: 包括是侧边也好，包括是旁边也好，全部。那您说了呀，带到我家中的，或者说拿过来给我挑的，会不会跟节目当中的颜色质地是否是一样？包括我们通过光照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它的一些这个玉质的特点，是不是由内而外透露的一些绿色的根。对不对？
1: 芙蓉种、苹果绿，
0: 色根
1: 漂亮吧？
0: 在里头，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说，没关系，我们会有两尊，
1: 是的，
0: 及两尊以上的造型。
1: 今天这个观音啊，不管是富丰起大师还是我，都非常的有自信啊，不然不可能给你送一个订购礼，即使你不付款都会有的订购礼，就是因为
0: 对
1: 他太有信心了。
0: 你看，就算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啊红木的雕刻。偶像化的雕刻是不是非常精致？
1: 是，
0: 而且打磨抛光呢也是
1: 全是富丰起大师，这个背光都是富丰起大师轻雕的，
0: 哎，
1: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多有意义。
0: 然后再看看底座，因为很多时候有正面好看了，衣服褶皱也看到了，但底下呢，很多一些朋友会不太经意之间，莲花宝座，
1: 对，
0: 非常的清晰，而且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玉石当中雕刻的莲花宝座，我们整个的红木当中的底座也有莲花宝座，包括底下。还会有万字纹，
1: 是的，
0: 所以懂行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这尊观音雕刻，包括它的文化底蕴，包括它的一些讲究东西全在其中了。
1: 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不开玩笑的，这种品级的翡翠观音，你可以去全上海对比，给你开价30几万、40几万，很正常。你说你去砍对半吧，还要10几万。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跟富丰起大师沟通下来，是完全一毛钱的虚头都没有的，直接给大家做到了价格15800。15800，你一个国大师的雕工费在市场上你都不可能找到。今天是15800，让你带到了4件回去。
0: 我就跟您说了，因为今天限时限量赠送那个，这只要是这个打电话订购，
1: 这个佛宫
0: 送到您家中的这个佛宫不算的话啊，有3件单品是在东方购物是有价格的。
1: 是的，
0: 这尊的翡翠观音的摆件，东方购物曾经售价过是36800元。
1: 对，
0: 然后呢，这一尊呢，今天送的貔貅的摆件8800元，也是玉貔貅，翡翠貔貅，非常大，很吃分量。
1: 是，
0: 包括还有呢，这尊这个我们的貔貅的挂坠
1: 3980。是的，
0: 你看3980加上8800，是不是将近14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再加上3680，是不是将近50000多一个价格了？还有我们那尊这个。
1: 今天这个佛在我们永阳翠专柜的售价是2980，是作为订购礼的，也就是今天货到，就是我们会带两尊以上。观音带两尊以上，上面给你挑选。即使你觉得啊不合眼缘啦，没有挑中这尊佛公，我们白送给你，白送给你，
0: 一样是就是问您就是送活送到您家中哈，立刻来抢先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大概。
1: 还有最后两个结缘名额，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最后两个结缘名额，朋友们，
0: 是
1: 因为它是15800的售价，但凡它如果是3万多的售价的话，那我们多提供一个两个是可以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行了，
0: 而且就大师的雕刻啊，
1: 是的，
0: 对不对？他已经说是这个封山的风格，
1: 对，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富丰起大师最后一批观音的收官之作，所以你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啊，15800能请到。翡翠观音可能也就是今天了。
0: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朱峰奇，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峰奇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1: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2: 6分钟时间，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尊观音一旦出现，很多朋友都会说太好了，
3: 太好了，
2: 然后送到家中，我们的一些顾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
3: 他们真的是太喜欢了，而且你知道有些客户，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客户他是上海某医院的医生啊，他跟我说啊，真的，你不要看我是医生啊，可是我家里是请了很多观音的，因为我一直相信中国人讲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很多东西你一定是要有信念的，因为很多时候医院没有办法。然后包括有一个客户，真的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昨天刚给我打电话说，孙小姐，真的我收了你这尊的观音，我就感受到了这个观音把爱洒向了人间，我收到了这份爱。所以我听到他这句话，我差点都哭了，然后我就立刻给傅峰奇大师打电话。
2: 你会发现做这件事情做的值，
3: 对，我会发现
2: 非常有意义。
3: 对，其实我们给傅峰奇大师宣传他这尊观音啊，就是我会突然间变得特别有动力，而且我要告诉傅峰奇大师，真的当年星云大师跟你说的这个话是对的，你确实把更多的祝福和好运传达给了更多的人，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然后我还劝傅峰奇大师，那么15800我们就再做这一次。
2: 是的，那今天也是以一个又非常优惠的价格，大家都非常能够企及，甚至看到之后都会在想，是不是大师亲手制作的呀，是不是翡翠的用料啊，都有保证。
3: 对，
2: 我们的主商品当中啊，两尊摆件都是一物两证，我们两个挂坠都是一物一证，总共是4件单品带回去。
3: 对，是的，全部给大家保证好了啊，有收藏证书，有鉴定证书，今天4件单品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翡翠。特别要说一下，这是我们永阳翠特别提供的订购礼，是跟大家结缘的，也就是今天这个观音，你只要在现场抢到了一个名额，送到你家以后，即使观音啊你觉得没有缘分味道没关系，观音我们带走，佛宫就当做送福送给您
2: 啊。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3: 是的，
2: 您家单件单品也就3900多块钱，而且在市场中大家对于翡翠的材质，那个翡翠手镯那个料大概是多少钱，
3: 对，你算一下，每一件4000块钱不到，你买一个翡翠手镯都不够。
2: 是
3: 的，尤其它是芙蓉底苹果绿的颜色。我现在其实没有时间去好好讲这个翡翠观音的材料了，这个翡翠观音的材料真的是十几年以前傅峰奇大师在缅甸大马坎买的，所以它其实很珍贵，但是他做这个观音真的是非常好，绝了。
2: 提示一下，目前因为订购的朋友们也挺多，今天结缘的朋友们也挺多啊，我们名额就是即将要全部售罄了，最多大概只有一位，最多的
3: 还有一位节约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吧。
2: 今天订购的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就介绍一下，就我们都是移动店铺配送，都会带上两尊或两尊以上上门给您挑选，您看中哪尊有结缘的对眼缘的，你把它留下好不好？货到付款，反正现在就是一个结缘机会。
3: 是的，并且今天我们还有单独送订购礼，只有今天，我们以前从来不送订购礼的朋友，只有今天。
2: 我听到之后我也纳闷，我天哪，还有这样的事情？那说明我们的孙总今天确实也是想把这件好事继续做下去。
3: 是的，
2: 但是不可能是无限量嘛？
3: 对，大家体谅，不能无限量。
2: 确实，我觉得今天看到我们 们整场节目也是一种缘分。
3: 是的，
2: 包括我今天接到这场直播，同样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了。东方购的电话中心呢是02151199000。

杜丰奇，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

0: 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湛莲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莲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湛莲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1: 做到一分钟时间，可能我们的名额要全部售罄了。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有机会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问一问。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在为止啊，就是不需要您花任何的钱，因为为什么？就是像这样结缘的一个摆件啊，包括是我们说这尊观音啊，您今天打电话订购好了之后，我们是移动店铺进行配送，配送到您家中呢，会有两件以上
2: 上门来挑选。
1: 因为很多人说了，你送过来哪个是哪个，不是的，就是看还是跟您自己是否有缘分。
2: 对，
1: 其一其二，无论是从造像的雕刻工艺和难度，包括用料的十足度，以及到了我们整个的啊，这个摆件之背后的红木的雕刻，
2: 全部都是
1: 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第一轻雕，第二你看上去就知道精品，
2: 是的，
1: 对吧？再加上今天的赠品力度，我都没有见过，还送貔貅摆件，还送两个挂坠，其中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做订购礼，
2: 是的。
1: 最后26秒时间，看谁有缘分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到了这个时间呢，很多人都在等待下半年的全部的节日，但是也是同时很多家里面啊准备要新房开工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建材市场，包括说现在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装修的负面新闻，有的你发现前两天还在跟他们谈呢，刚刚交完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还有一些他中间的猫腻太多了，量完房以后一转脸又跟你说这个是增项那个是增项，完全感受不到整个的装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吉家就带给大家是明明白白装修，就像是逛超市一样，您可以边看边买边选。而且今天呢，我们的周总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先跟大家来一起打个招呼吧，周总。
1: 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周总啊。那很多人都在说啊，就是很多人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啊，装修会有很多的问题。尤其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啊，先过来跟我聊的是一个销售的小伙子。等到后来真正进场的开始装修了以后，好，这个小伙子再也不见了。我去找人投诉也没有。第二点呢，开始装修了，装修到一半又开始说了，哎呦，老板啊，你这边需要加一个料，那边需要加一个料。原来说好的，比如说啊，原来比如说我说好的是10万块钱的装修方案，装啊装啊装，装到最后没有个17、18万，你不要想跑的，你不要想跑的。
1: 那我们也是为了杜绝市场上的这些乱增项、乱加项的这些项目，包括低开高走，包括呢，就是说有些品牌，

0: 不是很理想，
1: 对，
0: 或者说价格呢不是就是说能整合到我们业主想要的这个价位，因为你自己去买一样东西，肯定厂家能给你的价格跟我们集团化采购是不一样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给东方购物呢整合了一款产品，
1: 对，
0: 就是一个平方就是999元起，
1: 对
0: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举例，您家是100个平方，
1: 对，
0: 我们就是10万块钱，
1: 对，
0: 一价全包，
1: 对，
0: 就是包含什么内容呢？就是无论您家里面的主材、辅材，还有人工，都是一价全包的。
1: 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这个999的套餐，
0: 是，
1: 也就是说10万块钱全包的套餐，它到底包什么？这就很重要了。
0: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啊，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设计、包保洁、包安装、包售后，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
1: 非常重要。您自己去看看，是不是包含了整个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所要有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一些费用，
0: 是
1: 几乎所有的一些费用，
0: 嗯，
1: 对不对？好，接下来没有后面这两个，请注意了，不要去相信，
0: 是
1: 不要去相信，因为后面那两个是开始给你挖坑的开始。因为首先，如果说你要设计的话，还开始要出设计图，
0: 是
1: 对不对？出设计图你要付一份钱，
0: 要出设计费。
1: 要出设计费又是一份钱。第二点，我们工艺他又说了啊，我们有一级工艺、二级工艺、三级工艺，你要怎么选？好，又是一份钱。第三，又开始说了，哎，你地板要什么？
0: 升级。
1: 又要升级了，又要升级钱了。而且再来看啊，在这边升级到的是索菲亚的实木多层橱柜。我们先来看索菲亚。大家终于知道了，
0: 上市品牌。
1: 橱柜当中应该来说是爱马仕级别了。实木那又是贵了一层了，对不对？好，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升级到的，升级到了欧派的静音木门啦，升级到了佐敦的这个圆罐原装的涂料啦，升级到西门子。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举例啊，
0: 对，
1: 还是那句话，举例，如果说您看不上，我说句实话，您真的看不上索菲亚，我们也有别的选择，
0: 有欧派、啊、
1: 也会有别的选择，
0: 珠宝包啊都可以，一线的大牌都有，我们全部给大家整合到我们的产品当中，
1: 这个叫做一价全包，对吧？好，再接下来酒不限，来，这个就是接下来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产生扯皮的地方了。
0: 是，
1: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首先，厨卫瓷砖数量不限，这个让大家完全的可以放心了吧？
0: 是，
1: 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涂料平方不限。第三，厨卫扣板面积不限。地板，哎，这个就要说一说了，刘总，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些家里面啊，阳台和客厅打通的。
0: 对，
1: 因为阳台面积基本上是送给你的嘛，
0: 是的，地板可以直接铺过去，
1: 我地板
0: 数量不限的，
1: 直接铺到阳台不限，
0: 是
1: 地板数量不限，
0: 损耗都是不限的，
1: 损耗甚至我如果说是要那种鱼骨拼那种比较难浪费的
0: 拼花的也可以，
1: 拼花的也是不限，
0: 是的，
1: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您可以要求工艺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开关、踢脚线、电线数量不限，这两个你别看小啊，你真的别看小。周总，我们曾经遇到过有一家家里面开关装了接近100个开关了，对吧？
0: 三房两厅有些就是我们标配是72个，你要装80个、100个都可以。我们
1: 装80个、100个都可以。
0: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是说以往呢，就是好多我们在项目当中，你这里要加个插座，那里要加个电线，它可能都要增加你的费用。
1: 对的，
0: 包括瓷砖。
1: 是的。
0: 有可能你的损耗都要您自己去买单。
1: 当然。
0: 今天。我们这款产品不仅给大家一价全包，而且平时要你自己去升级品质，你要好的品牌，
1: 对的，
0: 好的产品肯定要加费用。
1: 当然，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数量，就是损耗的
1: 也是都一价全包的，积加一价全包，全部吃尽。
0: 是，
1: 我再来补充一下，刚才为什么我会说到开关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家里面也用到开关。
0: 是，
1: 因为你想啊，就是我们从入室进卧室了以后，你卧室的开灯和床头的关灯
0: 双通的，
1: 是双通的。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不是两个开关的事情，它还包含了后面的电线的走线，
0: 对，
1: 电线的保护、电线的预留、插座的预留等等等等，
0: 包括线管、
1: 全部要求
0: 开槽、所有的人工，还有我们的。它不是一根线，
1: 对，
0: 它是里面像开关是两根线，插座是3根线，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都是给大家
1: 非常重要的，
0: 就是一价全包的，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增加项目。好多我们说，可能就说一开工水电就要加个1-2万块钱，
1: 当然
0: 我们这些费用都不需要你增加，
1: 非常的重要，
0: 都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
1: 对的。
0: 所以你有任何的，就是需求，比如说我门后面要加一个装吸尘器，我这个床头柜后面要装2个，我要插充电器，都可以，这个都是。一价全包，
1: 来， 刚才我们只是举到了建材当中呢有一些建材的品牌，
0: 是
1: 包括说使用刀中的主材和辅

0: 材的品牌。
1: 嗯，
0: 不是说我们今天只有给你一到两个选项 ，A、B、C、D 四个选项可以选。
1: 是，
0: 看到这么厚的一本书了吗？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极美之家，也就是极佳的999。这个999这本册子已经在极佳的门店绝迹了，有接近3年之久了。
1: 是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了
0: 1299，对吧？
1: 十年了。都保留这个价格，人工也在涨，材料也在涨，
0: 对，
1: 还保留这个价格。其实我们是在东方购物联合我们的一些就是一线的建材品牌，
0: 对，
1: 给大家做一个广告的一个宣传，
0: 对的，
1: 所以才保留现在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有些什么啊？来看，你如果不喜欢诺贝尔瓷砖的话，翻两页也有，还有
1: 马可波罗，
0: 嗯，你看我们的德高地板，不喜欢的话还有，你看在这边龙森地板，还有圣象都可以的。还八方的，包括说欧派的橱柜，你不喜欢吗？也可以，
1: 索菲亚的
0: 也可以，欧瑞宇邦的，如果还不喜欢，还有，这各位百丽爱家等等，
1: 是
0: 这一本，各位随便可以选，
1: 是
0: 不是只有 A B C D 这几个选项？
1: 嗯，
0: 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六大我们的这个极佳家居生活馆。
1: 是
0: 您如果说自己整个的感觉没有这个装修的这个预算或者什么没有装修的这个概念的话，
1: 嗯，
0: 来先去我们的极佳装家居馆，
1: 是
0: 先去逛，跟逛超市一样，
1: 是
0: 旁边会有我们的设计师跟着您的。然后呢，你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客厅很喜欢，像今天这种美式设计或者是无主灯设计，可以。咱们的设计师就记下来，到了卧室你就说，哎，这个很喜欢，
1: 是
0: 我也可以选择，
1: 都可以，无论你喜欢什么风格，
0: 嗯，
1: 无论你是老房翻新，你想，哎，我想储存功能重新规划一下，我想，哎，采光动线通风更好一点，
0: 当然
1: 那我们设计师呢都会用他的专业来给你提出合理的规划。
0: 的确，
1: 三套方案今天只要您预约成功，都是免费赠送给你的
0: 三套方案，
1: 设计费是不收任何的一个设计费，
0: 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1: 都是总监设计师，电视上过电视案例的这种总监设计师。平时呢，你直接到门店，他是第一收设计费，第二他是需要预约收费的。
0: 当然，
1: 今天
0: 人家这么忙，
1: 对，今天只要在东方购物的，预约的所有的客户，设计师给你直接指定，
0: 对，
1: 然后呢，设计费给你全免。
0: 当然，
1: 然后你喜欢的这总监设计师直接给你预约上，
0: 可以。
1: 哎，
0: 来，再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啊。
1: 嗯。
0: 假设我们是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装修公司，或者说市面上一些普通的装修公司，你如果要求他科勒卫浴，那么专柜的价格是15000块钱。
1: 是。
0: 或者说我们自己去配好了，再配佐邦的涂料啊，佐敦的涂料6000块钱，西门子的价格6000多块钱，八方地板15600。但请注意啊，我们活动价格是4000多，佐敦是4000多，西门子才2000多，几乎是打了一个3折左右的优惠。这就是集中采购的优惠，我不一一的举了，就举几个非常重点的。诺贝尔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15600块钱，我们只要9500块钱，等于是直接便宜了。而且我们是可以选择大板砖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你可以选1米5、1米2的大板砖，都给大家免费升级镜面。
0: 这个不是只是升级建材哦，人工要一倍哦，人工要多一倍，因为大板砖一个人是贴不上去的，
1: 是
0: 人工要多一倍的哦。包括说你自己来看，再包括说我们整个的淋浴房升级等等升级。好，如果去到我们的一些自己所谓的半包，或者说是自己找一些
1: 专柜里面去买一套，它肯定是
0: 24万，
1: 市场价值是这么多钱，
0: 243140块钱，
1: 是
0: 今天99900块钱，立省14万。这14万我有一说一，基本上你家里面的家电已经顶配齐了，
1: 是
0: 你家里面的家电几乎已经顶配齐了。
1: 就是、同样花20万的装修，有可能我们是可以含软装一包入住了。
0: 对的，
1: 那你今天只要预定成功了，我们硬包一架全包就是999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其实是分两步的。
1: 是，
0: 第一步今天先东方购物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呢，东方购物上门收取您1000块钱的定金，这1000块钱的定金不需要给极佳。压在东方购物，
1: 是
0: 接下来您去到极佳，我们给您提供服务，包括说设计这些全部都谈好了以后，再跟极佳签第二个合约，签第一个合约，
1: 嗯，
0: 签完合约以后再来说我们具体的价格是多少。但是签约完了以后，极佳还要给大家送上65300块钱的消费券。
1: 是，
0: 这消费券是什么呢？总监级别的设计师20000块钱送给大家，
1: 是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但是周总有一个小问题啊，如果说我觉得总监级别的设计师我不满意，我就是喜欢一些新锐的设计师。
1: 我们公司有100多位设计师，
0: 对，
1: 你可以直接挑您喜欢的，
0: 对，
1: 然后方案可以做到您满意为止。
0: 哦，
1: 我们觉得装修呢其实是一件大事。
0: 对。

0: 他不是说啊，我们跟你沟通40分钟，你就定下来我们要装修。
1: 不可能，
0: 我们是说，如果你正好有装修的需求，然后你无论是选 A 家、B 家还是选我们 D 家，
1: 都可以，
0: 你总归要比较一下。
1: 当然，
0: 所以你选择 D 家，今天哎，第一可以享受我们999这样的一款产品，
1: 还可以送，
0: 还可以就是说享受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提供的
1: 这个服务，
0: 就是说免费的一个设计，给你三套方案，
1: 三套方案没问题。
0: 你不用担心，哎，现在比如说，哎，太阳比较大，或者外面下雨，你打车不方便，开车不方便，停车不方便。我们今天只要您预约成功的，全部都给大家
1: 车接车送，直接送到我们的吉家家居生活馆。
0: 是，
1: 而且免费给大家出三套方案。
0: 是。
1: 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
0: 是，
1: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直接找东方购物，不用通过吉家，直接找东方购物，这1000块钱全部退给你。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同意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就签约。签约完了以后，首先总监级别的设计师，建材消费券、智能系统券、家电消费券、软装券、第三方的监理券，全部给了大家。
0: 对。
1: 这个都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你在装修当中肯定会用到的，
0: 是
1: 不是说哎送给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啊？买电器满10000减1000，没有，没有买，零门槛，
0: 是
1: 全部都是零门槛，
0: 是
1: 直接可以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直接可以用的这些券，只在今天。还是那句话，接着周总刚才说到的，今天我们所有订购的朋友们
0: 是
1: 1000块钱是压在东方购物没有花掉。今天打进电话来，吉家全程车接车送，风里来雨里去，艳阳高照，跟你没关系。
0: 就是你预约好时间，直接叫你家门口来接你，送到我们公司。
1: 对。
0: 然后谈完了，满意直接送你回家，不满意也送你回家。
1: 对。无论有没有签约，全部都车送回家，没有问题。而且我们甚至，你如果有需求啊，我说的难听点，周总啊，对不起啊。你真的有需求，你说好，吉家看完了，我想去另一个装修公司，没关系，我们的车送到那家装修公司门口，让你去看，
0: 先体验，
1: 比完了以后你再来做决定。
0: 是，先体验，后装修，你体验了满意了，最终再决定。因为我觉得装修呢是一件大事，
1: 当然，
0: 那无论你选择哪一家公司，你总归要货比三家。
1: 对的。
0: 那正好，如果你最近要打算装修，你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可以预约，这1000元定金券呢，不是说。就是说我们收了是不退的，
1: 对，
0: 就是1000元定金券，您付好了以后可以直接约上门量房，免费给你出具三套方案，
1: 对，
0: 看了满意直接签合同抵充到合同款，看了不满意直接可以到东方购物来
1: 退，
0: 对，
1: 没有，
0: 也可以直接预约到我们的门店预约好，就是你不知道家里面装修我
1: 风格
0: 喜欢什么风格，
1: 对，
0: 材料应该用上什么样的，或者
1: 全部都可以，
0: 设计师我家里面是老房翻新，我想功能更齐全，我想两房改三房
1: 可以，
0: 或者我想卫生间时间长了，我想怎么样去改造一下，是不是会有下水的问题、反臭的问题，或者现在黄梅天过了，或者刮台风会不会有漏雨的这些问题，
1: 对的，
0: 我们都可以，设计师和我们的工程人员一一给您做出处理的方案，
1: 对，
0: 然后您看了满意了，最终再做决定，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服务，免费预约车接车送。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这户房子的业主，今天也是特地赶过来看一看自己的隐蔽工程到底做得怎么样。你好，看了一圈之后感觉如何？
3: 给我蛮惊讶的，因为过去的几套房子都没有这么好，因为装修的既干净又整洁，而且呢这些线路排放呢也非常规范，
2: 是，
3: 不像我以前的这个家啊，很多地方我看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这是干净整洁不凌乱是你的第一印象，
3: 对，
2: 那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3: 有啊，进来了以后给我一感觉，我家里面装修好了，其实不是的，他们把我那个线放好了，就是所有的那个家具啊什么的全部定位好了，我感觉好像到了我的新家了嘛，
2: 这叫实景放线。
3: 这个实景放线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什么给我带来了很方便的那个便捷方法，就是说我去买家具的时候啊，以后我不用担心我的尺寸对与不对，放不下放不下，
2: 线管位置跟家具匹不匹配，
3: 对
2: 吧，
3: 包括开关的位置啊，往往原来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把 插座给挡住了，用不了了。
2: 对对。
3: 那现在我过来看，哎，这个我完全可以没问题了，所以非常非常满意。
2: 这一点让你印象很深刻。
3: 对，让我满意的地方很多。
2: 哦。
3: 还有呢，比方说防水让我非常满意。在做的时候呢，我过来看过，就是说它放水的时候，到现在24小时过去了。
2: 啊。
3: 过去以后呢，这个水位没有变化。
2: 你怎么知道没变化过？
3: 我自己量过的呀。
2: 啊，你还去量过啊？
3: 那当然了，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2: 哦、
3: 将来漏水怎么办？
2: 还真是，你可够仔细的。当时检测下来水位
3: 没有任何变化，
2: 没变化过。
3: 对，
2: 防水做得好吧？
3: 是的，是的，所以我非常满意、啊。
2: 您就非常放心了。
3: 对，更何况它还有3层防水
2: 啊、哦，那就更放心了。
3: 对对对对。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999套餐是，如果说您是100平方米的呢，正好是99,900块钱。
3: 嗯、
1: 那如还是要一房一价的，具体还是一房一价，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房价来进行具体的测算。如果说您今天先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平均下来的价格大概是999块钱一个平方米。
3: 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极佳的精装。
3: 嗯。
1: 刚才一直在跟大家来强调，这是我们现在的工艺。你看啊，
3: 嗯、
1: 所有的工艺非常的科学、
3: 嗯，
1: 非常的现代，而且目的所有的这个进程全部都是可以查询的。
3: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包括说，你看啊，不像是一些杂牌的这些装修公司进来哦，直接抡锤子就砸了、
3: 嗯。
1: 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完全放样、
3: 嗯，
1: 全部都放好的。
3: 对，
1: 这一点来说也是极佳给到大家的。包括说，你看这种细节，下水管道的这种隔音的，
3: 嗯、
1: 包括说隔热的这种这个包裹，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
3: 是
1: 很多的一些装修公司，往往就是输在了这些细节上面、
3: 嗯。
1: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极佳6个居家生活馆，给到大家
4: 全新的样品房、
1: 嗯，
4: 您可以就近预约，直接。都是今年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样品房，你可以、
1: 记得我们是开车来接您哦，
4: 是
1: 对吧？开车来接您的，
4: 都是给您，您预约好了，
1: 嗯、
4: 我们直接就是说像汽车4S店一样的去装修，
1: 当然
4: 一站式解决我们的一个这个家居的这个计划，不需要您东奔西跑，您没有感觉，
1: 对，
4: 您不知道怎么样的专业，现在的工艺
1: 是
4: 都是我们会安排专人。负责给你一对一的来服务。
1: 我上一次去咱们的这个浦西店，因为就在汶水路嘛，
4: 是
1: 我住在宝山，去汶水路很近嘛，
4: 嗯，
1: 对吧？其实我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4: 嗯、
1: 光卧室10几种风格、嗯，20几种风格，光厨房100种风格，那太多太多了，
4: 嗯、是
1: 太多太多了，几十种的风格、
4: 嗯，
1: 而且你甚至可以自由搭配，我喜欢这个顶、嗯，喜欢这个地板，喜欢那个橱柜，
4: 是
1: 都可以。
4: 对，
1: 由我们的设计师一个一个记录下来、
4: 嗯、
1: 然后根据他的10几年的经验、嗯、10几年的装修经验，
4: 对，
1: 给您柔合起来。因为我说句实话，你东方的装修和西方的地板拼不到一起的，肯定还是要
4: 有设计师。你自己去想东搬一个西搬一个，搬了您家里也许就不是你喜欢的这个样子
1: 了。
4: 设计师呢会结合你的需求跟你的房型、
1: 嗯、对，
4: 和你喜欢的这个风格，
1: 嗯，
4: 整体给你做一个搭配。
1: 而且
4: 嗯
1: 很重要，周总
4: 是
1: 不是说我口述哦，
4: 嗯，
1: 不是上面画个图哦，
4: 嗯，
1: 是这个样子的，
4: 是的，
1: 是这个样子
4: 的，效果图
1: 是720度上下左右的效果图，
4: 嗯，
1: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装修啊，你还没有任何动作，
4: 是
1: 你那个，你甚至可以这样说，你
4: 先帮你设计
1: 房子，你都没拿到、
4: 嗯，
1: 你只是拿了一个房产证的本儿，我们就可以让你家看到家里面装修好是什么样子，
4: 是
1: 就是这么牛，
4: 就是提前去预知到未来。新家你想要的这个风格，软装和硬装整体搭配好的，
1: 对，
4: 最终的效
1: 果。我说句实话，小情侣有的时候啊，嗯、就是就结完婚以后，就周末就是去极佳逛一逛，
4: 是
1: 真的。以后马上就想看完以后马上就想结婚了。
4: 嗯，
1: 来，首先来看啊，不是说我们刚才说就这么一点啊，
4: 嗯，
1: 先来看咱们今天开关插座，西门子开关、
4: 嗯、
1: 功能，
4: 对，
1: 只有这两个，不止的啊，
4: 嗯，
1: 不止这两种啊，有很多啊，
4: 是
1: 地板的品牌。德高书香门第是有的，来，尤其是这个，你看鱼骨拼的，
4: 是
1: 好不好看？
4: 拼花的地板
1: 特别的好看啊！
4: 是，
1: 而且有，我知道有些人说我要装地暖、
4: 嗯，
1: 我不要装地暖，都有，
4: 嗯、
1: 都可以
4: 装地暖的，像我们现在新3层的这什么多层地板、
1: 嗯、
4: 也可以给它就去做到，
1: 对，甚至
4: 直接免费升级。
1: 我家里面是电地暖、嗯，我家里面是水地暖，都是两种，
4: 稳定性都特别好，
1: 都看
4: 没有任何问题
1: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的，
4: 是
1: 没有。 包括说你看我们的木门的品牌也可以选欧派、榻榻、梦天，
4: 是
1: 全部有静音木门啊，欧派的静音木门非常非常的知名哦。嗯，关晚上就是你老公老婆吵架的时候关门都不一定吵得起来，因为门、
4: 这个
1: 你看包括说你看我们的地砖的品牌，斯密克地砖、诺贝尔瓷砖、马可多罗瓷砖全部都可以的。
4: 是的，
1: 因为有些人家里面不想铺木地板，有些人说我就是要铺瓷砖的，
4: 客餐厅通铺
1: 也没问题的、
4: 没有任何问题，
1: 不限量的对吧？
4: 对，
1: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不限量的，
4: 不限量的，损耗都是一价全包的，
1: 全部
4: 你不用担心后期会增加你的费用，这个都是
1: 而且是大砖啊、大家发现了没有，是大砖啊，包括说你看在咱们今天这边你
4: 一米二一米五的大板砖都可以，
1: 包括说你看如果说是我们铺到墙面上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设计师
4: 跟卫生间厨房间都可以用大板砖直接通铺、没有任何问题。
1: 客厅看完了我们去到卧室再给他来看一下，卧室也是一样，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接下来卧室就很重要了。卧室里面是我说句实话，现在打工牛马，早上出门晚上回家，其实卧室待的时间最多。
4: 是，
1: 那么涂料的环保性能就非常的好。
4: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环保涂料。
4: 是，
1: 但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无论是这个挪威的佐敦，还是德国的这个都芳漆，还要是这个阿尔贝纳，都可以给大家做到即装即住。
1: 对，
4: 你放心去选购就可以了。
1: 特别的棒。
4: 是的，
1: 对。包括说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品牌啊，来厨房和卫生间应该来说是你花钱的大头了。
4: 是的，
1: 家里面装修的花钱大头，尤其是什么呢？
4: 厨房的橱柜。
1: 橱柜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否则费啊？没问题啊，
4: 可以。
1: 欧派橱柜、兔宝宝全屋定制，包括说志邦家居，全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4: 你自己去买套这样的一个橱柜，至少要这个两三万块钱。
1: 但肯定呢，
4: 我们给大家整合下来到我们的套餐里面才五六千块钱，
1: 所以你橱柜还可以再进行设计，
4: 是
1: 不是说橱柜它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啊？
4: 是，
1: 你还可以有要求，
4: 对，
1: 包括说你看厨房间当中
4: 电器都给大家包含了，
1: 你要西门子家电的，你要老板的，你要方太的，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西门子这个品牌，没问题的，
4: 可以。
1: 那有些人说我不相信洋品牌，中国人的品牌对于大油烟炒菜更好，那你也可以选择
4: 是
1: 老板和方太，
4: 可以，
1: 没有，都是赫赫有名的吧？你没听说过的吧？对吧？
4: 是的，
1: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是，
1: 包括说来
4: 卫生间
1: 、卫生间这个就更多了，淋浴房，你看从卫浴开始，科勒的、
4: 贝朗的
1: 都听说过吧？都听说过吧？这个很多的五星级酒店现在还在用啊，
4: 是
1: 对不对？包括说我们自己来看啊，我们的这个淋浴房你也可以选择，
4: 是
1: 加德朗的、新玉兰呢，全部都可以来选择。而且关键的是，你做的这种异形的
4: 都可以，
1: 或者说是钻石型的都可以，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家里面家庭的这个淋浴房可能比较小一点点，
4: 是
1: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吊顶。
4: 对，
1: 奥普集成的吊顶，而且是没有明灯设计的，全部都是做灯带的，
4: 是
1: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插座品牌啊，西门子公牛啊，您都可以选择。还是那句话，我们刚才在这台电视上面给大家展示到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4: 是
1: 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您今天是有一整本书可以慢慢挑。慢慢选，我们回到了主讲区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整本书只需要大家做一件事情，今天打个电话先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4: 是的，
1: 而且今天打电话是不需要付钱的。
4: 是，
1: 我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句啊，就是如果说您说我自己这个找个包工头也行，或者半包的也行，或者说你说我认识一个人，他自己是做装修的，他来帮我来选来看。首先科勒卫浴市场价格15000块钱，你就算是去打折能还到14000吗？还1000块钱不太可能了，
4: 是
1: 不太可能了。我们今天4200多块钱，
4: 是
1: 各位一个零头都不到，
4: 集团化采购，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大家就是我们厂家供的供货的这个价格。
1: 你就算是听那个各种各样直播间说啊，我们是团购了怎么样，
4: 是
1: 团购团10个人怎么样，那我们集团是怎么样的，上手就100件，
4: 是
1: 100件的团，那这个跟他们一个两个10个的团，
4: 是
1: 那肯定是我们这个议价能力更强，
4: 是
1: 就是这个道理。包括说你看佐敦涂料，人家报价6000，我们直接4000。西门子的烟灶，人家报价6000，我们只要2600块钱。
4: 对，
1: 2600块钱，我说句实话，不要说西门子烟灶了，你一些杂牌烟灶你可能只能买一个灶，你能都买不到吸油烟机，对不对？ 八方地板15,600块钱，我们是7,500块钱，而且我们是不限量的畅铺啊，
5: 是
1: 不限量的畅铺啊，包括说你看这种，那索菲亚橱柜呢，31,800块钱，为什么别的橱柜只要2万多，它要3万多，很正常，索菲亚。
5: 是，
1: 就是品牌，
5: 上市品牌，
1: 上市品牌，我们只要4,000多块钱，
5: 是，
1: 看到了没有？西门子看不看？这个就不详细说了啊，人工费、辅料费等等等等，你看，尤其是设计费，我们是零，是，
5: 对，
1: 我们是零元设计。那么如果说按照您这样的来算的话，243,140块钱，
5: 是，
1: 人家说好，我给你打个折，24万吧，3,140块钱我不收了，
5: 对，
1: 这最多最多了，最多最多了，来，我们今天100平方米来算的话。直接为大家便宜了143,240块钱，只需要99,900块钱，2室2厅1厨1卫，100平方米为例，
5: 是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省下来的这个14万干嘛？买家电，买各种各样的，如果说你有要求高一点的新风系统，包括说原来空调你只是说我要买一个分体式空调，你现在不仅仅可以装中央空调，你甚至可以去装风管机，
5: 是
1: 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以前没有智能家居的，今天智能家居给大家全部安排到位，
5: 是
1: 因为今天首先你在东方购物购买了我们极佳生活的这个999套餐，第一个福利是今天全程免费预约车接车送，
5: 是先给你体验，
1: 对，
5: 你过来体验满意了您再最终做决定。
1: 对，
5: 今天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你有很多的问题也好，您就是说装修你要就是说有很多想法也好，或者风格也好，
1: 对，
5: 您都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总监的设计老师，直接来给你一对一的解答。
1: 周总也知道的嘛，装修这件事情我通过50分钟给你讲清楚，不可能，走到全世界也不可能，你50分钟决定好，我今天要花99,000块钱在你们吉佳做个装修，
5: 是
1: 不可能。所以今天吉佳给了大家，今天1,000块钱不是交给吉佳，放在东方购物，
5: 是
1: 放在东方购物，然后您就吉佳就开车来接您到我们的吉佳生活馆，或者我们就上门量房也行，
5: 都可以，
1: 都可以。当然我建议大家先去吉佳生活馆逛一逛，
5: 对，先来沉浸式的来逛一逛，
1: 对，
5: 材料是不是你满意的？跟设计师沟通下来，
1: 工序是不是
5: 包括我们的设计的这个风格和设计的这个功能的区分，给你做3套方案，
1: 对，
5: 对不对？
1: 免费做3套方案哦，免费做3套方案，出图的哦，让大家看得到的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是。
1: 然后3套里面你选择一个初定的方案，
5: 是，
1: 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签约，
5: 是。
1: 当然我也觉得可以先拿这3套方案和我们的报价，
5: 对，你去比较，
1: 你再去货比3家，货比10家，货比100家都可以。我们车接车送，你可以完全放心，从你家接到吉佳生活馆，甚至可以把车送到你下一家也是约的别家的这个装修公司，
5: 看了满意
1: 没问题，
5: 您签了合同，看了不满意还把你送回家，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5: 是。
1: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只要您今天说哎呦我比了3-4家了以后，还是吉佳还可以，那么好，感谢您信任吉佳，再给大家送上65,300块钱的这个券，
5: 是
1: 什么券呢？总监设计券20,000块钱，这就替大家
5: 设计费给你抵掉了，
1: 设计费是1分钱不收的啊，建材消费券5,000块钱，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建材，
5: 对，你
1: 要升级的，
5: 升
1: 级的，我们这5,000块钱给您免费升级了。智能化的系统券28,000块钱，
5: 全屋给您智能化，做到控制灯，控制我们的这个窗帘啊。
1: 假设您是用的小爱同学，
5: 是，
1: 对吧？你就直接说小爱同学，我现在要把客厅空调打开，你在公司就能把空调打开了，
5: 是，
1: 对吧？就这么简单。家电消费券4,300块钱，正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70英寸的这个电视机，你花个4,300块钱，
5: 这张券就可以直接带
1: 走，直接带走没有问题的。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软装券，比如说这个沙发呀、茶几呀，5,000块钱差不多，
5: 是
1: 大差不差，对不对？第三方监理券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到底整个的装修的步骤和过程合不可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是，
1: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只需要一个电话，50分钟决定不了任何问题，你今天先打一个电话过来，然后去吉佳看好了以后再来做决定，
5: 是
1: 全程不用您打车，不用您地铁，不用您风吹日晒雨淋，吉佳全程车接车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就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细致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个节庆是评价蛮高的。
7: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8: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款。
6: 搿器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物事。首先就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9: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6: 伊拉搿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7: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6: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10: 我现在就在吉家精装浦西旗舰店，我现在是在吉家精装浦东店，这里是嘉定店，这里是领航店，这里是青浦店，总面积近30,000平方米的大型家居生活馆，涵盖30多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汇集60多家国内外一线建材品牌，严选56道欧标工艺，吉家精装为您提供一站式家装新体验。

0: 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吉家家居生活馆。
1: 是。
0: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吉家家居生活馆？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如果说我现在装修没感觉，没有想法，根本没有创意，我应该怎么跟设计师交流？尤其是电视机前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其实都有这样的困扰。为什么啊？因为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最多最多，您现在上了年纪了。应该也就是2到3次的装修经验吧，
1: 是
0: 不可能家里面跟我们的设计师一样已经装了上百套，
1: 是
0: 甚至上千套房子了，
1: 是
0: 对吧？
1: 所以呢，无论您是对风格有需求，还是对房型的这个功能有需求，还是就是你觉得对我们的这个工艺啊，就是你老房子可能住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对的，
1: 你希望翻新，
0: 可以，
1: 对不对？有存在的这些装修当中的这些顾虑，您都可以
0: 对的
1: 直接预约我们今天的专业团队，
0: 对
1: 一对一的来为您去服务。
0: 无论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
1: 是
0: 甚至您有一部分的局部装修的要求，
1: 都可以
0: 经过我们今天打电话来进行预约，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今天错过了以后，首先我们的7包8免9不限在门店当中是完全没有的，
1: 是的，
0: 不可能有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 APP 当中也不会有吉家的这个直接常挂，
1: 是
0: 一般来说常挂的是出现的是1299的这个套餐，
1: 是就是说你直接到门店，999这个价格肯定没有的，
0: 不可能有，
1: 我们肯定是这个1299一平方。
0: 因为999这个套餐，我说句实话，周总啊，在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快5、6年了吧。快十年了，
1: 我们做了10年了，
0: 小10年的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保留这个价格。
0: 您自己想看啊，10年前一个水泥工多少钱？一个泥工多少钱？现在
1: 人工费呢不断的在上涨，
0: 人工费多少钱？
1: 包括我们的材料也不断的在严选。以前10年前你要想一线的这些大牌肯定是没有的，
0: 当然
1: 现在呢，
0: 索菲亚都有了，
1: 索菲亚、
0: 西门子都有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些品牌不断的这个给大家升级，那价格可能也会上涨，
0: 对，
1: 所以呢。以前可能10年前做的999还有利润，现在999呢，其实都是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广告置换的内容了。
1: 就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就是说我们带去的这样的一个实惠。只要您今天能预约成功，因为我们给的名额也特别有限，不是说有很多的名额。您到门店肯定是我们的总监设计师来服务你，也是需要收设计费的。
0: 当然。
1: 那今天呢，直接给您预约总监的设计师，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费用。直接给大家免费出3套方案，
0: 对，
1: 看了满意了您最终再决定，不满意这个方案也可以赠送给你，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免费接送啊，免费预约，车接车送，
1: 直接到您家门口接您到我们的公司，
0: 对，
1: 您不用自己开车，哎，找不到停车位或者刮风下雨，你觉得坐地铁坐公交比较麻烦，
0: 对，
1: 我们直接来接你，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最后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咱们今天999的这个套餐，您到底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服务？首先从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设计、包保洁、包安装、包售后，您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等于是一价全包，
1: 对
0: 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基本上买一个家电和软装，甚至有一部分软装我们还包了啊，
1: 是
0: 买一部分软装一部分家电，你就可以拎包入住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甚至尤其是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设计，这1、2、3、4这4个点啊，就非常非常的棒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不包主材不包辅材，你装到一半，肯定工人会说的，老板你这个油漆不够了，你这个地板不够了，我们今天全部都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水泥黄沙全部都包，全部都包，还有一个包人工，这就完全的杜绝了磨洋工的情况。
1: 是
0: 这就完全杜绝了磨洋工，因为他做10天和做5天，我们需要花的钱是一样的。
1: 我们是给大家一价全包的。
0: 对的，
1: 就是一价全包，就是说无论是人工、主材、辅材、设计，这些安装、售后、保洁都是给大家全部包含在内。
0: 当然是的。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八免是免费升级，
1: 是
0: 八免是免费升级，从普通的我们的这个升级上面，我们的这个效果图给大家做到升级，2025年的全新的工艺，其实已经2026年了，对不对？包括说我们的8方新3层的实木复合地板，升级到索菲亚的实木多层橱柜，升级到欧派静音木门，升级到诺贝尔的750×1500的大板砖，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原装进口的涂料，升级到西门子的出空烟灶。来，各位，这些只是我们升级的其中的一个选项，这些只是品牌当中升级的一个选项，我们今天 其实有这么厚厚的一本书，
1: 是
0: 这一本书里面您可以随意的来进行，你包括说你看从设计师开始，你都可以就可以选，从设计师开始，从他的所有的简历，包括说你看上过电视节目的设计师，你都可以来选，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你就是哎我挑个面相好的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包括说到后面啊，从我们的主材到我们的辅材到我们的家装，你看所有都是有选择的，各位，所有都是可以有选择的，地板不止几十个啊，不只是几个地板可以选，你都可以选，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呐，没有说好我们就只有这个可以选，
1: 是
0: 不是的，到最后就不限给到大家，这个就是杜绝了后期我们扯皮的现象。来，各位，这张板你可以拍下来，这张板可以拍下来，
1: 这也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户的一个保障。
0: 对的，
1: 这个七包其实让大家装的放心，就是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0: 当然
1: 八免是给大家免费的品质全面升级，九不限是让大家真正的放心来装修，不会有后期增加你很多的费用的东西，
0: 没有那些
1: 最起码
0: 这些九
1: 不限的内容是不会加你的任何的费用
0: 的，对的，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来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很多人都会说那具体的我能不能够省钱呢，来我们来给大家一的来说一下，首先科隆卫浴采购价这个专柜的价格是15000块钱，我们今天采购价只要430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包括说你看我们的佐敦涂料6000块钱，今天只要400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西门子烟灶600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2000多块钱，索菲亚的橱柜很贵的31800，我们今天4700块钱，
1: 是
0: 这就是集团采购的实力，各位，这就是集团采购的实力，所有的加在一起243140块钱，今天为大家立省了143240块钱，只要99900块钱，以100平方米为例啊，100平方米为例就是99000多块钱，你自己去找这个品牌，自己去采购就是24，我们来装修就是99900块钱。
1: 对，我们这张表里不仅给大家包的全，而且给大家的这个999的产品，我们不是说只是半包或者只是包人工费辅材，
0: 对的，
1: 它是不仅人工主材辅材都给大家是一价全包的，而且数量是不限的。
0: 我觉得
1: 如果您近期如果打算装修或者打算了解装修起来，您可以先锁定我们一张券，因为我们的名额特别有限嘛，
0: 对的，
1: 然后锁定好了我们的券，您约星期六星期天你有时间到我们的门店来参观，我们上海有7家门店，你可以就近预约来参观，沉浸式来体验一下，看一下我们的施工工艺，看一下我们材料展厅，看一下我们的样品房，跟我们设计师一对一的来沟通，这些都是专人的服务，
0: 对，
1: 在您签订合同前这些都是免费的，
0: 当然
1: 您今天只要打一个预约电话，后期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是专人一对一的来给您服务，不需要您自己就是说去坐公交车去，也不需要您，我们都是专车来接送您，
0: 对的，
1: 今天都是 VIP 的这个服务，
0: 是的，这个叫做什么，售前有服务，
1: 是
0: 售中有保障，售后有放心，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全程车接车送，至于您看好了以后您不签约来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是
0: 你最终决定不在东方购物和极佳来进行合作没关系的，
1: 是
0: 1000块钱东方购物收的，东方购物退给您，
1: 是
0: 没有任何的这个
1: 做好的三套方案，你不管满不满意都可以送给你，
0: 这三套方案是钱退掉了你一样拿着啊，
1: 可以，
0: 你可以拿着我们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是带报价的，
1: 是
0: 这个方案肯定是带报价的，
1: 是
0: 你再去别的家居生活广场，
1: 对
0: 别的一些装修品牌公司去对比，横向的对比纵向的对比都可以没有问题，
1: 先体验了你满意了你再做决定，
0: 对比完了以后您觉得哎呦好像还是极佳可以，
1: 是
0: 来
1: 您再
0: 到极佳这边来，
1: 是
0: 我们今天再来详谈完了以后再签约，签完约以后再给大家送上一份大好礼，
1: 是
0: 65300块钱的好礼，首先总监级别的设计师送给您，而且这个设计师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就比如说您说哎我觉得这三套方案当中的报价我很满意，但是装修风格可不可以稍微变一变，
1: 可以，
0: 没关系，换到您满意为止，装修建材的消费券是帮您做建材升级的，可以完全的放心，智能化系统的消费券，整个智能化系统其实富含了有很多，比如说 WiFi 的搭建，智能大脑、智能中枢的搭建，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1: 控制，
0: 对的， 整个的开关插座，包括说所有的智能家电的匹配，全部都要一整套的匹配起来。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送到的家电的消费券4300块钱，软装券5000块钱。说句实话，5000块钱可以买一个我们的布艺沙发，加上一个这个实木的茶几了。或者你要买一个餐桌椅也可以啊，没问题。
1: 买一铺床也可以，
0: 买个床也可以啊。第三方的监理券3000块钱送给大家，这一整套全部给到大家。但是还是那句话，在正式签约之前，建议大家可以多方的比较，但是也最好把咱们的极佳纳入到您多方比较的其中一方当中，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不可以的，这两样蛮到位的。我们如果要提到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做得到，他们的服务很诚信。让我很满意。
3: 那肯定放心的，因为他本来他这个质量什么都是有保障的，我就觉得那个性价比肯定高了。
4: 他们的品质也可以，因为我们的要求的品牌也是非常比较有一定的档次的，正宗叫一站式服务。尤其像我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一站式服务我们大概就挑了2个上午，大概2个小时，每次都2个小时，基本上就好了。然后他们的材料源也很好，在微信上我跟他说我还想要什么品牌，麻烦你帮我联系，然后呢他们就打电话过来了，上门来测量，那有多好呢，方便。
5: 因为看来价钱呢是最主要的，对吧？它比较合适，还有看下来的材料我们都逛了一圈，好像都是比较符合我们心理要求的。我们电话过去，他们好像一直开通的，马上就回复我们，所以这点我们是最喜欢的。

大家喜欢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的极佳的这个装修，我相信不是说通过50分钟的节目可以给到大家的。我们只是希望您给极佳一个机会，同时呢，也给您自己的一个机会，咱们把极佳放到您家里面整个装修的参考的几个内容当中，您可以极佳比一比，再跟其他的几个装修公司一起去比一比，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多方比稿比价比完了以后，您再来做决定。今天极佳是全程的从您家的单元门口接到极佳家居生活馆，您去看，您去了解我们的工艺、我们的水准、我们的建材的质量，全部都准备好了以后，再给您免费出3套方案，3个不同的报价，您拿着我们的报价再去跟其他的一些装修公司横向的来进行一一的对比，如果他们的好，您选择他们，我们东方购物的这100块钱的定金直接退到您的账户上面。如果说您觉得我们极佳好，极佳跟您签约了以后，再给大家送上65300块钱的服务好礼包。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装修是一个大事体，我也细致了交关。从各方面看下来，从大众点评高头看下来，人家对搿节假日评价蛮高的。
1: 到他们这边样板间看了很多，觉得他们这边还是不错的，毕竟是品牌的嘛。
2: 像我们家两个孩子，所以说选材料方面就是选择安全放心的这块。
0: 搿建材质量从各方面来好看，侪是属于蛮好的，侪属于搿种品牌的材料，侪好像是我心目当中是想要的么子。首先就是伊拉一个服务态度好，好，老耐心的帮侬解释。
3: 尤其是这个设计师呢，就为了我这个呢，就是一次次的跑，因为我在嘉定嘛，很远的。
0: 伊拉搿搭里头，伊侪一步到位，侬要啥要啥，伊侪帮侬选好的，不要我操心。特别是阿拉年纪大的，老早子碰着搿种情况，侪要自家去买的。
1: 选择几家这个装修公司啊，对我来讲我很放心。
0: 总体来讲，我好像选择搿个几家是老明智的。

0: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禹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越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洲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1: 德文哥，我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到那部片子啊，很多人都会说，绍兴的黄酒的那个香味已经扑到你的鼻腔当中了。而且呢，绍兴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大文豪、大诗人，对不对？在那边很多的一些创作，从古至今都会是一个文化古城。所以今天呢，你也可以啊，自驾也好，坐高铁也好，去欣赏一下我们绍兴的美景。那在绍兴一年四季当中啊，有些游客都会说到，一年四季当中有两个季节非常美，而有一个季节一定要去，那就是我们的秋季。那秋季的绍兴，大家能够发现了，黄酒跟什么最配呢？大闸蟹，对不对？所以呀，今年的秋季您可以随着我们东方购物这趟行程一起到我们的绍兴去游玩一下。那赶紧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这个杜总。杜总您好。
2: 燕华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叶。说到绍兴，大家一定不会忘记的三个词，首选是什么？鲁迅先生。第二个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第三就是孔乙己当年吃饭的那个饭店叫咸亨。所以我今天非常骄傲自豪地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绍兴咸亨酒店集团旗下的一家酒店的自由行套餐。所以本场节目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1: 是的，在绍兴啊，您可以住到咸亨酒店旗下三天两晚的新青年酒店。三天两晚才999块钱，而且还包了一顿中华老字号咸亨酒店当中的一顿自助晚餐。那说到绍兴的这个美

0: 因为绍兴这里太美了，漫步水乡画卷，解锁鲁迅笔下的真江南。
1: 确实，你还可以坐着乌篷船啊，在游船当中欣赏着我们绍兴的一些，比如说是诗书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绍兴的粤剧呀、啊，包括还有我们一些闻着酒香来进行。那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秋听的这个绍兴，秋景已经欣赏完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款的酒店是在绍兴鼎鼎大名的咸亨酒店，并且是咸亨酒店旗下的新青年酒店。
0: 首先啊，这是我们绍兴的一个地图，
1: 是
0: 非常骄傲自豪。这家酒店居然位于绍兴的铁死中心。大家都知道，绍兴所有知名景点都在老城区，它独占了老城区最好的一个王炸的地位，所以就意味着它去绍兴所有的知名景点都是一脚油门的距离。
1: 而且呢，看看我们从上海到绍兴这个酒店哈，就非常的方便。你要知道，如果您是自驾，只要是开车2.5小时就可以到达。
0: 是的。
1: 那如果您是从上海站进行坐到了高铁呢，1.5个小时，1.5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我们的高铁站。然后呢，打车也好，坐地铁也好，打车2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酒店了。所以行程当中非常方便。
0: 从高铁站，绍兴的高铁站到我们的酒店有公交车，还有地铁1号线，打车仅需20分钟。
1: 对，再说到我们今天这块地图板呢，我们这个绍兴的咸亨新青年酒店，它就是在主景区以内的。您自己如果去过绍兴就知道了，如果说是节假日自己开车过去，车都没法停。
0: 对，
1: 这个市中心当中它会可能就封路了，就不让你进了。但是我们的酒店就是在景区之内，您可以步行到书生故里，步行到仓桥直街，甚至于鲁迅故里也只需要10分钟。
0: 是的。
1: 看看在我们周边当中有哪些辐射好不好。您可以步行到我们的书生故里，只要5分钟。书生故里可以看到点什么呀？
0: 是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书圣王羲之的故居。然后到我们的一个仓桥直街历史文化街区，看到我们的老城区也仅需5分钟。大名鼎鼎的鲁迅故里是车程10分钟左右的距离。鲁迅故里的隔壁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沈园，我们的陆游和唐婉的爱情的故事的发生地，也是非常的好看。白天玩鲁迅故里，晚上去沈园看一场粤剧表演，也是非常的棒，车程10分钟。著名的东湖景区也是我们的86版《西游记》女儿国的一个外拍景区。
1: 哇，那边这个拍好
0: 之后，
1: 所有人都说唐僧都不舍得走。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在那边一点诗情画意，然后呢，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优美。
0: 是的。
1: 到了秋天，你穿上风衣，穿上夹克，披上围巾，拍个照，打个卡，背后呢是金灿灿的、绿莹莹的，而且还有古色古香的一些船只，包括山
0: 景。
1: 对，它就像是浓缩的棚景画一样。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先生们，爱拍照打卡的朋友们，爱人文的、爱自然的、爱秋景的，都会到那边去打卡。
0: 也仅需到我们酒店车程15分钟。再往上走的话，就是我们著名的科研景区。
1: 哎呦，那个很厉害
0: 了。这个科研景区的话，不是只有科研，它还有鲁镇，还有我们漂�亮的鉴湖。所以整个景区有3个小景点，距离我们的酒店车程也仅需20分钟左右。然后就是我们的书圣王羲之，他创作出来的蓝著名的书法的一个巨作《兰亭序》，就是在我们的兰亭风景区来创作出来的。
1: 你还可以去欣赏一下那边曲水流觞的那个这个原始的还原地哈。
0: 对。
1: 包括那边还会有很多一些书法爱好者，包括是书法协会的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在那边留下了一些笔墨字迹了。
0: 喜欢看一下我们会稽山兜率天宫，以及秋天要去赏一下桂花大香菱的，我们就一定要去车程25分钟左右的这个景点，对吧？可以去祈福，可以拜一拜，可以赏一下千年的桂花，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非常推荐的是下一个景点，30分钟车程的安昌古镇。这个古镇啊，不仅是我们绍兴的4大古镇之首，而且呢，我本人非常推荐，因为它非常的原生态，不是很商业化的。在那个地方，家家户户到现在还在这个在那边洗衣服，在那边晾晒我们的那个腌肉啊、咸鸡啊、咸鱼。包括走的那一天，你可以去逛一逛，带一点伴手礼回去，
1: 是不是特别的好？
0: 所以整个绍兴那么多的景点，足够你玩上3天2晚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关键是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棒，然后呢，品牌也是非常的出名。您到绍兴去，可以吃着咸亨酒家的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如何能够值回票价？绍兴，我相信啊，很多一些上海的本地人可能祖籍就是绍兴的，
0: 对的，
1: 回老家了，对。

0: 那那个时候再去看，十年、二十年或者五年之后再去看，是不是会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现在不需要您自己去订什么民宿啊，包括其他一些酒店。看看今天这套套餐，它的性价比有多高？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3天2晚的双人度假套餐，它有两种使用方式。首先，我们给到的是高级房2间夜含双澡，你可以支持1间2晚连住。也可以说我4个人2间房去住一个晚上，两种方式都可以。
0: 单独1间，它现在晚上多少价格？
1: 高级房的房价是499块钱一个晚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到了一个，你在我们这场节目里面订购，直接帮你平日入住升级为豪华房。豪华房在日历房上的一个房价差不多要588块钱。
0: 五八八，就是你周日到周四去入住的话，直接享受到可以升级到了这个豪华房。
1: 是的，
0: 而且就算是499的这个高级房，你住2晚的话，是不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说，你在日历房上网上你订2间房的一个价格，我们就白送了你以下所有这么多东西。
0: 是的，而且这个是2晚啊，住2晚，这2晚还不包括早餐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送，我们是含早餐，
1: 我们是含双早的。
0: 我们不仅含双早，再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
1: 还有我们咸亨出品的双人定制午餐，我们有 A 套餐和 B 套餐，都是有4个菜的，
0: 是的，
1: 有荤有素，有水果有米饭的。
0: 这个送
1: 我 A、B 套餐2选1，对吧？
0: 对吧？这个呢是价值168，
1: 对，
0: 还没有结束，
1: 没结束。
0: 除了送午餐，我们还送晚餐。晚餐送的是哪里的晚餐？
1: 咸亨酒店。
0: 对，老字号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他们家咸亨酒店这个双人自助晚餐是平日里头绍兴本地人的一些朋友们都是去排队的。
1: 对，我们去拍摄的时候人头攒动，单独买一下，门市价是198块钱，是在绍兴当地卖198，
0: 是
1: 平移到上海至少是350块钱的一个水平。
0: 对，吃的很好，待会儿我们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198，我们送出2个成人的话就是400块钱了。
0: 对呀，
1: 所以整个套餐的门市价是要达到1500多块钱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整个套餐的售价是999块钱2个成人。
0: 是的，
1: 算到每人每天只有166块。套餐还可以免费携带1名1米2以下的儿童。这样算下来，3个人2大1小，每人每天只需要花到110块钱。
0: 是的，您看现在是有效期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7月31号。没有预约呢，都是可以全额退款的，过期是自动退。周五、周六往是不加价的，
1: 不加价的，
0: 法定节假日可以详询酒店。
1: 所以本档直播2个福利一定要记住了，周五、周六不加价，平日入住立马升级为豪华房。
0: 是，您现在可以赶紧来抢先，因为这套的这个套餐啊，在我们东方购一直是个
1: 爆款，
0: 而且特别是冲着我们咸亨酒店双人自助晚餐要去吃的，都能够值回票价。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特别建议大家来到东湖景区看一看，整个景区是以崖壁、岩洞、石桥、湖面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的奇景啊，也有很多旅行爱好者称之为湖中之奇，并且啊，整个景区也是西游记的取景地，自古至今很多的这种历史伟人啊也曾经来过东湖景区。郭沫若先生就在这里写下了物为湖小天在其中的诗词，由此可见景观还是非常震撼的。特别推荐大家啊，坐上这个绍兴特有的乌篷船，在岩洞在湖面上游走一下，别有一番滋味哦。来到绍兴啊，古镇也是一定要打卡的。那现在就是来到了安昌古镇，这也是绍兴的4大古镇之一，并且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车程大概10几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整个古镇啊是临河而建，分为左岸和右岸，所有的建筑也好，拱桥也好，都处处体验了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格。那也推荐大家，如果闲暇的时间带上家人来到古镇这边，可以买一买酱辣的特产呀，吃吃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现在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科研风景区啊，整个风景区它的占地面积高达了3.5平方公里啊，也是绍兴目前最大最全的一个风景区了。整个景区呢是结合了3大景点，你比如说科研，还有鲁镇，还有建湖，3合一体的，在这里啊真的可以嘟嘟悠悠的逛上一整天。特别推荐大家去科研当中看看这个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景色，然后再到建湖上呢走一走这 个湖中间的长廊格外的惬意，包括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夜游一下鲁镇，鲁镇的夜景啊也是全绍兴鼎鼎有名的。那整个景区呢，占地面积广，可游玩的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景区内不管是餐饮呀、配套呀，一应俱全，这里推荐大家来打卡哦。来到绍兴呀，名片式的景点一定是鲁迅故里了。小时候咱们课本里学到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而且因为当地政府的保护啊，所以保留了一系列鲁迅先生生前的一些文物古迹，在这边你都是可以打卡看到的。这个地方呢也被绍兴当地人称之为镇城之宝啊，可见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并且来到鲁迅故里，大家也可以坐坐乌篷船呀，吃吃小吃呀，这些特色的体验项目都可以打卡到。这个地方啊是一片景区，因为在鲁迅故里的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五 A 级景区沈园了。沈园的占地面积也是非常大的，它是分为东院和南院两大景区。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三个景点的门票赠送，其中也包括了沈园。而且这一次的沈园啊是夜游，晚上的沈园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也推荐大家下午的时候可以来鲁迅故里，那晚上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去沈园好好的玩一下啦。
2: 刚才您看啊，可以是玩得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有文化，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酒店，
1: 对，
2: 咸亨的新青年酒店，
1: 是的，
2: 那干净设施，包括它整个的应有尽有，干湿分离的整个的卫浴的整个那个布局，
1: 非常好，
2: 床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所以呀、啊，玩得好一定要休息得好，
1: 对，
2: 而且你想三天两晚，我们住两晚，住的那两天一定要开心，而且呢。酒店地理位置不是说让你住在比如说郊区，你每天早上还要哼哧哼哧打车打很远，坐很长的一段路线，不需要，我们的酒店就坐落在非常靠书圣故里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到了那边只需要5分钟。那如果有些朋友会说呀，这个碰到节假日怎么办？没关系，酒店他们会有免费停车的。
1: 对，
2: 再说到我们今天啊，咸亨的品牌一定是响当当，
1: 真的非常骄傲、
2: 在咸亨酒店当中、我们能够吃上一顿非常美味的自助餐。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咸亨酒店的品牌大事件哈。
1: 我们的咸亨是1894年我们的这个咸亨酒店开始创建的，所以它是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
2: 是。
1: 1981年的时候，我们是重新开张的，因为它当中有关停过。2010年的时候挂牌为5星级的酒店，从2010年到2026年这15年间，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中华餐饮名店、中国餐饮百强企业、浙江最具影响力的餐饮企业、国家白金五钻级酒店酒家、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兴菜烹饪技艺传承保护基地。
2: 确实，
1: 所有的荣誉这块板都写不下来。所以为什么？因为它叫咸亨，是绍兴老百姓心目当中绍兴菜的一个天花板。
2: 是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套组当中还包含了一对两个人的在咸亨酒店当中能够吃到那么多头衔的自助餐。这顿晚餐当地人他们是365天天天有自助，但是呢在当地人当中也是排队进去，你如果去的晚的还真的是排不上。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送他们家门市店当中基本上是198块钱
1: 一个人
2: 一位、能够吃到些什么很关键，对不对？来看看我们那有哪些，
1: 先看看值钱的，哎，刺身能吃到什么？三文鱼、西林鱼子、八爪鱼、金枪鱼、
2: 这边我插一句啊，他们家三文鱼不是红鳟鱼做的，
1: 对的，
2: 是正宗的三文鱼，大西洋鲑做的哈。
1: 是的，然后你再看冰镇的海鲜档有什么？八爪鱼、对虾、淡菜、河蟹、石头贝、海螺、生蚝、小龙虾、串串香，就是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手机拍的，拍的不是很好，但是你可以看我们拍回来的视频，全部都是小海鲜。而且我强烈建议大家在9月中旬以后去，为什么？浙江开鱼了，是不是小海鲜都上市了？
2: 是，您现在过去还有小龙虾的尾声，然后等到9月底10月初可以去他们吃这个蟹，
1: 对，
2: 就算现在他们也有这个小的这个河蟹，对不对？
1: 是的，
2: 您所先生那个河蟹哦，那个荒啊，包括是那个糕已经是蛮特色的了。
1: 他们的餐饮总监告诉我们，他们家的自助餐厅里的很多菜品居然在他们的中餐厅的点菜包厢里面都是从始在出售 的，
2: 是的，
1: 同一个厨师做出来的菜， 共中餐厅也共自助餐厅，
2: 而且价格不菲哦。
1: 对，
2: 但是今天
1: 包括说那个泰雕鸡
2: 在我们的整个的群当中哈，包括泰雕鸡也
1: 很出名。上次说那个泰雕鸡上面的招牌菜要100多块钱，近200块钱一份，
2: 哎、
1: 在自助餐厅里面可以听
2: 你畅吃，
1: 对，
2: 对吧？还有他们很多一些这个
1: 片皮鸭，
2: 对，片皮鸭呀、牛肉啊，他们还有这个烤牛头、
1: 鸿运牛头、还有每人一份的烤榴莲来赠送，
2: 对吧？包括你说的到了绍兴怎么能不喝黄酒呢？对吧？感谢哦，订购速度特别快了，本档直播背后只有最后的96个名额，大家边听边订购边享。
1: 我今天一共只带来了200套，
2: 是的，
1: 已经100套走掉了。
2: 对，你听他们家的酒啊，就各式饮料我就不说了，酒当中啊，红
1: 酒、
2: 啤酒、畅吃之外。黄酒也不算特色，他们还有个泰雕。
1: 对，
2: 泰雕酒也是咸亨集团旗下的这个持有的这个商标，
1: 而且是获得国中国驰名商标。
2: 是的，那这个泰雕酒，您到咸亨酒店当中去吃的话，那个也是畅吃。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上海过去之后，我就撑到秋天，蟹们上市了，吃泰雕酒，吃的这个大闸蟹，不要太赞哦，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我们整个是吃的好，同样呢也是住的好。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套餐当中包含点什么哈？你别说哟，觉得吃这两餐都已经值回票价了。我跟大家算算价格，如果说您花上999块钱，就去减去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的这份餐，将近400元，这不就是599，对不对？减去这个定制的这个餐
1: 168，还是340，
2: 就499，你等于住20000了。
1: 340的话，等于说你花了170块钱左右，住了他们的房间，还含了双早，
2: 对
1: 呀、
2: 啊，是啊。但是今天带回去，如果你去订酒店的话啊，你说了499×2，包括你是平日入住的话，588×2的话，已经这边要倒贴你了，
1: 破千元了，
2: 并且已经是负的了，
1: 就
2: 等于其他的吃的。全都不是送给大家的啊，
1: 所以你平日入住的话，还能立马升级为588的豪华房，而且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不需要加价的。
2: 是的，
1: 平日入住立马升级，周五周六不加价。
2: 确实，本档的直播名额仅剩最后的88个席位，希望您可以赶紧拥有回去，而且承诺一点，因为他们家这个是订购好了之后，没有这个预约的，全额退。过期了也可以全额退，而且正好是趁现在小朋友刚刚上学，对吧？这个人们也比较少的，
1: 我们秋高气爽可以出去玩了，
2: 你就平日去拍照打卡特别好，对吧？东方购的订购中心的是02151119900。

0: 们您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来自我们的绍兴咸亨新青年酒店，这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咸亨酒店在古城区开设的首家分号，所以呢，它步行就可以到我们的集中的景区了，只需要步行就可以达到亨桥古街以及很多一些知名的景点。它离高铁站啊，也只需要打车20分钟，到我们的一号线站呢，只需要步行就可以到达，包括你坐上海的火车到这边来，只需要1个多小时一点点就可以直接来了。说到我们的咸亨酒店，很多朋友都会说这家酒店跟新青年有什么关系？没错，它就是追求活力的一种特质，它把新青年文化和鲁西文化有机的相结合在一起，也希望你可以在这里住得舒适，玩得快乐了。一般在古城景点当中的房间，包括是旅社啊，你会发现，哎呦，可能房间会很小哦，或者很局促，或者不那么的高端和大气。但是在我们的咸亨新青年酒店呢，一样是舒适，然后呢，也可以住得非常的好。首先看到我们整个的卫生间啊，干湿分离的同时，还配备了智能马桶，让你更加体验到的休闲和舒适感。一般距离景区近的一些酒店哈，它到了周末呀，包括是在节假日，酒店的价格就会蹭蹭蹭往上涨，你平时过来看好，这边的价格也要见千元了，都是至少大几百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保证大家周末哎不加价更加好了。除此之外，如果您是选择周日到周四这个时间段来呢，还会为您升级到豪华房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绍兴的咸亨酒店了，它可是挂牌5星级的酒店哦，在这边自助餐一个人就要将近2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全部包含了晚餐，所以呢，到了这边来说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吃然后用料十足的地方，还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绍兴菜的传承研学基地，所以一起看看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品尝到吧。说到海鲜呢，三文鱼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的，在这边啊会有这个西冷鱼子、金枪鱼。三文鱼啊，很多自助餐厅为了省成本，他们用到的是红鳟鱼，仿冒了三文鱼，而这边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大西洋鲑哈，就橙红色的颜色，油脂性也是分明。单独在他们的门店当中啊，中餐厅、西餐厅单独去点的话，一盆三文鱼就要500多，在自助餐厅当中啊，品质是一模一样，肯定到这边来吃划算哦。现在呢，我外拍的时间是8月底啊，这个品种的小海鲜已经挺多的了，比如说有我们的梭子蟹、扇贝、对虾、小海螺等等等等。等到9月份开渔节过后，绍兴的很多一些新鲜海鲜品种会更加多，而且品质也会更加新鲜哦。这个季节呢已经是小龙虾的尾声了，但是小龙虾依然是可以畅吃的，13香的口味、粤趣口味都会有。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等到蟹脚养的时候，这边大闸蟹也会上市哦，无论是清蒸大闸蟹还是用到我们黄酒醉雕的大闸蟹也是更加好的，值得你一起过来看一看。你想，浙江菜的烹饪基地、研学基地，飞鱼的手艺肯定是一绝，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烧烤，当然如果你要吃到烤榴莲，这里也是有的。市场当中的售价啊，烤榴莲一般不太会有在自助餐当中所出现，但这边可以自己来进行领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牛哦，就是鸿运当头，牛市鼓鼓，我刚才看到是他们用一整个牛头切出来的鸿运卤牛头，味道和口味鲜血也是满满的。说到海鲜啊，看它是否新鲜，一个烹饪方法就是能否清蒸。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清蒸道口了。你会发现啊，生蚝可以做到一个清蒸，并且是蒜蓉，但是呢是限时进行领取，你可以早点过来，5点到7点2个小时畅吃。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会有个石头贝啊，包括是清蒸小龙虾啊。清蒸小龙虾的这个个头啊，在整个的自助餐厅当中是非常高的。这个河蟹呢，因为是8月底啊，个头还稍微小一点点，等到9月、10月的时候，大闸蟹上市，我相信个头会更加大，也是更加鲜美了。在热菜档口啊，他们比较有知名的香酥鸭呀、爆汁萝卜啊、金银蹄，包括还有这个肉片啊等等都有，各式各样都是老师傅精心调配和烹饪的。这边菜式啊应有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热菜之外，还有很多一些非常丰盛的一些冷菜和凉菜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需求。当然了，喜欢吃到我们片皮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了，同一个萝 炉子烤出来的片皮鸭，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在这边啊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师傅帮你新鲜切出来的片皮鸭哦。你看看在这边啊，你说了黄酒畅吃不稀奇，但是太雕酒也可以进行畅吃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黄酒啊、啤酒啊，还有很多一些进口的红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们，这边可以吃着我们的绍兴美食，也是品尝了太雕黄酒为您所献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一些热饮、冷饮，饮料是应有尽有，各式各样。如果带孩子过来的话啊，这边有新西兰进口的冰淇淋，有各式各样的甜品，包括是我们一些什么巧克力的一些这软糖都可以拥有到了。所以说啊，你想想在这边来单独一个人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元，但是在我们整个套餐当中，999元3天2晚，还包含了两个人这样的自助晚餐，性价比是不是超级满呢？完蛋，看了这个自助套餐，因为我当天是吃了，饿了，看饿了。
1: 关键是我看见
0: 太好吃，你知道吗？
1: 我的面前是有电脑屏幕的，我就看见那个电话净现量在疯狂的在跳动当中。
0: 因为那什么，就咸亨酒店他们这套自助餐啊，确实是
1: 太优秀了，
0: 真的是很值得。我就说，因为我在上海也是会到处打卡自助餐的酒店，对不对？你过去吃的话，起码按照这个配置，有小龙虾呀，有什么蟹，还有什么生蚝之类的，基本上是358。一个人打底，
1: 对的，
0: 动不动今天是999元两个人一顿的这个咸亨酒店的自助晚餐全部包含。而且因为咸亨酒店啊，他们那个牌子在那边，
1: 对的，
0: 星级在那边，厨师包括是研学基地啊和非遗传承在那边，所以他们选的食材我都问了当天新鲜的，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旦是到9月中旬之后啊，我们那些就大的那个这个捕鱼啊，
1: 开鱼节之后小海鲜上市了，他们说酒店的10月中下旬、哎、最虾最蟹也要上市了。
0: 他们的醉虾醉蟹吧，就刚普通的黄酒来进行腌的，
1: 那太雕
0: 酒，太雕醉蟹，太雕醉蟹。
1: 俺们上海的雅颂们最会吃这个的了。
0: 你放心，有太雕醉蟹，太雕醉虾，当然清蒸的那些河蟹也是有的，
1: 也是会有的。
0: 所以无论你是爱吃的朋友们，爱玩的朋友们，爱住的时候啊，这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几个人一起赶紧团好之后，都鼓起吧，想想，哎，吃又不用弄，也不用担心，你到外头去999块钱交给房费没有嘞，吃还要自己去什么小镇刚刚去的的，
1: 外面很多酒店啊，
0: 芋头、红鳝鱼、臭猴子们了，对吧？我们今天是有什么？有到我们999元，包含了咸亨酒店的两个人双人的自助晚餐一份。
1: 很多酒店只敢周五周六开自助，对吧？他们家就敢365天天天开自助，
0: 不是敢，因为真的是生意太好了，
1: 而且每一天都是人头攒动，对吧？这个季节，
0: 我们杜总就很开心。我们两个说，因为正
1: 好是我们俩约好了，我们说我们大闸蟹
0: 这一段正好是我们是坐火车然后回上海，所以
1: 还在回味，
0: 记忆犹新。我说这个套餐当中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什么？第一点，酒店位置，咸亨新青年酒店的位置在它的景区里头，旁边周边
1: 市中心
0: 很近，对吧？第二点，我能吃到一顿啊咸亨酒家的这个非遗的整个的一个自助套餐。这个自助套餐当地本地人过去都是说，我要过来吃这个自助套餐，
1: 我们看到了天天在排队。
0: 对，你吃吃的好，睡睡的好，然后呢玩周边又是就不用什么2-3个小时的 车。
1: 这个咸亨新青年酒店多说一句啊，2023年12月份全新开张的，开业至今3年都不到。所以我们住是什么？住的是咸亨旗下的新青年新酒店，吃的是什么？吃的是老咸亨百年老店老字号。
0: 对对对，现在所有电话线非常繁忙，您开始堵住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
1: 抓紧抢吧。
0: 对对对，我们还有效期到2027年的7月31号啊，
1: 整整一年。
0: 未预约全额退的，过期自动退的，大家可以放心。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越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有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洲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0: 好了，现在我们电话先开始报了哈，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名额是有限的，
1: 对的。
0: 所以边听我们说边看到有美景，包括特别是美食，
1: 赶紧抢，
0: 是不是得吃到底，对吧？九点多的时间，呀，真好，是肚子饿了。我告诉你，绍兴咸亨酒店的这个自助套餐确实是值得。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999元哈，包含了多少的这个配置，好不好？
1: 我们含了高级房2间夜，含双早，支持1间房连住2晚，或4个人2间房只住1晚都可以。在网上的一个售价，高级房是499一个晚上，不含早
0: 啊，两个晚上就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的
0: 啊，就是高，就他们这个高级房啊，就是值回票价。
1: 我们还送出了
0: 吃，等于都是
1: 双人的定制午餐一份，分为 A 套餐和 B 套餐，每个套餐都是4个菜加水果加米饭，绰绰有余。这顿午餐。双人168块钱，
0: 对对对，
1: 还重磅赠送了我们咸亨酒店的双人自助晚餐。
0: 这在刚才看到，就是介绍了很长很长时间，
1: 365天每天都开放的这样的晚餐，
0: 我都介绍不过来。
1: 198块钱一个人，送出了2人份，400块钱、
0: 这个、送的包含在其中的。那东方购物的价格呢？你看门市
1: 价格，哎，
0: 门市当中要这个1562了，
1: 对的。
0: 今天只需要999元，关键是两个人，
1: 对，
0: 两个人是999，每个人每天是不是166呀？
1: 对呀、啊，
0: 你带一个1米2以下的儿童，就是每天的话就111，因为儿童这个是免费 的，而且有效期很长的，2027年7月31号。
1: 放心囤，
0: 我告诉大家，你现在赶紧订，为什么？十月份能够用了，十月份因为各个地方都
1: 大闸蟹
0: 啊，
1: 醉虾醉蟹上市了，
0: 风景又美，正好那个时间去，
1: 没有任何风险啊，未预约全额退，
0: 对，
1: 过期自动退，周五周六不加价，平日周日到周四入住的话是升级为豪华房的，这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独家的福利，
0: 确实这个很难得，好吧？所以现在还有仅有的不多的一些名额，赶紧来订。那么还有呢，就看看我们这个酒店的位置。咸亨你住的地方是咸亨新青年酒店，它就在景区当中。
1: 是的。
0: 然后呢，咸亨酒店是我们晚上去吃那个
1: 自助晚餐的地方。
0: 就是这是新咸亨，这是老咸亨，
1: 它俩离得很近，
0: 对
1: 吧？都在核心的。
0: 2023年年底进行开业的，到现在为止反正
1: 三年不到，
0: 对吧？老咸亨大家就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可能叔叔阿姨比我们还了解，
1: 从上海自驾到酒店2个半小时，坐高铁1个半小时到高铁站，打个车到酒店20分钟，地铁1号线、公交车都是可以方便到达 的。
0: 住在这边2晚，然后呢，这个这里头有这个自助的，不是自助啊，就是午餐套餐。咸亨酒店包含了2个人的自助晚餐，
1: 自助晚餐送掉
0: 了，好吧？你看吃又吃得好，然后书生故里。 长桥直街，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书生故里现在很火，
1: 对的，
0: 网红打卡
1: 王羲之的故居，
0: 不仅仅是王羲之故居，说现在很多一些网红说这边是葫芦娃跟这个葫芦娃爷爷的一个网红景点，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1: 鲁迅故里和沈园离我们酒店车程10分钟，东湖景区车程15分钟，科研景区车程20分钟，
0: 对，
1: 兰亭景区车程25分钟，会稽山、兜率天宫、大相陵赏桂花的地方是车程25分钟。网红的安昌古镇是车程30分钟，
0: 确实，
1: 整个绍兴所有好玩的地方都在20到30分钟以内可以到我们的酒店。
0: 对，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关键是现在名额不多，
1: 赶紧打电话来抢，好吧？
0: 官方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绍兴的咸亨酒店了，它可是挂牌5星级的酒店哦，在这边自助餐一个人就要将近200块钱，但是进来我们的套餐当中全部包含了晚餐，所以呢到了这边来说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吃然后用料十足的地方，还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绍兴菜的传承研学基地，所以一起看看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品尝到吧。说到海鲜呢，三文鱼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的，在这边啊会有这个西冷鱼子、金枪鱼。三文鱼啊，很多自助餐厅为了省成本，他们用到的是红鳟鱼，仿冒了三文鱼，而这边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大西洋鲑哈，就橙红色的颜色，油脂性也是分明。单独在他们的门店当中啊，中餐厅、西餐厅单独去点的话，一盆三文鱼就要500多，在自助餐厅当中啊，品质是一模一样，肯定到这边来吃划算哦。现在呢，我外拍的时间是8月底啊，这个品种的小海鲜已经挺多的了，比如说有我们的梭子蟹、扇贝、对虾、小海螺等等等等。等到9月份开鱼节过后，绍兴的很多一些新鲜海鲜品种会更加多，而且品质也会更加新鲜哦。这个季节呢，已经是小龙虾的尾声了，但是小龙虾依然是可以畅吃的，13香的口味、粤趣口味都会有。当然了，大家不用担心，等到蟹脚养的时候，这边大闸蟹也会上市哦，无论是清蒸大闸蟹还是用到我们黄酒醉雕的大闸蟹也是更加好的，值得你一起过来看一看。你想浙江菜的烹饪基地、研学基地，飞鱼的手艺肯定是一绝，这边有各式各样的烧烤，当然如果你要吃到烤榴莲，这里也是有的。市场当中的售价烤榴莲一般不太会有在自助餐当中所出现，但这边可以自己来进行领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牛哦，就是鸿运当头，牛市鼓鼓，我刚才看到是他们用一整个牛头切出来的鸿运卤牛头，味道和口味鲜气也是满满的。说到海鲜啊，看它是否新鲜，一个烹饪方法就是能否清蒸。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清蒸道口了。你会发现啊，生蚝可以做到一个清蒸，并且是蒜蓉，但是呢是限时进行领取，你可以早点过来，5点到7点2个小时畅吃。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会有个石头贝啊，包括是清蒸小龙虾啊。清蒸小龙虾的这个个头啊，在整个的自助餐厅当中是非常高的。这个河蟹呢，因为是8月底啊，个头还稍微小一点点，等到9月、10月的时候，大闸蟹上市，我相信个头会更加大，也是更加鲜美了。在热菜档口啊，他们比较有知名的香酥鸭呀、爆汁萝卜啊、金银蹄，包括还有这个肉片啊等等都有，各式各样都是老师傅精心调配和烹饪的。这边菜式啊应有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有热菜之外，还有很多一些非常丰盛的一些冷菜和凉菜了，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需求。当然了，喜欢吃到我们片皮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了。同一个炉子烤出来的片皮鸭，切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在这边啊不用等太久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师傅帮你新鲜切出来的片皮鸭哦。你看看在这边啊，你说了黄酒畅吃不稀奇，但是太雕酒也可以进行畅吃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黄酒啊、啤酒啊，还有很多一些进口的红酒啊。喜欢喝酒的朋友们，这边可以吃着我们的绍兴美食，也是品尝了太雕黄酒为您所献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到一些热饮、冷饮，饮料是应有尽有，各式各样。如果带孩子过来的话啊，这边有新西兰进口的冰淇淋，有各式各样的甜品，包括是我们一些什么巧克力的一些这软糖都可以拥有到了。所以说啊，你想想在这边来单独一个人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元，但是在我们整个套餐当中999元3天2晚，还包含了2个人这样的自助晚餐，性价比是不是超级满呢？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名额的背后的组数啊，是越来越少了。
1: 是的。
0: 说句实话，我们很多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呀、啊，特别是就大家一家都口人，或者跟亲戚朋友啊、小姐妹一起过来的，就怕什么大家刚吃啥么子，对吧？点菜又浓丑闻贵，无丑闻贵，这个个人有个人的喜好，包括是身体状况，
1: 所以自助，
0: 哎，最方便、最省时，而且最节约时间。
1: 我也是。
0: 而且说实话，如果你胃口大的，或者你要吃的这个单价高的，很多人，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能够把自助餐啊都能把本儿给吃回来。
1: 关键上海人很多人祖籍说是说绍兴，但是你在上海吃到非常正宗的绍兴菜的地方真的很少，对吧？它还不像很多什么粤菜啊、淮扬菜，很多绍兴菜正宗做的正宗的，在上海真的很少。所以你这次不如趁着我们秋高气爽的时候去我们的绍兴玩上三天两晚。如果你多囤几套的话，你甚至可以把三天两晚囤上两套，变成5天4晚的行程。
0: 是的，都可以，对吧？你就到那边去住度假好了，
1: 反正人家自助餐每天都开放的呀，吃吃喝喝，对吧？
0: 那边不仅仅是看到中国的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们过去，很多老外都过去吃，咸亨酒家多出名啊！
1: 而且你要记住啊，他们家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你今天多囤，能有货的时候多囤上几套，后面万一你要带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了呢？哥们，你干脆有礼拜五、礼拜六有空呀，对吧？但是你不带小，不带第二辈、第三辈的时候，你就可以老朋友、老同学平日入住，立马升级为豪华房，
0: 确实，
1: 对吧？吃的又一样，哎，
0: 是的呀，而且住的又好，三天两晚哦，两个人哦，999块钱，我告诉啊，所以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北方有烽火狼烟，一马平川之辽阔。南方有千江万壑，青山白水之悠闲。而纵观整个江南，木心先生曾说，有古的江南当看绍兴。绍兴始建夏朝，始号与越，古称越州，素有文物之邦、鱼米之乡之称。自古名人辈出，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书圣王羲之、文学巨匠鲁迅等数不胜数，更有粤剧之乡、黄酒之都、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绍兴，一座飘在水上的江南小城，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既有诗意的水乡美景，也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轻舟泊苍茫，乌篷游水乡。这里有古老的青石板桥横卧在湖泊之上，与水天连为一线，走到尽头仿佛伸手即可摘云的鉴湖美景。这里还有秀丽奇巧的山水盆景，听着船桨的摇橹声，乌篷船在石壁之间穿行，细细品郭沫若笔下的怪石嶙峋大洲入洞，天在其中壁立千尺的东湖，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飞赴旧池台。跟随陆游的诗句漫步沈园，好似依稀还能看到当年唐婉美丽的身影。可以在曲水流觞间看一场鲁镇传统社戏，或是安昌老街里品一品市井滋味，再去仓桥直街看看承载着老绍兴的烟火气和悠然。书圣故里一睹古往今来的独特韵味，跟着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到咸亨酒家点上一壶黄酒、几两茴香豆，听听孔乙己与先生的故事。夕阳西下，乌篷船上，在这幅秀美江南水乡画卷中驰游，感受水乡的浪漫。上岸步入古街小巷，伴随着粉墙黑瓦以及弥漫着炊烟与地道黄酒香的老宅，感受水乡的生活。夜幕降临，酒香四溢的醉虾醉蟹，甘甜冰爽的黄酒棒冰，香味十足的各式糟卤，无不彰显着鱼米之乡、黄酒之都的独特魅力。让我们一同走遍绍兴的老街小巷，沉醉在这座温婉的城市里，乘坐乌篷船，悠然地划进绍兴这座水墨古城。
0: 分多钟的时间啊，今天很多朋友很聪明，就多囤了，一个人囤了5张券的，10张券都有。他们就是老囤的这种、
1: 啊。很简单嘛、哦，一辆车自驾游过去，四个人你就得囤2套，对吧？嗯、你平日。因为他周末是不加价的，你万一要是带上小孙子、小孙女、儿子、女儿呢、哎，所以你就得多囤，趁着他有货的时候赶紧囤。
0: 你看，而且呢，现在有货的时候你囤好了之后，万一有这个用不掉的，没关系呀，到时候就退就行了嘛。
1: 是的，
0: 它会自动退的啊，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今天啊是住得好、吃得好，关键呢就是又离这周边的经典景区非常的近，对吧？嗯、无论是自驾行啊，包括我们是坐高铁自己去啊，很方便。
1: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嗯、它是没有短板的，
0: 是，
1: 对吧？嗯，
0: 确实。那如果说今天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3天2晚来自我们绍兴的咸亨新青年酒店的套餐，也希望您可以打电话来订购了。双人这个自助的定制午餐一份是赠送给大家的，包括咸亨酒家的自助晚餐双人的哈，这个一份也是订购，就是给大家。
1: 所以我们3天2晚含的是2晚住宿、嗯、2顿正餐、
0: 哎、
1: 2顿早餐，送出了4顿餐，
0: 确实，
1: 对吧？一顿午餐，一顿自助晚餐。
0: 哦，是的，赶紧打电话了，把这个。最后的几单吧，因为我们
1: 赶紧抢回家
0: 了。对，利用专线是021511199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限时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0: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我们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1: 对，
0: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不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 B 两板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1: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0: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1: 对，
0: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 对，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啊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啊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1: 对
0: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1: 对，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板的、
0: 对的，
1: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0: 是，
1: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0: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1: 对，
0: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到滚边的工艺。
1: 对，
0: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啊、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量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1: 对，
0: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1: 对，
0: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1: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地 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的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啊，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0: 对，
1: 是是，
0: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1: 对，
0: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1: 对，
0: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1: 对，
0: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1: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0: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1: 对，
0: 6尺是2498元，
1: 对，
0: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1: 是，
0: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1: 是
0: 多少？雅玲来揭晓，3、2、1，
1: 来，
0: 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 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1: 对，
0: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10000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11、双12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0: 是，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0: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带，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带里面，
1: 对，
0: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岁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
2: 对，
1: 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五尺有1200克，六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六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

0: 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得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击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六尺就是8990元，
0: 对，
1: 五尺是7990元，
0: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六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0: 对，
1: 95%是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0: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0: 对，
1: 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0: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0: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物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0: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0: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你去看，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
1: 是，
0: 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
0: 吧？
1: 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六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是老适意的，看来还是青、女弱、包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爱思店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零下20-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

0: 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它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1: 对，
0: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1: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0: 是，
1: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那样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0: 是
1: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对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喷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0: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1: 对，
0: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1: 对，
0: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夸嚓夸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的，就是说又静音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1: 对，
0: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浆，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1: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说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定，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0: 是
1: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0: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1: 对，
0: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1: 是
0: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1: 对，
0: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1: 对，
0: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5个多月，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6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1: 是
0: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

0: 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1: 对，
0: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1: 对，
0: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一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绒面是老适宜的，看来还是轻、棉糙、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奈斯蒂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羽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斯蒂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斯蒂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4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

0: 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儿呀，
1: 对，
0: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1: 对，
0: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1: 是的，
0: 高端的东西，
1: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0: 是，
1: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绒子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采绒地带，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0: 是
1: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0: 是，
1: 对吧，
0: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1: 对。
0: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1: 睡得不舒服呀。
0: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对？
1: 对啊、
0: 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1: 睡半天睡不着，
0: 对啊，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1: 对，
0: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1: 是
0: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纳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10000、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1: 对，
0: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5尺啊，1500都不到，
1: 是
0: 这个被子你就啊，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1: 对，
0: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0: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四位数的二字开头，哎，
1: 对，
0: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1: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0: 是
1: 我们在双11、双12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4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0: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1: 对，
0: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被子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对吧？我们有道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行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奈士迪品牌买。
1: 对，奈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绒，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5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2、3年、3、4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而且人家纳士迪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1: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行缝啊，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 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夸嚓夸嚓摩擦声太响，嗯，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大家冬天睡得很舒服，嗯，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色一，看来还是青，女装包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钢钢头的，但是搿幢皮头是没的，搿幢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羊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改辣身浪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改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意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 Nice 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 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也老适意的，搿里向呢每一格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对？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0: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1: 对，
0: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1: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0: 是的，
1: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了。
0: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1: 对，
0: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1: 对，
0: 再省800元，
1: 800块钱，
0: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2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1: 对，
0: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1: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0: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9900。
2: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在羽绒里头呢，就盖得老适宜的。里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3: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2: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3: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奈士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0: 最后差不多1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板一组，对吧？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2组，
1: 对，
0: 很划算。你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2组、订3组、订4组，差不多订5组那个价格吧。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5组，甚至外面订1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5组还有的找。
1: 对，
0: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1: 对，
0: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11、双12能看到，
1: 没有，
0: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 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冬被，
1: 对，
0: 现在就出手。
1: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0: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致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嘉。
1: 各位好，我是焦杰。
0: 其实说到了这个时间啊，一方面是地气很足，一方面是天上又开始骄阳似火了，真真正正的到了暑期了。很多的咱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开始要担心了，我这个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对自己身体调理一下。但有个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吃这个呢，哎呦，火腾腾腾就上来了。吃那个呢，又怕这个寒啊，这个夏天是不是有点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新玉龙的有机的即食海参。因为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它是平的，
1: 对，
0: 不让大家呢感受到在这个夏天会偏向于哪一边。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
1: 是的，因为咱们说这个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温补平补的好东西啊。就像维甲说的，夏天我们出汗多，身体消耗也是蛮厉害的。
0: 是的，
1: 尤其我们很多东方购的年长观众要选到特别好的东西来滋补一下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而且呢你不需要是自己去泡发，
0: 可以，
1: 我们的新玉龙的双有机的即食海参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0: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买海参咱们要认准。来，海参也是一样的，海参大家首先想到什么？辽参。对不对？
1: 大连那边的，
0: 大连的辽参，我前两天刚去过一次大连
1: 啊。
0: 大连的海产品是真的好啊，
1: 是
0: 个头大又新鲜，一个大的紫海胆10块钱左右，但是那边的海参仍然卖得很贵
1: 啊。因为那边我们所有新一龙海参都是来自于道地产地的，
0: 对的，
1: 它是北纬39度平岛那边，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我们新一龙产品啊，它是拿到你看有到地理标志专用保护产品的这个证书的，
0: 当然
1: 准许我们的新一龙产品啊，它是使用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标志的。还有这边你看我们的新一龙他们下面的即食海参当中，
0: 对，
1: 它是有到 GI 地理标志的，
0: 有的。
1: 这个辽参简简单单两个字含金量是很高的，
0: 当然
1: 为什么简单的大连海参
0: 是
1: 海刺参或者辽刺参，
0: 不行，
1: 只能够是辽参，这个是专用的一个说法。
0: 当然在我们的辽参的当中呢，其实也会有非常非常的多
1: 啊，
0: 能够在这个区域来进行选择生长的
1: 啊，
0: 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1: 啊，
0: 在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多的人类的干预呢？
1: 有什么抗生素啊、催长剂啊，
0: 会不会二次的又被人类所干预呢？没有啊，我们今天新玉龙非常的放心，一年拿有机认证不算厉害
1: 啊，
0: 我们连续15年拿一份有机认证不算厉害，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先看这个，这个叫做我们的生产有机认证，也就是说生长这片海参的海域水域全部基本上没有被人类所污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哎，我这边是加工，它也是达到这个有机标准的。
0: 对，
1: 因为有机它是比这个什么，比如说那个绿色食品，对吧？双 A 级绿色食品，它的这个安全级别要求更加的高。
0: 当然，
1: 不允许任何什么抗生素呀、催长剂呀、什么那种兽药呀、农残呀，在产品当中有所添加。
0: 的确是。
1: 而且我们这个海域它就生产养殖，包括它这个加工的过程，全部达到了双有机。
0: 对的。
1: 所以在我们的产品的核身上面你能够明显看到，这边它就会有一个你看中绿华夏的有机产品的这个贴标，
0: 让大家可以放心，
1: 你就可以拿到手去刮开这个二维码，可以去扫描认证的，
0: 扫这二维码进入到一个网址，直接输入这个下面刮开的这个数字，直接来标，标出来以后就知道它整个的生产和养殖的过程，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还有咱们上面你看大连那边的水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码，你也可以你看去进行这个防伪验证。
0: 当然，
1: 所以你买新龙他们家这个海参，尤其是买我们这款的即食海参哦，可以说是吃的非常的放心的。
0: 的确是的。哎，说到即食海参，我又遇到一个问题了，因为之前呢我也给我母亲买过各种各样的蛋干啊，这个或者是之前的干海参，那么我母亲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要这个发啊那个发啊，结果回去啊发现有两根已经变成一滩水了。今天开袋即食，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货，
1: 是
0: 没有特别拿模特啊，就是大货，打开什么样您拿到的就是什么样，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1: 的放心。而且开袋你看我把袋子朝下，没有什么很多的水啊，我们里面固形物含量它的占比是很高的。
0: 对，
1: 这一根海参拿出来你看看，首先非常的壮硕，你看全部都是要挺立起来的，
0: 是的，
1: 自然的一个纺锤形，然后乳头刺呢也是非常的清晰。
0: 当然
1: 我们这个直接拿回家，如果你是每天早上空腹来吃，打开包装化完冻以后就是要清水冲一下，
0: 当然
1: 你就可以直接来吃。
0: 是的，
1: 这每一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新玉龙独立的海岛资源，平岛那边北纬39度这个海域当中都是牢牢的扒在你看 深海那边的这个礁石上面，所以你看它底足很密实，而且里面的这个海龙须要满长满金，没有单独把它给提取走，对吧？
0: 当然
1: 去卖很贵的那个价格，当做别的东西。我们今天整根海参里面，海龙须全部都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有的。
0: 的确是的，我在大连的旅行的时候呢，看到过新鲜捕捞上来的海参。我说句实话，新鲜捕捞上来的海参，你还要等它吐沙，还要等它去肠，很麻烦。我们今天所有的内脏全部给大家去掉，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但是保留了相对来说更有营养的海龙须。你看这个弹性，
1: 是
0: 我说句实话，我看到新鲜的海参都没有这么弹，因为新鲜海参它含水率更高。
1: 是，
0: 我说句实话，其实您吃进去啊，感觉到第一沙口，第二点呢，其实没有生长的这么久。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自己来看看，满肠满筋，肉非常的厚实。
1: 是，
0: 这一口下去，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再来蘸一点水，蘸点任何的调料，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是，
0: 大连很多的那边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就是早上起来拿个保温杯，然后直接咕咚一口，然后连里面的海参的水和这个海参一起吃进去。我说大爷您嚼什么？他说我吃海参，吃海参。大连就是这样的。但还是那句话啊，他们那边买其实也很贵。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来泡发的话，全部自己去买也要个3-4千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看到，哎，这个价格啊，是不是有点飙
1: 错了？是有两个选择带给大家。
0: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1: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头是大约是45克左右。那么我们单独一个礼盒里面是大约45到50头左右。
0: 对，
1: 专柜这个礼盒是8300多。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你做到1998元的基础上，
0: 这个价很给力。
1: 我们的总的分量是从原来的1800克给大家加量到了足足2000克，就会有到4斤的这个分量。
0: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给力。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规格也可以给到大家啊，
1: 是另外一个规格，它是个头是更加大的。
0: 对，
1: 因为单独一个大的这个礼盒外面是11000多以上，它每头是大约是60克左右。
0: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身龄差不多是在7到8年左右，这个身龄47到52头不等。今天我们价格2998，然后分量也从原来的2600克给大家增加到了2800克，那就是5斤6两了。
0: 的确是的，
1: 而且2998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
0: 还给大家再送上我们的积分啊，
1: 是总积分会有到100元，所以相当于2898元能够带回家，足足2.8公斤。
0: 还没完哦，
1: 就是
0: 我们今天还有我们订购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要是再算上的话，相当是2400多。
1: 是，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是2.8公斤的我们的即食海参。还是那句话，买大不买小。但是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了，已经一位观众朋友们直接抢下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0215111-9900。
2: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深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身刺就比较硬，
2: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3: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2: 对，
3: 因为这个
2: 拿一下，
3: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2: 真的很硬。
3: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2: 啊，对，
3: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深的话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4: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I've been feeling kind of
0: strange. I've been looking for a change.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有机认证，可以溯源，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辽深之外 更关键的是，您能够吃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新玉龙为大家做到的大小组合任选。
1: 是，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自己吃就吃个小组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给长辈的，或者是给我尊重人的，尊重的这个人送上一份厚礼的，我觉得选择到大组合。
1: 对，如果你
0: 大规格的，
1: 对，不管你是需要就是个头更大的，还是头数更加多的，其实我们今天大组合，也就是啊，今天相当于2898元，
0: 对，
1: 总共是啊，你会拿到47到52头，这个组合是性价比是更加高的。
0: 因为我们今天不仅仅给到大家是拥有到增加1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2898块钱，您能够拿到47到52头，一共2.8公斤，接近5斤6两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在参加到满赠的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的一减的话，相当于是249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5斤6两的砷。那这个东西您在家里面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尝都可以，都知道啊，海参是平补，它不热也不冷也不寒，让大家呢平时吃也可以，尤其是在夏天。咱们今天即食，您来看啊，做成热菜这是一种做法，葱烧海参嘛，其实你真的就是直接把它切碎，变成我们一道冷盘儿也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就蘸一蘸，放点香菜呀，放点菇啊，这个夏天吃你也不会觉得太热。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再接下来孩子考完了，对不对？如果考得好的话，过暑假的话，想要亲朋好友大家聚一聚，孩子你看，上北大的，上清华的，上复旦的，上交大的，请大家亲朋好友聚一聚的，这个时候来一人一份海参小米粥作为开宴菜，那真的主家这个面子绝对争足了。
1: 是因为夏天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我们的老年观众也是要注意啊，每天你是要补充好的优质蛋白。海参是很多食物当中比较少有的，
0: 是
1: 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没有什么脂肪，不给身体增加负担。
0: 当然，
1: 所以老年人也好，我们平时工作特别忙碌的中年人，对吧？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全家老小都可以来吃。
0: 的确，
1: 又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它单独啊撕开包装可以来吃，
0: 对，
1: 做成菜也可以，
0: 可以
1: 炒的、炖的、包在汤里面的，
0: 对，
1: 或哪怕你家里面随便什么，我煮个蛋，对吧？
0: 可以的。
1: 我比如说简简单单，我可能说做个面浇桶，
0: 对，
1: 弄个炒饭都可以。
0: 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一碗阳春面，如果没有这根海参，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食欲，完全没有任何的食欲。不就是一个青菜、鸡蛋、普通的阳春面吗？现在加上了一根海参。我说句实话，真的是特别的有食欲。
1: 你做汤面也可以，
0: 可以啊、
1: 或者你弄点那个对
0: 对吧，
1: 葱油的那个拌面也可以。
0: 现在是做成了红汤的汤面，整个的现在是不是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1: 是。
0: 再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海参小米粥。
1: 是。
0: 哇，就是那句话，就是开宴之前一人来上这么一碗，是不是就显得主家特别
1: 这个在大饭店里面每人一盅那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498。498块钱一盅，这个就是餐前的这样的一份甜汤，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餐前
1: 例汤。而且可能很多饭店里面未必也给你用到疗参，
0: 不可能用到疗
1: 参，未必都是双有机认证的疗参。
0: 也不可能用到我们等级这么好的。如果真的是疗参的话，你这顿饭最起码吃到6位数了，对吧？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夏天冷盘是不是也能做一做？稍微蘸一点这种酱油汁也可以，然后蘸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参啊，包括说我们的那种炒一个虾仁都可以。还有记得啊，海参一定是做完菜快出锅之前把海参放下去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过早下锅它容易把这个水分蒸发掉啊，建议大家不要过早的放进去。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即食海参的好处是什么？只要解冻以后。开袋即食，只要解冻，你开袋就可以吃用了。
1: 是，你看，我们每一根都给大家独立是单独包装。你这个扔掉我们盒子以后就是这样子啊，一包一包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0: 尖尖中间肥厚，而且上面的刺根根分明。
1: 对，
0: 你在餐厅里面吃得到，你找得到几根刺吗？基本上找不到吧。
1: 我就捏住下面一点点，它整根海参是这样，你看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你看乳头刺哦，对吧，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0: 的确是的，
1: 包括你看它这个底足哦，都非常的密实。
0: 我这个
1: 就是在那个就是深海这个洋流当中要抵御那些什么洋流这个它的这个
0: 侵袭。
1: 对，侵袭。
0: 因为在大连的海域有两个特点啊，我是今年5月份去的，这个海水还不能下去，还5月份还有点冷哦，这是第一。第二，大连的洋流特别特别的混乱，你会看到在这个海上啊，一来风马上这个船就得收回来。但是这个东西在哪里？在距离我们大连市区还有几十海里的 小岛的旁边是一个深海区域，这里面的洋流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所以它一定要，它能够活下来，第一，说句实话，基因要好，它要能够有力气扒得住。第二点，我说句实话，运气也要好。大部分的有一些小的瘦弱的，或者说是基因不好的，全部都被洋流冲走了。所以你吃到的一定是我们经过大自然第一道精挑细选以后强壮的、更有营养的海参。
1: 是，我再把它放到砧板上面，把它给切开，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海龙须满长满茎哦，贯穿整根海参，你看看。
0: 你看看中间这个横截面，就是海龙须哦。
1: 它首先要卷曲的很紧，不是那种你看我一按压以后，对吧？比较的软烂的、松啪啪的。它是我一按压下去，马上就是自然的又往中间回缩回去。
0: 对的。
1: 而且没有什么那种空腔。
0: 当然。
1: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就说如果你是跟老爸两个人，哎，早上我们这么一大根，选择如果说你是我们个头大的，对吧？一人半根。早上就空腹来吃特别好，
0: 的确，
1: 而且我们说海参也是比较少有的东西当中哦，蕴含好几十种营养物质，
0: 海参多糖、
1: 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海参皂苷，
0: 的确，
1: 对吧？DHA、EPA、钙、铁、锌、锌，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
0: 的确是的，
1: 而且很多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哦，
0: 可
1: 能说这种比较就是软烂的，对吧？也没有说感觉很硌牙、很磕牙，
0: 对，
1: 这个老年人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和营养。
0: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得找准我们今天的是否有有机认证的，是不是有我们地理认证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边是拥有到我们的大连市的质量品质安全的追溯码。第二点呢，这是我们的有机认证的追溯码，你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等级非常的高。
1: 有些无公害海参市面上面也可以正常销售，绿色海参你看已经能够达到限量使用
0: 和双 A 级呢
1: 生长激素了。
0: 对，
1: 有机海参你看。它其实啊，比如说它部分做到生产有机或者只是加工有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是你看就是严禁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和转基因激素的。
0: 但是这只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做到了有机，还有一个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机呢，这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双有机，就是生长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要进行有机的加工工艺，全程没有添加。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机海参，单有机海参是海参长在没有公害的海域当中长大。好， OK， 算你合格了。第二个，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加一点什么其他的添加剂啊，是不是就是就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是有机了。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啊，在我这边是生产，
1: 我这边是加工，对，
0: 它的
1: 生长的这个海域和它后续加工的过程技术全部达到了有机产品的认证。
0: 真的，
1: 而且不是啊，一两年、三四年，
0: 15年呐，每一年都有啊。
1: 2012年到现在2026年，连续15年获得双有机认证。
0: 是，
1: 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做到连续15年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品牌也非常少见，但是新一龙是其中之一。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天如果说自己吃，我就买个小一点的可以了。我们今天小组合45到60头，每头大概45克，原重1800克，现在给你增重到了2000克，4斤装，1998块钱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今天
1: 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更大的
0: 选择，
1: 就是如果你选择小组合，参龄是在可能5年左右的，
0: 对，
1: 我们有一个每头达到60克，参龄是在6到8年左右的，
0: 对的，
1: 头数会有47到52头左右，
0: 对的，
1: 专柜要这一个大礼盒将近1万1700，
0: 但是
1: 我们今天2998，
0: 而且
1: 分量是增加了200克，
0: 再给大家增加，原来是2斤，就是5斤2两，现在变成5斤6两重了，
1: 是
0: 2998，还没完。
1: 是，
0: 如果说你今天选择大组合，我们今天再额外送给大家
1: 100元的积分，
0: 2898。如果说在参加了东方购物活动满388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498块钱。5斤6两的大头数的6到8年参带回去，买海参我还是劝大家一句。就跟吃野山参一样，参林越长，营养越丰富，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帮助也越多。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0215111-9900。

0: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庆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1: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不复杂，
2: 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

0: 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0: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1: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0: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海参，
0: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0: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0: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这个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1: 哦，对啊，
0: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呢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这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它有一个
1: 对有的土腥味儿，
0: 土腥味儿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海参的话它自己的话，哎，鲜味儿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儿。
1: 是
0: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
1: 得卖多少
0: 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四五根，这一盘子要几千块的。
1: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0: 嗯，
1: 有嚼劲儿，
0: 有嚼劲儿，
1: 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0: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双有机的第二个有机，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全面执行我们的有机生产的标准。
1: 是的，
0: 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只做清洗和把它的内脏去掉，其他的不做任何的一些添加了。因为你如果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添加一些比如说蛋白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配料表啊，其实这就不符合我们的有机的生产的要求了。
1: 对，我们的产品当中它的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就两样东西，海参以及饮用水，而且我们的固形物的含量是不低于85%的。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要干干净净。海参外面其实也是论这个生龄长短来买
0: 的，
1: 论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固形物含量多不多来买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要认定它很好的产地。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正宗的辽参。
0: 对，
1: 在东方购这边能够说辽参还达到是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
0: 对，
1: 新一龙大家选择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
1: 而且确实夏天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进补啊只是秋冬季节做的事情，夏天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
0: 对的，
1: 我们也要买到平补温补，不是那种太猛太烈的东西。
0: 对，
1: 让自己每天日常的进补工作能够做好。
0: 对，很多人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概念啊，就认为海里的东西总是寒总是湿。海参是一个反例，海参是很少见当中海当中它不寒的不凉的这样的一味食材，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也是海八珍之一哦。
0: 对的，
1: 海里的人参，对吧？但是你今天买到我们新一龙的海参，首先你会拿到个头特别的大。
0: 对，
1: 而且作为即食海参，你化冻以后凉水冲一下，你就是在咬的时候你的口感就能
0: 咬到，你就能吃到活劲儿，
1: 韧性十足。
0: 对，
1: 弹性啊，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是非常明显的。
0: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的好处，就是你看像刚才呈现的，就是这位爷叔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的咀嚼困难，或者说是起身困难了，尤其是一些啊常年卧床身体不太好的朋友们，其实一定要抓紧时间给他补起来。那选择什么？第一，你不能说啊有骨头的，有硬的，有壳的，是不是
1: 吃起来不方便老年人？
0: 然后你第二呢，你难消化的，你得再来这个熬成汁打成粥磨成粉的也很麻烦。来，海参很方便，有骨头吗？没骨头。好嚼吗？你甚至都不用嚼，你上下牙床这么一碰，其实它就可以变成小碎碎直接吃到肚子里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加工，不要过度的去烹饪。你真的要吃，其实很简单，第一直接吃就可以，第二个就是在汤或者是蒸好了以后就放上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是，你可以把家里面的海参这个什么切断，对吧？或者你整根放在这种滋补汤里面，老鸭汤、老母鸡汤、鸽子汤，你放上一些。而且我们这个长时间炖煮，它也是那种久煮不烂的。
0: 对的，
1: 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滋补汤里面，把这个汤汁吸到这个海参里面，它这个肉腔嘛，对吧？特别吸那个汤汁。
0: 当然，
1: 像我们这个就会有点什么，哎，鸡的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还有海参海鲜那个鲜味。
0: 的确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其实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其实你买
1: 我们是辽参哦，
0: 一定要认真、
1: 我们不是大。

0: 但是你知道加什么水吗？水温是多少吗？多久换一次吗？你是不是不知道？来，我们今天鲜玉龙的好处就是开袋儿冲洗一下，你要是真的无所谓的话，直接吃也可以的。
1: 长不长这根海参？
0: 对，
1: 我们大个头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刺特别的尖。
1: 对，你看这个每一根刺都是根根挺立起来的，
0: 对吧？
1: 颜色也是很好的，辽参所具备的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0: 里面
1: 中间的海龙须
0: 满长满筋，特别特别的棒。
1: 对，你看我再换一口，它都是你看挺立起来，
0: 对
1: 吧？就是那种不是什么歪七扭八倒来倒去的，很有韧性。
0: 对的，刚才我说到这个海龙筋啊，如果说晒干了以后，它就不在我们这儿了啊。晒干了以后，一根一根的论前脉在哪儿呢？同仁堂、雷允上，都是那个小抽屉里面一克一克、一钱一钱拿秤称的啊，
1: 弹性好足啊！大家看到没有？弹性非常非常的足。
0: 当然，
1: 我再把它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每一节我下刀的时候，弹刀那个阻力很明显的。
0: 一刀切下去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海参的肉质的质感特别的丰富。其次呢，大家会发现中间的海龙须满长满筋，而且里面的你看肉质纤维就呈放射状的往外呈现，这样的肉质才是真真正正有弹性的，吃起来有活感的海参。什么叫做有活感的海参？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吃到嘴巴里嚼的时候，它有嚼劲
1: 儿。而且我们也是
0: 软蓝趴碳，
1: 是的，
0: 趴软的啊。哎，
1: 因为我们道地产地嘛，然后也是比较的新鲜。
0: 对，
1: 我们又是那种特别好的，不是那种什么吊笼啊、网箱里面，
0: 对，
1: 全部都是放养的海域当中给大家这样子，就是说来养殖的。大家我们后面是急速的蛋液的这个冷冻，就它也是后续保留这个海参的本味、色香味儿。你在空口来吃的时候，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
0: 是的，但是咱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啊。第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推荐是40到50头，每头45克。那么这个海参呢，大概3到5年左右，原重1800克，今天给到大家2000克，4斤。3到5年左右的海参，让大家做到1998块钱。今天还有第二个规格，
1: 个头更大的，
0: 也强烈建议大家选择第二个规格。
1: 是
0: 个头大，个头大说明第一时间长，
1: 身龄长，
0: 身龄长。第二点，在漫长的时间过程当中，它还能够存活下来。大家知道大连的海洋的洋流很乱，而且特别冷，很多的海参会冻死，或者是因为天气太热而热死，或者是因为海洋流太多被冲散了，很多的都是容易的。
1: 但是它是那种就是深海冷水海域当中的，
0: 对，冷水海域当中它能够活下来就不容易，而且还能长到一头60克。我们有47到52头，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原来重2600克，5斤2两，今天再给大家加上去5斤6两，
1: 是
0: 2800克，2998。今天再给大家第二重福利，来看，额外赠送10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2898。你如果在参加到东方共的活动之前已经满了2件，加上这个正好凑满3888，我们已经2998了，再凑1000多块钱是不是就到了？很方便吧？
1: 对的。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呢，2498，
1: 相当于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2500都不到，这个价格你看专柜那边你那个本来那个预算那个花销，在我们这边可以买到4到5套左右了，性价比真的极高。而且我们是大的这个
0: 礼盒包装，
1: 礼盒包装，对吧？给大家送货到家，上面这个有机标志的认定，包括那个大连市那边他们这个海产品的追溯的这个认定，
0: 对，
1: 贴标都在上面，吃的物超所值，还很放心，我们给你送货。
0: 是的，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送订购，02151119000。

我们所说的是西路还是那个售后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加大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捕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的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知道咱们新玉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玉来讲有多重要？
2: 新玉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哎，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1: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1: 是
2: 啊。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的老总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双有机，一个是双溯源，这是非常的重要。
4: 是的。
3: 什么叫做双有机？第一个，你海参生长的海域必须是有机的。
4: 嗯。
3: 换句话说，周围不能有污染啊，不能够有一些人为的干预啊，
4: 农药对生长激素、
3: 人工投料都不行。嗯，就是海参要长得大，我们按照道理我得喂点海参吃的吧，这也不行哦。
4: 嗯，
3: 海参必须在海里面自己找吃的，
4: 嗯，
3: 自己在洋流当中一点一点雇佣着，自己去找那些小微生物浮游生物来吃，这是第一。第二，生产的过程当中，哎，我生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海参没什么味道，我加点酱油，加点醋，这行不行啊？也不行。你别说酱油和醋了，你其他任何的东西除了水之外都一点都不能加。
4: 生长激素、农药、化肥，对吧？或者用一些什么转基因技术都是不行
3: 的。
4: 如果用这些手段，是不可能是有机海参
3: 是
4: 能够达到这样的检测标准的。
3: 而且是双有机海参。
4: 哎，我们今天是双有机，生产它的这个就是啊，养殖的这个海域，包括后续这个加工以及技术，全部都是达到了有机标准。在东方部这边，这种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品牌是不多的，但是我们新玉龙达到了，
3: 的确，
4: 而且关键还是辽参，
3: 对，
4: 不是简单的海刺参，
3: 是
4: 大连海参，
3: 对，
4: 简简单单两个字辽参。必须得有什么道地产地的认定，就是 GI 地理标志的准用。
3: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的是即食海参。我觉得即食海参真的是拯救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啊。
4: 嗯，
3: 现在你别说年轻人不懂养生，这其实年轻人现在也开始了，因为你每天刷手机，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基本上在三四点
4: 熬夜，
3: 甚至每天早上单位现在压力又大，对不对？那今天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尤其是现在江南的人，一会儿感觉到哎呦今天太寒了，
4: 嗯，
3: 是不是我空调太足了，
4: 嗯，
3: 然后一会儿呢又说哎是不是太热了，我是不是吃的东西又要稍微降降火呀？
4: 嗯，
3: 那今天海参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既不寒又不热，而且给大家来做到平补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让大家能够很轻松的吃到。年轻人不会发海参怎么办？今天我们开袋计时，
4: 没那么多时间，真没那么多时间，对吧？
3: 拿个这个清水冲一下，过滤水冲一下，泡一泡，自己吃，嚼着吃，淡口吃也行。
4: 哦，
3: 你如果稍微讲究一点，
4: 因为我们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了，已经
3: 稍微讲究一点的，
4: 做点菜，
3: 酱油也可以，蘸一蘸也可以。
4: 是
3: 你或者是你更注重养生一点，弄点小米粥，
4: 或者炒个那种别的什么虾仁呐，海鲜呀，包在那种营养的那种汤品里面都可以。做法很多样，但是关键你家里面得有这个东西。
3: 的确，
4: 我们给你礼盒送货到家。
3: 嗯，
4: 你其实如果说自己家里面冰箱备着的话，什么时候想做菜你就拿出来。
3: 当然
4: 要送人的话，你说我们这个大礼盒拿出去都是市面价值啊，将近11000多，对吧？8300多这个市面总价的。
3: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小组合每头45克3到5年的参苓1998，一共2000克4斤。如果选择大组合，每头60克6到8年的参苓，原重2600克，现在变成2800克，5斤4两。2998送给大家100块钱的积分，再给大家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2498块钱，
4: 没错，
3: 带走5斤6两，
4: 嗯，
3: 好吧，这是6到8年的参哦。
4: 是的，
3: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海参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古代呢，是因为海参运输的不方便，是因为海参的这个采集的方式不方便。古代哪有氧气瓶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觉得海参特别特别的贵，你买一个特别特别的麻烦，而且运输又不方便。但是现在，我感谢科学，感谢咱们的科技的进步，海参咱们现在也吃得起了。但是你要现在吃到好海参，一定要擦亮眼睛。嗯，它到底是哪儿的海参呢？嗯，它到底是什么品级的海参啊？它到底是不是双有机认证的海参啊？
1: 现在确实有很多一些手段，它是可以让海参看起来个头很大，
0: 对
1: 吧？好像也很健壮，一些什么转基因的技术。
0: 对。
1: 但是这个你想，对于买海参、用海参来进补的朋友来说，你本来就是为了补身体的。
0: 对。
1: 你过多摄入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对健康是有损害的。
0: 的确。
1: 但我们今天双有机，你吃的就是那一份放心。
0: 吃的就是。
1: 我们今天是不允许任何的农药、生长激素、化肥，对吧？兽药、农残。
0: 对，
1: 抗生素在我们鲜鱼龙的海参当中，而且我们的生产和它的这个加工达到了双有机，
0: 对，
1: 连续15年哦，从12年到现在的2026年，连续15年，一年都不落下。
0: 除了这个之外，
1: 像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
0: 对，现在天津的观众朋友们也订了一块，非常非常的重啊。来，首先跟大家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辽参，朋友们，正宗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辽参，
0: 没问题，有 GI 标志，有地理保护标识，双保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点呢，我们生产是有机的，我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双有机认证，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这个两份哦，我们的有机认证的证明，我跟维嘉两个人要一起拿，而且厚厚的一叠。他那边左边的就是连续15年的
0: 我的生产
1: 加工
0: 啊，加工
1: 加工啊、你这边是生产，
0: 我这边是
1: 加工，
0: 对
1: 对，
0: 就一个生产是啥意思？就是水海参长的这片水域是有机的。加工是什么？我们整个
1: 后续的生产、加工、处理技术都是达到
0: 没有加任何的人为的添加剂，让大家可以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大组合了。如果说你
1: 不仅我们现场有这样一个认证的证明，我们的产品上面
0: 标识上也有啊，
1: 也会有。不管我们的小组合、我们的大组合上面都会有到这样。你看，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你可以回去刮开下面我们这个扫码条码。对吧？用这个二维码去验证，
0: 看一下，
1: 确实是有机产品。
0: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即食的海参到底有多方便啊！以前我们买回淡干海参、盐干海参或者糖干海参，你得总得发、总得洗、总得让它吐去盐。我们今天开袋冲水即食，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的生产是有机的，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开袋即食也没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大不大？非常非常的粗壮，对吧？而且你看，我就捏住下面一点点，怎么晃它都不倒。很坚挺，
0: 昂扬，
1: 昂扬，
0: 对，
1: 就矗立在那边，
0: 就用重庆话说凶切，对吧？
1: 你看，
0: 非常非常，再看它的底足
1: 很密实，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抵御啊，我们深海当中冷水海域的那个洋流，对，包括你看我把它扒开，
0: 海龙须
1: 保留的，不是给大家，你看
0: 这海龙须一根一根把它挑出来，那就在同仁堂了。就在雷允上了，人家按1钱1钱卖给你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一看，
1: 根根挺立，
0: 根根挺立。再切一切，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海参肉质到底足不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
1: 下刀阻力非常的明显哦。
0: 对，
1: 这个你自己可以，你看空口如果是咬的话，你会感觉哎呦，那个真的弹性十足，每一节的横截面清清楚楚，
0: 对的，
1: 满长满筋，
0: 是
1: 肉壁卷曲的非常的紧实，几乎没有什么空腔。
0: 而且咱还是那句话，虽然他弹刀，但是就算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没有牙齿的，咀嚼比较困难的，他一样能够吃，因为没刺、没壳、没骨头，他直接的上下牙床这么一抿，也能够吃下去。
1: 是，
0: 而且海参里面的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
1: 海参皂苷也很多，
0: 海参皂苷本身就容易被人体更加的吸收。
1: 是，家里面还能做各种各样的菜，
0: 再给大家看
1: 炒个菜，对吧？加点时蔬，颜色也很漂亮，对不对？包括你家里面凉拌一个，
0: 可以，
1: 甚至你还可以，比如说加点自己那种酸辣的呀，
0: 对
1: 吧？各种重口味的，
0: 是的。
1: 然后，熬粥做炖品也可以，小米粥。
0: 来一个我们的阳春面，稍微再来一点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多少钱啊？来，今天的小组合，3到5年的参苓，每头45克，45到50头的，4斤了，原来是3斤6两，现在变
1: 4斤。其实1998，你原来买1800克
0: 的
1: 话都很划算了。
0: 也实惠的，也实惠的。那我强烈建议大家，海参嘛，
1: 这个组合只有一组了，
0: 还有最后大组合，买大不买小，为什么？ 因为大组合意味着海参吸收天经地华更多，而且参龄更长，营养也更丰富。原重5斤2两，现在5斤6两，2998吗？不是，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00积分，相当于是2898。再参加到东风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这份相当是2498块钱，5斤6两的海参带回去。
1: 这是要60克每头的，
0: 对，
1: 7到8年参龄的最后一组，看哪个幸运的家庭能够来抢到。因为这个力度也确实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
0: 是的，
1: 恢复成后面的常规节目，这种价格力度你是看不到的，对吧？你根据自己家里面的需求，你需要的这个头数的这个大小来选择。
0: 当然，
1: 双有机的辽参在东方购物以这个价格买到真不容易啊，
0: 很给力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1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咱们今天的大组合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名额，算上我们今天满赠的活动箱呢，是2498块钱，您就可以带走整整的5.6斤，而且是6到8年的参。您在家里面每天吃一根，其实吃了一个半月以后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了，整个身体的能够接收到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很多朋友身体有点抱恙的，海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
0: 的确，
1: 还有咱们家里面天热不想动，做不了那么多的一些食物，
0: 对，
1: 怎么从一个东西当中能够补充到几十种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海参你一定要选对、哦、
1: 而且是高蛋白，
0: 对，
1: 几乎没有胆固醇，几乎没有脂肪。
0: 的确是的，海参你一定要选对地方。我们今天保证是有 GI 地理保护标识的辽参。第二点呢，又是双有机认证的辽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生产有机，而且呢，我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特别的好，它不需要泡发，开袋即食，
1: 是
0: 直接冷水冲一冲，您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来，我们今天大组合2998，送给大家100块钱的积分，同时还可以再给大家。凑单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养成分，按照六 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隆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隆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隆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桩双有机三素源，品质保障。
1: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
2: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2: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1: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2: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
2: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2: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嗯，第一感觉啊，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2: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吗？
1: 哦，对啊。
2: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两天，一天呢是两次的一个潮汐。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介绍的是一件超性价比的反季的羽绒服，来自于雪中飞，之前的价格是399，今天只要199。我们还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介绍。啊，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大家千万把握这个机会，今天是反季特卖。反季什么概念？现在是夏天，我们卖的是冬天的羽绒服，而且我们今天是特卖。刚才青青价格也说了，即使在东方购去年是399，今天便宜200，
0: 是的，
1: 199。
0: 是的。反季，如果你想一想，女士买一件，叔叔买一件，那么我们就比在去年的时候省了400块，买两件就省了400，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呢，确实去年买一件价格，今年两件可以买回去了呀。而且我跟你讲，再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今天是什么呀？今天是雪中飞的专柜同款，就是商场里面实际的销售这个款是一模一样有销售的。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雪中飞，雪中飞什么品牌？大家很熟悉啊，因为它是波司登旗下的一个品牌。雪中飞已经1999年到现在，品牌成立到现在已经27年了，也就是说人家做羽绒服，专业做羽绒服做了27年。2002年的时候呢，它是获得了中国名牌产品。2005年的时候获得中国羽绒服行业的特殊贡献奖。2007年的时候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中国羽绒行业大国工匠品牌。所以这是一个真正专门做27年羽绒专业的品牌，而且你看全国上百家的这个专注的门店啊，比如说上海啊、成都啊、北京啊、南京啊，包括武汉、长沙、深圳、重庆，这是一个有专柜，真正在外面有专柜的这个店，专柜同款的价格。
0: 对的，对的。然后雪中飞这个品牌的话，真的是像我跟我的同事、我的导演，对吧？我们都蛮喜欢这个牌子的。然后我去年我跟他出差，他也买了雪中飞的羽绒服。
1: 是。
0: 来看一下女士的部分啊，女士部分的我们有到几个颜色，一个呢是玳瑁款的，有一个这个是紫粉色，中国红，还有这个是深紫色。戴帽子的是这样子的三个颜色，还有一个款式是我穿的，我选择的是立领款，因为我生活当中蛮喜欢穿这种立领款的羽绒服，因为可能是我的头发比较长，
1: 对，
0: 有一个帽子的话我都给它过来给了，所以我一般选择这种，对的，利落的这种干净的立领款。这个颜色也很特别，是这种淡粉色，
1: 对，
0: 有点像这种香芋紫，是这种低饱和的，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颜色。我把拉链这样看到没有，
1: 好，拉链拉起来之后呢，可能它的话筒就遮掉了，但是它的立领款啊，整个脖颈你看它是有一定挡风能力的，
0: 对
1: 吧？而且呢它是有一定修饰感的，而且你看啊，它整个在跟头颈接触的这个地方，它有绒感面料，
0: 绒布，它是这边的话跟你脖子贴合这个地方是这样子一个绒布的这样的一个面料，然后整个衣服的话它是采用这样航缝，
1: 对，
0: 袖子也是做得非常长，然后呢有到口袋，并且这个口袋还是带拉链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好，它这个口袋挺大的，
1: 是
0: 像手机、钥匙什么都能够放进去，然后拉链拉掉，
1: 对，
0: 像你出去玩的话，什么身份证啊，就真的纸巾啊都能够放在里边，
1: 非常方便啊。
0: 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啊，我的手机挺大的，
1: 是 Pro, 是大屏啊
0: ，Pro Max，
1: 对，大屏手机，
0: 对，我是13的那个 Pro Max， 超大超重的一个，看看，
1: 哦，连手机、大屏手机、手机链的鼓鼓囊囊全都可以塞进去，
0: 对吧？那手机是最重要的，现在一个手机、一个钥匙，拉链一拉，
1: 尤其手机啊，什么付费全都是手机啊，你哪怕坐个地铁什么的都要，
0: 一定要有拉链，一定要有这个拉链的啊，然后隐形掉了，看到没有？衣服的长短也是够长，手机都能够放在里边啊。
1: 对，这件衣服啊，三件三个颜色，
0: 是的，
1: 对吧？有立领的，有这个带领子的，
0: 对的，对的，啊，这是女士的部分。之前东方购物去年是399，现在是199。
1: 对，那今天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所以呢，如果说你要换一件啊这个羽绒服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男款今天的两个颜色啊，第一个颜色呢是中国红，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瓦灰色。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呢，我们首先来看啊，您一定要看一下专柜是多少价格。啊，今天其实反季特卖，反季特卖讲的就是一个价格嘛。
0: 是的，
1: 反季清仓的价格
0: 是
1: 这一件专柜里面一模一样的同款啊，1299，1299。我们去年卖，去年上市的时候是390，在东方购物399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反季清仓，199，这样的一件我们可以两件都带回去。
0: 男士的这么一件羽绒服，199就可以带回去，
1: 好吧？
0: 我们的绒子含量是85%的鸭绒。
1: 是是是，首先男款的话呢，它两件全都是带有帽子的啊。有帽子的话呢，你看现在是不需要，但是你到了冬天、秋天的时候，风一大，帽子一拉啊，这个时候呢，风就耳朵呀、头呀全部都可以遮得起来，哪怕有一点点小雨，问题也不大啊。这是第一个，它更加的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拉起来之后呢，它也是到头颈的，因为我话筒在里面。请 巾帮我出两条。
0: 是的，是的。男士的话有了这个，其实帽子围巾都不需要的。一般男士也不爱戴帽子围巾，麻烦。有帽子，拉链一拉，脖子全对，男女都一样，拉完之后都不需要围巾了。
1: 是，而且呢，这个绒啊，它非常的软，非常的细腻，它的蓬松度非常的好。因为人家是专注27年，专门做羽绒服的，所以呢，我跟你讲，而且波司登旗下它的绒的品质来的都非常的好。这里全部都是不钻绒的啊，这个都是防钻绒的这个面料，以及它的整个行缝啊，也是做的非常的出色，拉链。口袋的拉链也是隐形的，也是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0: 的。
1: 口袋一拉，东西手机啊，什么大样的东西放在这个里面，完全没问题。甚至小点水杯啊，
0: 对的，
1: 短一点的雨伞呢、啊，放在这个里面，我以前都试过
0: 的，
1: 都是可以 的，对吧？而且呢，整个的腰的这个整个的下面，它全部都是带收的啊，这样风就钻不进去。
0: 对的，
1: 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一个螺纹收口的，所以袖口下面的下摆全都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出色。
0: 是的，所以今天是反季啊，在夏天买冬天的羽绒服，我们才给大家做199的，
1: 对，专柜价格1299，
0: 对的，
1: 去年东方购物399，
0: 现在8月份我们直接做199，
1: 清仓，反季清仓，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来报一下。
1: 好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啊，
0: 女
1: 款4个尺码，100斤以下选165，125斤以下选170，145斤以下选175，160斤以下选180，目前尺码都有，
0: 对的，
1: 啊，待会儿可能就不一定够了啊。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体重来选择，120斤以下选择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选180，180斤以下选择185。
0: 尺码不合适，颜色更换都是可以的啊。现在先抢单，扫码订购呢，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雪中飞它是属于波司登旗下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绒子含量是达到85%的鸭绒，
1: 是
0: 去年是399，现在我们反季只要199，一件就省200，
1: 买两一件买两件，
0: 夫妻两个人一人买一件，比去年省了400块钱，
1: 而且是大牌子，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因为对雪中飞大牌子，因为我买羽绒服很简单，就是一个轻便保暖舒适，但是你一定要买大品牌，大品牌它的面料，它里面用的绒，对吧，都是比较有保证的，对吧，你不会有这种味道在这个里面，而且呢做工啊，防钻绒啊，面料都是更加的考究，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专柜啊你可以去看的，
0: 对的，
1: 因为雪中飞在全上海它都是有专柜的，包括我们在全国有100多家专柜，波司登旗下的品牌嘛，1299块钱，你就算商场搞活动，你说打个对折是不是还得600多块钱，即使东方购去年很优惠的价格399块钱上来就抢疯的，也要399嘞，今年今天到这里反季清仓，这个季节就是给大家捡漏的，对吧，一件买两件
0: 199，
1: 对吧，199，所以不要考虑了，自己买一件，先生买一件，或者太太买一件，两斤马窝的跟娶你干爹比你也亏了，
0: 学生比如说你那个小孩在什么读大学呀，
1: 高中 读高中啊，
0: 如果尺码你看一下，有你的这个要的尺码的话，拿一件199皮子本子，对吧，
1: 九子抗也皮子本子，弄娶你出来有点旧了，
0: 对，
1: 或者有点绒啊，
0: 是的，
1: 它有点就瘪在那里了，是吧，保暖性没有那么的好了，那么这一件199块钱还是给你看价格，这件我们的吊牌价格大家说啊，
0: 商场在上市的时候去年是1000多，
1: 对吧，雪中飞的大品牌，雪中飞的大品牌商场的同款价格现在去看都有这个款式的价格哦，你看1299块钱，1299块钱，所以不要考虑了，1299块钱，今天199，
0: 是的，
1: 还考虑什么呢？
0: 对的，绒子含量还达到了85%，对吧？85%的这样的一个鸭绒，
1: 对，
0: 我特别推荐这件丽丽，因为你在天气真的非常寒冷的时候啊，你还可以在外面再加你的一个外套，
1: 可以叠加，
0: 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羽绒服，我们做的有点比那种轻薄式的呢，略微厚一点，
1: 要厚一点点的，
0: 但是属于那种如果是到了0度或0度以下的话，可能还不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厚薄的羽绒服，你可以再在外面再加外套，
1: 对，
0: 啊，我试过的，去北方的时候穿好这个，再往外面再加。
1: 格子暖融融的，没有感觉了，对吧？当一个内胆穿，
0: 是，
1: 确实，哎，颜色好看，而且呢。
0: 这个颜色好看的，
1: 对，这个颜色好看，
0: 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1: 干净利落，
0: 浅粉色，
1: 对吧？你不喜欢有这个帽子的，你就这个款式特别好看，
0: 对的，
1: 是吧？做工啊，无可挑剔的，1299块钱，今天卖你199块钱，
0: 对的，
1: 毫无疑问。
0: 我穿的还是小码的，就是160/165的那个女士的，我穿的是这个165的码。
1: 女款的，反正连帽的和不连帽的都有，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赶紧买啊！100斤以下165，125斤以下选170，145斤以下选175，然后呢160斤以下选185啊。好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尺码目前还是齐全的，对吧？199块钱。好，男款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120斤以下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180斤以下呢185，目前尺码还齐全，
0: 是的，
1: 199，哎，考虑啥呀？
0: 立领的就一个颜色，就我身上这个颜色，浅粉色。连帽款的话有到这个紫粉色，
1: 对，
0: 中国红和深紫色三个颜色。帽子的是三个颜色，立领的就我这一个颜色。那么按照你需求，或者你说你可以选一个立领，
1: 对，
0: 选一个帽子试一下，然后留意见，好了啦。哎，
1: 男款的话呢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瓦灰色，这个呢比较耐脏，也是呢跟可能很多男士啊穿这个衣服呢它频率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你平常就喜欢穿更加鲜亮一点颜色的，那这个中国红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啊。百年啊，什么过年呢，元旦啊，可以穿这个红色，
1: 好吧？反正199块钱。
0: 是的，
1: 反季清仓，这个季节买一定是老早买一斤啊，今天买两斤了。
0: 去年还是399的价格，正当季要399。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做199，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比去年当时直播省了400块钱。
1: 就一档的机会，
0: 对，
1: 好吧，就一次的机会，卖完结束。
0: 是的，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如果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然后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2153个19900。

0: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的深紫色卖的挺好的，我已经换上了，等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深紫色，是属于比较好看的那种葡萄紫的颜色。哎，
1: 而且耐脏，
0: 比较适合于冬天。
1: 是
0: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季节的这个颜色，对吧？我们看到现在啊，商谈非常的火爆，因为说句实话，很简单，一件给你便宜两百块钱，两件你就便宜了四百块钱，男女一起买的话，这四百块钱百分之百分之一谁出来了？
1: 死，
0: 对吧？我在路可能去，你买几件把九折九，在东方购物就是当季销售的时候，今天那个价格可以直接带走两件，对吧？
1: 你现在嘛，大家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哎，你甚至有人说我干嘛要想我三百九十九，我买两个颜色，可也呀，
0: 也可以，
1: 你等于买两件来，对吧？弄两次给啥可以呀？ 是的，因为这种衣服的话还是很实穿的，它也不会过时嘛。这种韩缝的多少年了都在流行，
0: 对对，
1: 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内胆。你真的在冬天很冷的时候，或者要去北方的时候，外面再套你的厚的那个羽绒服。
0: 我跟你讲，其实都不要冬天了啦。我去年我记得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我到哈尔滨去。
1: 我已经把薄款羽绒服给带上了。我说句实话，它其实它的试穿性，九月份吗？十月份，九月底，因为冬到北方去啊，它冷啊，对不对啊？因为我最低我晚上我出去的时候，它二十都不到了，那这个时候如果风再一大一点，什么衣服穿的更轻松呀？你又不可能带很厚的什么秋装了，你这件衣服一穿，轻轻薄薄的。
0: 对吧？第二一点，它整个的保暖性实在不行，帽子一顶，哦，跟帽子、帽子一拉，这个你全身都暖和了，对吧？很好，很好的一个配置。所以出差、旅行、行李当中，它可以卷起来，它有一个套子，这样一卷卷起来一点都不占地方。
1: 是的，现在马上要断码断色了，而且导演跟我说啊，就是我们因为它是。 反季嘛，所以它是不补货的。断码断色就只能断了。
0: 当季它又是三九九了呀，对吧？
1: 所以你赶紧抢你要的那个颜色，好吧？
0: 是。我们现在是8月13号，哎，你再过两三个月，差不多我们卖这个秋冬装开始的时候，10月份开始，羽绒服一上市，啊，三九九了呀。
1: 而且你如果了解一下今年的行情的话，羽绒服、羽绒在涨价，所以你看啊，现在羽绒被卖的也其实也贵了一点，对吧？那所以你想羽绒被，羽绒品都在涨价，而我们今天不涨反降，不仅降一点，直接给大家拦腰对砍，
0: 是吧？去年399，今年199，
1: 是的，而且雪中飞呢是属于波司登旗下的，大家我之前记得在逛新天地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波司登在做活动，然后波司登的话一件羽绒服冬天的我看过也要2000多，1000多，我们今天。
0: 做199，现在我换上的是连帽款的这个深紫色，连帽款更实用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那个叫我们叫那个葡萄紫的一个颜色，
0: 很漂亮，
1: 嗯，
0: 199我可能敢，性价比肯定高，这个衣服如果别的，你说你399啊，你说哦，我其他还可以选一选，但是你199不要考虑了，为什么？ 这个价格你到外面去比一比哦，你看外面像这种连帽款的女款哦，也起动啊，实实在在就是1000多，男款的你看一下，像这种哎也要，你随便怎么样的这种轻薄款的都有点品牌的，都是这个价格，而且你看啊，它收纳起来就可低等，
1: 对的，
0: 就可低等啊，
1: 它每件衣服里面都会带一个这个收纳的罩子的啊，
0: 对，就这么一点点大，你出去旅游，你包里面。
1: 小宁，
0: 讲那个菜期啊，游学啊，或者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啊，出差啊，农友们说的当地的这个天气的了，对吧？你
1: 然后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绒，
0: 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说想看一下绒，我们是85绒子含量的鸭绒，
0: 对，
1: 啊、
0: 但是呢，我跟你讲，由于我们是波司登旗下的雪中飞，27年专注羽绒服的生产，所以我们拿到的绒好呀，我们这个绒，你记得懂哦，它要看它的蓬松度的，因为蓬松度越好之后，它的保暖性就会比较好。
1: 这个决定的品质啊，对，
0: 那么你想大公司大品牌，它拿到的绒同样你给，收购的时候它一定是它的绒拿的品质会上上一档的。
1: 是的，所以呢，赶紧选择你要的颜色和你的尺码，因为我们今天是反季，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反季清仓，那么肯定是不补货，
0: 对，
1: 断色段码就只能断下去了。
0: 对了，所以呢，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50以下，160.5啊，150以下选1700，40以下选1750，160以下选1750，160以下的选择180，
1: 是的，
0: 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120斤以下170，145斤以下选1750，160斤以下选1750，还有180斤以下选择185，
1: 是的，
0: 大款小换大，尺码可以换，
1: 都可以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一次性卖完结束，
1: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20分钟啊。
1: 对，
0: 我和大刚老师也在聊，就是像年纪大的叔叔阿姨退休了，到处去玩玩，开心。嗯。我们刚才在聊到云南，对吧？很多年纪大的上海人哦，老欢喜到云南去旅居了，也是是
2: 要的。但是你我到云南去，我也是随身这件轻薄羽绒服，我带的
0: 要带上，因为你冬天去的话，也要打了。而我们这个薄厚程度，我没欢喜。
2: 对。
0: 以本子各种就是很厚很厚那种，就是
2: 很厚你也穿不了。
0: 对的，上海用不到。但跟以前最早买的那种优某库的那种内胆是比那种还厚一点。
2: 哎，对，
0: 那种我不知道大家买过吧？
2: 要厚一点。
0: 我买过的那种的话，我记得也是200多，还是1999，那个真的很薄很薄，真的到了冬天又不来塞。所以我们这个的话，比如说11月就可以穿起来了，
2: 没问题。
0: 真的到深冬。老冷那几天，你外面再罩一个，
2: 对。
0: 然后其实到了2月份、3月份，就直接又是穿这个了，
2: 对
0: 吧？
2: 所以我跟你讲，实际上我理想对不啦？我穿这个薄款羽绒服的几率啊，是非常之高的。侬真正的很大的厚款，你反而不太会穿。
0: 对的。
2: 还有一个呢，有些薄款的呢，侬比较开车子比较便当啊。有的时候你很冷的这个天气情况之下，你厚款你不穿了，
0: 对的，
2: 空调一开。
0: 我去年冬天我那件10000多的，就那个 M 打头那品牌，我一次没穿，因为。就像你说的，好像还是轻薄款的更
2: 方便呀，
0: 更实用，
2: 很轻松，很方便。出去旅游，像这一塞，有的旅行包里面这样一塞，侬要不要？因为100多块钱嘛。对吧？10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你好点品牌买件 T 恤衫也要这个价格，
0: 衬衫都要300多，
2: 对吧？你衬衫都要几百块钱一件了。
0: 对的，
2: 我可是羽绒服啊，我可是秋冬季节能够穿的一件，能够穿4-5个月，将近半年能够穿的一件衣服，
0: 对吧？冬天和秋天啊，春天嘛，
1: 对，
0: 然后深秋、冬天、春天三个季节是可以穿的，
1: 对。确实哦，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啊，尤其居家，他就喜欢穿这样衣服，老轻松了。
0: 对啊，
1: 而且穿出去没有什么心事的。
0: 那么你下楼买菜喽，送小孩喽，然后冬天不是也会遇到下雨吗？我们不是还戴帽子吗？你这个真的雨淋了，你不心疼？你说你上万的羽绒服或者这种几千的，你还是蛮心疼的。
2: 还有一点啊，青青啊，你不知道，我平常有的时候我方便，我就骑电瓶车。我晓得骑电瓶车啊，你穿这个薄型羽绒服，那个太适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句实话吧，你平常你觉得温度还好，但是真正啊，你到这个秋天，你速度一出来，风一刺弄冷了，一钻风就冷，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把拉链一拉，它这个就挡风啊，
0: 对的，
2: 它很挡风的。
0: 是的，
2: 你再冷，帽子一打，
0: 对的。
2: 这个真的小扣扣的，它收起来的，对吧？你包括腰这里，它也给你下摆也给你收起来的，
0: 对的。
2: 这件衣服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是的，袖子也是长的，只是我现在给它撸起来了一点啊。然后呢，现在我身上的这个深紫色正在热销，
1: 肯定好的。真
0: 颜色都没好亏，大家比我眼光好吗？
1: 我跟侬讲，
0: 我当时前面选了那个浅色啊。
2: 但是我跟侬讲，搿件衣裳耐穿，
0: 对，
2: 耐穿，
0: 耐穿，
2: 对吧？而且到那个稍微冷一点的时候，这个衣服更合适一点。
0: 我这吊牌放一下啊。
2: 1799。
0: 是的，
2: 专柜里面买，侬搿
0: 件几块？1199
2: 就是1299，
0: 是的，
2: 今朝1899，所以
0: 卖爆了，
2: 这件马上就
0: 断货了啊，马上断码了。我们东方购物去年是做399，现在今天啊做199，一件省200，
1: 是
0: 省200，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省了400，
2: 省400，或者去年你买一件，就我身高的一件399，今天。和2件打围起来，和做一款的，
0: 真的是，
2: 侬不要讲，
0: 现在穿了开始热了，他大刚前面就开始热了，我现在因为女的怕冷嘛，现在开始暖热。
2: 我跟侬讲，搿件衫穿着样子也好，
0: 对的，
2: 关键是啊，你不要说我今天买回去199，人家吊牌是1299，
0: 那你送人倒挺体面的啊，
2: 送给爸爸呀，送给一些长辈啊，他平常有些衣要穿好多年了，侬没必要个呀，1299送出去，侬还送我家去啊，侬别跟伊讲。你就199块钱，对吧？而且这件衣服穿出去，到底大牌啊，它的做工就不一样的。第一款式，这个很正，对吧？而且呢，你看两边喏，胸口都一拉，喏，老挺过了。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它的绒啊？它其实蛮饱满的，对吧？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这个绒的，它很蓬松，因为一蓬松之后呢，它的保暖性就出来了。再有一个呢，它这个行缝啊，它都是双线的，那么它就不钻绒，对吧？它上下格不移动，而且呢，整个面料它也不往外钻，这个就是你大品牌的好处了。
0: 是的。
2: 再有一点呢，袖口这个地方，你看它是有松紧的。啊，你这样的风你就钻不进去，对吧？拉链的话，直接呢，我有点替懒了呀，我把刚才我老，然后你看，到这个位置，
0: 是的。围脖都不用戴，围巾也不用戴，
2: 风钻不进去的。
0: 是的，
2: 帽子，侬讲那个帽子这一搭，帽子这一拉，好了，搿能一拉，这一拉， 一滴滴风啊钻不进去，这里钻不进，这里也钻不进啊。你骑电瓶车呀，你出去旅游啊，该干的你到了山顶上，人家在那里瑟瑟发抖，你把帽子一拉，拉链一拉，好了，
0: 对的，
2: 潇潇洒洒。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颜色和您要的这个尺码，男女都是四段，
2: 对。来，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00斤以下选165，125斤以下选170，145斤选175，16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呢，我们是120斤以下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180斤以下185。现在个别尺码已经开始有点告急了。
0: 对的，然后这个粉紫色啊，现在也在热销当中了，就这个颜色，紫粉色，好吧，留点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在我们的女士的深紫色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紫粉色都已经马上售完了。最关键的是今天因为是反季，所以不补货。它不是说今天现在是冬天啊，那我再去生产。
1: 对，
0: 本身就是反季了，还做一个清仓的价格，那么售完就没了。
1: 对，今天卖完就结束了。
0: 对的，
1: 你下次也没有了。
0: 对的，
1: 对吧？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哎呦，侬速度没地了，侬啥啥参谋满满的，那我们也只能说抱歉了，对不起了，因为这个价格我们给到你了呀，对吧？这个价格一定是你买回去以后，你到全上海里去比，雪中飞的专柜，上海都有，波司登旗下雪中飞专柜，人家是专柜正品的，这个有出样的这个衣服啊，侬才去看到的这个衣裳，才叫好比啊，1299。我们去年东方购物当季销售399，今天199，好了，侬搿句侬就不要讲了，199，好了，侬搿句侬就不要讲了，我们是正品专柜正品在销售，同款在销售的。
0: 是的，然后我们是85%绒子含量的鸭绒，白鸭绒，现在外面你去买个白鸭绒的羽绒服也要7000+，
1: 有
0: 千元左右。
1: 那所以说呢，今天你根据自己尺码来。好多人说哟，嘎比尼啊，我快点买2斤，侬聪明哦，为啥？平常这个时间你看不到的，侬有时去你侬正常干省光麻，就是10月份、11月份买，
0: 对的，
1: 就是399呀。今早199，东西有变吗？还是这个衣服，还是这个品牌？
0: 是的，
1: 里面充的绒啊，包括品质都是一样的，只是你选择的时间。今早嘛晒得很毒呀，根本侬买慢羽绒服嘛，要反季嘞，而且给你清。清仓了，所以这个价格你才看得到。所以想好要几件，家里面几位男士、女士，侬九岁刚来哪天地，你买个4件，你才花多少钱？700多块钱，对吧？
0: 对，
1: 哪能买一件嘛不
0: 是？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福利档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然后呢，颜色还有

0: 尺码，后面都可以换，你现在不要太纠结，现在先把名额抢住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的啊，也可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在滚动当中。嗯啊，等一下回现场呢，我已经换了这个紫粉色，每个颜色都穿了，
1: 还
0: 可以啊，因为它现在这种色调都是做的挺好看的。
1: 星星怎么个样子？两级好嘞，侬刚刚搿件深紫色，再搭件紫粉色。两件加起来398块钱，
0: 去年一件的价格，
1: 去年一件399，
0: 是不是？
1: 这也算考虑了，对吧？跟
0: 一
1: 件好丢丢啊，
0: 一件比去年省了200，你现在买两件的话就400块就省出来了，
1: 对不啦？哦，
0: 包括你颜色不确定也可以买回去都试一下。嗯，紫粉色，这个是这种紫粉色啊，
1: 这个是戴帽子的，
0: 对的。就你到了冬天嘛，里面肯定是穿毛衣的嘛，对吧？会更好看，穿个高领毛衣。
1: 是，
0: 然后余量也很足，
1: 对，很足很足很足，你里面毛衣啊、内搭呀全都可以的啊。而且呢，卷起来以后，侬太
0: 气了，
1: 这个是真的。
0: 收
1: 起来就更爱读，
0: 对啊，
1: 真的，我收起来就更爱读。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你真的，你拿个包里面一塞，哎，箱子里一扒，我就把最底。
0: 人家不是还这样说好，还可以当个小枕头嘛？
1: 啊，真的，而且我跟你讲，你到外面去旅游啊，真的能把我也背心，轻薄羽绒服，我是随身包里面放的。万一要是下个雨，有个风，我再到了山浪下，温度半个季都降下来了，你把这件衣服一披哦。侬省脱交关事体，你不会第二天流鼻涕呀？哎呀，那个这个到时候你旅游就没腔调了。
0: 对对对，羽绒服的话就是它比较轻便，所以我们现在都爱穿羽绒。像我去你老早买的那个什么貂皮都不太穿，怂痛到了要死。
1: 怂呀，弄不好打出去呀。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你要服侍它吧，你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穿的吗？
0: 是。
1: 羽绒服嘛，我出去就小你嘛，
0: 是可以干活的一件衣服，
1: 对吧？我外面有点什么事情，我下去拿个东西一披。
0: 对的。
1: 我开个电瓶车一穿，对吧？这个衣服是真的，你就随便三百六十五天当中，我觉得180几好穿，
0: 真的，
1: 对吧？
0: 我们横跨了深秋，对吧？秋冬春，
1: 哎，除了夏天你不穿，
0: 一般都是要穿到三月份的。我印象很深，
1: 四月份好穿。
0: 我去年3月20号去染头发，可天冷子冷得嘞，我不知道。我上哪呢？我就一直记到今天3月20号，冷到我真的是浑身痛啊！我因为我记得我弄完头发在雨里面等我接我儿子放学，3月份了，很冷，
1: 是是是。
0: 所以像这种衣服穿到4月份，
1: 对，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吧。你看女款三个颜色啊，这个深紫色、中国红，还有这个粉紫色，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立领款的，
0: 是的，
1: 一样的啊。
0: 对。
1: 那我们男款的话呢是两个颜色，一个呢我身上穿的瓦灰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红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你买完之后到雪中飞的这个专柜去看一下？因为这件衣服是专柜的同款，不是有些什么线上啊、线上款的什么款的，
0: 门店款，
1: 人家雪中飞的门店同款的啊。好了，你看一下什么价格，1299块钱，侬到专柜去就这个价格。我在商场搞活动，当对这当起这，你看看要不要400-5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去年在东方购物销售399这个价格已经跟同就是专柜啊同款已经是没得比了，
0: 对的。
1: 但今天是什么？反季加清仓。
0: 我们再报一下尺寸，来看一下尺码啊，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1: 对了，来想好要几件啊？女款的话呢，100斤以下，你看选165的，125斤以下选170，145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男款的话呢，来12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175，160斤以下180，180斤以下选185。想好要几件祥物？完了，你是肯定要打几
0: 啊？对啊，
1: 因为195块，199嘛，两斤买出来，没去业绩局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还有7分钟，赶紧下单，扫码下单呢是可以再立减5元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时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六分钟，我们所有的现货是售完不补货的，因为这档是反季特卖啊，清仓，然后199。你想去年的冬天直播价格是399，我们现在八月份做199，我们这一档是在直播，不是重播，八月13号，
1: 是是是，
0: 下午的5点。

0: 38分，现在 对吧？然后呢，你199的价格，每一件比去年同期省了200，
1: 买两件就赔400。
0: 对。哥们，做个夫妻两个人，哎，
1: 我买
0: 两口一人一件嘛。哎，
1: 省400块，你阿拉回去吃顿夜饭来。哎，省400块，你我说句实话，小菜你可以买个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吧？嗯，对吧？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呀，对吧？小菜总你省下来了，实实在在过日子嘛，一样的么子，对吧？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是的，你冬天总归要穿的。
1: 对对对，
0: 你有这个
1: 想法的。秋天就能穿了。
0: 对的，
1: 春秋冬三个季节都能穿。
0: 差不多11月份就穿了呀，10月底11月初就穿起来了。
1: 10月份其实差不多了，因为你早晚。
0: 实
1: 际上侬到10月中旬你差不多，因为你接送孩子啊，实际上枫叶刺冷嘞，尤其搭电瓶车。我跟你讲，这个你帽子一拉，是吧？衣服胸口这里一拉，风钻不进啊。这个时候你不要小看，有的时候风一钻进，侬就流鼻涕了，啥子就再来了，对吧？哎，保护好自己啊。
0: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服装，哎，批子子去年399，现在是199。
1: 对。
0: 尤其很多人是什么这个生肖上，我今年要穿大红色的，又不想花几千块钱去买个羽绒服大红色，可能因为
1: 就买不好了，
0: 我的尾一定要推大红啊。那么199，
1: 对呀，
0: 又讨了口彩，
1: 对，
0: 然后又省了钱，
1: 又符合了习俗，对吧？
0: 哎，
1: 所以呢，性价比很高。所以我们今天完全不是说筹卖，我们只是说，哎呀，这个货够不够，是吧？搞一个活动，一年就这么做一次的福利活动，反季清仓，卖完结束。
0: 是的，所以很多人是喜欢在夏天去买一些冬天的服装的，因为商家会搞一些反季的活动嘛。啊，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的波司登旗下的雪中飞羽绒服哦，做特卖。哎，
1: 反季清仓一半的价格，去年399，今天199，便宜200块钱一件。你去年买一件，今年买两件。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去年一件的价格，夫妻两个人都有了。
1: 哎，对，
0: 对吧？啊，
1: 所以想好了，你看你要几件，对不对啊？如果说你去年你399买一件，我正好买一只颜色的，今天我就买两只颜色了，
0: 对啊，
1: 对吧？再帮老公你自买一件，后来侬买四件再合计的啊。
0: 或者你给爸爸妈妈，
1: 对吧？爸爸妈妈送一件，因为爸爸妈妈拿开来吊牌价格一拆开以后，1299，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披一披，套一套，又轻松，他关键轻呀，穿在身上不重呀，再有一。这个关键时候挡风保暖，帽子它的功能性非常好，大色起来挺大。
0: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男女都是4段，反正不合适都可以换的啊。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最后两分钟的清仓的直播了啊！
1: 是，
0: 去年冬天卖399，哎，现在直降200。那么如果老夫妻两个人，男士一件，女士一件，就比去年的冬天省了400块钱。
1: 对啊，而且我跟你讲，你不要单看东方购的价格哦，哎、人家在专柜里面这件价格，
0: 399是指我们的
1: 上市的时候是1299块钱，东方购399已经是一件买三件了，
2: 对
1: 吧？哥已经老敢睡了，但是今天叫反季清仓，今天。8月13号，温度大概在35度、34度左右，属于港买羽绒服嘛，你叫反季呀、啊哎，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只卖一天啊、嗯，这一天结束之后呢，这个价格就不复存在了。嗯、啊，399今天卖到199，去年买一件的价格，今早两件好买回去，侬讲拿西上谁好买回去了？
0: 对，反正我们就是售完就急，哎，
1: 就结束了。
0: 比如说以这个颜色为例，这个颜色戴帽子的紫粉色，四个码卖完就卖完了。哎，
1: 就结束了。
0: 哎、啊，
1: 你也再想买，对不起，没有了。你要。今年当季买，说不定又是回到399了，对吧？不可能199了
0: 啊！因为人工原料都在涨价当中，所以女士一个是紫粉色、中国红，还有一个深紫色是戴帽子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款是像隐藏款，哎、啊，我刚才穿过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呢，刚好赶到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闷热潮湿，然后就觉得说吃什么东西都没胃口，给您带来的是非常有名的江西的有机的这个纸片笋。那这个纸片笋呢，其实也是在东风购物之前卖过的，然后我们之前哈，其实卖完之后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机的纸片笋在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您是清炒炒个肉片，还是说做一个那种这个汤品类，或者做一个凉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特别的开胃，让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种食欲大开的感觉。除了今天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纸片笋冬笋的组合之外呢，还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徽州的童子鸡和这个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哈。我们把来样品给我拿一下啊，这个东西也是临时帮大家加过来的这个构成，好不容易拿到了现货，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请到的是傅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大家就别出门买菜了啊，咱们送到您家里面，什么时候想吃打开一包，不管是凉拌红烧做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关键我们今天都是有机的，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品牌，在高丽老师的栏目一定是给大家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优惠价格，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登仙桥，因为我自己是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对笋子是就是从骨子里的热爱，就是我们几乎顿顿离不开笋子。我们不管是炒菜也好，还是炖汤也好，我们这个菜当中都会加一点笋子，这个汤就自然会有一股鲜味。那么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纸片笋会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纸片笋它的那个口感更加嫩滑一些。当然如果大家想吃这个冬笋也没有问题，那我是建议大家，无论是这个纸片笋还是冬笋，因为今天都是有机的嘛，
2: 对的，
0: 你其实可以都买回去尝一下。如果你说高丽，我今天是二选一，我只想买一个笋子，那我就推荐你买纸片笋。纸片笋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一包300克，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概是90%以上。有机的纸片笋，关键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登仙桥的品牌。除了它是中华老字号之外，它还是有机的纸片笋。包括它，再给大家来看看后面哈，你看所有的标识农产品地标都在这边，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们给大家的质量直接达到了优级品的一个质量啊。
0: 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0包，
2: 对，
0: 10包每包是300克，对吧？
1: 对，每包是300克，
0: 3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
1: 是
0: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冬笋的组合，也是10包。
1: 对，
0: 但是呢，有些朋友说我要二选一嘛，二选一我就建议大家拿这个，除非你说你有的菜你是一定要用冬笋去切片儿，然后炒肉片儿，冬笋炒肉片也是很好吃的，炒木耳，冬笋木耳肉片嘛也是很好吃的。你除非你说你是要这样的吃法，那你就选两个组合，否则的话呢，咱们说两个笋片当中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这就是纸片笋，而且这个凉拌也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这个是必买的啊，
0: 必买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菜肴哈，我们今天炒了一个肉片，
1: 对，
0: 然后呢也做了一个凉拌，这两个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赶紧来尝一下，太赞了！不管是炒菜还是凉拌都很赞。你看它是软软嫩嫩的，朋友们，这不是那种很扎的很老的笋，我们的笋都给大家精挑细选过，
0: 超好吃，
1: 非常非常的嫩，
0: 超好吃。
1: 哎，真的，而且你做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清洗一下，焯一下，直接就可以凉拌或者是炒。尝尝嫩不嫩哈、
2: 好好吃、
1: 好嫩，
2: 非常香啊，
1: 嚼起来跟嚼肉一样，很有肉感，然后嫩嫩嘟嘟的，还有点脆脆的感觉，不要求你牙口的啊，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可能带着假牙你都能嚼得动，真的太好吃了。
0: 另外一个紧急帮大家加来的货源，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是什么呢？在这儿，蛋先生的自然生长、自然香、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这个籽儿公鸡也是非常好的红烧首选。假如说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想要红烧这个籽儿公鸡的，今天的这个组合，目前东方购物有籽儿公鸡的，好像就这个构成是吧？
1: 对对对，
0: 只有这一个，唯一的。
3: 只有我们一家人家卖籽儿公鸡。
0: 对，
1: 只有
0: 这一家，只有我们这一家哈卖籽儿公鸡，没有了，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里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也可以去买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来，它是安徽省的肥西县。有没有在肥西县待过的？知不知道肥西县的特点是什么？
1: 就是鸡特别的棒，
0: 就是他们的鸡特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它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700克加减50克。 就说最终我们能到750克啊，最终750克。嗯，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这个鸡的构成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天买子公鸡赠童子鸡啊，童子鸡有3只，子公鸡有3只，加起来一共6只，199块钱，合下来1只子公鸡才30块钱左右，而且这个子公鸡都是进堂过后的，里面的鸡胗啊、鸡心啊、那些鸡杂都给你留着的，所以你说真的很棒。子公鸡我们一年在东方购物可能就是2-3次的直播，
0: 对，
1: 真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次，你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0: 目前东方购物就只有这一个构成，
1: 只有我们
0: 就是有子公鸡的，
1: 对啊，
0: 有子公鸡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它主要是这个鸡肉好吃，原因在于它吃的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草本的东西，
1: 对
0: 啊，包括这种我们说一般的这个鸡吃不到的东西，它都能吃，所以这个鸡非常的强壮，它的肉质。它的肉质天然的带出一股草本的清香，
1: 是，
0: 这也是有一个千亩的整个的这个鸡的种植基地，
1: 所以肥东肥西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养鸡的特别，就产鸡的特别好的地方，
0: 全国闻名，
1: 哎，全国闻名，
0: 全国闻名肥西县的子儿公鸡。
1: 你路过那边出差，你不搞只老母鸡带回家，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0: 肥西县的老母鸡，如果去当地买的话，一只得多少钱？
1: 200块钱左右，
0: 20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6只，
1: 对，我们就
0: 还得找熟人买啊，
1: 还得托人情，
0: 还得托人情，还得托人，200块钱一只。我们这有肥西县来的我们的那个
1: 正宗的，
0: 正宗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是3+3，一共6只，再构成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觉得这个199的构成是大家一定要买的，
1: 这个必须
0: 笋子，
1: 对，
0: 冬笋和那个纸片笋2选1，
1: 3只童子鸡，3只子公鸡，199，每只合下来30块钱出头一点点，都是进堂过后的，干干净净的。关键是戴先生的鸡，大家知道非常非常高标准。
0: 他们家的子公鸡目前全东方购物就是我们
1: 家
0: 有啊，就是今天的这档直播有，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哪个是子公鸡，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眼。
1: 这俩都是子公鸡吧？这俩都是子公鸡，我们给大家来看，炖了一个就是炖了一个汤啊。哎，这子公鸡其实
0: 红烧也可以啊，
1: 红
0: 烧也可以，
1: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给大家来看，就是这个我看这一块
0: 很肥，
1: 非常非常肥美。哇，真的非常非常肥美，你看这个肉。是不是很紧实？肉也是红红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红红的肉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足实啊！
0: 来来来，这个腿儿
1: 肉，
0: 你看这个腿儿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肉太丰厚了，皮上没有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丰盈，
0: 都是好吃，
1: 是不是都是腱子肉的感觉？
0: 啊，这肉怎么这么香啊？
1: 对，子公鸡比童子鸡要更大一些，就养
0: 它有独特的香味，为什么？为什么子公鸡有独特的香味儿？
1: 你知道它是野地散养，它要是在那个外面吃很多很多野生的那些什么虫草花啊，
0: 是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吧？
1: 对，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0: 很独特，真的很独特，跑得快，公鸡比母鸡跑得快哦，腿长。然后那个肉，肉香，
1: 特别
0: 对不对？
1: 特别丰厚，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肉真的很好吃，很嫩。
0: 赶快打电话来订，因为我们目前我们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直播间哈，只有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是有子公鸡的，直接来买。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备货，现货也是不多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米八大长腿，对吧？就是看上去人好看啊。我们今天是一米八大长腿的子公鸡啊。
1: 子公鸡，
0: 这个子公鸡的腿长，跑得快，然后呢，它就是运动员。
1: 对，
0: 它的那个肉质是非常好的。很多朋友说，
2: 真的很棒，
0: 你这个镜头里面你是笋尖，你怎么跟我说子公鸡呀？我们今天构成非常丰富。
1: 丰富。
0: 我们你可以去买笋子的构成。嗯。150块钱，一共有10包。
1: 10包
0: 啊，它是炭烤的笋尖，这个你就是说炒一个肉片啊。或者说是炖汤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做个凉拌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套带有子公鸡的这个构成，你给孩子来补一补，你给老人家补一补，然后你自己身体想补一补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子公鸡特别难得啊，在东方购你能看到童子鸡、老母鸡，但是你要看到子公鸡，一年可能就1到2回，而且只有我们蛋先生会供给子公鸡，在市面上你可能是想买都买不到。
0: 子公鸡山地散养的子公鸡，
1: 子公鸡就是肉又嫩，但是它已经是打过名儿的公鸡，所以它那个鸡味儿很足，所以是又香又嫩。
0: 难怪，
1: 而且它的腿很长嘛，跑得很快，它的锻炼的比较充分，所以它就像那个运动员一样，浑身腱子肉，但你吃那个肉很紧实，
0: 好吃，好吃，
1: 很嫩，
0: 好吃的，好吃的。哎呀，我还真的是以前没怎么吃过子公鸡，我才发现子公鸡是真好吃，
1: 市面上
0: 肉是真香，
1: 对对对，
0: 好香好香。而且你到那个肥西县哈，就是安徽的肥西县，你去买，我们到肥西县去买一只多少钱啊，陶姐？我们一只
3: 200块，
0: 声音大一点。
3: 200，
0: 两找人，还是
1: 找人
0: 是吧？大家听见没有？不是我说的啊。
1: 对，
0: 咱们就是现场有直接就是在
1: 安徽
0: 肥西县，安徽老家的。
1: 对的，
0: 他就说这个肥西县的鸡是闻名的，而且不是现在闻名，就是一直以来历史上就是非常知名的。
1: 全国有名，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肥东到肥西，另知老母鸡，对不对？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买老母鸡，那边就是那边的名片，就是那边的特产。那个地方的鸡就是特别好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子公鸡以及我们的这个童子鸡，我们加到一起哈，是3只子公鸡，3只童子鸡。买这个子公鸡送童子鸡，反正就是拿回去的一共是6只
1: 嘛，
0: 6只199块钱，平均到每只才多少钱啊？
1: 30几块钱，
0: 我都不敢相信
1: 啊！而且是蛋先生的品牌，大家都知道蛋先生标准有多高，我都不赘述了。
0: 是的，它这个鸡肉的味道好的原因在哪里？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因为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香？
1: 对，
0: 它的原因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你看它吃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它补的都是啥？
1: 对呀、
0: 天
1: 然草本、
0: 连翘、艾草、山楂、金银花。哎呦，就是都是这些什么还有就是
1: 专业的给他研发，
0: 还有酵母的一些有机酸，对吧？就是一些天然的植物，它是把这些天然的植物喂给这个鸡吃，那么这个鸡吃的，首先它的身体非常的强壮，第二它的味道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包装是这样的，一包一包整包包装的，
1: 彩袋子也很漂亮。
0: 子公鸡啊，子公鸡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个带有子公鸡的货号，我今天帮大家抢到了现货，
1: 只此一家。哎。
0: 目前到在东方购物所有的品牌都没有的货源，只有我这儿有，就是子公鸡。
1: 对，
0: 你就赶快来抢，把它带回去吃，30块钱一顿。你在外面有的时候点一碗米粉都要4-50块钱，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抢福利的好机会啊！
0: 我们的重量是最重到750克，
1: 对，
0: 然后呢会有加减
1: 啊，750克。都帮你进过糖了，然后那个子公鸡的鸡杂都给你留着的，好贴心啊，
0: 很贴心，很贴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打开以后两那个子公鸡的那个样子，给大家瞅一眼。
1: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童子鸡，童子鸡大家也可以看到身上也非常漂亮啊，那种
0: 黄油的颜色。先看子公鸡
1: 也出来了，然后子公鸡的
0: 大，
1: 哎，刚说它大长腿是一点没错，
0: 真是大长腿。
1: 对，长不长这个腿？而且这个腿壮不壮？就像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很紧实的
0: 来点
1: 运动员的那个腿的感觉。
0: 不是，对，要是看这个位置，
1: 对，
0: 看到没有？什么叫1米8大长腿？
1: 对，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肉质，包括它的肌肉纤维就会特别的。
1: 进糖过后750克左右，然后所有的鸡杂都给你留着，
0: 鸡杂、鸡心、鸡肝三样东西，
1: 对，
0: 全部帮你拿，全部都帮你留着了啊！这个东西因为都是特别好的，
1: 好的
0: 全部都新鲜的啊，全部是刚刚就是帮你宰杀好，然后拿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非常新鲜，
0: 因为它是全新品，
1: 对，
0: 它是全新品。我看一下生产日期，应该就是。宰公鸡已经告急了
1: 哦，这快没了，就是每次出来就是
0: 它货源非常少，
1: 对呀，
0: 它货源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我们现场那个红烧的那个宰公鸡，
1: 好嘞，
0: 红烧宰公鸡配笋子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大家说，如果你想要配一些笋子，我们今天是有机冬笋，
1: 哎，我们有机冬笋，这个大家也可以买，也是150块钱10大包，那你今天买纸片笋也行，这个冬笋也可以，然后你看它那个腿壮不壮，粗不粗，但是这个腿上啊，基本上这个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
0: 哎，你大家尝一下，
1: 皮特别。 别特别的薄。
0: 对对对，
1: 那我直接上手了，
0: 直接上手，直接上手，直接吃，
1: 太
0: 直接吃，直接吃。哇，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嗯，因为这个籽儿公鸡其实是很多地方你要去花高价钱买的，200块钱左右。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高老师。
0: 怎么个好吃法？
1: 它就是很嫩，你看我一口咬下来，直接就把这个肉给咬下来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嫩，特别有那种香香的味道啊，能吃到鸡的原味啊。
0: 嗯，然后这个肉柴不柴？
1: 一点都不柴，
0: 一点都不柴。嗯，然后它的那个肉的整个的那个纤维嫩不嫩？香不香？
1: 太嫩了，
0: 很香，
1: 真的太嫩了。而且这个皮一点都不油，嗯，皮还很有韧劲儿，皮还很有弹性。
0: 都是运动员，
1: 太过瘾了。
0: 对，嗯，你这个籽公鸡呢，你在红烧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你喜欢的，比如说菜椒啊，
1: 对，
0: 或者是冬笋呢，啊。我们是有机冬笋哈。
1: 对，我们今天所有的笋，直片笋、冬笋都是有机的。
0: 今天是这样的，构成有点多，可能有些朋友有点搞不太清楚。我们是有冬笋的10包的构成，150块钱。这个冬笋呢，切片炒肉，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炖汤，或者说是炒一个木耳，都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冬笋木耳炒肉片嘛。
1: 对呀，好吃。
0: 经典的，对它这个固形物含量是90%啊，固形物含量90%，这个是有机的啊，有机的。另外一个就是纸片笋，
1: 对，
0: 我呢，我说句实话，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我个人更喜欢纸片笋，因为纸片笋呢，就是炒肉片什么的，真的太嫩了，
1: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们老家有一个菜，就是我们老家的这个共亲有那种板鸭哦，然后我们的板鸭是怎么烧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把笋子铺在底下，把板鸭块儿铺在这个笋子的上边，然后呢蒸了以后，那个笋那个板鸭的油会沁到笋子里面。
1: 哇，因为太会吃了，
0: 因为笋子要吃油的，笋子非常吃油的。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笋子就会有那个板鸭的那个油的香味儿，以及这个板鸭的那个香味儿的那个油跟这个笋子的鲜味儿
1: 结合。
0: 我跟你讲，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吃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纸片笋是我非常非常爱的，
1: 真的是好东西。
0: 我今天是专门跟供应商要到的这个货源，非常新鲜，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呢，它这个里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就是竹笋和饮用水，啥的东西没有，
1: 对，
0: 干干净净的，
1: 非常非常干净，
0: 有机的啊，有机的，在这儿有机标识，以及是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啊。中华老字号登仙桥，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56年的中华老字号，就是它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笋子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老家的笋子特别多，然后呢，这个笋子也是品质非常好。
1: 对，
0: 今天全部都是有机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边的，
1: 啥嘞？
0: 也是一道很好的菜，
1: 特别赞。
0: 家里面接下来要想给孩子、给老人家来，想滋补一下。今天这个籽儿公鸡也是超级好，这是
1: 童子鸡、哦，而且大家看到哈，我们这个童子鸡有点那个黄油的感觉，煮出来就是蒸出来就是黄澄澄的感觉。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纸片笋，
0: 纸片笋，
1: 你看跟这个鸡完美融合在一起了，
0: 融合
1: 这个是鸡汁味的纸片笋，真的超级好吃。然后这个童子鸡的肉也好足哦，你别看它是童子鸡，它的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这个腿儿也特别特别的大，关键是肉很嫩，你看我一撕它就开了，皮非常的薄，汁水特别特别的多，我的天哪，蒸上这样的一盘，你又不吃油烟，你又不用在厨房里面挥汗如雨，朋友你看这个肉厉不厉害？真的很厚实，然后全家人都可以吃上又好吃又嫩又有营养的笋蒸鸡。
0: 对，笋子蒸鸡，这个都或者说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哎呀，
1: 这个肉真的多。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整个的构成性价比是特别的高的，3+3的构成。如果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的，很多人非常喜欢，199块钱有三只籽儿公鸡。
1: 对，
0: 你如果是在那个肥西县，你单独去买这个籽儿公鸡，一只
1: 200块钱，
0: 找农户买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啊。哎呦，
0: 因为它就是好吃，
1: 然
0: 后肥西县的这个籽儿公鸡就是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因为很讲究嘛，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是。199是一共有
1: 六只鸡，
0: 然后是150块钱是买什么呢？你要么是买这个冬笋的10包，要么是买纸片笋的10包，
1: 都是有机的。是的，然后你拿回去都是那种就是马上就可以吃起来的，你回去稍微冲洗一下，你凉拌也行，打汤也行，红烧也行。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要的就是这种方便快捷，
0: 对，
1: 然后要有营养，而且夏天吃点笋，你会觉得很清新很舒适，然后把那些腻的暑湿暑热的感觉都给化解掉了似的哈。
0: 是的，就是清炒，炒个肉片，
1: 好
0: 加点笋子，笋子当中的氨基酸的含量啊，包括各种天然的这种维生素类的、膳食纤维类的特别多。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哈，就是那个问题特别多，
1: 是，
0: 对吧？就是不动的。你多吃点笋子，
1: 需要纤维。
0: 哎，因为当中它是植物纤维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蛋白质你没有想到吧？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对，
0: 就是这个笋子哈，笋子为什么叫山中肉呢？
1: 嗯，
0: 就当中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另外还有 B 族，还含有铁、锌、硒这些微量的元素。
1: 对的，
0: 所以是非常营养的东西。
1: 笋子唯一没有的就是脂肪，大家回去看看我们这个食品的营养成分表，它脂肪为零哎，不管是纸片笋还是冬笋，脂肪都是零。你夏天真的很需要。
0: 是的，你凉拌一个菜，或者说是直接清炒一个菜，那都是非常清爽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笋子的组合，150块钱，你可以拿10包。另外，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儿公鸡的组合哈。
1: 好，
0: 籽儿公鸡的组合这会儿是，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导演，待会儿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家的，
1: 子公鸡
0: 纸片笋也不多了是吗？就是是不是大家都在抢子儿公鸡，然后再备一个货号？那个两个笋子哪个更受欢迎一点儿？纸片笋是吧？那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你也要买纸片笋，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一共两个笋子，一个是冬笋，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货号可多了。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哈。来，你帮我这样拿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冬笋，这是冬笋，这个是冬笋。哎，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这是冬笋，冬笋是这样的，冬笋我们是有机的，然后呢，它打开是这个样子的，喏，看到没有？你就把它切，它全是有机的啊，切成一片一片的，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你做成这个比如说做肉片啊，炒肉片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笋，你看这个肉乎乎的，
1: 超级嫩哦，
0: 很嫩很嫩，你炖汤也好，你做菜也好，都是特别合适的，
1: 香得不得了。
0: 对，这个是10包，一共有10包，
1: 对，
0: 有机的冬笋组合，另外一个这个是纸片笋，纸片笋也是10包，
1: 对，
0: 也是有机的。那么，那150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说二选一，高丽你给我个建议，我就建议大家买纸片笋。我喜欢吃纸片笋，而且纸片笋清炒啊什么的，反正也很方便，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必买的在这儿，就是我们今天有籽儿公鸡啊，今天带来了籽儿公鸡，而且是肥西县的籽儿公鸡，那是全中国闻名的。
1: 对，
0: 山地散养。籽儿公鸡，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嗯，
0: 这个籽儿公鸡的个头很肥大，
1: 很大，
0: 它有最多能到750克，反正会有加减重量的，因为每只鸡会加减重量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去红烧，当然你可以去炖汤，但是红烧是做首选的。所以夏天大家如果吃什么东西没胃口，你去吃这个籽儿公鸡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真的
0: 啊！我们今天现场也替大家红烧了一个籽儿公鸡，超好吃，
1: 是
0: 肉就是一个字儿。它的肉就是一个字儿，就是香
1: 香。
0: 哎，很多人就说，为什么这个籽儿公鸡的这个肉特别香？因为籽儿公鸡它的运动量特别大。
1: 没错
0: 啊，就好像这个男士和女士跑步，那男的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它肌肉含量高一点，一样的道理。
1: 对对对，
0: 那你吃这个肉质，你也会觉得。

0: 特别像。
1: 没错，
0: 来给大家再尝一下这个子公鸡，
1: 红烧了的啊，红烧了的子公鸡，然后跟我们今天的有机冬笋一起红烧。
0: 子公鸡不多了，子公鸡的货号，
1: 你看这个腿结实不结实啊？朋友们，这个腿太棒了，哇，我撕起来都有点阻力的感觉。这是子公鸡，然后它的肉是很嫩的，就是大家平时自己拿手的话，就直接拿手啃，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肉有多嫩。
0: 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下，又吃一个了。
0: 它非常香，子公鸡的那个肉质比一般的肉要香，其实来源于它的运动量大。啊，就是它腿长，运动量大，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你吃到嘴巴里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每天就是给自己一定要有足量的蛋白质，因为现在很多人出汗出得多，那蛋白质不够，然后你整个人就会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其实就跟你的蛋白质啊消耗大于摄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时候咱们多吃，其实我跟你讲，它这个子公鸡前面炖汤，我都觉得这个汤也很好喝，
1: 好鲜、
0: 我都没想到子公鸡炖汤都能有这么鲜，
1: 汤鲜肉美啊！
0: 这个汤我刚刚吃了一下，我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就是一个字香。
1: 我要不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下？
0: 它比一般的鸡的那个肉质要香很多。
1: 你看，朋友们，这个肉真的非常香，然后肉特别的多，
0: 香。
1: 对，而且它是子公鸡，它要容易炖烂一些，它不用像那种老母鸡一样炖那么长时间，所以你很快就能吃到美味了。这个肉颜色也非常漂亮哈，粉粉嫩嫩的，肉也特别的紧实。
0: 我发现这个子公鸡
1: 很嫩，
0: 汤里面如果加了点冬笋种子特别好吃，
1: 它还要更好吃。所以今天笋和鸡必须一起买，这俩加起来一大一大于二，非常好吃。
0: 你就一起买，然后那个笋子里面你选一个，然后鸡反正就是我们就一个货号，就是199，
1: 对，
0: 一共6只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那个仔儿公鸡的货号还有个七八套，杂公鸡
1: 抢得太猛了，
0: 抢得太猛了。对，杂公鸡在市面上呢，就是如果你到农户里面去买农户的那种走地散养的仔儿公鸡，200块钱，
2: 是
0: 200块钱一只。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去找那种产业化运作的这种哈，你去买，基本上一只也要70-80块钱，
2: 肯定要啊，
0: 要70-80块钱的一只。那我们今天三只算下来，我们其实你在专柜，你要去买那种农就是这种成熟的链条的这种生产的，你也要花到差不多200出头，
1: 肯定要啊，
0: 200-120。我们今天199，一共是六只鸡啊，三只仔儿公鸡，三只蛋先生的童子鸡，
2: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0: 对，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夏天那个鸡其实消耗量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其实夏天更应该多吃鸡，
0: 一顿一只。
1: 对呀，夏天流多少汗了，流走的都是你身体里的阴液呀，还有各种微量元素，所以多吃点鸡汤，多吃点红烧鸡块，多吃点鸡肉补补。
0: 对对对，确实是需要补一补的。然后你如特别家里有孩子的，在暑假里面真的让他多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这样呢他呢学习起来也有力气一些，还有就是长个子，对吧？
1: 没错，现在小孩都喜欢运动，你不给他提供充足的蛋白质，你说人家拿什么去运动，拿什么去长肌肉
0: 哈？对，
1: 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但是咱们吃点科学的东西，
0: 没错，
1: 别老吃那些垃圾食品，多吃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
0: 是的，是这样的，199的构成是必买的，然后笋子里面纸片笋我是推荐大家来买的，这个我们的籽儿公鸡和童子鸡有各种吃法，你看屏幕当中这样这种口水鸡，
1: 好吃，
0: 我看到口水要出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鸡肉嫩，当口水鸡太好了。
0: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今天现场。

0: 的货源是什么情况？
1: 好，
0: 你就站这别动啊。
1: 好，站这别动。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货源紧张到什么程度哈？这些全部都是空袋子。
1: 哦，
0: 你知道吗？全部都是空袋子，为什么呢？供应商根本没货发过来，根本来不及发货发过来。
1: 对，
0: 就只有袋子，赶快发过来。然后货源也非常的紧张。
1: 嗯，
0: 因为像这种好的籽儿公鸡，它要长满100天，它要打鸣之后，
1: 哎，
0: 然后像这种货源在夏天是抢得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场其实也就是我只有两个样品，我跟大家说，这两个样品是有东西有食物的。你看，这是有实物的，给大家看一眼啊，这是有实物的，
1: 紧紧巴巴，就这么点儿，
0: 真的就是紧紧巴巴。货源，我就说，我说你就不能多快递点过来吗？说不行，就真的是各地都在抢货源，都知道东西好。戴先生的宰公鸡在目前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只有高丽的栏目有，
1: 对，
0: 只有我的栏目有。我第一批把货源抢到了，然后是最新鲜的一批库存，宰公鸡。在我看来，就是你看保质期12个月，其实你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它最重能到750克，这个就特别适合于红烧啊。
1: 哎呀，
0: 籽公鸡特别适合红烧，红烧超级香，
1: 真的。
0: 当然你不红烧，你要是炖汤，你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红烧掩盖了它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炖汤也非常好吃。我刚刚第一口吃的就是那个炖汤，我就觉得
1: 特别鲜，
0: 香到不行，
1: 真的
0: 香到不行。
1: 高丽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这儿偷偷的吃啊，抓紧一切时间，因为真的勾人呐、啊、这个香味太好吃了。
0: 好吃、它的香的来源、来源是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什么黄芪，这个补气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吃的这么的，就是这么的健康，
1: 对，这么的营养。
0: 连翘、山楂、艾草，那这是他专业的，有一个研发团队的给这些鸡来吃。
1: 对，
0: 然后本身安徽的肥西县，它就是、这个、
1: 产鸡的地方，
0: 产鸡的这个大县。
1: 嗯，
0: 他们不说肥东到肥西必须来只籽儿公鸡，
1: 对
0: 啊，所以你看，肥东到肥西的必须来只籽儿公鸡。你今天这只籽儿公鸡，你就不用到肥西县去买了，
1: 送货到你家。
0: 我们今天就是肥西县啊，
1: 冷链上门。
0: 很多人说是不是肥西县的？当然是，来
1: 正宗肥西，
0: 正宗的肥西县的明传乡木鱼山农场，给你标的清清楚，你自己去拍照下来啊。千亩基地，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籽儿公鸡，货源也快不多了。大家真的就是这个籽儿公鸡的货，你先把它拿到。然后呢，笋子，大家可以这样，不要小看笋子。
1: 今天鸡和笋一定要买，这两个搭起来太绝了。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很绝。笋子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特别像这种纸片笋哈，当中的微量，这是矿物质。这个是当中自然含有的那个多糖类的物质、B 族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的朋友，不出来的朋友有没有？
1: 需要，特别需要。
0: 对，就是你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肠道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吃膳食纤维吃的少，就会有点不动，你就吃一点，你就来吃点。另外还有蛋白质，优质的蛋白，
1: 它还没有脂肪，它的脂肪为零。
0: 哎，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为零。
1: 好，我真的不骗大家，真的、哇，这个肌肉太赞了，
0: 有机的啊，脂肪是零，
1: 对，随便拿，
0: 脂肪为零，钠含量为零，
1: 对，
0: 钠也是零啊，零钠，零钠，我们就是天然的纸片笋，只有竹笋和饮用水，没有第三样东西了，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优等品，有机的优等品。纸片笋是我非常推荐大家要来买，要来吃的，非常好吃。这个笋子你清炒一个，来看一下，像这种清炒肉片纸片笋，像这种就是我们江西的特色，你就配点肉片，配点小菜椒，你不用很辣，这个菜绝对把家里人都香迷糊了，
1: 太嫩了，
0: 绝对香迷糊，
1: 真是，
0: 它就是又嫩又香。又嫩又香，好吃到不行！
1: 哇，太嫩了！
0: 你有多久没吃纸片笋了？赶快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笋子也快不多了。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说句大实话啊，纸片笋比冬笋卖得好。纸片笋是货源不多了，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大家是要盯着纸片笋买的，抓紧时间来拥有，全都是有机的。纸片笋和冬笋都是有机的产品，对，也都是中华老字号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籽儿公鸡快没货了，山地散养籽儿公鸡
1: 难得一见呀，籽公鸡啊，很少见啊。
0: 对，然后我们整个东方购物的这么多的这个鸡的货号里面，只有今天的蛋先生是有给大家备到了籽儿公鸡。
1: 对，
0: 在当地买是非常贵的，
1: 非常贵的
0: 肥西线，
1: 而且你还要去农户家，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什么检验检疫，那些都不说了，对吧？可能还要托人情托关系，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三只子公鸡，进塘过后都能有750克左右一只，帮你进塘过后里面的鸡杂、什么鸡胗、鸡肝、鸡心都留着的啊，你留着慢慢吃没问题。另外还要多送给你三只童子鸡，所以今天到手是6只鸡，居然才199，
0: 一只才30来块钱，
1: 一杯咖啡钱。
0: 一杯咖啡真的，但是你吃到的是山地散养的籽儿公鸡。然后呢，这个籽儿公鸡，因为它吃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吃黄芪、连翘。金银花，对吧？
1: 艾草，
0: 对，它会有山楂，还有山楂，
1: 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饲料的调整的团队给他们做营养餐，然后他们自己在林间穿梭的时候，自己也会去找那些小虫子啊，那些草本的什么虫草花那些植物去吃，所以身体身强力壮。你看它那个大长腿，
0: 你看那个腿特别长，
1: 一看就是每天日行千里的那种感觉啊，锻炼得很充分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籽儿公鸡这么好吃？其实就跟它的锻炼多，还有它的整个的身体肥硕有很大的关系。家里面如果我跟大家说几类人群怎么都可以来吃，一个家里面如果有孩子要长身体的，
1: 对，
0: 因为其实孩子在夏天他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大的，他出去一趟就是一身的汗。那么孩子本身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人需要有蛋白质的供应，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孩子他有一个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少。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6只鸡的这个构成，其实可能孩子一周就吃完了。哎，你不要看到好像是6只鸡，其实真的一周就吃完了。
1: 你别说孩子了，我一档节目我都把它吃完了。
0: 对对对，我看到傅舟在这没停过。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只要说是蛋白质没跟上，你人就会没劲儿。
1: 对，很累，
0: 人就会非常容易累。然后整个人会没劲儿，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吃什么东西都比不了你吃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你去吃一顿鸡。
1: 蛋白质，
0: 你想看，我们一只鸡30来块钱，你现在在外面去搞一个外卖，对吧？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你最后你叫到家里面，可能还要等，然后最后你要可能要花到40-50块钱，你吃到的也是很普通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鸡哈，750克的最大的分量是真的很值得，非常值得，而且我们又是山地散养。而且目前我们在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构成，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哎，高丽，你今天这个籽儿公鸡我怎么原来没有见过？我都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一看到供应商有这个产品，我说你赶紧给我拿过来。他说不对，他说这个高老师我是要放到8月份来上线的。
1: 是的，
0: 我前面是要卖别的，就戴先生这个供应商嘛。我说我不管，我说我今天卖这个笋子，你给我调一点点货过来，临时调的，你都知道是货号临时插进来的，原本我就是卖那个纸片笋。我们最后的还有5号，
1: 太好吃了，高老师，你多讲点吧，让我多吃一会儿。怎么这么好吃啊，朋友们？
0: 很好吃，非常香。这个籽儿公鸡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肉质也非常的好，肉也是好的不行。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鸡爪爪，
1: 对，
0: 鸡爪爪是黑黑的，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一直在运动的，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这个腿儿特别长，
1: 没错，
0: 这就是公鸡哈，腿儿特别长，大长腿儿，
1: 看到没有？
0: 给大家扒开，给大家看这个腿儿，把这个爪子，哎。看到没有，就是大长腿，所以它就是运动量大嘛，
1: 对
0: 不对？活动量大，这就不一样嘛，它肌肉含量高，
1: 而且很干净啊。
0: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
1: 空气炸锅。
0: 这个、空气炸锅，空气炸锅其实你也可以来烧，哦，我快不行了。
1: 对。
0: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1: 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
0: 方便，
1: 对，
0: 你就弄个锡纸，然后呢，空气炸锅做一只这样的烤鸡，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香到香迷糊，
1: 对，
0: 真的可以把孩子香迷糊。
1: 换一个角度啊，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撕开的这个感觉，
0: 非常香，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儿，
1: 真的，
0: 汁水，
1: 汁水流下来的感觉吗？
0: 就在家里来做呀，很方便，只要有这些食材，然后笋子大家就在纸片笋和冬笋里面可以挑一个，我建议大家就是挑纸片笋。因为纸片笋你去清炒，比如说或者说是炖汤，
1: 对，
0: 或者说是你家里面，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江西人，我们江西人喜欢吃板鸭，
1: 好，
0: 我们板鸭是这样做的，把笋子铺在下面，然后把板鸭切块铺在笋子的上头，然后去蒸， 蒸的时候呢，板鸭的那个鸭油，很香的鸭油会沁到笋子里，因为笋子很爱吃油，然后笋子的那个鲜香又会反到鸭子的上面，
1: 太绝了。
0: 所以这道菜我跟你讲，真的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要掉口水。嗯，这个就是吃纸片笋。但是有些朋友说我爱吃冬笋炒肉片，冬笋木耳炒肉片，那我们今天也有冬笋的构成，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好，
0: 它很肥，这个冬笋也很肥。
1: 对，
0: 你看肥肥大大的，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状态。
1: 是
0: 啊，你要是切开，家里面孩子喜欢吃冬笋肉片，对吧？也可以的。
1: 一共十包，
0: 150块钱，
1: 相当于14-15块钱一包嘛。你想想看，这种基本上全部是尖啊，笋尖尖的这个部分。
0: 它都是笋尖，都是肉，
1: 好嫩，没有一点老的地方。
0: 对，全部都是有机的，关键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中华老字号。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好东西。哎，我介绍起我自己老家的东西，我还是
1: 好自豪哦，
0: 对，
1: 高丽老师。
0: 我们的江西老字号，我是江西人啊，我是江西九江人，然后江西老字号，欢迎大家在庐山去玩，暑假的时候去庐山避避暑去玩是相当好的。我们江西的笋子是非常有名的，然后到庐山去，如果大家去玩的时候去吃池鸡啊，包括石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然后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些山里的东西，就是叫山货嘛。
1: 山珍。
0: 对，我们叫山珍。所以说这个笋子跟鸡搭到一起其实是很香的。
1: 对的，
0: 家里的孩子也会特别爱吃。我们做家长的不就是给家里的老人家，给家里的孩子来做这个后盾吗？
1: 太对了，
0: 把家里的冰箱塞得足足的，然后让孩子呢吃得香香的，对不对？孩子个子长得高高的，然后家里的老人家身体棒棒的，
1: 开心，
0: 能时不时的出去玩，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幸福。
1: 对对对，
0: 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快不多，这个鸡大家有没有抢到？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这个籽儿公鸡加上童子鸡的构成哈，
1: 鸡必须要抢到、啊。
0: 还有最后的2套到3套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的食材是不等人的，
1: 对的，
0: 好的食材今天好在哪里？
1: 今天好在哪里？好在我们就是夏天必吃的好东西。首先，我们今天的笋有纸片笋，有冬笋，全部都是有机的，而且全部都是江西乐安这个竹笋的生产的，特别有名的产地，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冬笋和纸片笋，全部都是很嫩的部位。你回去做起来很简单，清水冲一下，稍微焯一下，凉拌红烧做汤都可以。那要说红烧，要说做汤，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棒的子公鸡，这个在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蛋先生一家在卖哦，只有蛋先生一家在卖子公鸡，一年也就是一到两次的直播机会。今天在高老师的栏目，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现货，有子公鸡，所以子公鸡马上抢光了，大家都好有眼光，都知道夏天要吃子公鸡生阳气哈，特别棒的，
0: 对，生发阳气，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间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1: 和今天邱老师啊，给大家再来聊聊看太杯啊。这个太杯呢，最近的几天我正好搜到了一个消息，搜到了一个新闻啊。你看这上面写的，这届中产左手太杯，右手太锅。啊，他

0: 么说的呢？具体我稍微给大家聊聊看啊。嗯，他说呀，以前某虎什么什么的，普通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就500-600，嗯，如今占据这个品牌的 C 区的钛杯，动辄上千。注意啊，只要是钛杯，四位数下不来的。大家先记住这件事儿啊。哎，然后呢，你看啊，我再往下走一走啊，这里啊。说去年的双十一，钛杯啊，什么锅呀，入围天猫行业的什么九大趋势赛道，增长率超过1000%。嗯，就品牌来看，巴拉巴拉，咱就不读那些品牌了。钛，养生开始兴起。
1: 对，
0: 中产养生局，钛杯必须买了，有点这种感觉。钛怎么就这么好？以前的不锈钢怎么就突然之间就要淘汰掉了？哎，
1: 其实淘汰的东西还真挺多的，不光是我们现在用的啊。我们说父辈时候用的那个保温壶、保温杯，都是那个水银的。结婚的时候两个放在那里，对吧？
0: 是，
1: 都觉得挺好。但为什么淘汰？因为它里面有汞的成分。后期大家用的就是那种搪瓷的，对吧？搪瓷的碗、搪瓷的杯子，我们那个上班的时候到食堂去的标配就两个搪瓷的那个碗，对吧？平时喝茶的都是搪瓷大缸，为什么不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涂层里面含铅，所以我们随着那个生活的那个进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用具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到了我们这一代，不锈钢的保温杯开始风行起来了。第一个保温好，对吧？它跟搪瓷的比，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水银的比，它确实有它的那个好的优势。但是大家记住啊，不锈钢这个材质在自然界依然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合金成分，里面锰啊、镉啊、镍这些成分的多少比例决定了这个不锈钢的那个好坏，良莠不齐。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我们每天养生用的是什么？都是大量的含生物碱、有机酸的这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我们在挑材质的时候要相当当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日本 APEC 会议，那个时候送给与会来宾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钛杯。所以那当时大家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杯子作为这么高的
0: 重要场合
1: 的那个礼物，
0: 送个杯子
1: 是不是有点轻啊？后来才发现不是，因为钛这个材质跟我们说起来，就大家想到就是上天入地，对吧？就是在一些高精尖的领域才会出现啊。为什么会用到它？它除了作为金属的一些特殊的那个好的那个属性，不怕酸、不怕碱，有延展性，跟人体的亲和度高，还有一点，它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一个材质，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前面是它的一个
0: 原料，
1: 全身金饰的一个，我们说溯源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钛金矿，这个矿叫钛，它在自然界就有，而我们今天钛杯也是这个钛，没有其他东西应该在这其中，对吧？所以在自然界，它因为开采难度比较高，价格也是比较贵的，3000元一吨了，再接下来到第二步，就是我们非常早的时候的钛杯形式是什么呢？钛白粉的涂层，所以您看到的铅灰色的那种碗啊、锅啊、杯子啊，对吧？就是我们加了一层涂层，涂层加了之后，它比我们以前单纯的那个属性的铝啊，或者说钢啊这些，它会好一些，但是它依然会破坏。然后用这些，你会发现那个钛杯泰国价格也不便宜啊，
0: 对的，
1: 因为它的材料也要达到15000元一吨了。
0: 对了，
1: 然后再往上，我们就可以发现
0: 这个啊，
1: 会在哪里看到？就是我们平时那个手机，您外壳上面有点钛，什么价格？
0: 贵了。
1: 眼镜如果是钛价的，什么价格？对吧？
0: 贵的。
1: 8万多元一吨，因为从钛白粉到海绵碳的提炼，到现在全球只有7到8个国家掌握这个技术。还有呢，就是它的提炼过程当中要经过一个高温过程，要达到85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锻造，才能到我们海绵碳。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就是说，像那个人造关节啊、假牙底座啊、心脏支架啊，都可以用它作为材质。
0: 就海绵钛这个阶段。
1: 对，海绵钛。所以现在外面是号称有些高纯钛的话，有可能就是海绵钛的材质。那么再往上，您会发现越往上，这个难度越高，价格越高。就像那个黄金，99，对吧？到999，
0: 那就不一样。
1: 再到499，对吧？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0: 难度不一样。
1: 所以你看啊，再往上，我们就到了航天级别的钛，那么这个钛我们是在海绵钛的基础上，还要再经过1085度的这个煅烧，煅烧完成之后，然后我们航天、航海、潜水，对吧？可以用它做材质了，那么我们平时很难有航天级别的钛到民生领域作为一个杯子的材料，但是今天你看，我们上钛因为是跟中广航天合作的，
0: 就有一个
1: 新闻，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啊。
0: 对，这个这是个杯子啊，
1: 一个杯子，
0: 不是什么仪器啊，这是个杯子，上面写的就是02年的事儿，没几年前，8月9号发射的这一个啊，
1: 东海1号
0: 卫星。 搭载就是上太的其中一款杯子，
1: 搭载在外面哦。哎，
0: 在外面要看包括宇宙空间里面啊，这种真空状态下呀，或者有宇宙辐射，对这个杯子对太的材质到底有什么影响？所以整体看起来啊，钛的材质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这款杯子啊，就是来自于上钛的这款钛的保温杯。
1: 对。
0: 说到保温杯，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哦，只能冬天用保温杯啊，保的是温度，不一定只是保热。它还可以保冷。
1: 我们叫保鲜杯。
0: 保鲜。哎，对，什么叫保鲜呢？这里没有提，不得不提到不锈钢这件事了。我问大家，不锈钢里边牛奶你好放不了？
1: 不好。
0: 不好放吧？
1: 对。
0: 为什么不好放？它容易变质了嘛。
1: 对。
0: 但是这个钛本身的物理性质，它可以很好的保证食物的新鲜度，但你也不好太过于什么放一周啊，放两周，它终究不是冰箱，你明白吗？所以在短期时间内肯定要比不锈钢优秀很多。那它里面具体结构啊，注意啊，里面很多钛的产品是这样的，它卖你700-800块钱、八九百块钱一个杯子，可能只有内部碰到的它是钛。哎，什么叫保温杯？保温杯要双层嘛？啊，
1: 是的，
0: 大家知道吧？保温杯一定中间有真空嘛，所以才叫保温嘛。所以里面湿的情况下，它外面还有一层，你就要留个心眼了。它外面到底是不是呢？
1: 很多是内钛外钢。
0: 对，邱老师说的很对，就是内里面是钛，外面偷偷摸摸给你用钢。他说我这是钛杯，钛杯，就告诉你，我就说里面钛，外面是钢，我没说它全部都是钛，它我只说它是钛杯。你看它的用词，我告诉大家，今天只要是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外面给它有点小颜色，哎，漂漂亮亮而已。但是在颜色底下里外，只要是金属部分，全部都是钛。
1: 对，
0: 大家放心啊。啊，然后呢？
1: 我们外面只是敷了一层膜，
0: 哎，一层小膜啊。
1: 杯沿这里就能看得出来，延伸出来的
0: 地方
1: 啊，
0: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有一层小膜嘛，让你有点好的手感而已啊，颜色漂亮一点。然后口的这个地方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食品级的，就婴儿
1: treating 的材质，
0: 婴儿奶瓶，婴儿奶瓶那个材质，省大家万一要烫到嘴什么的，你说我不愿意喝，这水流太小了，那你就拧开喝，哎，无所谓，按大家自己喜好喝就可以了啊。这个杯子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出来了啊。如果呢，大家在外面买一个这个杯子的话，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钛杯真的蛮流行的，
1: 太流行了，对。
0: 现在一看那个新闻，以往我们还兼具着。什么普及钛的知识的，
1: 对，
0: 现在一看你就买吧，观众朋友们，只是咱俩比比价格还有它的纯度啊。
1: 对，
0: 这一个杯子1499，是不是跟刚才我看到那个新闻啊什么的一样的？
1: 一样，
0: 只要是高档的高品质的钛，尤其是我们给大家证据啊，你说你是高纯钛，高纯钛，高纯在哪里？高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
0: 99.873%，99.873%，
1: 是的，
0: 剩下那个0.13几吧，就剩下0.13是什么东西啊？0.13是含的什么？
1: 碳、氢、氧、氮、铁，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所以我们这个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出具的不光是钛的一个比例，包括钛以外的材质都要给大家看。所以你想，无论是碳、氢、氧、氮、铁，对我们身体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再加上钛本身的一个高纯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才是一个更安全、更好的喝水的容器。
0: 所以值不值这个价格？内外只要是金属，全都是高纯钛，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1: 对，是的。
0: 今天是什么价格？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边啊，我手指这位置啊，3、2、1，请关注价格是。来，我们字幕老师，3、2、1。999块钱，
1: 对，
0: 一看到的是1499，对不对？直接给您省了近500块钱左右，已经很划算了吧？
1: 对，
0: 如果已经很划算的话，观众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主品这一个
1: 保温杯啊，大家看啊，就跟我们桌面上是一样的啊，
0: 这
1: 是一个樱花璎珞粉的一个颜色，
0: 璎珞粉的颜色啊，好，然后呢，再来给大家来一个，
1: 第二个。
0: 到这儿结束了吗？
1: 应该没有结束。
0: 成常规的节目里边，如果999两个杯子，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很多都是一家三口。
1: 是的，
0: 就一家四口的大家就别提了，这个不多，主要是还是一家三口啊。所以我们照顾绝大多数啊，照顾绝大多数。
1: 来，第三个保温杯啊。
0: 记不记得1499？你什么算个1500吧？
1: 对，
0: 3000、4500吧？
1: 是。
0: 观众朋友们。4500，哎，今天999，原本只能拿一个，我们撑死了送你一个杯子，结果今天怎么着？三个杯子，
1: 对，
0: 一共是三个，每个300块钱左右。你平常买一个好一点的不锈钢， 保温杯也要不要这个价？
1: 而且我们这三个都是航天级别钛的保温杯啊。
0: 就是这样，来，邱老师，麻烦帮我冲一个。哎，
1: 这个还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杯子带出去的时候，您放心，我们怎么摇啊，它都不会漏。您放在包子里面，包里面不用。

0: 报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在天热之后，在食物当中很容易滋生的。我们这里面你看抗菌率95%、93%，都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把食材放在这个杯子里面。你出去玩的时候怕的是什么？就是哎，时间久了温度高了有影响，对吧？但是太杯它这个好的抗菌率的属性，就让你能安心的喝一整天。
1: 夏天了，
0: 嗯，
1: 容易变质啊。
0: 对，
1: 越在夏天越要用太杯啊。
0: 是。
1: 你说冬天，说实在话，具体它做不做成保温杯，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不关注，几乎可以不用关注。但是你材质必须给我钛，还不能是普通钛，
0: 是
1: 必须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有证书给您证明了。那么像这样一个杯子，我再强调一遍，市场价格一个杯子1499元。
0: 对，
1: 今天的999元的价格，
0: 嗯，
1: 很多包括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都会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是一个杯子吧？你便宜了500块钱左右，差不太多了吧？结果今天市场什么构成？观众朋友，你看，
0: 惊喜啊！
1: 给大家一个杯子的前提下啊，一个杯子哦，
0: 哎，
1: 再来
0: 一个同样的保温杯啊，好，这个级别的菜哦。
1: 第三个，
0: 对，
1: 今天是这样啊，打造一家三口杯。
0: 嗯，
1: 您这女儿啊、儿子啊上班啊，
0: 嗯，
1: 或者是你给自己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上课的时候，夏天到了
0: 啊，
1: 有的时候真的不忍心说光这弄点白水进去啊，给大家弄点小果汁进去，
0: 是，
1: 给孩子带点果汁去的时候，记得啊，一定要用太杯。出去玩、旅游什么的，您装点好喝的，也不可能白白的只是果这个什么白开水吧？
0: 哎，
1: 去一些景点的时候，人可有当地的一些果汁啊，什么果肉什么的，你装在这里面没问题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抗菌率非常好，抓紧时间打电话，最近能够打电话的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多年来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1: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搿只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2: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3: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1: 这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3: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2: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1: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3: 主要是泡茶啊。
1: 现在泡杯子里向嘛，喏，也蹲辣哪搿搭买个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3: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2: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1: 有种杯子我就不够泡，为啥呢？因为我上铺一直摆了里向的呢，不好啊。
3: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上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1: 现在我好了，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3: 这次在东方哥看到这个杯子，我们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4: 现在这个太杯不要太火，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数据啊，包括2023年，包括2024的时候呢，太当做一个那种有推出那种礼品盒包装，就好多现在的中产阶级都拿它当礼物，
5: 对，
4: 因为都知道，就是刚才邱老师也说了，
5: 是，
4: 那是国际型会议，他都拿太杯当做礼物
5: 了。我前段时间不是去日本吗？你在那个高端商超里面，他那个太杯就是很大的一个
4: 礼盒，是不是？
5: 对，那个陈列面里面都是那个太杯，而且日本用的那个太杯，对吧？它是不是保温的？没有盖子的
4: 哦，
5: 就这样算一下折合人民币，就是容量大一点的1800多块钱一个，容量小一点也要1400多块钱一个，所以就说这是目前大家对于健康的一个升级，它不光是一个就是换新，把旧的换新的，而是一个概念的升级，因为大家现在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喝白水的有多少。太少了吧，大部分要么喝茶，要么喝咖啡，
4: 对，
5: 要么就喝养生食材。但是这些食材您在用容器的时候，它真的很挑。我自己是学中药的啊，我们在中药很多的那个，比如说参啊什么的时候，它在它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当中，专门有一种就是说，不能有金属容器去渗。为什么？因为这些金属容器里面可能就有锰啊、镉啊、镍，会跟它的生物碱有机酸去发生反应。但是您看我们今天钛，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它有金属的那个样式，但是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合金，它是天然自然界存在的这样一个物质。所以您的食材，任何食材跟它不会发生反应的同时，它还能激发它的营养成分。所以当初那个我们那个上太的那个老总过来的时候，您知道他当初用太杯喝什么吗？他就是喝咖啡。他觉得咖啡放在他的太杯里面那个风味真的特别浓郁。还有很多的叔叔用太杯喝什么？喝龙井茶。因为很多茶为什么要喝明天茶？你不喝明天以后的，就是风味嘛。
4: 我记得邱老师曾经跟我说一件事儿，他说平常的用杯子，假设啊，放10片香参，他以后自己放5片就够了。
5: 对的，所以现在您看很多人分心起来，第一次我们拿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价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智商税。一个杯子要买那么
4: 贵，很多人说啊，一个杯子你卖个就什么1000多块钱。
5: 但是用完之后啊，不是一个杯子，就像我自己，我光那个太杯，我买了5-6个不止了。家里人就是包括朋友都推荐给他们。然后还有啊，我前两天因为也看到便宜的太杯了，而且也是我们这个供应商在别的那个渠道便宜的太杯，我就问他了，我说我要买8个，送礼嘛。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想清楚哦，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哦。然后我不能跟你细讲，你自己去，你自己确定你要不要买。
4: 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牌子。
5: 我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想，哎，外面现在那个合成钛，对吧？回收钛，再加上那个内钛外钢这些情况，我立马就不买了。因为我买钛的意义什么？我不要锰，不要镉，不要镍。但如果钛和别的合金 跟不锈钢融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这些材质还有吗？那我不就等于买个概念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碳，那时时足足要看我们的检测报告。今天再给大家看个定心丸啊，
4: 薛老师这个呢真的是教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大家记得啊，咱东方购物新闻频道顾客了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也听我说清楚，不要冲动消费。我们今天给您把碳讲清楚，
5: 对，
4: 把它里边压碎了什么拧干了，我把这个汁告诉您啊，您要怎么选碳杯。
5: 对，
4: 注意了，碳呢有一些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会把碳和别的掺在一起。
5: 哎，碳合
4: 金，其实对所谓的碳合金一出来呢，那你可能购买的意义也不大了。也有一些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看这款产品整体的检测证书。
5: 对，
4: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测了，它有没有可能加铬呀？有没有可能像不锈钢的东西加进去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里面如果出现了铬呀或者其他东西，你也不要买，你也不要买。今天你看啊，我们含有的除了这个碳达到了99.8g/3以外，
5: 对，
4: 后小数点后三位都给你检测出来之外，
5: 是。
4: 余外的其他几个，这是有五项啊，碳、氧，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5: 氮
4: 啊，氮、
5: 氢、
4: 铁，这几个对身体无害吧？
5: 对，
4: 是不是无害？
5: 都是身体的结构成分。
4: 对，这是你身体应该有的吧？
5: 所以你看，它跟容器放在一起，不可能吸出它以外的物质吧？
4: 它能吸出铬吗？
5: 从哪里来？
4: 它能吸出铅吗？能吸出汞吗？
5: 对啊，
4: 吸出不来来吧。所以您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我这个是99.9、98、97啊，我这高纯，结果它里面加了其他的有铬的成分，你不还是一样有问题吗？
5: 而且我们杯子都是放在这里的，有杯子的图片，
4: 都一样的
5: 检测报告啊。就它不是拿它作为一个成分去合金。然后出示的只是它其中成分的报告，我们是完整杯子的，
4: 是整个杯子
5: 啊，
4: 就这个杯子，
5: 对，
4: 必须拿去完整的去检测，大家理解了吗？好，那么接下来，
5: 再叫，
4: 这个啊，就是碳的物理性质，
5: 抗菌率报告。接下来我跟你说，添了之后，您知道食物食材为什么容易发生变质，是因为里面菌在起到影响。我们今天抗菌率大肠杆菌达到95%，金黄色球菌达到93%，所以您夏季您放果汁、放牛奶、放豆浆，在这个杯子中，
4: 就这个，
5: 您放的时间可以更长。
4: 记得夏季一定要它。至于你愿不要保冷还是保暖，这都是其次的，因为这个杯子我不可能只是天热时候用，天冷不用了。杯子是一年四季，你告诉我哪个，你哪一个季节不喝水？你先告诉我哪个季节不喝。
5: 而且我们中国人有喝温水的习惯，
4: 对不对？
5: 对吧？
4: 你冬天要喝温水，夏天的时候这个咖啡一年四季都要喝，有一些牛奶是一年四季都要喝的，它可不分春夏秋冬吧？
5: 是的。
4: 所以这个杯子要分春夏秋冬吗？不要分。那既然如此，我们最好一步到位做成保温杯。
5: 对，
4: 您需要保温的时候保温，您需要常温的时候常温喝呗。又不跟你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同时你一些该要新鲜的牛奶茶叶的味道，咱就放在里面喝，明显差，你放在喝味道不一样，你还可以少放一点茶叶进去。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里面呢，内部和外部所有的金属，因为它是保温杯，
5: 对，
4: 所以必须是双层嘛，
5: 对，
4: 内外全部都是
5: 航天级别的高纯碳，
4: 对，我们用的是航天级别高纯。外面这只是一层颜色膜而已，
5: 敷的一层膜，
4: 只是一层膜，让它漂亮。
5: 金属膜有肤感膜，女性用肤感膜会觉得手感舒服，
4: 温温暖暖的，挺舒服的，
5: 我们这个挺漂亮啊。
4: 然后呢，这个里边啊，所有接触嘴的部分，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吹的材质，就是婴儿奶瓶，
5: 防烫啊。
4: 这是防烫的，这个不是金属的啊。所以你要是直接愿意用嘴接触到，可以小心别烫到就好了好，我们今天这一个杯子，因为给您出具了高纯碳航天级别高纯碳的检测报告，
5: 是的，
4: 我再强调一遍啊，如果他说他的价格，比如说我这是碳达到95、96，你一定要了解他剩下的那个0.几%含什么，反倒是那个是关键的，
5: 对，
4: 明白了吗？如果那个里面含有了铬、铅什么汞什么的，你千万不要买。如果他不给你出示，不给你看，你说我只告诉你我是99%还是98%还是97%，我不给你看余下的0.几，不要买。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不要对，
5: 是的，
4: 他不敢给你看，就说明有问题。
5: 对，
4: 敢给你看，你再买这样的好杯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是近1500块钱一个，
5: 对，
4: 我们三个杯子毛估算下来近4500块钱，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什么价格？999吧，
5: 是
4: 一个杯子吗？错，给大家一共是几个杯子，请看这里。在一个杯子的情况下，加一个杯子，
5: 对，
4: 这已经是常规构成难以企及的了。
5: 是的，
4: 俩杯子之外，一个杯子320毫升，再来给您加一个，一共是一家三口全齐活了。
5: 是的，
4: 就是让大家在盛夏的时候，其实一年四季皆可用，但是此时此刻夏季一到，那个东西变质快嘛，您喝一点饮料啦，喝一点咖啡，喝点茶，害怕不是
5: 你胃肠比较弱的，
4: 对
5: 吧？稍微那个冰箱里拿出来东西感觉不行的，那你再喝水 喝那个我们说有味的那些容器，包括养生食材的时候，您对容器的选择一定要当心。
4: 给大家看一个，咱就结束了，好吧？
5: 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啊，大家都知道陈皮里面含有有机酸，对吧？嗯。而且颜色特别深，像这样的物质，你挑容器真的当心啊。嗯。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里面陈皮在这里面激发出来的有效成分特别多，而且我们只要一倒进去，马上那个
4: 颜色味道
5: 特别的味道，就陈皮特有的香味特别浓郁。
4: 是，
5: 所以我们用这个杯子真的叫省钱杯，也叫养生杯。为什么？因为食材跟它不发生反应的同时，营养成分吸出更多，而且风味更好。
4: 好，打电话订吧，观众朋友们，食物咱看见了，
5: 对，
4: 构成您知道了，
5: 是，
4: 价格又满意，就看你订几套送人了。五一马上到，拿几个送给小姐妹，特别是你跳广场舞的，
5: 是的，
4: 比如说四五个好姐妹关系特别好，你说我买这两套，一人一个杯子，
5: 对，
4: 我也没花多少钱，我的面子还送到了，
5: 是的，
4: 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1: 因为为了自己的身体，对不啦？伊搿个是没重金属的。
6: 它是航空航天里向的材料，钛杯是纯钛做的。
7: 就是我看中一点呢，就是讲，伊讲勿会得坏，勿会得馊。
6: 搿个杯子摆牛奶、摆老酒、摆饮料，没腐蚀的，没重金属的。
7: 葛末新疆的牛奶勿是老酒嘛，老浓的，伊拉是桶头装的，装的。但是自家烧烧好之后，我就摆了一下嘞，摆了一下嘞一天，想吃到夜到，我想大概不好了，但是还是好。
1: 有辰光牛奶，搿个豆腐浆爸爸，哎呦，些些冷脱嘞，但是伊有保温的。
7: 泡就是党参啊、黄芪啊，侪泡，泡之后再吃，跟味道跟烧出来差勿多。
1: 一清就啥嘞？大娘方便，小娘方便，小娘会得开。
7: 又清，出去旅游带了个又老便当的。那家摆了包里边，不会得全部锁口锁好，摆了包里又不会得漏水。
1: 搿个杯子呢，勿是坑，老便当的，哎，一大就湿湿清，

0: 您现在看到的屏幕最上方啊，飘了三行字儿，这都是我们的顾客的一些留言和好评。
1: 对，
0: 包括买过一次的，买过两次的，这次又买了一个构成，自己用也有送亲戚朋友的。你看是不是写了吗？
1: 是的，
0: 也送过，就是自己先用着。您用出好来了，你一定拿太杯送，因为您的好朋友人家都有手机，
1: 是的，
0: 人家也知道太杯一搜的话，哇，现在流行太杯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往呢也不能怪说谁发明了不锈钢，不锈钢最开始，因为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那时候太也不可能生产的能进入到老百姓家呀。对呀，你就算能生产，也是用到高精尖领域，也不是用到老百姓生活里面，它还没那么普及。现在终于普及了，价格能做到这个份上，是因为谁？上太嘛。我们今天这个上太能给大家做到的是999，拿回去几个？
1: 三个。
0: 观众们没听错，320毫升一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大小也正好，很多阿姨那个小包哈，你放里面也正好。
1: 而且它分量特别轻，就很多人是为自家的孩子去做升级的。
0: 是，
1: 孩子现在每天都要带保温杯到学校去，但是那个
0: 书包已经很沉了。
1: 对，再一个杯子对吧，不方便。现在这个杯子完全没什么感觉，比我们一个手机都轻很多。所以除了那个给自己父母之外，第二个人群就给自家的孩子。
0: 千万要记住，夏季热了，孩子啊可能背着你啊，弄点果汁往里灌。
1: 对，
0: 你终究防不胜防，
1: 而且灌了以后经常会忘记。
0: 为了以绝后患，你不能不给孩子带杯子。
1: 对，
0: 他一定会自己弄个杯子，你倒不如直接给他太杯带好了。
1: 对，
0: 你防着他万一灌果汁你也安心，别慢变质了嘛，因为大夏天的容易变质。所以你放心啊，尽量的孩子多喝水。里边呢，如果你看有些爷叔爱喝的那个明前茶，现在这个什么龙井什么的特别好。
1: 是啊，哎
0: 呦，我记得好像邱老师也之前说这个茶叶放在平常的杯子里一宿，那不肯定不行了，
1: 肯定不行了。
0: 那他放在太杯里
1: 第二天没问题。
0: 对，
1: 就这么夸张。好啊，
0: 因为他本身的自己的包括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菌的抗菌率啊非常高，大家切记切记，只看肽的纯度也不够。哎，比如说，当然必要，这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之前是99.2873，但是额外的那个0.几，它到底是什么？
1: 是的，
0: 如果那个比如说它是97，90%97，你说我也挺高的了，结果它那个3%的东西里面还有铬，还有铅，还有汞。你告诉我，你那个杯子你也敢买吗？
1: 所以啊，我们说现在因为市面上钛这个材质毕竟是有限的，不能大量的自己去合成生产的，自然界天然存在的，
0: 是啊，
1: 所以有很多就叫钛合金，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合金它还能再回收，回收以后再提炼叫回收钛。哎呀，所以既然你已经花钱用在了钛上面，你就买到真正属于钛的这些属性。
0: 抓紧时间啊，999三个杯子带回家，800-0708，800-0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2: 无意当中，看到了，我一看，哟，这杯子哪能要毛1000块了？
3: 看了你们的节目，我自己了解一下，这个钛材质比较好，抗菌很好。
4: 关键是它的材质，它是钛嘛，我了解下来是在航天员在用。
2: 那个杯子呢，不会得形成功搿个重金属，也就是讲不会得出来搿个重金属。
4: 另外嘛，还是一个分量轻，一个保温好。
3: 什么东西都能放，果汁啊、牛奶，而且自重也比较轻。
2: 所以我对搿个物事呢，倒是老有兴趣的，因为现在人嘛，侪健康最要紧。
4: 自然是泡茶啊！
2: 现在包杯子里向嘛，拿也蹲了哪个搭买的呀？陈皮，还有嘛风豆、枸杞子。
4: 泡下来，觉得口感是蛮好的，那么要比平常一般性的茶杯要好多。
3: 我儿子在学校读书，我给他准备好牛奶带过去，时间久了，他也是很新鲜的。
2: 有种杯子我就不敢。泡为啥呢？我上铺一直摆了里向头呢，不好的。
4: 我装这样杯子也不少，那么这算嘛，大概也有好几千吧。那么也没有成型的杯子。
2: 现在我好嘞，对我来讲是能够安安心心的吃茶。
4: 这次在东方哥看到这个杯子，那么现在都合我的心意了。
0: 我今儿啊，跟官方咱就聊。您如果我接下来说的不是这两个人群的话，你可以不买这个杯子。哪两个人群呢？如果您是的话，今天您告诉我您必入。第一个人群，喝水的。
1: 对，
0: 就是平常水，白水。你说我就是爱喝水，我不爱喝其他的。好，必入它，因为这款杯子里边 本身就是保温杯，
1: 是的，
0: 里面又是碳，很好啊，这个材质很好啊，咱就逼住他喝水嘛。你说我不喝水，那你别买杯子嘛，你水都不喝，你买什么杯子呢？你说喝水的人群，咱必买。第二个，除了喝水，愿意喝一些牛奶、咖啡、茶、果之类的，因为这种东西放在平常的容易变质，夏天一到用太杯特别稳，但你不能把它当冰箱，你不能动不动放一周放两周你不喝，咱们都是生活经验的，咱们别故意挑战它。在常规的跟不锈钢比，那比它强了不要一点八点，我们的材质也不给你吸出，有的时候放什么柠檬什么的，
1: 哎，那个酸的什么的，
0: 你往那个不锈钢里放一放，你试试看，乱七八糟的。所以你要记得啊，放在人嘛太杯里边，这个非常关键。好，这两部分人群，你说你中了一个你就买，大家一听那不就全中了吗？没有人不要用，对，我就是这意思。
1: 关键还是第三人群，第三个人群就是我们说的养生人群，喝养生食材的，西洋参啊、石斛啊，包括我们陈皮啊，其实这些都挺贵的。
0: 是，
1: 但是问题它第一个要吃到量，第二个它要跟容器啊要挑有挑有选的。不能随便什么都用，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是用什么玻璃杯泡，但是玻璃杯啊吸不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您必须得煮一煮。今天我们的泰的保温杯，您放进去之后，我们叫养生杯，又叫省钱杯。
0: 最后38组啊，来，朱老师，我给我们先展示一个。
1: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杯子，这样您看怎么晃，你放在包里面这么晃，
0: 它不漏水，
1: 这么晃，
0: 不漏水
1: 都没问题啊，
0: 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喝西洋参的人都知道，西洋参里面最主要到杯口了。就是里面的皂苷，就是里面的泡沫，
0: 太浓了吧，
1: 所以你看倒都倒不完。
0: 其实也没放几片啊，
1: 没放几片，
0: 这没放几片，那多省钱呢。
1: 所以像我们平时喝养生食材的，你说我们第一批受益的都是这些人群。喝完之后发现，哎，光自己不行，父母得给他，对吧？
0: 得买，得买。
1: 然后买完之后，真的告诉您啊，您就花就一个月一次投资，
0: 真值得。
1: 接下来每个月你自己算钱，陈皮省不省钱？嗯。西洋参省不省钱？石斛省不省钱？嗯。省的都是您的钱啊。
0: 好，再来看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我们绝对不掖着藏着的。哎，不好意思给大家展示，不敢说。泰本来呢，如果你航天级别高出来的，那就更是了啊。
1: 哎，对，
0: 大肠杆菌的抑菌率95以上，金黄色葡萄球菌达到93以上，这不95、93吗？
1: 对，
0: 高抑菌率了吧？然后还有它里面的成分，哎呀，观众朋友们，你说我是让我说什么好呢？人家都快把心掏给大家了。
1: 对，
0: 一般展示报告，我只给你展示最后结果，我不给你看上面。
1: 对，
0: 我就是最后结果，就看钛啊。哎，我这个钛，我告诉你含量是多少，99.多。有没有这样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商家？有吧？他为什么不给你展示余下来的那个东西呢？如果他展示了，让您发现有个有千有拱，你还买吗？
1: 当然不，
0: 我们又不是傻子。
1: 对，
0: 我们照展示。看这里啊，剩下的余下的%，这个叫0.13左右吧，0.13含的是什么呢？碳、氧、氮、氢、铁，这几个是身体里几乎都是含有的，
1: 就是身体的结构成分呀。
0: 对，是你身体里面包括铁，你铁锅用的吧？为什么要用铁锅呀？本身身体也含铁嘛，你血液当中含铁呀，所以这些元素是你生命当中含有的，它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一些就不给你展示，比如说我是含什么钛率95，剩下那个5%我不给你展示。为什么不敢给你展示？邱老师说了，你回收钛来，
1: 合金钛啊，
0: 合金钛来，
1: 因为它可能用到钛的成分，
0: 对不对？
1: 但是它大部分可能还是钢啊、铅啊、铝啊这些啊。
0: 是的，所以大家这个钛啊分了好多种，
1: 对，
0: 千万别被所谓的钛的高纯度给骗到了。哎，你要看它高纯度之外剩的那个%几几几到底含的是啥。
1: 是，
0: 它不给你出示不要买。哎，它就算99你也不要买。
1: 关键我们说航天级别的钛，我们跟那个中国航天合作不是凭空说的。因为今天上钛的一款杯子，
0: 这个
1: 还搭载在东海一号的卫星上面，在外太空运行了已经将近3年了。
0: 现在是事实啊。
1: 啊，对，这个搭载的过程当中，它也在检测外太空当中的各种温度，它里面的那个酸碱程度对它的那个影响，
0: 还有一些辐射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用到航天级别钛作为杯子，是因为上钛跟中国航天是有合作的，
0: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企业实力在这儿呢。
1: 对，
0: 所以人家可以提供高纯钛，航天级别高纯钛。
1: 对，
0: 三个杯子啊，999，市面上一个杯子是近1500，三个是近4500。
1: 对，
0: 您愿意当礼物送可以，因为这个牌子太厉害了，它的品质是真的好，它跟一般的什么几百块钱起始价，我告诉大家成本。
1: 对，
0: 它都不可能几百块。
1: 是的，
0: 您就记住这件事儿就得了。哎，抓紧时间抢最后的8分钟，导演老师，
1: 全家来升个级啊！
0: 我们今天的构成，最后的21组，赶紧定了啊！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立足于太杯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提升用户饮水的品质，我们做了很多技术的研发。看，这是我们的有关太杯的专利墙，看这边的标准墙，我们就是太杯行业的主要制定者。

0: 我跟大家讲，现在泰的打着泰的名号啊，太多了。我刚才在网上我又查到一个消息，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泰的成本呢，等于说我们您只要花个300多块钱，
1: 对，
0: 咱们就给拿回去了。另外呢，999还可以容易参加东方购物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该凑单凑单。这个400积分，如果您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就花个500块钱，
1: 对，
0: 500块钱拿仨杯子，一个杯子100来块。
1: 要是不锈钢杯子都可能做不到，
0: 有些
1: 高档的啊，有些那个特别时尚的，真的这个价格比不锈钢的我们都要便宜。
0: 我跟大家闭着眼睛入，这个价格，这个构成，这个组合，你就算说我家里就我老两口，我孩子也不在身边哈，那我要你自己嘞，朋友没有一个的。
1: 是的。
0: 5月1号，大家可能有多少人出去旅游的？旅游过程当中，曲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
1: 是的。
0: 您带的是什么杯子跟着您的？
1: 我就是两个泰杯。
0: 两啊？
1: 一个烧水的泰杯，一个就是普通的泰杯。
0: 烧水的也是东方购物卖过那个。
1: 我一定要带着
0: 的。也卖得爆好的。
1: 这两个啊。
0: 就是出去旅游，你要有自己带着，就直接是你甭管，比如说有一些山泉水、矿泉水特别好喝。
1: 对。
0: 然后你今天这个杯子一装，大家注意啊，就是纯野外的，你还是要注意，别生病了啊，不要乱喝的啊，就在。安全卫生的情况下，您用它来装。
1: 对，
0: 果汁那个地方的水果特别盛产，比如说你去新疆玩了，
1: 是，
0: 你说我给你榨一个果汁，你带走，你平常的杯子别装了，
1: 是的，
0: 你就用泰杯装，
1: 对，
0: 还是新鲜的。
1: 你说过两天那个丹丹要去新疆拍那个驼奶粉，
0: 哦，是吗？
1: 他说一定要喝那个挤出来的那个驼奶，
0: 所以就用这个
1: 装完了之后想打包带走的话，你用我们的泰杯是不是更安全一点啊？
0: 先说价格了啊，因为现在呢确实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没剩几套了，马上结束，
1: 对，
0: 要定赶紧赶紧啊，观众朋友，首先。记住，千万要记住，只看含量90%几，这是应该的。注意啊，这是应该必须看。但是您更要关注它所剩的那个含量是什么？其他成分。如果是旧的淘汰的，或者是回收汰了，
1: 对，
0: 它里面有可能含有重金属，
1: 有锰、有镉、有镍，
0: 有可能，
1: 还有可能会有铝。
0: 但是我们
1: 有的可能还有汞哦。
0: 但是我们必须整个杯子完整测啊，完整测下来是碳、氧、氢、氮。铁，
1: 对，
0: 这里边只有这几个人体必须的，没有其他。为什么？因为它材料原本就是非常优秀的，
1: 对，
0: 不是回收的，
1: 自然界就存在的。
0: 哦，它没有从旧的钛里面回收回来。然后再给大家看最后一个新闻报道啊，还有5分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杯子说了一个事儿啊，大家来看啊，说网上很火的4种杯子，我劝您别盲目买，当心喝的不是水。它里面马上我直接看主要标题啊，注意啊，它有一个标题写的这个，很便宜的钛杯不要买。
1: 对。
0: 就是我刚才跟邱老师反复说的，很便宜的泰杯，名字就把它挡住啊，就不要看它的名字了，不要买。如果它只有个什么500-600块钱、300-400块钱，不要买，因为它的成本都合不上。所以这个杯子多多少少你自己琢磨琢磨，有可能很有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你说你们不是也333吗？
1: 我们是1400多。
0: 原本人家的价格就是定价在这儿。他可以把任何的专柜的渠道这些，咱就把它都抹掉。
1: 对，
0: 那跟我东方购物，所以几乎把它的利润压到快没有了，薄得不得了了。你不能不让人赚钱，一分钱不赚，这不现实。但是在网上有一些其他价格，你会看到人定价就定这价，人身份在这儿呢啊，身份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999，一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你都可以去看，可以去比。
1: 是的。
0: 999，3个杯子，一个杯子容升数是320啊，320毫升啊，跟大家再讲清楚。但是不好意思，最后3分钟，导演老师还剩几套了？今天的3个杯子，快告诉我一下，还剩下最后的有3套哦。行，最后的3组备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00，手机户0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
1: 我们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买多少次了？你想
1: 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哎，
1: 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邱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那也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哎，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说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看他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是酸了，对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嗯，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今天999元，8000-8800，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了，还有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哦，刚才又走掉一套。大家其实今天不用有任何的犹豫了，因为你在市面上你可以查一下上泰的本身企业的实力，包括它一个杯子的价格，明码标价1499吧，好像是这个价格。今天是999元，让大家拿回去是俩吗？也不是俩哟，是三个杯子，
1: 对，三个保温杯啊，
0: 是保温杯，
1: 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雄菜啊。
0: 对，是的啊，自己用一用。如果小姐妹呢出去旅游的，哎，对，有多少在我东方购物买旅游的了？哎，都是盛夏的时候，当地的去新疆玩的，去哪玩的，有新鲜的果汁，咱就装在里面带走。就是说呀，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组现货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你看这顾客好评啊，今天上午就打开收到了，非常满意，太杯品质很好，买过三次。
1: 对，
0: 真有像邱老师您这种的。我们很多
1: 人都不止三次。
0: 您自己买多少次了？你想
1: 看？买了多少次？
0: 这真的是好东西啊！这个好东西呢，邱老师也是发自内心的推荐给大家，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以前呢，不锈钢那是因为没有太普及。
1: 哎，对。
0: 现在咱们国家的技术达到了这个可以老百姓的民生用到的这个钛的程度，再加上上钛，
1: 是。
0: 人家企业的实力真的是强，
1: 对，
0: 愿意把航天级别的高纯钛做到今天这个价格，999元拿回去几个杯子，乔老师？
1: 三个杯子，三个保温杯，
0: 很少见了，
1: 而且全部是航天级别的高纯钛，
0: 这个是太有诚意在了。
1: 是的，
0: 最后的三组备货，这样的啊，如果大家生活习惯里面，比如说愿意喝一些茶叶，愿意去喝一些果汁的爷叔阿姨们，一定要用钛。
1: 对，
0: 如果。特别爱您的孙子孙女，没有几乎没有不爱的。哎，
1: 特别爱自己，应该
0: 就给自己的孩子啊、晚辈啊。带上一个这个，因为到夏天呢，很多他喝的东西容易变质。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的，是忘了，忙忘了，工作忙忘了，你就有的时候一放放了一宿。
1: 对，
0: 我也不判断能不能喝，有时候嘴巴一试吧，平常的还就酸了，
1: 对
0: 吧？酸了就哎呦，都喝嘴里吧，就害怕生病什么的。您今天您放心，就这个，一般来说一天问题不大的。
1: 对，是的，
0: 放心，
1: 特别是牛奶果汁，您可以试试看啊。
0: 好了，我们先收一段了，我们的杯子还有最后的两套啊。999三个杯子哦，市面价格是近4500啊，今天999元，8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劲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到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而是
1: 因为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对，得天独厚的，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儿，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啊，
0: 对对对，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哦，
1: 这108克真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首先
0: 想用手抓了，
1: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0: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那种。
2: 台式的这种味道，
1: 对，
2: 非常的松，而且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0: 对，
2: 吃到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0: 是
2: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0: 对，
2: 哦，特别好吃，嗯，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嗯，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嗯，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1: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

0: 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而且单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0: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知道，
2: 其实停不下来，真的，
0: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吃到小凉虫确实很鲜很鲜。
0: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对，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2: 对对。
0: 然后你先吃，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枪鱼。嗯，
0: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2: 对，
0: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2: 对，
0: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2: 那个也蛮好的，
0: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2: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0: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2: 一下。金枪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0: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2: 对对对，
0: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2: 好的好的，
0: 一样是108克、
2: 哦、金枪鱼啊，
0: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2: 哎、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0: 鱼不一样，
2: 你能吃
0: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2: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0: 然后
2: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0: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2: 很鲜。
0: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2: 但
0: 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2: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0: 我们是海鲜的鲜。
2: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行的，
2: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帮我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0: 我们8罐
2: 惊艳到了，
0: 你慢慢悠悠吃，
2: 是的，
0: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好，
0: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2: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原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安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我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今天199啊，这个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觉得我就差这么100-200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嘛，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我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好几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搞个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然后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了，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2: 黄鳍金枪鱼，嗯，
3: 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给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1: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1: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0: 哎，
1: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谁弄回去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1: 那这样子弄的，配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1: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哎呦，
1: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1: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1: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0: 松，对，
1: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1: 还不油腻。
0: 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在超市围堆索，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1: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1: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1: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哎，
1: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1: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没有。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1: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1: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1: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1: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2: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哦，
2: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1: 我跟你讲啊，
0: 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
1: 对
0: 吧？
1: 你要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什么这个肉松
1: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1: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1: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1: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中心的是02151119900。我

0: 也少了。然后可是啊，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1: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的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啊，就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点，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比如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吃，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对吧？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看那鳕鱼肉，
1: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吧？
0: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四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199四罐，要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

0: 人民币来用，
1: 是的，
0: 对吧？
1: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
1: 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嗯，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就是短纤维了，它成，
0: 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嗯，要说吗？哎，嗯，它不是，它是鲜，嗯，而且这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嗯，你说猪肉，有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嗯，但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2: 再加上
0: 对，嗯，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嗯，
1: 对，我们其实，
0: 确实是蛮不错的
1: 一个推荐。对，说到这个口感咸淡，嗯，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哦，
0: 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77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再运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
1: 对
0: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单凑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
1: 好，
0: 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
1: 对，你这个天气热了嘛。
0: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嗯，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件
0: 色，这个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的，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干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0块钱，
1: 优某库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塞几块，你算过了？
1: 塞几块？
0: 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了。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了。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30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 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的话，
0: 第一要能够
1: polo 衫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你告诉我，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侬不要担心哦，我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不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一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金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0: 啊，是的 M 码
1: 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0: 朋友们，
1: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女朋友应该额手不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的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暴露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宽松，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了，
0: 对
1: 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5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三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就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三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两把刀，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2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一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20块钱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以来哎呦，比你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扣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就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发清爽，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0: 啊，对的，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5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三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三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三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30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的。
1: 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
0: 是的，
1: 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清楚，有这三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2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5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
0: 是你的。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你爸爸妈妈，5件。全部都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1件、2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青青老师你帮一下忙。
0: 来，
1: 你看，
0: 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2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
0: 哈，
1: 就是以
0: 灰这种绿豆色，
1: 哎。 哎，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吗？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啊。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5件也是199，减去1.99元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1: 我身上，哎，
0: 我们俩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两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厘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这，你别说啊，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盖。哎，听到起好像把雪灯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
0: 的，
1: 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0: 对，我也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给腔调？那就是这样。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1: 对，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0: 是的。
1: 你就这么一弄，2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1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0: 对的，
1: 我告诉你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0: 好的。啊，
1: 给你这边稍微抖一下。朱棣网眼，
0: 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1: 好的，拿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个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的，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0: 对，
1: 38左右。
0: 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跟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这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1: 对，
0: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1: 对，那肯定是那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0: 啊、
1: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不能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实际有条件的呀。
0: 对，
1: 夜饭吃好以后，搿件又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次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妈要帮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件灰颜色的，早朗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开以后。到了或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0: 经典必备色、哦。
1: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大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0: 人家一般抽屉
1: 对
0: 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嘞，
1: 因为轻轻
0: 一打一打的，
1: 老招弟为什么拘谨？老招弟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400。
0: 对，
1: 各种只好买一件。
0: 是啊，
1: 侬讲是不啦？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 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0: 等着它
1: 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5件，赶紧不要思考啊，人就显得很潇洒，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4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到120斤 M 码，120到140 L。140到160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10斤左右啊，3XL。
1: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0: 一般女190斤也能穿，
1: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0: 啊，是的，是的，是的，余量足一点。
1: 男士的更是的，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啊，穿起来更舒服。
0: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
0: 啊，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面一挂就是599799。
0: 是的，
1: 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吧？
0: 对的，
1: 不要乌七八糟加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今天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对，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
0: 对，
1: 能告诉吗？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我的误会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三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的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要去厂商背，哎，老爸又要去机密，
0: 机密，
1: 哎，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替你把那老爸又要穿大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你 polo 上没有做传统的那些颜色。
1: 皮肤颜色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两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到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用高丝袜，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掉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搿只
0: 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搿只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一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了，都跨不下，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了，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这在生活当中了。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

0: 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1: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
0: 对，
1: 要淘汰一下。
0: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1: 对，
0: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1: 对
0: 也会发黄。
1: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再去了给就松掉了嘛，
0: 松掉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都告诉你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1: 我家里人人换一件。
0: 对的，我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什么了？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剪刀出去把翔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1: 是。
0: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什么？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什么？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1: 对，
0: 有中间刚一道跳跳舞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1: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0: 太高了，
1: 你可能现在买羊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0: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
1: 对
0: 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1: 是的，
0: 五件一个组合。
1: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买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蹦过去 T 恤衫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根本能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
0: 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可能4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就
1: 是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啦，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这个
1: 啊，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凹起来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再去跑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上围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

0: 是不是？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嗯，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嗯，这些在吊圈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1: 是，
0: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1: 了。对的，
0: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1: 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0: 南南北啊，
1: 南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哎。
0: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1: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2XL。平均其实每个量都特别少，
0: 对，
1: 都告急了
0: 啊！他跟我
1: 说都告急，
0: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啊，我十套衣服
1: 五个码
0: 到仓库里，
1: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哎，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1: 对，
0: 一人备十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吧？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嗯，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1: 是的，
0: 男款也是的，男款嘛肯定卖18000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1: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0: 对对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1: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就是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呐、
0: 对，睡眠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的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三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两件 polo 衫，五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五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两件。你中意的
0: 都199
1: 都值的，
0: 三十块钱一件，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
1: 啊。
0: 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五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男士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也蛮特别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五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完了
1: 在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哈。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华夫格纹，
0: 是的。

0: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1: 对的，
0: 这个就是透气，
1: 对
0: 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1: 是的，
0: 五件全部是透气。
1: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0: 对，
1: 120斤都能过来穿着的。
0: 这是它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款，
1: 对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1: 五段的尺码，
0: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
1: 哈，
0: 还有1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稍纵即逝。
1: 是的，
0: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90、205，男款也是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五件带给大家。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私厨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为大家带来的是黑椒牛仔骨。今天也是在原先的八包的基础上，再给你加赠这一包199，加量不加价，还有着我们的自动订购再减5元的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请出的同事小邓，请大家问好，小邓。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也是选用到了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3: 对，
4: 像我们这款牛仔骨的话，我吃起来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就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一煎，1到2分钟，这个牛肉啊，它嫩。然后非常非常的爽口，
3: 因为本身就帮大家调味啊，各方面都已经好了，所以大家在可能匆匆忙忙的下班之后要去买菜啊等等，就是省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就短短的几分钟，5分钟左右的时间，对吧？一道菜你想是吃原味的也可以，自己再加点这种绿蔬也没问题。原先是8包，今天再加赠1包，总共是9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200克骨饲的高品质，对吧？然后又是让大家贴骨肉啊，非常的香。总共是9包带回去，价格看好了，来199元，是一定大组合会比较划算。因为马上就要到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朋友说，哎呦，怎么样给孩子吃得更好，然后又更加的省事儿呢？今天的这一道菜，短短几分钟时间，牛肉本身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价值会更高。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请客给大家拆一包。

0: 嗯嗯，每一包里面其实这个品质都是很不错的。
1: 对的，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包装。
0: 对，
1: 然后拿给你当当。
0: 好了，撕一下啊。这个
1: 像你平时如果说煎牛肉或者炖牛肉，觉得时间太长，夏天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您看我们这个牛肉一分骨九分肉，而且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像我们选用到的一个部位都是那种叫做牛去骨牛尾龙爬心，就这个部位的话也是从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挺喜欢吃这个牛仔骨的，因为它不像牛腩这么的纯肉，然后容易塞牙。
1: 对。
0: 然后呢，它又不像那种牛肋条可能会说这个牛骨头占的比例会特别高。
1: 所以它取了两者之间的精华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牛骨的骨边肉，它还是蛮嫩的，还是蛮有嚼头的。这个肉很嫩，我觉得吃下去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跟就你平时吃牛排的那种口感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调味儿的话，
0: 来，
1: 像我们今天，
0: 对，
1: 而且烧菜非常的简单，
0: 这是蒜香是吧？
1: 这个是咱们撒了一点点的那个迷迭香还是什么？
0: 上去，嗯，然后像我们正常做的话，如果说您想就是吃原味的，咱们就直接煎一煎，2到3分钟就好了，
1: 很快，
0: 就熟了，非常非常的快。
1: 对，如果说您再想发挥一下您的厨艺，您就跟其他的一些配菜煮在一起就好了。
0: 哦，好嫩，
1: 对，
0: 好香，很好吃。就是你这个它很下饭，然后你今天就是一碗虾丸面条，这个就是浇头，
1: 哎，对的，
0: 对吧？黑椒牛仔骨的这个面条也很好吃。然后我们现在还炒了个菜。
1: 啊，这我吃的是原味啊，
0: 加彩椒，对，
1: 加彩椒，咱们爆炒一下，对吧？或者说您跟您想吃的清淡一点，夏天咱们跟一些蔬菜，什么黄瓜、水果、番茄，对吧？咱们拌在一起做一道那种凉菜也是OK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可以做一个能量碗，现在不是很流行能量碗吗？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五谷杂粮包一碗米饭，然后呢再加一点，比如说像那个紫甘蓝，或者叫
1: 生菜，
0: 这个西兰花、西芹。
1: 对，苦菊，苦菊我不太吃得了，但很好，因为夏天火气比较大，
0: 这个可以清清火，然后再来再加点牛仔骨，有能量，
1: 对，
0: 但是它不至于过于油腻，油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吧，因为我觉得您平时除了吃那个咱们说的膳食纤维啊、碳水啊，咱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蛋白质的话咱们一般选择就是牛肉、鸡肉这种牛肉，当然会更好一点嘛，对吧？ 对，
0: 那
1: 您看这个肉，我用手撕就简单就撕开了，
0: 是是是，
1: 你看
0: 嫩呀，
1: 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而且煎出来的之后，您看这个效果，
0: 这个骨头啊特别有那种就可以缩一缩，可以
1: 抿一抿，
0: 就那种感觉，就有骨头特别 好，就是这个速度也很快。你再来，因为它本身是调了那个黑椒酱，你要觉得味儿不够重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弄一点黑那个胡椒粉，或者是黑芝麻酱，
1: 黑胡椒酱，或者撒一点那种什么蛋黄酱或者其他的酱，
0: 都可以。然后那个是我们，
1: 咱们这个做法就更加
0: 汤。
1: 它是加泡菜在一起蒸，就煮，把牛肉的味道跟那个泡菜的味道它炖出来，里面再加点豆腐，那个豆腐不就非常的吸味道吗？你看这个肉，用夹子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而且你能看得到里面汁水非常的足，所以这个肉，第一个它一点都不柴，而且非常非常的嫩。
0: 对，
1: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从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阿根廷进口的牛肉，我们像那个西蒙塔尔牛，
1: 对吧，
0: 牛种，然后本身阿根廷就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草原的雄鹰和潘帕斯草原的奔腾的牛羊，所以品质会更高。今天一包是这样的啊，塑封真空包装200克，然后总共是有着原来是8包。
1: 对，
0: 今天加了一包，9包，
1: 对，
0: 对吧？9包199带回去，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把更有营养，然后做菜更方便，然后各种好吃的菜都能做啊。今天的这款丝绸故事自营产品，抓紧时间在618活动期间，就这么一档直播，021-511-9900。
2: 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 或者可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这个黑椒牛仔骨，其实你在西餐厅，在外面饭店里吃一份的价钱不便宜的。
1: 您不便宜。
0: 98、128。
1: 要的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因为您想，您在外面吃一份牛排也好，或者吃一份这样的带一点点骨头的这样的一个牛排，非常嫩的这个肉，还要阿根廷这种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您吃一吃200克的一个分量，对吧？200-300，100-200。我觉得都是要的。当然了，咱们说是在餐厅吃，但您在家里面可以复刻吗？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嘛，对吧？
2: 是是是，
1: 您自己在家里面花个2-3分钟吃的还不贵。今天的话，像我们是给到了618的一个活动力度，这个组合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常规组合一直在卖的就是199块钱八包，就是1.6公斤嘛，3.2斤嘛，对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是再加了一包，加了200克，总共是1.8公斤，
0: 3.6斤
1: 牛肉哦，还是这种牛，类似于牛排的口感的这样的一个牛仔骨的牛肉。
0: 对，你自己算单包199，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再减掉5块钱，然后再加上商品本身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算一算的话是7块钱，192。192你除以9包，平均每一包20块钱，
1: 20块钱左右，
0: 2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的，
0: 20块钱这一份200克阿根廷进口的骨饲的牛肉，
1: 对，
0: 好吧，而且又是骨边肉啊，我们说到了黑椒牛仔骨的这种吃法，帮大家的这种盐各种都已经调味调好了，你要觉得胃口，它其实调味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重，不用担心说特别的齁咸，
1: 它是淡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如果说您想要吃的再稍微重口一点，您可以自己再加一点酱料或者加一点调味料。
0: 来，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199块钱，总共是原先8包，今天加一包9包啊，总共是1800克，3.6斤的分量。对吧？
1: 3.6斤，
0: 3.6斤，
1: 您去买牛肉，咱们说您现在199块钱去买牛肉，您还要买到这么嫩的一个牛仔骨的这种1分骨9分肉的一个牛肉，
0: 是，
1: 您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就是这个牛仔骨拿在手里面，你会发现它首先很厚啊，外面去吃一份西餐未必有咱们这么厚实，你看啊，这侧面。切，它还是算厚切的，
1: 厚切，
0: 对，
1: 而且上面的雪花纹理，您可以看一下啊，大理石的这种纹路，为什么咱们说它嫩，对吧？说它口感好，其实您看它的花纹，您就能看得出来。
0: 为啥？因为为啥有这些花纹？是因为我们的产地好。我们今天是有着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要试吃阿根廷牛肉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啊，这个冷冻去骨牛尾龙扒心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原产国阿根廷，
0: 是
1: 阿根廷的一个原产国。除了说咱们是原产国是阿根廷以外，咱们的这个牛肉还是选用到的骨饲牛肉。大家都知道，您带了骨饲的话，这个肉的价格还会往上涨一涨。为什么？因为它在草饲完了之后，还要喂精饲料，喂到2个月或者2个月以上，对吧？所以这样的话，骨饲的那个肉，它就肉香更纯更厚。
0: 是黑椒牛仔骨，其实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应该囤一点。大家说有些吃牛腩的，有些吃牛肋排的，有些吃牛腱子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像这个牛仔骨其实也是要有的，因为它其实做菜速度更快。牛腱子卤一卤2个多小时，对吧？
1: 其实不止
0: 牛肋排，你家里没高压锅，你可能
1: 压一压一个小时以上，
0: 蛮长时间的。
1: 对的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牛仔骨，哪怕你不化冻，直接就去煎也没问题。
1: 对的，
0: 顶多再多个5分钟左右的时
1: 间。而且您就大概煎个2-3分钟、3-4分钟，
0: 可以了。
1: 只要把它煎熟了啊，您得到的就是一块这样的。我直接用手套了。我觉得骨边肉，咱们吃骨边肉，咱们就是直接用手，对吧？也不要讲那种丝纹什么的。您看这么厚的一个牛肉，我挤一挤，它还有汁水，然后稍微用手撕一撕，您看
0: 是是。
1: 这样的一个肉，你说牙齿，我觉得牙口不好，你也是能够给它咬断，
0: 不塞牙，
1: 对的。
0: 然后香嫩多汁，
1: 我给大家咬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嫩。那轻轻一咬，我没有用力啊，轻轻一咬它就断了。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到这个肉是非常非常非常嫩的。
0: 对。然后我觉得像牛肉这种高蛋白、高蛋白含量的、低脂肪的啊，我们说这个，你看啊，
1: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
1: 咱们为什么说1分骨9分肉，就是这个原因，它的骨头其实就非常非常小。
0: 今天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0.8克，
1: 对的，
0: 10.6克，每100克10.6克，好吧，蛋白质含量极高，对吧？胆固醇含量极低啊，所以我们说是优质的高蛋白。我们说每天可以吃一些五谷杂粮。杂粮饭，然后再来一个能量的这个牛仔骨，再配一点绿蔬，对吧？蔬菜就可以了呀。
1: 哦，这牛肉味好香、
0: 很香。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这个就是很正宗的，
1: 调得很好。
0: 对，
1: 就是跟、
0: 那个啥菜啊，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可以煎一煎，
1: 这简单煎一煎，
0: 很
1: 就是给它煎到两面焦黄或者说断生了，对吧？咱们就可以吃了。
0: 那、
1: 煎不要煎时间太长啊，煎时间太长、可能牛肉稍微会就
0: 柴了，
1: 柴不、它可能就咬不动了，
0: 对、
1: 对吧？这样的牛肉咱们一定是时间短一点，
0: 对，
1: 给它断生了就可以了。
0: 是，
1: 口感会好一点。
0: 200克这一份，老两口中午吃一份，我觉得是足够了。
1: 我觉得够了，因为
0: 可以了。
1: 因为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个，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一天可能 需要的推荐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入量换成肉的话，也就200克左右，对吧？
0: 是是是。
1: 如果说您年纪大，老两口的话，我觉得一人摄入个100克左右的牛肉、
0: 那个啊、
1: 差不多。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生姜、葱，然后蒜蓉撒在上面，就一个比较口味稍微会偏重，
0: 别致一点，
1: 对，别致一点，
0: 这种口味比较别致。
1: 但是你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嘛，也没有，其实就是牛仔骨煎熟之后，往上面撒了一些葱姜蒜末，
0: 对
1: 吧？非常非常的简单。咱们说夏天天气热，清凉厨房，你又想吃牛肉，又想吃好牛肉，但是的话你又不想说在厨房待那么长的时间，对吧？你炖牛腩要炖个一两个小时，对吧？你卤牛腱你还要往冰箱放上一夜。但是这个牛仔骨不需要，您就只要给它煎个2-3分钟左右，给它煎熟了或者煎断生了就可以了。
0: 对，牛的各种部位都可以来吃，对吧？
1: 对，
0: 牛里脊肉、牛腱子、牛肋条、牛仔骨，对吧？我觉得其实相比其他来说，我觉得这个牛仔骨更容易下手。为啥呢？因为它速度快啊，几分钟时间就一道菜出来了，好吧？今天这一包是200克，然后200克你可以看到它的雪花纹理，对吧？阿根廷进口的谷饲的牛肉，
1: 对，
0: 帮大家原切切好。
1: 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雪花纹理都看得到的，
0: 哎、对吧？
1: 这个就是它口感好，谷饲完了之后，它这种肉的一个纹理加上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突出。
0: 一份就是一顿，我再给你拆一包，
1: 你再拆一包，每一包都是一样的，
0: 每包都是一样的，
1: 每包都是一样。
0: 对，我现拆啊，来，是吧？拿，哎。
1: 哦呦，你看这上面的那个纹理啊，那个那一块，
0: 你就算它化完冻之后的这个血水啊，它也是新鲜的血水，鲜红色的，
1: 对，
0: 不是暗红色，所以它保持肉质的新鲜程度。骨边肉吃起来不塞牙，对吧？然后又是给大家很香浓奶香味的这种感觉。好，今天是618活动，所以特别给大家从原先的8包增加到了9包。你算下来，今天斤数上来说是1800克。3斤6两的分量，
1: 对，
0: 从包数上来说，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块钱出头，
1: 对，
0: 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呢，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是要把这个产品囤下来的，因为毕竟大热天能量消耗大，需要补充高蛋白，优质高蛋白牛肉肯定是数一数二的。再来就是孩子放假在家，不知道想不出该吃啥的时候，这个菜速度快了啦。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好，我觉得小朋友也爱吃，哎、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说天天吃那种牛腩，可能小朋友说又嚼不动又怎么样的，对吧？今天这个牛仔骨咬回去，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咬得开，
0: 鲜嫩，爽口，好吃，不塞牙，营养价值高，每100克当中含蛋白质10.6克，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啥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私塾故事的黑椒牛仔骨啊，又好吃又下饭，然后吃起来其实更过瘾，对吧？
1: 对，
0: 一包是200克，总共9包，1800克，3斤6两的分量，然后都是阿根廷古饲的进口牛肉哦。
1: 对，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的话，古饲的这种牛肉吃起来就更香嘛，对吧？而且今天的话，为什么您今天要买？因为今天是咱们618的直播的这么一个活动在啊，199块钱原来是8袋。200克的，对吧？那今天直接再加赠一袋到9袋，但是价格还是199，所以这里强烈推荐您，就是今天订购

0: 是，
1: 对吧？蛋白质含量要补充进去。但是你说我每天喝牛奶啊等等，可能未必能喝得下，对吧？但是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不低哦，每百克达到了10.6克的高蛋白。优质高蛋白一定要在能量消耗比较大的夏天好好补充一下，特别是孩子，对吧？打完篮球啊，
0: 踢完足球，游完泳啊，
1: 游完泳啊，
0: 夏天对吧？
1: 满头大汗的时候，其实是最饥饿的时候。啊，所以这时候
0: 你不能光给他吃碳水，对吧？哎，咱们说天天吃那种馄饨什么
1: 的，蛋白质要
0: 的，咱们要补充蛋白质，要吃肉，要吃好肉，
1: 对，
0: 对吧？
1: 但是说牛身上部位，牛腱子好吃的，牛肋排好吃的，牛里肌肉好吃的，嗯，但是你要做起来其实还蛮麻烦的，特别是像那种牛肋排、牛腱子，你得炖个好长时间呢。
0: 对，牛腱子的话，你起码要炖个2-3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冰箱给它冷冻，对吧？
1: 对吧，
0: 也给它凝固了，对吧？那咱们再说，你给他天天煎牛排，嗯，那咱们普通家庭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煎那种牛排，对吧？
1: 是。
0: 那一款平价的，但是这个肉的口感又非常好的这种牛仔骨，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而且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想吃点牛肉吧，又怕咬不动。
0: 是真的，
1: 对吧？你别说是什么牛肋条了，就是咱们那个
0: 牛腩，
1: 对吧？牛腱有可能都会塞牙，或者是
0: 咬不动，因为你可能炖的时间不够长，或者怎么样，或者买的肉不够好，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您都能看得到。
1: 对，
0: 生的情况下，它的大理石的花纹，一分骨九分肉这样的纹理，您都能看得到。熟了之后，那个肉的话，一撕就撕开了。
1: 嗯。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拆下来都是这样的啊，200克一包。然后你看它有雪花纹理的，阿根廷进口的骨刺牛肉。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包包单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今天你看啊，它是骨边肉，
0: 对，
1: 就是贴着骨头旁边的那一圈肉，又嫩又香，对吧？又不完全是纯肉。
0: 对，我觉得它这个纹理很好看，真的。
1: 对，它有点像那种手把肉。就这么吃的话是特别有那种，
0: 但手把肉基本上是一分肉九分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吧？
1: 那骨头太多也容易吃不下呀，
0: 是，
1: 对吧？也咬不动呀，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都是后切，嗯，你看真的叫后切，
0: 这样的一袋200克，
1: 对，
0: 今天哎，
1: 这样的一袋200克，我今天算下来20块钱，
0: 20块钱还
1: 是出头一点点，
0: 进口的一个骨刺的牛肉的一个原材料，
1: 是啊，
0: 您去想一想，
1: 618的活动，你看618的活动今天是9包，常规售价，常规的组合就是8包，
0: 常规是8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跟力度啊，之前没有这一袋的啊，8包199一直在卖的，各位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今天的话是618活动，加赠一袋，总共9袋，每一袋是200克。那我们这个肉是什么肉呢？这个是我们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报关单，嗯，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
1: 对，
0: 全部来自于阿根廷。
1: 阿根廷，
0: 那这个地方原产国是阿根廷，
1: 是，
0: 看到没？所以。像我们，因为我们是跟阿根廷有那个合作的嘛，对吧？我们是都是源头直采的一个肉，所以这个肉的品质我们也会把关。
1: 对，
0: 您吃的就放心就行，
1: 真的是放心。
0: 而且今天很实惠，
1: 做起来很方便。
0: 对，
1: 你看我们就直接，对吧？你今天再来点那个香料也可以，
0: 哎，撒上去直接。
1: 对，做菜速度很快的，几分钟时间。因为你说你要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把它放冰箱，晚上就已经化冻了，就冷藏化冻了，
0: 对
1: 吧？你要记不得，你说直接从冷冻里拿出来，它也其实很快。
0: 你哪怕用水淋一淋，其实夏天化得很
1: 快，
0: 化得快，
1: 就是做菜速度绝对快。而且你看骨边肉，你看这两块骨头好吃的，你直接拿着啃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看一拆，
0: 一撕就撕开，很简单。对吧？哎，你不怕担心咬不动？
1: 你看，对吧？这骨头还能再嘬两口，对吧？这个肉也很嫩，
0: 不吃的。
1: 这个肉啊，
0: 贴骨肉就是香。哎，
1: 一丝一丝。一般的牛肉，你说牛腩要抠的话，我不会用这个手肚子，我可能会用指甲去抠，因为牛腩还是真的肉很紧。
0: 对，
1: 对吧？
0: 你可能真的是怕咬不动或者这样的情况，但这个肉不怕。
1: 一丝一缕啊，它都是很鲜嫩的，因为它的。这个骨刺的牛肉的品种特别好，
0: 是
1: 好吧？你原味的也可以，你炒个菜也没问题，
0: 加个彩椒，
1: 对吧？
0: 咱们炒一炒，
1: 你稍微煎一煎之后，你说我今天再来一点绿叶菜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嗯，包括这个我们也煎了蛮长时间了，
0: 没有，这刚刚
1: 啊刚刚放进去的，
0: 对的啊，就其实就只要煎到这样稍微有一点点的焦的这种，或者说煎熟了，看您自己的喜欢的一个熟嫩的一个程度，
1: 那是
0: 一丝丝开。也不用担心咬不动，每一块都是这样，骨头小小的薄薄的，对吧？但是这个肉都是很厚很嫩，然后你去摁一摁它还有汁水出来的这种肉，我们也没放油，
1: 是
0: 我们就是直接这样铺粘锅，你看上面没放油的，就这么一、哎、就这么煎就行了。您平时吃的口味清淡吧，我觉得就稍微放一点点油喷一点上去都可以，
1: 对吧？199块钱8包，再加1包9包，分量是一模一样的，总共9包带回去，
0: 对，
1: 好吧？今天相当于给你减了20块钱了，
0: 对
1: 吧？因为我们加了一包20多块钱的产品，
0: 直接加赠主品了，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动订购一定要动。

0: 这个做法你看蒜香的也可以啊，就是干煎的也没问题啊。你说炒个菜也同样可以。凡是你做各种的菜肴，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牛肉的品质是第一位的啊。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这几个定语啊，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它的身价和它的口感。
1: 对，
0: 阿根廷。
1: 牛肉之王国，对吧？本身就是在牛背的大草原上，你想到阿根廷，对吧？咱们最近足球，对吧？草原，
0: 对，
1: 牛肉，对吧？这都是很知名的。然后第二个，咱们的一个谷饲，谷饲的价格它会高的，为什么？因为它草饲放养完之后，它还要喂精饲料，差不多200天左右去给它喂养，到让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体脂率高一点。因为这样的牛肉吃起来，它的奶香味、它的肉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好。所以您平时去外面 吃到的什么安格斯牛肉，安格斯也是古饲200天以上叫安格斯嘛，对吧？
0: 对，
1: 古饲的牛肉它价格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啊，我们因为6·18的活动，四处故事也是回馈给到大家，我们这款爆款产品199块钱，价格还是不变，我们直接再给您加赠一袋。今天总重量是来到了1.8公斤，3斤6两。
0: 1.8公斤，3斤6两。我们今天是9包，每一包是200克，你自己来算一算，这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 20块钱出头，阿根廷进口的古饲牛肉带回去，这一份里面200克4-5块呢，后切，很好吃的，而且做菜速度又快。你说好吃的牛肉部位很多啊，对吧？里脊肉算一个，牛肋排算一个，那那个牛腩也有，牛腱子也有，但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得也有个个把小时啊？牛腱子炖起来是不是也得2个多小时啊？
1: 对吧？而且那个肉您不一定咬得动，
0: 而且夏天天热的时候，真的你厨房间里面多待1分钟都是煎熬，
1: 汗流浃背的，对吧？
0: 我这个只要开小火，来点黄油或者你不放黄油也可以，本身它也有丰富的油脂。然后呢，稍微煎一煎，两面煎的有点焦黄的颜色，可以吃了呀。啊，你再淋一点那个黑椒酱，你觉得太好吃啊？来点芦笋，这一道西餐，
1: 搭配一下，
0: 对吧？
1: 对吧？
0: 来点紫甘蓝，这是一道能量碗啊，
1: 吃的又很快，
0: 挺好的，挺好。再搭配点五谷杂粮。 所以我觉得，其实荤素搭配啊，在夏天这种天热的时候，未必大家每天都有很大的食欲。嗯，
1: 主要是夏天没食欲，
0: 但是能量消耗大的夏天，你总得吃一些好东西，吃一些稍微精致一点的东西。
1: 对，
0: 那牛排首当其冲。而今天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就是这样的产品，特别是6·18活动。哎，常规我们是什么构成？
1: 常规199块钱，我们是8袋，8袋200克的嘛，对吧？总共是1.6公斤。那今天的话，再加赠一袋啊，是6·18的活动，加赠。 直接加送到主品，再给您加赠200克。
0: 是，
1: 就这样一袋200克，您想想，3.6斤，对，3.6两的一个牛肉，您去买一买，我也不说它什么骨饲的或者进口的，对吧？您就去买一下3斤6两的一个牛肉，您要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刚刚那一袋拆开来给到您。
0: 哎呦，这
1: 您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肉1分骨9分肉，
0: 对，
1: 后切的，对吧？上面的这个纹路，您还能看到汁水，您看这个肉，这个纹理。 像这样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的，您这种肉，您煎一煎，它又香，但是这种价格，
0: 这个肉的肉色是非常鲜亮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浑浊的暗红色，
1: 还在一直在滴水，
0: 滴的这个水，
1: 还在一直滴水，您看，
0: 对，
1: 这个肉，
0: 你看，很新鲜，很嫩，所以像这样的肉呢，第一个，而且它是连着骨头的。
1: 所以它不会太老，
0: 有的肉呢，它是完全是，比如说它的腹部这一块，腿部这块有点太柴太老，老人家未必能够咬得下去，吞咽起来有点困难。那像这样的肉呢，鲜嫩多汁爽滑，然后又有那种奶香味儿，正正宗宗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牛肉。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进口报关单，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
0: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啊，什么叫公信力？就是公众相信的这种能力。你能够做22年的时间，我不是做1-2年。
0: 哎，对，
1: 对吧？不是我今天手机打开来随随便便哪个渠道，我说是阿根廷进口的，
0: 我拿个手机就能
1: 有可能我什么都出具不了。 是，
0: 那
1: 空口白话谁都会说，但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就告诉你，好，来，今天它的原料，它的产地，通通是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像买这种产品，万万一碰到售后的问题，要等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兜底呢？ 哎，对的，因为我们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您可以随时打电话，您有任何问题您就提，包括您可能说对这个肉不满意，口味不满意，您退货或者
0: 我们都包，我们都是服务到您满意为止。
1: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最近天天有就是有好几个阿姨会直接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跟我说，然后说你
0: 有什么产品吗？
1: 哎，包括说你们那个最近的那个牛肉牛腩牛肋排对吧？我们不是一直在卖的吗？说包括那个童子鸡都卖得很好，想跟您请教一下，然后买完了回去试了一下，哎，说不错，还要再继续订。 像我们是真的会去倾听各位叔叔阿姨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们都会认真的去。
0: 小邓跟我是同事关系啊，从前到后的采购，包括产品的这种精挑细选，包括售后服务，他也蛮辛苦，但这种辛苦所得是换回大家对于东方购物电视、东方电视购物的这个大屏的信任，好吧？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好吧？砥砺前行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啊。就是

0: 还是那句话啊，其实在大家物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大家购买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啊，我们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卷自己。
1: 是啊，
0: 我们什么叫卷自己，大家都懂的，虽然是一个网络流行词汇，我相信大家也能听得懂这个词儿。什么叫卷自己？不断的提高对于实物采购的水准，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然后我们几乎是不卷价格。为什么？我们本身这个价格的定价不那么高高在上，我们在618活动也好，在接下来的双十一对吧，双十二等等这些活动，我们会给大家适当的一种补贴，因为本身这个价格已经让大家觉得这个东方购物我们对吧，家庭的一个食堂也好，一个菜篮子也好，本身定价又把撅了、
1: 哎、
0: 对吧。刚才小导演跟我说了，阿姨打电话给他说也说的对吧，东方购物定价一定是很人道的，很亲民的，绝对不是虚高的标价。但同时你要知道，在外面为什么这么说，外面这一份黑椒牛仔骨，外面这一份阿根廷进口的牛排，你自己说多少钱对吧，200克，好了，128也好，98也好，我今天算下来一包200克20块钱出头，我是不是同样品质？
1: 对，
0: 可能我的品质还要更加严格一些。
1: 对，您还要选到进口的原材料，您还要骨饲的、
0: 嗯、
1: 对吧，我还要这种肉不是拼接的合成的，
0: 嗯，
1: 对吧，您去挑一下这样标准的一个肉。今天的话也是618的活动，我们说这么品质好的肉，咱们说价格也就是实惠一点对吧，因为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是没有中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代理渠道或者经销渠道、
0: 哎、这一点就很重要。为啥？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逻辑，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品质这么高，我阿根廷进口的骨饲，
1: 嗯，
0: 像要进口过来的产品要报关手续很复杂，
1: 对，
0: 你成本都得算，
1: 对，
0: 那你居然今天才卖20块钱一包，那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对吧？不是说我层层的这个进价，层层的加价到您手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比原来的原料价格还要贵上好几倍。我们不做那样的事情，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和其他一些产品。我们私厨故事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把更好的品质，几乎就是原料产地对您的餐桌，
1: 对
0: 您的餐桌直接敞开的对潘帕斯大草原。
1: 哎，您这句话说的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阿根廷的商务总领事，我们是有每年进博会直接签署，
0: 啊、
1: 直接签署采购协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肉，相当于我们就是把源头直接就对着您在，嗯、就是做了一个对接。
0: 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这是我们货物的一个品名，这是进口的国家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潘帕斯大草原上，对吧？所以大家说品质，而且是骨饲的牛肉。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来这个包装，再拿一包新的，好吧？拿这个，
1: 拿一包新的，再拆一下，
0: 再拆一下了，
1: 再拆一下也可以的。每一包品质都能
0: 经得起检验的，
1: 嗯、
0: 我现场给你拆骨饲牛肉，好吧？然后这包牛肉是每包200克。蛋白质含量每百克当中是10.6克，很高的蛋白质，优质高蛋白。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下，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每天除了摄入碳水、膳食纤维，蛋白质是我觉得必不可少的，真的要补充一下。
0: 那
1: 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
0: 小的那边还有一包，
1: 哎，我这边还有一包，
0: 我这边这包是我刚拆的，
1: 我这边也是嘎拆的，但是我给他
0: 这两包是我之前拆的，你看好了。有区别吧？
1: 您看这个肉，
0: 有区别啊？
1: 它上面的纹理，对吧？你看我这种透着光，你还能看得到？
0: 一丢丢区别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品质，就是一条水准线上量出来的。
1: 嗯，
0: 好吧。
1: 这个肉我们会有严苛的一个筛选标准，
0: 啊、真的是，
1: 您放心。
0: 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一分骨九分肉，
0: 对，就是骨头。你看这个刚拆出来，你看。就是骨头跟它要全是骨头，牙口不好的人碰的麻了个软，
1: 再说了、
0: 碰都不敢碰。
1: 再说200克，你我卖100克骨头给您也没意思，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这个肉的雪花的，你看
1: 真的上面纹理非常非常好看。
0: 如果牛肉它都是纯精肉呢，反正我是不大爱吃，
1: 你咬不动呀，太柴了呀，没有肉香。我觉得
0: 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是一个味儿，但是它的口感之所以好吃，是在于它肉质有不同的层次。对吧，它有稍微嘎劲嘎里啊，就稍微有一点点，但这个肉啊，它是奶香的，
1: 它有雪花的纹路在上面、
0: 哎、
1: 这个雪花纹路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为什么要骨饲的一个原因。骨饲的话就是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纹路，
0: 是
1: 就是这样的奶香味。
0: 我再来煎两块，
1: 你再煎两块，
0: 反正我看到锅子盘子我就想去下个厨。
1: 对，
0: 反正最近几年这个厨艺啊是长进了，
1: 体重也长进了，
0: 体重也长进了，孩子们的口福也大饱了，哎，这个我觉得挺开心。
1: 但我觉得很幸福，自己在家里面
0: 说到孩，哎，你想看，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呀，对不啦？期末考试的时候给孩子要加个餐，补充一点。
1: 哎，尤其马上暑假各种活动，啊、游泳、打球 对吧？踢球，我觉得很多都是消耗体力的，对吧？你这种时候你不能说天天只吃一点碳水。
0: 对，
1: 咱们要吃肉。
0: 私厨的产品就是有应景的季节性的，也就是意味着在六月底七月初马上开放暑假的时候，就是给那些考生家长也好，对吧，莘莘学子的家庭也好，准备一些快速做成一道菜的口粮。你说我今天要切要洗要打要浓要焖一焖要两个多小时，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这个从拆开包装到成菜十来分钟时间吧，
1: 十来分钟了不起了，我觉得
0: 吧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而且今天我们是六幺八的大活动，原先是八包，今天加一包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194，八九包，
1: 九包
0: 一共每包多少钱？2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200克阿根廷古斯的进口牛肉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可以再省5块钱呢，02151199的零。

是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最后十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看着这些香喷喷可口的菜肴一道一道的从厨房间里出出来。我觉得其实幸福的不光光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做菜的人也很幸福。为什么呢？我没有吸太多的油烟，我没有费太多的功夫，居然可以喂饱一家人。
1: 对，而且我也没花很多的钱。
0: 对 对, 对，
1: 今天、今天帝国也没花很多的钱、哎、但是您买到的牛肉都是进口的原材料，还是谷饲的牛肉，而且这个肉吃起来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
0: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嗯，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
0: 多好，
1: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二十四六八十种、嗯，啊，十种，
1: 对，
0: 可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啊，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丝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哦，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哎，不是说你自己看，嗯，我这捏都捏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你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哎，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0: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 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2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2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2包啊！
0: 对，不要超过2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

0: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1: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2: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3: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2: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3: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
0: 对
1: 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真的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
1: 嗯，
0: 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1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嗯，
0: 你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哎，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
0: 对对、这个、
1: 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对，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哎，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哎，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哎，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对，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啊。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1亩3分地，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99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3: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4: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3: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着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5: 胖。

0: 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1: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2: 大家看看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3: 对，
2: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再强调一遍啊，
3: 我们可是
2: 十个
3: 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2: 它不是一样啊。
3: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得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2: 有什么
3: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2: 人参来了，
3: 对吧？人参帮我们。
2: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3: 那么还有就是
2: 1.5克，
3: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2: 是
3: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2: 然后
3: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2: 身体是不是挺？
3: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2: 对对对。
3: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十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你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2: 我先说一下，
3: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2: 人参味道有的，
3: 有的很浓。
2: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3: 很浓的。
2: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3: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2: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都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3: 因为它
2: 真的是
3: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2: 这个绝了。这真的是，
3: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2: 对人参。
3: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 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下期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2: 正好
3: 点睛、
2: 真的是。
3: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 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2: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3: 对，
2: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3: 1.5克。
2: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3: 对，
2: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3: 是
2: 199四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 9 8几盒？哎，8盒了。
3: 我们
2: 今天是
3: 对
2: 10盒装啊，
3: 没错，
2: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就让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3: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2: 是、
3: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你只是多加5块钱，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2: 对，
3: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2: 很少见，
3: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2: 对的，你说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4: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5: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4: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5: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0: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补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最，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哎呦，
1: 量真的很足啊！
0: 这也太高，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刻，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我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炒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有一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啊？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就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都顺畅不顺畅吧。
0: 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啊、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嗯、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因为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
0: 哎，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的、嗯、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嗯，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会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嗯，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茸起家，专做参茸的公司，
1: 对，是的，
0: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四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俩星期吃没它，哎，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嗯，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嗯，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着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嗯。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嗯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6: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嗯、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哦、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嗯，
7: 精米，
6: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嗯、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嗯、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男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现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常。嗯，
1: 对，
0: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哎，
1: 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
0: 你跟饭拌在一起，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嗯、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嗯、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我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
0: 嗯嗯、当然
1: 对吧、嗯、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嗯、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0: 这一包里边啊，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不是0.15。
1: 哎，是啊，
0: 所以一天两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嗯、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你说谁加的呀？ 神像啊。
1: 对。
0: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自己的。
0: 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感觉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0: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0: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参茸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就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了，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这些十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0: 那不行的，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
0: 对，
1: 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0: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原始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其他的那些材料，我是打成那个可以喝的状态，所以早上没时间做饭没关系，这一包下去我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材料，对于我滋补的或者说给我基础的这些五谷为养的能量型的材料都在其中，
0: 一直在吃啊，
1: 哎，所以像这样的食物
0: 真不错，
1: 平时我们不要说哎呦我要等牙齿咬不动的时候

0: 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十盒装，你不要订四盒，四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两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我想保持保持身材，
1: 做代餐也很好，
0: 拿上两包这一道都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啊，就订十盒装，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和邱老师所言不虚的，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1999订购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问各位直播机先您好，我是燕华，在五二零的时候能问候大家。那这个时候要甜甜蜜蜜啊，其实我是觉得电视机前每一位，只要你是爱对了自己，天天开心，那天天都是五二零。那今天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啊，嘴巴有点点馋了，对不对？那五二零怎么可以没有甜蜜呢？所以本档节目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啊整个欧洲全进口的如圣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合。这个饼干啊在全球非常的知名，为什么？因为当中巧克力非常好，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儿时对于糖果店的一种梦幻的感觉。
1: 对，
0: 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燕华老师好。
0: 那说到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为大家所推荐过如圣品牌的很多巧克力，对不 对？
2: 包
0: 括是手工巧克力都是非常好吃的。那么这个品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其实在全球有很多的一些门店，可能到这个欧洲啊，包括是全国全球那边去旅游的话会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法国的这个巴黎，对不对？香榭丽舍大道当中它有旗舰店，包括如圣在意大利的罗马旗舰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它其实是好多层，然后进去之后就是个梦工厂一样。英国伦敦的旗舰店，包括在德国柏林，包括是如圣在乌克兰的基辅都会有旗舰店。其实小时候我们看过有一个关于巧克力梦工厂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原创的灵感来源就是如圣品牌。
2: 对了，
0: 那说到这边为止呢，很多人说哟真的啊，可能你以前看到过它，但是因为那个牌子你不知道它就是如圣，
2: 不知道叫什么。
0: 对吧？但是在很多一些知名的国际展览会当中也有它的露出啊，比如说在瑞士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这个展览会当中它要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这个是什么标准？
2: 这个是代表了瑞士在巧克力天花板的一个标准。如果你想在瑞士销售，瑞士巧克力王国，对吧？
0: 对，
2: 你想在瑞士巧克力销售必须通过它的 GFK、就是它是半手工的一个巧克力。
0: 是的、但是呢看到饼干也好，包括其他东西也好，我先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当中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对，
0: 独立包装拆开之后呢，每一小包当中是两块我们的这个巧克力，
2: 对不对、
0: 两块巧克力，它是饼干，但是当中加了巧克力层，非常的好吃，很厚实又很硕大。然后呢它那个啊这个巧克力的威化饼干不像以前的那些用到什么代可可脂。
2: 不是的，
0: 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啊全部都是可可脂。拆开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巧克力酱的那个层啊又很厚实，非常的绵密，对不对？很多小孩子啊，包括是天气，我们因为是从冰箱当中拿出来嘛，你也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用嘴巴去舔是非常好吃的。
2: 很香。而且燕华，这个可可脂还有讲究呢。
0: 怎么讲究？
2: 这是低可可脂，低脂可可脂。
0: 等于说我边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脂肪对我的摄入，
2: 对了，也减少它的那个甜腻味。
0: 你吃完的嘴巴当中香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2: 对，
0: 给大家掰一掰哈，麻烦你帮我
2: 来那个
0: 盘子啊，来掂一掂。
2: 来，
0: 你看，它的饼干是酥松脆，对不对？一掰掰开之后看到吗？有很多一些碎碎的，但是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用到了低可可脂，而且它会有可可榛子酱。
2: 对啊，它里面含天然的榛子。
0: 天然榛子搭上我们的这个可可脂，甜而不腻。你光吃巧克力它太甜腻了，
2: 对，
0: 你光吃饼干太干了，
2: 对，
0: 两者混合在一起又会有饼干的酥松香，当中那个啊这个我们说可可榛子的那个酱特别特别的好吃，
2: 而且整个的味道加在一起，它把榛子研磨得特别细腻，
0: 确实
2: 融入了它的代可融入了它的巧克力，整个这个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这个饼干，你也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呢可能口味当中有一点点感觉到吃到后面有点像这个嚼蜡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看看
2: 我们
0: 当中会有一些配料表。
2: 第一个配料表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买了，它有代可可脂，
0: 代可可脂不好，
2: 巧克力那就不太好了
0: 就不太好了，
2: 我不太建议消费者去买。
0: 好，
2: 然后另外大家看了这些当中都没有写这个巧克力夹心的含量，为什么？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里面的夹心量不敢告诉你，包括我们看的这是一款进口的一个饼干，它也没有写到 它的夹心是多少，它的可可粉用的是什么，它可可粉只是用了可可粉，
0: 是啊，
2: 但是它没有低脂可可粉，
0: 对，
2: 同样它也没告诉你夹心含量是多少，它的榛子含量是多少，都没有告诉你。
0: 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如盛品牌这款饼干在背后会有很多的一些标注啊，
2: 对，
0: 当中会为您标注的是什么，第一点它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
2: 对，
0: 不是代可可粉，第二点可可榛子酱夹心料含量为35%，
2: 对，
0: 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为您标注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对，
0: 那它的一个原产国呢是来自乌克兰，也是欧洲全进口的一个品牌也好，包括是产品也好，全部都是进口的。
2: 全
0: 部是。它连整个我们一箱是10条，
2: 对，我们是一箱正好10条，
0: 哎，对，
2: 我们拿过来的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原箱，
2: 对，原箱。
0: 什么叫原箱？就是在当地你去买，也是这个箱子。如盛品牌给到大家，一箱呢是10条带回去，199块钱。你相当于一条才19.9块。我就问一下李总，现在你在很多的渠道当中去买的话，多少钱？
2: 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某东啊，现在不是618嘛，对吧？某东的价格现在搞多少？我们现场打开看看某东的页面是多少钱？
0: 是多少钱？
2: 30.91块。
0: 30块，其实说句实话也挺划算的了，因为之前我搜到过要40多块钱。
2: 对，它原价是48。
0: 48
2: 一条，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要480块钱。
2: 对，
0: 就算现在它618搞活动，30块钱一条的话，你10条带回去是不是也得300？多方购物今天保证新鲜批次吗？
2: 保证新鲜批次，我们来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承诺啊。
0: 好，
2: 首先第一，全面为市县最新鲜批次，确保口感。为什么呢？如果说大家买07的，但里面是酱，如果又到夏天了，你会吃到反潮的味道，我不建议买，尤其巧克力产品啊。
0: 是。
2: 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包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箱子给大家看的，我们是正规如盛给我们的授权。我们的价格，你去某东某猫，你去看一看。没有比我们在啊，
0: 就这今天价格确实划算，全进口的，离我们的原箱都是进口过来，199元是10整条带回去。无论出去游玩啊，包括说想吃一点点甜口地边鸡的，可以来赶紧抢先用回家。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6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了。提示一下，你没有听错，全部都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一个榛子啊，可可榛子酱的一个夹心饼干。它好吃在哪里？要告诉大家，饼干好吃，饼干松松。 然后呢，两片加在一起当中，那个酱料特别好。如果你早上有这个自己做早餐，是不是有这个加巧克力酱涂在面包上，然后两片面包夹在一起，面包的太多也不就是面包当中这个巧克力酱太多也不行，太少也不行。它这个配比是真正好好，一口咬下去，哎，饼干的酥松香能够盖掉整个巧克力呀，包括是这个榛子酱的一种甜腻。
1: 对，
0: 但是呢，融合在一起之后，饼干不干。
1: 对吧？也不乏味，也不觉得没有味道，所以
0: 加在一起之后，哎，不甜腻，但是又很好吃。这就是传说中啊，甜品给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味道。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的饼干，用的是乌克兰的电不大麦啊，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欧洲粮仓，小麦粉，欧洲粮仓，它的小麦是在欧洲品质很高的啊，知道吧？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欧洲来自我们乌克兰黑土地的小麦粉的烘焙，对吧？然后入口是酥。 松脆爽，然后再加上他们家如生本来就是巧克力，
1: 对，
0: 非常出名，全球出名的，在当中，而且它是可可榛子酱啊，都是非常好吃，小朋友也是非常爱。那么独立小包装呢，方便您携带，每天放在身边两块三块，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可以，包括平时你出门啊，你这个买菜呀。
1: 逛公园呀，包括是这个早锻炼呀，孩子放学的时候，包括课间的时候放在身边，肚子饿了就可以吃。关键今天价格199块钱是10条，

0: 二十八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我们每一条的整条的饼干的净含量是190克，石头大夫就是1900克。那关键的是它当中还是这种啊这个独立小包装，相对于饼干来说啊，很多人说，因为我什么东西好吃啊？你到欧洲去也好，包括很多买进口的饼干，进口饼干当中巧克力当然是非常好吃的，对吧？那么咸鲜口感，说句实话做不出我们国内的，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这个香料呢，那么多，但巧克力这种甜品老外确实是喜欢吃啊。 那打开之后啊，它每一条的一个净含量是190克。那如果说平时你在市场买一些饼干，特别是常规包装啊，
1: 你看，
0: 来看看，
1: 我们常规的包装只有九十九颗，
0: 这是九十九颗，我们这个是190克啊，就非常的大，就相当于人家大概是两包了，
1: 两包加在一起，还没有我们这个重量，
0: 19块9毛钱。那拆开包装之后呢，当中是这样的两整块，两整块，那么每一条独立包装，带回家，你看。 一般来说，照片会拍的稍微的唯美一点，对吧？但是我们整个的食物啊，确实，既是那么大，但是当中的那个酱也是非常的丰厚，而且当你把手轻轻推开，现在这个室温当中就可以把它轻轻推开了，推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种厚实的感觉就是在当中了，而且咬下去之后，它是有厚度的，是有层次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啊，不要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当中展示。
1: 两块饼干叠在一起之后，吃是非常好吃的。哇，香不香？
0: 而且你看它的饼干饼干也特别脆，对吧？它饼干是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呢是非常的浓郁。看到吗？你稍微再给它点温度，它能够拉成巧克力酱的那种丝儿，
1: 然后
0: 特别好吃。
1: 我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盛在的这个烘焙工艺是欧盟的天花板的标准。就是你看整个饼干它没有烘的，就是特别深，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均匀，让你吃到的口感就是特别的香。
0: 是的，除此之外，它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可可脂啊，它是低脂的可可脂。
1: 对，
0: 当然现在市场的一些甜品说，哟，这个东西是不是脂肪含量太高了？不是啊，你看到吗？特地我给大家所献上了，保证口感的同时，它是用到了低脂可可粉， 5%，栀子含量啊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赶紧可以把握住了。再看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当中，芦笙的品牌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所以很多朋友说，哟，其实他们那边的这个巧克力，因为芦笙品牌特别特别牛。
1: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大家看吧。首先，我们的脂肪是42%，但是我们的饱和脂肪是69%，饱和脂肪是很好的一个。
0: 哦，它最后的25%的时间了，
2: 它不是反式脂肪酸，它是饱和脂肪，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赶紧把握这个本场的直播时间，再问一下价格吧，对吧？
2: 对，
0: 我们能够保证点什么？
2: 首先我们保证啊，我们首先保证我们一定给大家承诺的什么，全面市面上最鲜的批次，而且确保新鲜口感，一定大家记住不要买临期的，尤其巧克力的东西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盒子打怎么样，怎么从欧洲过来的，原箱送到您家里来，正规授权，惊喜的价格啊！我们提前引爆618啊！你可以去。
0: 今天啊，对，提前引爆
2: 618，520吧，我们提前引爆618嘛，因为我们现在去看某东啊，我们现场你去看某东啊，这是我们某东现在卖的价格，也是活动价格，30.91元一包。
0: 哦，等于说是十包带货就要3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优惠的价格，已经是520当中给大家甜蜜，但是呢，不是齁甜齁甜的那一种。甜到真正好好，然后呢又有饼干，又有我们这个可可榛子酱，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每一条当中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而且呢每一条带回去之后方便携带，好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如果你是在欧洲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如果你是在土耳其的话， 品啊、饼干啊，哎，价格有没有到那么便宜那么优惠的了？
1: 其实如果好的饼干，你根本都不会有像中国这边价格那么低啊。因为为什么有就是有可能您朋友从英国或者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或者饼干，可能就是如胜品牌
0: 哦。
1: 因为我们如胜品牌在巧克力全世界的工厂排名第八位。
0: 哦，
1: 它是全世界它都有工厂。
0: 嗯，是的，赶紧再来抢先。我们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元。停下来，每一条190克的啊，饼干夹心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才19.99。
1: 对，
0: 嗯，
1: 这个夹心酱大家可以看到，真的是浓郁啊，
0: 是的，
1: 而且巧克力味道，而且我们巧克力是 GFK 认证的啊，
0: 嗯，
1: 而且是低脂的。
0: 嗯，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家了，我们备货不多了。哎呦，没想到今天真的是抢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有81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4:32，该准备晚饭的在准备晚饭。
1: 对，
0: 小孙子、小孙女刚刚放学，对不对？路上今天还下雨的，这个时候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吃一点饼干垫垫饥。你这个时候给他一个包子跟馒头，晚饭怎么吃？对吧？你这个时候给他其他一些，比如说是什么薯片啊之类的，你又觉得哎呦心里头过不去。我们今天是什么？当中是有牛这个巧克力啊，当中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特惠组。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因为它酥松，当中那个巧克力的甜呢，它不齁。大家喜欢吃一些甜品啊，就怕什么？怕哎，它的特别特别齁。
1: 对，我们这个因为为什么它用的是低脂可可粉啊，然后又用了榛子，把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一中和，不是很甜。
0: 对，
1: 就是你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腻。
0: 哎，它是甜，但是不腻，
1: 不腻
0: 对吧？它那个饼干是酥松，但是不硬，所以加在一起之后啊，哎，两块饼干的当中的夹层特别好吃。那如果喜欢吃类似口感呢，今天真的要把握住欧洲全进口的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带回去，10包带回家才19.9元，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90克，基本上你在外头去买到了全进口的一些饼干差不多是这个克重。
1: 对，
0: 但是跟有一些常规饼干包装来比的话呢，它可能克重要多出一倍了。
1: 对，
0: 基本上都是100克左右的一个包装啊，这个饼干100克左右的包
1: 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0: 啊，好的。
1: 而且它里面呢，我们可以我们拆开一包看看，它里面都不是独立包装的。
0: 哦，对，这个呢就一下子像这两天啊，天气开始潮了，对吧？不是独立包装，它就容易回潮。
1: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里面的酱的含量啊，
0: 就不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也是说这边也有一层，
1: 就是很薄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啊，很薄很薄的一层。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1: 我们可以现场对比一下，
0: 对吧？所以今天带回的第一点啊，就是你当中有多少酱，标注清楚。
1: 标注清楚，
0: 哎，对的。
1: 而且你，
0: 我甚至还碰到过，它可能是加工问题，也可能是个别的啊，
1: 对，
0: 就是。一排当中有一片当中酱忘加了，碰到过。
1: 如胜不会，如胜不会。
0: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一条是190克，每一条当中呢是这样的啊，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当中呢是两块啊，两整块的我们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带回去，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点，从个头大小来说。不能比，我们这个是本来就挺大的，一块还蛮广，你基本上就带在身边啊，一块两块，基本上哎差不多了，垫垫饥，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厚，厚在哪里啊？你看到当中那个巧克力夹心层，就基本上它是一夹夹进去之后溢出来的。
1: 对，
0: 如果当你啊在常温室温过程当中，包括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它更加浓郁。
1: 对。而且更加
0: 香，它那个姜啊，酱是可以舔的，就来回舔着吃。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哎呀，就我不需要那么这个过于浓郁的，你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那再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就它那个饼干的酥松脆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怕吃到夹心饼干太硬，对吧？我们这边你看到吗？一掰就掰开了，非常松，而且饼干的横截面，包括我们巧克力酱的横截面，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横截面是什么？酥松，然后当中那个巧克力酱两片搭出来，它没有什么这边特别多，那边特别少，当中是空心的。我见到过很多当中是空心的，
1: 可以看一下。
0: 它因为是黑色，也看不太清楚。
1: 就是在这边点。
0: 但是我们这个当中的厚实程度，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
1: 这就是区别
0: 啊！所以大家一口咬下去，说为什么如生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那么的好吃？为什么在市场上单独一包啊，没有活动之前40多块钱，现在搞活动的情况下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10包带回去就300，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0包带回去，再给您品尝一下我们的口感，
1: 好香，我，
0: 就可以这样吃啊，一口咬下去很松，一点都不费牙。然后呢，你放到嘴巴当中去，有些饼干你要靠嚼，
1: 对，
0: 这个饼干你就抿，你就感觉就感觉拍巧克力这种广告一样，
1: 对，
0: 抿完了之后，它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浓郁的可可榛子香味，会慢慢慢慢顺滑到你的嗓子眼当中去，特别的舒服，你感觉哦，好开心，好幸福。感谢81位顾客成功又回去。那看看我们整个的特点啊，这个商品的特点有哪些呢？那这个商品的特点是在这边啊，它。不含代可可脂，成分是健康安全的。
1: 对，
0: 可可酱啊，包括是这个夹心啊，含量是35%，含天然榛子，添加 低脂可可粉，内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储存，欧洲原装进口，这是给到大家承诺。然后再问一下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我们保证啊，我们保证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保证是市面上最新的一个批次啊。首先我们保证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口感啊。大家如果看便宜的那种批次啊，一定是快临保了，还有一个月到期的啊，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商啊。另外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啊。我们拿过来的原箱，大家看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我们箱子怎么样到府，包括你送礼都很有面子。
0: 对对对，它这个呢也是本来就是里头都是这个在国外
1: 对
0: 对吧装好的，它连这个箱子啊，包装的食盒十条那个箱子也是原箱进口的，
1: 原箱进口。
0: 大家如果买过什么红酒啊之类都知道了，原箱进口跟它这个它分开来，它本来价格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
1: 不一样。
0: 好了，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把握住最后时间，因为现在电话线太繁忙，老客户能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年立减5元，线上购物积分1.99，扣下才190出头一点点，那每一条也就19块出头一点点，好吧？到市场当中去，某东也好，某猫也好，他们搞活动，单独一条是30块出头，
1: 对，
0: 那等于说是10条带回去要300块钱，
1: 对。
0: 已经很优惠的了，
1: 已经很优惠了，
0: 对啊，
1: 提前引爆618了。
0: 东东购物今天是更加优惠，也是为了如生品牌我们新品首发，
1: 对，
0: 为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正在变化和订购当中啊。您都看错欧洲原装进口的如胜品牌的脆乐脆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惠组。脆乐脆呢，我是觉得啊，它那个品名叫的也很好，它呢整个的饼干真的是脆酥脆乐脆，就是咬下去之后你能听到酥酥酥酥稀里哗啦这种酥酥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用的小麦非常好、
0: 然后再加上它特别好的这个烘焙，
1: 对它的烘焙，它的烘焙是 IS 22000认证的、
0: 然后它加的呢也是这个植物油，然后再加上烤榛子碎仁儿啊，包括用的是什么低脂的可可粉、它没有用代可可，对吧？代可可大家说，哟，这个代可可好像是听了很多一些报道啊什么的，要去关注一下。
1: 对，
0: 我们用的是可可，但是可可粉当中它是低脂可可粉，让你的脂肪啊就摄入更少一点点。然后呢，除此之外还为您加了什么椰子油啊之类的啊，当中标明了可可榛子酱的夹心含量大约等于35%，榛子含量为2.1%，低脂可可粉含量为1.75%，所以也是标注的明明白白。两片饼干当中夹着非常甜甜蜜蜜，但是呢加在一起只有甜而不腻的可可榛子酱夹心饼干特别好吃。希望你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优在520的时候把甜蜜带回家的一个机会，199元10条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八块钱一条，比如欧莱。
1: 真的，
0: 对，就是这样。
1: 你要拿那边的这个价格给我来看看，48块钱一条。那种如果说是10条带回去的话是480，
0: 对，
1: 对吧？很多人到了进口超市啊，会叮嘱孩子，甚至于很多这个阿公阿婆啊，包括是爷爷奶奶，不敢带孩子去这个进口超市，
0: 真的很贵啊。
1: 为什么？他挑的基本上都是很好吃，但好吃确实是蛮贵的啊。一条饼干带回去48块钱，你说又碎了，这可国外全进口的，对吧？这个无论是饼干也好，这个巧克力也好，确实。48块钱一条的话，就要480块钱。
0: 对，
1: 线上他们这个品牌当中搞活动是目前30块出头一点点。
0: 来，我们看30块，
1: 30块9毛1，相当大概31块左右。
0: 对，
1: 那如果你是10条带回去的话，就是三百一十块钱左右。
0: 310块，对，
1: 对吧？东风购物今天是199元带回去10整条，十整条你别看是整条，它每一条是190克的。
0: 对，
1: 你出门游玩可以带，你平时在家中说，哎呀，我出去锻锻炼。
0: 对。
1: 旅游，孩子放学可以，那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就是它当中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就你别看啊，它是一整条，那一整条挑出来呢，没有过度包装啊，都是这种贴体包装的，1、2、3、4、5。5块，再分装成5块，5块之后的每一块当中，它不是一片巧克力，也很好撕，对吧？
0: 对，
1: 它当中是2整块的巧克力，2整块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等于说是什么？等于说有4块饼干，2对夹心夹在里头，而且你看拆开之后，
0: 非常浓郁，
1: 哎，它非常浓郁，然后再给大家掰一掰啊，你说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确实饼干当中是细细腻腻的，看到吗？
0: 很酥脆，
1: 像粉一样的，
0: 很酥脆，对，很酥脆，酥脆的，
1: 对吧？然后加上巧克力酱呢，哎呦，非常的浓密。你看带着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
1: 这个饼干咬不咬得动啊，当中这个巧克力好不好吃呀、巧克力不用担心了，因为乳胜品牌它本身就是做巧克力的，再加上这2块饼干又酥又松又脆，特别的鲜香啊、大家来尝一尝吧，我们的饼干。你看，我用门牙在咬。
0: 哦，这个声音啊，
1: 能听到吗？真的是啊，就小孩子，包括是成年人，你当你肚子稍微饿一点，或者你嘴巴当中没有味道，想吃一点点甜口，但又不喜欢太油腻或者太甜腻的，你可以选择它，好吃。然后呢，今天价格又不贵，等于说你买到了，比如说是一半分量的100克的这个饼干，夹心饼干巧克力带回去，只需要这个19块9毛钱啊，今天。
0: 而且分泌很多的多巴胺，让你更加快乐，对不对？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饿肚的时候，或者是忙碌的时候，吃点这个马上就幸福感就出来了。
1: 话不多说，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然后呢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0: 你
1: 今天备货真的是有点少。
0: 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环境运输都很麻烦
1: 然后再加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又卖19块9，
0: 对，因为
1: 你就不肯备多点给到我们用，
0: 因为618，你说它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啊，已经破了我们的底线了。
1: 哎，我就问，有没有今天在任何渠道当中有比这个比如说199块钱10条低的？
0: 不会，
1: 不会，
0: 包括你去618，应该也不会。
1: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这个时机，备货不多，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限时现货。下次什么时候来？如果备货买完之后，
0: 哦，预约就像我们前几个品预约将近2个星期了。所以说今天一定要写现货，
1: 对对对对，赶紧来抢限时现货好吗？就5月底呀、6月初要出去的，还有呢，平时觉得哎，要是买饼干了，要花这个钱了，我又吃点好吃的，吃点没有吃过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点当中巧克力酱特别浓郁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都到八分钟时间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平时在这个进口超市，包括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吃到过，哟，那边的巧克力的夹心饼干怎么那么好吃呀？不仅仅是当中的巧克力啊，就香甜，但是不腻。
1: 对，
0: 那个酥松脆的饼干也是怎么那么好吃？带着假牙吃也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们来吃也好，都觉得一点都不费劲，就感觉它是哟。贴合你的牙床在那边，吸溜嗦吸溜嗦就可以咬下来，然后呢放到嘴巴上去，你舔一舔抿一抿，稍微啊给它一点点这个唾液的话，它就能够给你分泌出甜蜜的感觉，
1: 一定会。
0: 但是它不腻啊，有些人听到巧克力夹心饼干就担心是，哟，是不是太齁甜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哎，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是，因为为什么？第一点用到了低脂的可可粉，我脂肪含量与你所得到的一个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呢是夹心饼干，饼干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特别的淋漓尽致，它就是把如盛当中呢这个可可榛子酱的夹心的那个巧克力酱啊。它那种腻给戒掉了，
1: 完全戒掉了，
0: 哎，对的，所以呢小朋友很爱吃，中老年朋友同样也是，关键是抢到今天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备货卖完之后，目前我们的预约名额还没有开开来
1: 啊，还没有开开，但是我看也快接近底了，
0: 哎，是的，
1: 如果你再想今年不抢到现货，我估计你618之后也拿不到货
0: 是吧，咱就今天先到现的一样看到了买优惠的价格带回去199元，当然这个饼干也能够到进口超市欧莱呀，包括是这个东风盛夏的底价呀，
2: 只不过要48块，
0: 哎，是，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你以前吃过，我们今天好多一些老会员哦，就两套三套订的都有，我想怎么会这个饼干有两套三套订的，后来问了哦，他之前看到过吃过，确实很贵，今天一看19.9元，然后就在问生产日期了啊，反正呢我们这个批次起码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
1: 年底没有任何问题，
0: 2026年12月份肯定没有问题的，再见，
1: 而且我们保证最新批次，
0: 最新批次啊，在市场当中，
1: 市场当中最新批次，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今天真的是确实难得，难得是什么？给大家带来是欧洲全进口的这个饼干啊。它呢是可可榛子酱的夹心饼干，然后呢它是如胜的品牌，大家看到啊，记住这几个英文的字母如胜。然后呢，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工厂，包括全球的巧克力门店当中说，哟，这个巧克力是如胜的，哎呦，这说明什么？巧克力品质一种代名词，
1: 对，
0: 用它的巧克力的工厂确实是很好。那这个饼干它也是等于说是巧克力一个衍生品，
1: 衍生品，对，
0: 它是针对于什么？就用了巧克力来垫垫饥。你说我肚子饿了，光吃巧克力是不是觉得太过甜腻？
1: 对，
0: 然后太过油了。那这个真正好，加入饼干之后的脆爽也把这个巧克力酱本身这种油腻感给去除掉，而且它的饼干酥松，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小麦粉，对不对？看到吗？我手指一捏，它这个饼干啊就开始酥酥松，这个
1: 酥松
0: 的，哎，等等，
1: 就下来了。它的大工厂的工艺啊，
0: 对，我拿到这边来，是不是一捏就下来了？那再给大家来看看啊，就嘴巴咬上去的感觉，听那个声音是不是沙沙的？
1: 哇！
0: 对不对？沙沙的声音，有时候饼干它烘焙的不好，或者它那个小麦粉当中的气孔流的不多的话，一咬，哎呦天哪，牙疼！
1: 它的凝结上了哈，
0: 咔噔一下，对吧？
1: 嗯，
0: 这个不会，戴假牙的朋友说完全可以放心。还有一种就是它当中啊，我再拿一块给大家看看当中的那个巧克力酱。它这个巧克力酱，如果你放在常温当中，天气再过于炎热的话，它真的会啊，这个流汁、
1: 流汁流下来、
0: 对的，
1: 特别浓郁。
0: 对。现在你看到吗？它这个巧克力酱非常的厚实，而且是几乎是铺满的，除了这个边上的一块。
1: 对，
0: 我们就怕什么？很多看到过巧克力酱啊，这边绕一圈，当中是空心的。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就巧、你看我们对比的这个，
0: 对吧？那你咬开之后吃了之后，不就是哎，巧克力感觉是没吃过瘾？啊，饼干蛮多的，对吧？那这个呢就不是了，它不是当中空心，它是铺满，就跟你平时做这个三明治一样的，
1: 对，
0: 底部是饼干，当中涂一层非常好吃的巧克力酱，然后上层呢再压一层我们的饼干，
1: 对，
0: 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一样。就平时大家喜欢什么就铺满巧克力酱，铺满，
1: 对，对，
0: 好吃呀，对吧？
1: 而且它夹心的味道完全被这个也加，包括它的这个小麦香融入巧克力香，就是特别解腻。
0: 是的，就它是不腻，但是甜，甜的是什么？甜的是这种很开心、
1: 对，
0: 甜蜜的感觉，但是不齁甜。那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吧。
1: 对，
0: 我们的品质，
1: 我们首先保证我们的品质，首先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无分装。我们的给大家到府的盒子就是原箱的盒子，正规授权，惊喜价格。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我们某东、某东的价格，某东现在的一条、一条，就这一条，就这
0: 一条，
1: 一包，就是整整这一条，就是30.91元，
0: 就这一条30.91元。
1: 我们是19元一包，
0: 对对对，
1: 足足有10块钱，
0: 30.91元，你10包带回就得300多块钱。
1: 对，
0: 东东购物今天是199元十整条带回家，而且除了它这个是原装进口之外，
1: 对，原装进口，
0: 它连盒子和箱子你拿到手中，东方购物寄过来也是啊，就这样的一个箱子，是不是？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你收到府就是这样的箱子，你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好了，这个不是国内做，箱子是哪里做的？
1: 也是乌克兰那边过来的
0: 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整箱原箱进口，当中还是独立包装，携带也方便。关键是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和199元十包带回去优惠价格，
1: 抢不到我的再过来就很难了，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了。
0: 订购Jason的是02151119900。就的一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真的不多了，大概只有就的个位数了。
1: 对，
0: 问一下我们的李总啊，今天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以及为什么给到东方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
1: 因为我们给到的价格就是我们在进博会时候我们如胜一系列来做的，今天好久也没来了，我们就要提前给东方520520一下带点我们如胜什么甜蜜的实验，对不
0: 对，
1: 所以给到这个价格。
0: 是的，所以电话一直是排队排的特别满， 对吧？今天价格也确实是优惠，因为像这样的夹心饼干啊，每家超市都有，你就看了，哎，当中的用料是什么？用的是代可可脂还是可可脂？我们是可可粉哦，然后呢，用的是低脂可可粉，用料很安全，很放心。除此之外，配料表也是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199元十整包带回家，而且还是来自欧洲进口的原箱原装进口过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夏天一到，对于我们爱美的女士来说，怎能离开得了面膜呢？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季节啊，基本上每天都是早上起来一片面膜。密敷面膜的好处在于啊，真的可以让肌肤蓬起来、弹起来、润起来。每一天啊，你像我们都要长时间化妆嘛，化妆的时候感觉这个妆面也会更加的服帖，每天都可以光彩照人。而且相比冬天啊，这个冰冰凉凉的大家觉得很不舒服，夏天就不一样了，每天一片面膜好像可以激活焕活一整天的感觉。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可贝尔的山茶花系列的面膜。这个商品啊，其实也是今天第一次登陆，但是之前可贝尔所有的化妆产品啊，东方购物的客人都非常的喜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膜，而且面膜的价格啊极其极其的亲民，所以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如果最近也有购买面膜的打算的话，这档直播请你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先来给您看一下咱们夏天的肌肤问题。其实说实话，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些问题接踵而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不对？来看看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你像我是大干皮，还是会卡粉，有一点这种干燥的情况，还有就是每天的日夜操劳，皮肤上有暗沉的特别特别的严重，然后肤色不均匀，对不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像我现在30几岁，已经开始眼角啊、额头啊都已经出现细纹了，皮肤毛孔变得越来越粗大，越来越粗糙。然后这就刚刚耿瑶说的这种卡粉的问题，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哎化个妆很简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化完妆之后简直没法看，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所谓的这个粉底液仿佛都浮在脸上一样。然后包括下垂，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从眼袋到法令纹到木偶纹，一系列的三条纹哪能不显疲态？法令纹严重、松弛、下垂等等等等，这些肌肤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女性都所困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款面膜呢，它就是针对您这些皮肤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首先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山茶花系列。大家都知道的，你像这个小香啊等等很多品牌，他们都有山茶花系列。山茶花提取出来的这个物质啊，对于皮肤既天然，然后它整个对皮肤的滋润效果特别特别好，而且它的味道也大家接受度比较高。你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山茶花系列的面膜主要对咱们的肌肤都有哪些好处啊？首先维稳舒缓，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夏天最重要。为什么？夏天你会经过紫外线的暴晒，对不对？你的皮肤会动不动就会有点小敏感，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夏天做的

最重要的就是先让它平稳下来，让它镇定舒缓下来。所以在经过紫外线的暴晒之后，大家出去旅游啊，出去玩一天啊，回来之后记住一定要敷一片咱们这个面膜。还有就是补水锁水，很多人说，哎，上海的空气湿度这么高，夏天我要补水吗？当然要补。观众朋友，上海的湿度高是你皮肤外面的，而你皮肤里边其实是叫什么，外强中干，懂不懂？就看着外面好像挺湿润的，但其实里边是极度缺水的。所以夏天更要好好的补水，只有夏天补水补好了，紫外线晒完之后，这些所谓的纹纹呀、露露啊，可能也会跟大家距离的越来越远。然后再来就是抗皱弹嫩，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我觉得这是40+50+所有的姐姐们阿姨们，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的，对不对？让皮肤更加的弹弹嫩嫩的。你看我们这里边有重组胶原，加入了白松露，所以这些成分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焕亮紧致，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这个面膜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敷，因为它里边有五重的维 C， 我们一直说早 C 晚 A 嘛，每天早上敷完这种带有五重维 C 的面膜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好像打了一个小灯泡一样亮了，然后整个人容光焕发，这才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对不对？所以讲完问题，讲完成分，讲完我们的这个效果之后，来点干货吧，观众朋友们，咱们实实在在的上点硬货。很多人说你们这些是不是广告宣传呀，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今天有证书让大家真真实实看到我们的效果。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功效全部出具了国产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就是这款可贝尔山茶花的复活草莹润精华面膜，我们具有紧致、抗皱、舒缓，每一个功效实打实的都在我们的备案报告当中写得很清楚，紧致功效实测、抗皱功效实测、舒缓功效实测。说到这里，观众朋友，您可以吃个定心丸了。换而言之，我们今天这个可贝尔的面膜，用简单的话语总结就是，一来我们这个季节需要，二来我们实打实的有效果，三来我们有证书为它加持，证明它的效果真的很明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价格了。说实话呢，这个可贝尔的产品啊，在网络渠道啊等等的一些达人带货卖到现在都很火爆的啊，在他们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当中，就是耿瑶手里这个一模一样的山茶花系列，一盒是有10片的，我们的价格是99块钱。10片算下来的话，一片大概是9.90块，10块钱左右，10块钱不到一点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本身我们就能接受，本身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既然说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优惠力度呢？非常的惊人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先报一下总价吧，150块钱，按照99块钱一盒的话，东方购物大概买个一盒半、两盒不到的样子。来，今天我们现场当中的组合是150块钱，先给大家25片，没有结束，再给大家25片，组合升级，听清楚，150元可贝尔的面膜，您总共带回去10盒，加在一起50片，换句话说，整个夏天你2天敷一片，这个量都是足够的。如果你天天敷的话，能敷接近2个月，一点都不心疼。每一片盒算下来只要3块钱，然后。这个价格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已经震惊了，对不对？全通路全渠道比价，我们今天涨直播只有20分钟的，这个也是618的一个算是一个短促吧，就是个秒抢活动，观众朋友啊，给大家说一下，画面当中满满一面墙，50片的可贝尔山茶花面膜，150元都是您的。那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新品，哎，我们都没用过，真的有效果吗？葛瑶手里拿着这一盒啊，这一盒是10片装，不是市面上很多的5片6片，10片装。观众朋友，你已经看到这一行字了，开放一盒免费试用，拿回家去体验，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不多啰嗦了，就是秒抢，150元赶紧订起来，02151299000。

好的，听见您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夏天到了，女性真的要多敷面膜。你看似夏天好像，哎，这个皮肤也还好啊，没有特别干啊。我跟大家讲，夏天这个皮肤属于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里边是极度缺水的，你要保湿，对不对？夏天太阳晒完了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的这个肤色不均呀，各种斑斑点点呀，各种衰老啊，还有这各种的松弛等等的问题接踵而来。所以夏天其实更得好好的护肤，而且夏天敷面膜有个什么好处，就它不会就觉得冰冰凉凉，体验感特别好。你每天早上起来，哎，洗完脸之后就往脸上敷上面膜，你就可以看看电视啊，喝杯咖啡啊，打扫卫生啊。过一会儿我们这可贝尔大概20分钟左右30分钟左右啊，你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一揭下来那一瞬间啊，整个皮肤我真的不夸张，就好像给它打了光一样，像那个小灯泡一样，砰砰砰就亮起来了。然后呢，水水嫩嫩的，你用手摸一摸，首先感觉会觉得很滑，然后再来就是很 Q 弹。因为我们可贝尔真的是国货之光，里边加到的很多成分都是一些进口的呀，有着专利的呀，甚至我们功效证书都拿到了，我们的抗皱，我们的紧致，全部都是有着功效证明的，我们的舒缓，对不对？夏天维稳舒缓非常重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维稳舒缓对我这个年龄来说有用吗？在任何年龄段，维稳是基石，舒缓是基石，尤其是在暴晒、风吹等等这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先维稳再补水，最后才是抗皱，才是紧致。今天呢，我们也是阿姨自己现场敷了一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可贝尔整个的膜布是不是很薄很清透，然后阿姨敷完了之后摘下来那一瞬间，阿姨现在是完全素颜啊，完全素颜的一个状态。你看看阿姨的这个皮肤是不是细到连毛孔都看不到。说实话，我们女人是没有办法逆转岁月的，对不对？有一点岁月的痕迹很正常，但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憔悴，看不到任何的沧桑，你能够感受到的阿姨就是生活的很滋润、很幸福、很美满。整个皮肤看看这个光泽度，看看整个皮肤的这个色调统一度。我跟你讲，女性朋友是这样的，白很重要，但是肤色均匀更重要。你黑一点没关系，只要你的肤色均匀就好。但为什么很多女人看上去挺白的，但是特别憔悴沧桑？因为你的肤色不均。而我们的可贝尔是可以让大家的整个的，哎，这个亮度啊，整个的肤色啊，达到一个和谐统一的一个程度。今天我们来聊聊构成价格，观众朋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再度重申，我们不是40分钟的直播，20分钟秒抢，就是一个短促，非常短的这个促销活动。多方购今天给大家新品首发，150块钱。一共10盒50片，单片只要3块钱，50片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外面卖99块钱一盒，包括现在618啊，各种活动都在进行，都是99块钱一盒啊。150块钱，你最多只能买个15片，东方购物给你50片，还有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什么概念？10盒拿回家去啊，你先打开一盒，这就是咱们可贝尔整个的面膜啊，山茶花系列的。打开一盒，你来感受一下，免费试用，你试用1片、2片、3片、4片都可以，一盒开放免费试用，懂得都懂的。用完了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现在是零风险、零负担的去购物，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先使用再决定什么产品能让你打开用，用完了你再决定是否留下它，对不对？观众朋友，可贝尔做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要上干货，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货真价实，我们有化妆品的一个这个备案信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款山茶花系列的面膜，紧致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抗皱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舒缓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甚至我非常直白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卖3块钱一片的面膜，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东西能用得好吗？用得太好了。来，10几块钱的面膜，几十块钱的面膜，狗要都用过，很少有专利证书的。我们今天光一款面膜当中有4大专利成分，3个进口成分，你就说3块钱面膜这一片卖给您虚高吗？完全不虚高。我们还有最后6分钟了，这个面膜我可以给你大奖特奖，但是我们时间不允许。观众朋友，100多块钱的东西还让你免费试用，不用太纠结，你可以先订回去。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先使用再决定，我们先用起来好不好？名额不多了，02151999000。

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种说是什么可有可无啊，存在感不强的面膜。我们的面膜是外面卖的10块钱一片的。说实话，10块钱一片的面膜本身这个价格也不贵。为什么？因为现在动辄很多面膜10块钱一片很正常，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是10块钱一片，3块钱一片。3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让大家免费试用，还有我们的专利证书，还有进口成分，还有我们的功效报告。所以可贝尔这款面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今天再度给大家承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赶上618活动啊，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你可以支持全网全渠道全通路任意去比价。如果一旦买贵了，不是可以退吗？对不对？然后你如果用完之后觉得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款，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用。今天150块钱不是让大家带3盒5盒啊，10盒带回去。观众朋友们，你不要觉得10盒多，都这个夏天啊，敷面膜非常非常快，每天早上起床啊，你就可以用一片面膜来唤醒自己。你摘下来面膜那一瞬间，你会发现你可能几百大几千的这些面霜用完了，都没有一片面膜敷完之后来的这种明显。你像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在开车来单位的路上，我就是一片面膜敷一路过来的。今天每一片面膜打开之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本身就是淡淡的山茶花香，就是那个小香的山茶花系列，之前我也用过，我非常喜欢。而我们今天这个香味儿和那个就非常的接近。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每一片面膜都是给大家做这种油膜分离的，看到了吗？然后每一片膜布啊，今天打开之后给您来看一看，每一片棉膜布都是那种超级超级清透的，看到了吗？整个的膜布就是非常非常透的，所以你的皮肤你连毛孔你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位阿姨过来敷面膜，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敷完了之后啊，整个的那个皮肤你就会觉得像喝饱了水，咚咚的，薄薄的，透透的，软软的。今天这样的面膜合下来3块钱一张，这种面膜你敷完之后感受效果，你会发现它10块钱一片卖的都不贵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阿姨也来到现场了。这个阿姨其实我们说吕阿姨已经大概阿姨多少60、70岁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看看她每一天容光焕发的。吕阿姨告诉我，她自己保养的秘方就是每天一定要敷面膜。阿姨呢还是那句话，岁月的痕迹一定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但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沧桑，整个人脸上啊细腻弹嫩。你看得到吕阿姨的毛孔吗？朋友们，她真的好像那种婴儿肌小鸡蛋一样细细的，看不到什么毛孔的样子。然后呢皱纹那没有办法的，时光无法逆转，对不对？但是你看吕阿姨的肤色有多么的均匀，整个的黑眼圈，整个脸部的这种衰老松弛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保养不保养真的是有差别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啊真的是不夸张的。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实实在在的证书。我觉得说1000到10000不如你有证书，这个是官方出具的，实验过的，检测过的。紧致我们有证书报告，抗皱有证书报告，舒缓有证书报告。换而言之，它是真的有用，真的有这个效果，我们才能出具证书，对不对？东方购物的价格今天再度重申一下啊，150块钱买5盒送5盒，整个组合做到50片，150元，单片3块钱，惊不惊人？观众朋友，还开放一盒免费试用。换而言之，什么意思啊？150块钱，你10盒到手，随便打开一盒，里边有10片，不是5片6片，你10片一直敷下去，敷到里边是有五片的，你敷到第5天。用到第5片，你觉得不满意了，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的。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叫做无忧，下单先下单再决定，先试用再决定，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八组了。今天不是40分钟的直播，很多阿姨说，哎，我还没看明白呢，怎么都结束了？我们今天是一个秒抢，说实话，这个价格你要40分钟的货，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在这里618做一个短短的促销，所以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抢，150块钱50片，还让大家。

嚷嚷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夏天这个三伏天特别特别的燥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长时间在房间里面，对吧，吹空调，眼睛干，嘴巴干，然后呢，其实感觉平时啊也是特别容易动那个肝火，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吃点这个菊花茶来泡一泡，那是特别好的。而我们今天华夏瑞丰大品牌特别好的菊花茶，还是要富硒的这个黄菊，里面还能够帮补充到身体特别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硒，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是夏日特惠，价格是特别特别优惠的。 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夏天一直喜欢泡菊花茶，这个产品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福州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福州。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十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说实话，你喝过这个富硒黄菊，可能一般的什么小菊花啊、小胎菊，你是看不上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以前一直都是298，这是我们恒定的价格。今天啊，因为很久没有备上现货，又是这么暑热燥热的季节，要让大家清肝明目，要让大家
2: 而菊花，我们说它是性温凉的夏天来泡一泡是特别好的。咱们今天我开场拿出来这个礼盒当中会有到三罐这样的来自这个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这样的一罐当中呢，大约是有到90多左右。所以您家里面每天泡上一朵，对不对？在家里面手边那个杯子里面，直接来泡一泡，喝起来是特别特别舒服的。而我们说今天这个它这个菊花茶啊，它很不一般，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江西宜春那边，是土壤当中富含的很丰富的硒。那个地方种出来的菊花。
1: 是的，江西宜春的那个温汤镇明月山那边富含硒元素，所以它种出来的农产品天然富含硒元素。
2: 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它这个空气当中、土壤当中，它这个硒的这个含量是比较的高的。那江西宜春那边，它就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
1: 对，
2: 所以我们在那边种
1: 到那边买特产，你一定会去特产店里买的就是富硒黄菊，
0: 是
1: 又好看又好喝又富硒又有营养。
0: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菊花采摘的情况，然后采摘下来之后还要经过烘干。咱们现场这个产品当中包装拿出来先看一下，干的这个菊花
1: 对，
0: 非常的饱满，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你用开水一泡以后哦，就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1: 真的漂亮。朋友们，首先我们给大家是传统的柴火烘干啊，非常非常的传统，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
1: 这个亮黄的黄澄澄的颜色，金灿灿的颜色，完完全全没有加任何的色素，天然烘干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真的赏心悦目，非常好看哈。
0: 是，你看你家里面，你看就每天这样的一朵，加一点热水，看看我们这个杯子里面

0: 汤起来，这个菊花首先大朵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它都是那种金黄澄亮的。
1: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个花瓣是层层叠叠的，
1: 是
0: 这么一泡开以后，菊花自带的那种清香就在这个茶水当中比较的舒服，喝起来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都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颜色，都有点淡淡的黄色，有点浓郁的感觉。
0: 是
1: 这样的一朵，一天你泡个四五次，五六泡都没有问题，喝起来都会有非常好喝的菊花的香味儿。关键是黄菊不仅是好喝复吸，而且清火清肝明目啊。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它是含有的丰富的硒的这个菊花茶。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说复吸黄菊，复吸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来说的。
1: 是的，
0: 当然你可以跟你家里面很多现在夏天经常喝的一些泡茶的东西啊放在一块儿，决明子呀、枸杞呀，对不对？还有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陈皮、那个石斛都可以放在一块儿泡。但是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复吸，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黄菊当中它的这个硒的含量蕴含的是很丰富的，
1: 非常的多哈。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硒到底是什么东西？硒元素呢是人体必须拥有的一种矿物质营养素，但是人体呢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所以你必须从食物水源里面合成。那么每人每日的总需要量，中国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25微克以上，如果是缺硒地区的成年人，每日食物外还要补硒50微克甚至75微克以上。然后在我们国家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复硒地区呢？真的不是，我们国家是一个缺硒的大国，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硒，而我国是一个缺硒大国。我这边呢有一张板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国家您看，特别是在上海江浙沪地区是属于缺硒地区，往右边偏绿的地方是越来越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但是大家也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硒元素含量高的地方，哎，跟我们平时经常知道的这些，广西巴马长寿村啊，还有温汤镇的长寿乡啊，有惊人的重合。而且啊，他会发现，在这些复硒地区的百岁老人的血液里面，检验出的血硒的含量高于正常人的5到6倍。从此开始，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的需要硒。而在我们这些不产硒的地方，缺硒的地方，我们怎么摄取硒呢？我是今天我吃一粒硒的补剂，我能保一年吗？不是，硒是代谢的非常快的一种东西啊。
0: 我们身体当中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储存住硒、留住硒。
1: 是。
0: 而像夏天，你每天泡这样的一朵复硒的黄菊，通过每天你说出汗多，大量补充水分，在喝水喝茶的时候就把这个硒啊补充到身体当中。而且咱们产品说复硒两个字，我们也要拿得出证明的。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复硒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啊，是大于等于250微克才能叫复硒的。如果你有很高的硒，但是不到250微克，你只能叫含硒。而我们今天不是250，不是300、400，我们直接高达2200微克，那真的是复硒当中的复硒，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2200微克不是自己说的，我们有检验报告、抽检报告。再来，如果你说我要吃别的东西，我要达到一个复硒的标准，要吃多少才能赶得上我们今天复硒黄菊？1000克大蒜，140微克的硒；1000克谷物，1到8微克的硒；1000克乳制品，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复硒黄菊，我们能提供2200微克的硒，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花的钱少，我吃的喝的并不多，但是我得到的硒却非常非常的多。
0: 真的很多一些买过这种补充硒的那种补剂，对不对？单天的那个价格会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每天让大家，对吧，就是喝着茶能够补充到这个丰富的硒。当然我们说黄菊也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觉得在这样一个三伏天，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午后，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正当时。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罐，因为它的原产地就是江西宜春那边，道地的复硒黄菊，它在外面单罐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我们也有实拍，
1: 我们有实拍。因为大家讲了，很多人跑到温汤镇去旅游，一定要去买特产，就是复硒黄菊。这样的一盒668块钱，当地有售的，就是这样的一盒668，对，三罐。但是我们今天除了这一盒，我们还给大家送一个铁罐，我们相当于是4罐，才268。以前在东方购物怎么看都是298，今天变成268，正当其时，给大家清热解暑、明目滋阴啊！
0: 看一下我面前这样一个构成哦，总共是3罐一个独立的一个礼盒，然后这个里面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复硒黄菊这个朵数来算的话，就已经是大约270多了。
1: 270多，
0: 对。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从298元降到了268元。其实298都比外面我们这个礼盒单售价格是划算很多了。
1: 对，
0: 今天降价以外，原来的赠品我们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盒装的，
1: 是
0: 有到10朵依然送给大家。
1: 对的，
0: 所以你按总共组合主赠品加起来是280朵左右，你268除一下。单朵每天泡一朵，一朵的花销几毛钱，
1: 1块钱
0: 都不到，
1: 几毛钱又补硒又滋阴、又明目又清热，而且非常好喝，而且真的是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因为它泡出来太漂亮了、
0: 真的是啊，赏心悦目、喝得又非常的舒服，那种清香清爽的感觉真的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备货不多，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今天正好外面下大雨，在看节目的观众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产品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说一下，
2: 你们来了，这么近的呢，我介绍的那个古井啊，
3: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2: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3: 我尝尝
2: 啊，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4: 哦，含硒的硫磺不
5: 讲究。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6: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7: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还有到韩西的玫瑰啊，我们也是道地产地的。那么这个产品它是6罐，在外面的价格其实也要需要369元，我们东方购228元就能够拿下。甚至有很多观众啊，他把这个韩西的玫瑰也定了，对不对？富硒的黄菊也定了，这两种花茶正好也是我们家里面夏天特别适合来泡的。看看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画面当中金灿灿的一片啊，这么漂亮的富硒黄菊，朵朵来自于啊，还有到丰富的土壤里面吸的这个江西宜春那个地方，
8: 是，
7: 就是你觉得啊，泡这个菊花茶，对不对？你视觉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8: 享受，
7: 特别的漂亮。有很多观众其实他知道夏天三伏天家里面要多泡泡菊花茶来喝一喝，有些比较小的花瓣没有那么层层叠叠这么多的那种菊花，对吧？像那种什么胎菊，很多观众也会买，但是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首先它每一朵泡开了以后，就像一个金灿灿的
8: 大秀球，
7: 大大的一个绣球啊！你跟家里面什么山楂呀、陈皮呀，对吧？石斛呀、枸杞呀，包括你跟这个咱们这个玫瑰花也可以一块儿泡，
8: 就是非常百搭。
7: 而且它这个花瓣是很饱满的，
8: 没错，它是重瓣的啊，不像那种就是一朵花朵或花瓣很单薄。而且大家看这种所谓的胎菊，颜色很寡淡，灰白色的。
7: 是，
8: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菊，真的花如其名啊，它就是这种金黄澄亮的颜色。
7: 漂不漂亮？大家看，
8: 好大哦！
7: 你看这么大一个杯子里面，你看看，
8: 是
7: 基本上我们这一大朵这个菊花，对不对？它的这个直径、立体的、饱满的感觉，把整个杯子，你看它的直径啊、口径都差不多给撑满了。
8: 是，
7: 而且一泡开了以后，好的菊花茶自然清香宜人，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今天你不仅仅是尝到这个口感，我们里面是富硒黄菊，
8: 对，
7: 还有到丰富的硒的这样一个菊花茶。今天在我们这个菊花茶里面，它是富硒的，
8: 对，
7: 它也不单单是含硒，它是富硒的，里面这个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8: 是，
7: 通过每天日常简单的喝茶补充水分，你把这个硒啊补充到你身体当中，而且不用太担心硒在我们身体当中流程不足，时间比较短，你是每天可以泡着这样的菊花茶来喝一喝
8: 的。对
7: 的，
8: 喝硒的非常就是正确的方式就是每天都要喝。你说我吃富硒的大蒜，我是不是每天能吃多少大蒜？这个很难说，但是我每天8杯水，这个是得保证的。所以我每天喝富硒黄菊，我对硒元素的摄入我就是能有一个保证。你看啊，常见食物的含硒量，大蒜1000克，我能得到140微克的硒。要吃2斤的大蒜，这个 有点费劲，对不对？谷物1000克能得到1到8微克的硒，乳制品1000克我得到1.1到3微克的硒，但是1000克的富硒黄菊我能得到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这2200微克，观众朋友，不是我们空口白话，这是经过这个抽检检验给大家检验出来的2200微克的硒。包括到如果您没有在这个富硒的地区，比如说你没有生活在广西巴马，你没有生活在就是我们的温汤镇，不是空气水源里都有硒，那我们大部分人啊，中国13-14亿人，9亿人生活在缺硒地区，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硒地区，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壤、我们的空气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硒的，怎么办？很多退休的爷叔阿姨都会去这个地方，就是玩两天，去这个地方泡温泉，希望多带点那个地方含硒的、富硒的食物回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从非常好的长寿乡、明月乡把这个富硒的菊花带回来，让你每天都可以喝到，相当于你就在那边吃到那边特产的富硒的食品，但是您花的比去当地特产店买的还要便宜，因为在当地特产店，您看这是一定会买的啊，一盒668块钱，然后玫瑰一盒是108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从当地带来正宗的华夏瑞丰的温汤镇明月山的富硒黄菊。
7: 是的，等于说我们这一个礼盒里面这个3罐就已经比较你在别的渠道看到同样品牌我们华夏瑞丰这个富硒黄菊这样一个礼盒装市面售价是要划算很多的。我们今天这样的3罐放在一个独立的硬质礼盒当中，只要268元。有没有观众原来东方购这边买过这个产品的？是298，不是268。我们今天是夏日特惠，
8: 是，
7: 而且再给大家送单独一盒，会有到10朵。总共我们礼盒装里面是3罐。总共270朵左右，再加我们送的那个赠品有10朵，从朵数来算的话就是280朵左右。我们的价格268元，每天泡1朵，喝的也是比较的那个舒服的。
8: 对，
7: 一天的花销几毛钱
8: ，毛钱，
7: 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不是一般的菊花，它是含有到丰富的硒的富硒黄菊，对不对？
8: 是。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如果我们说夏天你要大量的喝水，出汗多，身体消耗也蛮厉害的。越是你希望自己身体健康，硒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8: 非常重要。
7: 您自己、您的同龄人、兄弟姐妹，包括您家里面更加高龄的长辈，这个产品来泡一泡、喝一喝，特别的好，跟家里面各种一些别的一些冲泡的东西搭配起来也可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4: 我现在正在位于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左右的江西宜春，身处的更是我们华夏瑞丰大片大片的富硒黄菊的种植基地，这儿是著名的长寿乡，来到这儿果不虚然，空气特别清新，水质又很清澈，最重要的是土壤里面不仅有矿物质，还富含有珍贵的硒元素。哇，好香啊！这儿的黄菊啊，和我以前见过的菊花都不一样，颜色特别的艳丽，而且呢花朵的花体很大，花苞呢很紧致，最重要花瓣还特别的厚实。因为这儿的土壤富含有硒元素，所以这儿的黄菊啊含有黄酮啊、硒啊这样一些珍贵的元素，受到很多的爱养生的朋友们的喜爱。那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每一年只有短短的11月头上的2个星期才是最佳的采摘期，那就更为的珍贵了。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够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大家看，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好的产品，我们当然还有摄制组团队要远到江西宜春，就是咱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原产地亲自去看一看。真的，咱们说这个古法的柴火烘干，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1: 对，
0: 所以每一朵、每一罐、每一盒到达你手中，你也可以喝得非常非常的放心。
1: 放心。
0: 首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你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泡点菊花茶来喝一喝是特别好的。夏天咱们就是比较的容易，就是什么燥热，对吧？上火，然后呢眼睛也干，嗓子也干，感觉这个肝火也特别特别的旺。很简单，每天你与其大量的喝200开。你家里面就泡着这样的菊花茶，这个菊花你看看，这翻腾起来真的是极为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视觉是一种享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就能够闻到那种比较清新的那个菊花的那个清香，还能够喝到口感很清爽的菊花茶，以外还能补充到硒呀，
1: 真的
0: 是一举多得。
1: 而且这样的一杯喝下来，一天我的成本不过几毛钱。
0: 对，
1: 你说其实我要补硒也有很多种方式，我买那种硒的补剂真的非常的昂贵，几毛钱你是一颗都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几毛钱就能喝一整天，喝一朵菊花，让你反复的冲泡。
0: 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主品，就是我们这样一罐当中啊，会有到90多左右，还是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赠品，送的都是一样的富硒黄菊。
1: 对，
0: 这两个字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印在这个盒身上面的。
1: 没错，
0: 是这个菊花当中得要含有到丰富的硒，大量的硒，而且是有数据标准的。
1: 太对了，国家的技术要求，富硒的要达到大于等于250微克就能叫富硒了。之下如果还有硒，那只能叫含硒啊。如果是没有硒的话，那你连这个都不能标。但是我们今天足足达到2200微克，所以是富硒中的富硒。另外也不是我们说是2200就是2200，我们直接会有这样的一个检验报告，给大家2200微克，所以它硒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今天几毛钱一朵的话，你可以喝一整天，能吸收非常高的硒的含量的话，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0: 是，
1: 关键是它一点都不难喝，它非常好喝，又好看又好喝，又能补硒。还有很多的黄酮啊、微量元素啊、
0: 对
1: 氨基酸的成分，所以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特别的好。这几天下大雨的时候，大家说是下开水，
0: 对呀、
1: 就是不管是天气燥还是天气下雨，你都会觉得暑热难耐。有时候你进一下厨房，你都会觉得哇，做一下饭都要了我的命了，怎么办？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要有对策哈。比如说喝点这样的富硒黄菊，首先清火，第二明目，第三清肝，然后还很滋阴。所以这样的东西夏天就是应该多喝。
0: 对，我们这个时节这样一个产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正当时的。
1: 对，
0: 而且你从这个产品包装里面一打开，干的时候还没有泡，就会发现它这个花瓣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泡开以后更加是一种非常大的视觉的一个享受。
1: 是，
0: 就像福州讲的，你夏天肝火旺，对吧？眼睛干涩，嘴巴干涩，咽喉也特别的干涩，对不对？空调房间、厨房、客厅或者卧室那个进进出出的，其实你夏天喝点菊花茶，比你喝什么那种什么冰饮啊，相对来讲也比较的温和，也不容易伤脾胃，
1: 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娇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有点刀片嗓的感觉，就喉咙好难受，就一直要咽口水，所以我最近晚上在自己的床头柜旁边都要摆一杯这样的富硒黄菊茶，就是渴的时候你能润一下嗓子，这样都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是我们的菊花茶的话，不仅是润嗓子，让你的刀片嗓不要那么难受的同时，我又摄取了很多的营养物质，我还补了硒，何乐而不为、
0: 真的是啊，就是那种空调的冷热的反复的刺激，对我们其实咽喉是一种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而菊花我们说什么，就是清热，它也能够很好的这个润喉。如果你想避免那种上呼吸道那种燥热不适的感觉，夏天三伏天真的应该多喝点菊花茶。
1: 是的，是的，以前的价格都是298，大家都懂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268，因为这个季节就是正当其时，就是喝富硒黄菊、富硒玫瑰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今天立省30块钱哦，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送给亲戚朋友做伴手礼，大家都很上档次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温汤县，可能你都去泡过温泉的，在当地买一盒得600多，今天你才花200多块钱，
0: 是性价比极高。但后面如果我们恢复到298的话，真的就是没有今天买那么省钱了。
1: 对，
0: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人们吃的是韩系的食物，喝的是韩系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畜牧母体。
0: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2: 华夏类风的吧，这个牌子我太熟悉了。我来伊拉屋里向买个鱼戏网脚，已经有5、6年了。阿拉上了年纪的人呢，就补戏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讲自家呢一边拼茶，一边补戏，一举两得。现在呢，搿块玫瑰花呢也是鱼戏的，正好合我心意。人家来讲，玫瑰花是青年人的专利啦。我觉得阿拉老年人也要好看的，也要美美的，面色好，气色好。
3: 玫瑰花呢，我也买过不少个品种。葛末就是讲，从最便宜的花苞到搿个崇拜玫瑰花，我呢也看过不少。但是搿市面高头呢，就是搿个稍许好一点的玫瑰花呢，就讲价钿也比较贵个。一个一克呢就要买到6到7块，那么我一直搿能坚持吃呢，确实也有点勿大舍得。那么现在呢就看到了解下来有搿只玫瑰花，伊是崇拜玫瑰花，而且对伐，伊花朵来得个大，而且还有得含硒个元素，老好个。那么呢就是讲伊搿个一克对伐，只要买到1块多点，所以伊搿价钿也是相当便宜个，所以我呢就讲。一定要买了试试看。平常子对不啦？我一直欢喜跟小姐妹一道没事体嘛，就出去吃吃下午茶。那么其实呢，我也没啥个别的保养，我主要呢就是一直是吃搿只玫瑰花的，特别是搿只崇拜玫瑰花，哎呀，搿是肯定的更加好。所以呢，我会得坚持吃的。
4: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5: 今天咱们画面上的韩系玫瑰我们也做销售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比外面别的渠道要降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玫瑰它不是一般的那种玫瑰，它是重瓣玫瑰，
6: 对，
5: 所以它这个花瓣也是层层叠叠的。我们6罐的价格只要228元，然后呢其实按照单克来算才1块钱左右。对于这么好的重瓣玫瑰，单克性价比能够做到这么高，外面也是比较难看到的。
6: 其实玫瑰和黄菊都是入肝经的，都是清肝火的啊，特别是玫瑰对女性朋友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今天两个一起买回去，你把玫瑰和黄菊再加上什么藏红花啊，或者是红枣啊、枸杞啊，做一个三花茶、双花茶都非常非常的棒。人家都说女性是水做的，所以女性要多喝水，但是光喝水挺没意思的，也喝不下去。那么有了玫瑰花，有了菊花，这个水就变得非常好喝了，你就能继续坚持多喝水，让皮肤水汪汪的，同时还能摄取很多的硒元素。其实你在自己的水里面加一点 点这种好东西，你就能被动的多喝下很多水，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
5: 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韩式的玫瑰、还有富硒黄菊全部包装拆掉、在这样一个箩筐里面展示给大家看。
6: 对，
5: 真的你就是所见即所得，每一朵饱满花瓣层次非常多的我们这样一个富硒黄菊哦，
6: 是
5: 真的朵形又很大，颜色又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还有很多观众说。每年到了那个宜春当地呀、那个采摘菊花的时候，他还要像什么旅游一样，
6: 哎，对，
5: 去欣赏那边的美景。
6: 是的，
5: 今天你能够亲自拿到这样的富硒黄菊，
6: 好漂亮啊！
5: 哪怕你说单独拿起来，在东方购我们这个画面当中，也会发现品质真的很不错，
6: 真的很棒，
5: 不是那种你说有点什么就是枯黄的、
6: 对，
5: 干瘪的，对吧？而且它这个花瓣那个层数哦，由中间到这个四周这么扩散开来，层层叠叠，好多好多层。
6: 没错，再给大家泡一杯哈，大家看这个就是干燥的。可能没那么有感觉，当我们把它泡出来的时候，让它在茶水里面翻涌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一样了。而且如果你从头开始看我们的节目，你发现我们这是泡的第四泡、第五泡了，
5: 是
6: 颜色还是这么澄澈，还是这么的浓郁，还是这么的香气袭人，所以不会说泡一两次就索然无味了，它的味道一直会释放鲜味、香味、菊花的清香的感觉，从早陪伴到晚，让你每一口水都有滋有味。
5: 对，它不是那种什么瘪的，然后呢扁的那种感觉，它是整个的像一个大大的一个绣球一样，
6: 对，
5: 特别特别的立体。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是要玻璃杯，对吧，泡那个菊花茶，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视觉享受。但是关键不仅是好看，还好喝。
6: 对，
5: 除了好喝以外，它里面还有道丰富的硒。
6: 对，
5: 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买过什么富硒的一些矿泉水，买过那种富硒的那种什么鸡蛋，价格都好贵
6: 好贵。
5: 还有很多观众定期要到什么宜春当地去度假，去旅游，甚至要什么在那边定居一段时间，
6: 对，
5: 买特产，对不对？或者找去的朋友给你带很多特产回来。但今天你等于说啊，就根本就不需要出门，你家里每天一朵这样的富硒黄菊来泡一泡，一样补充到非常足量的硒，
6: 甚至。是我们比你自己舟车劳顿跑到当地去买还要便宜，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因为你去参加那个富硒黄菊的采摘仪式啊，或者活动，你肯定会买的，这就是当地的主角，一盒668，还不送你，我们送你的多送你的那一罐，但是今天的价格268，我们还要多送你一罐，相当于你在外面700-800块钱啊。
5: 对，就是先便宜400元，再送额外的，我们有单独这样的一盒，里面还有到10朵。
6: 对，
5: 这个我们主品当中呢是3罐，每一罐大约是90朵左右，那么这一盒礼盒就是270朵，加10朵，按朵数算的话是280朵。
6: 对，
5: 268元，你除一下每一朵的价格
6: 几毛钱。
5: 对，这个我们的罐子你放在家里面泡一泡也可以，或者你要一个礼盒装里面这样的3罐送人也可以，或者这个对吧，你平时你说我带在身边，或者给孩子什么放在他的那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茶水间泡一泡也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包装就是比较轻便的。
6: 是的，是的，要不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泡出来的感觉哈，欣赏一下，太美了。每天您花几毛钱，您从早到晚泡出来的就是这样。金黄硕大滚动啊，真的是美的享受，又好看又好喝，用来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你就给她一朵这样的黄菊泡出来，大家心情都会非常好，而且还补硒，还有黄酮，还有维生素，还有各种矿物质。
5: 是真的，富硒的东西外面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你想今天花销其实也就只有268元买我们富硒黄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要就是花小钱，但是你得到的享受视觉、味觉，还有对于整个的一个健康补充，我们人体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硒元素。刚才我们看到跟家里面各种别的东西也可以一块泡，
6: 对，
5: 枸杞呀，像你买的我们这个玫瑰花，包括家里面什么石斛呀，对吧，那个西洋参都可以一块泡。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家里面这些夏天泡的这种茶饮东西其实很多很多的，
6: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但是买硒的补剂可能特别贵，你觉得有点心疼，但是今天富硒黄菊补硒只是它一方面的功能，它又富硒又好看又好喝，送礼也特别的体面，我是从早喝到晚一样的好喝，每天喝水，每天喝菊花茶，每天持续的来补硒，特别聪明的补硒方式啊。
5: 对，我们等于是夏日特惠3伏天的一个限时优惠，极有可能到了后面大概率啊，真的价格是要恢复成298元的。
6: 对，
5: 那个我们比较便携那样的一个小礼盒，我们也不一定送给大家了，所以快速这档里面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多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了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多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哦，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
2: 啊，
1: 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多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了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多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备货其实已经是不多了，所以很多观众如果在我们这边买过，原来知道这个富硒黄菊我们一个礼盒装是298的话，今天你268单独订购还可以再省30元哦，
2: 划算。
1: 200多的东西低价位你再省30元，或者你再来个自动订购，对不对？相当于是263元，特别的划算。这个我觉得你也可以送送人，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礼盒装，也特别的漂亮。
2: 对的，
1: 夏天喝一喝菊花茶，对吧？眼睛干，咽喉干，嘴巴也很干，包括呢肝火也很旺，对，上火的问题，那么的燥热黏腻，
2: 这段时间你可能在吃寒凉的东西，你发现可能内寒外还是很火，对不对？黄菊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几毛钱又能清肝，又能明目，又能滋阴，还能补息。只有今天这档节目才从298变成268，所以今天一定要抢现货。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重瓣玫瑰价格也很优惠
2: 啊，
1: 228元，比电商价格也优惠了140几元，所以性价比都很高。还有观众两个产品一起订购下来，在家里面慢慢喝也是很适配的，所以大家下单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 林燕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朋友们好啊。
0: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 对，
0: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 是的。
0: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对，
1: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0: 哎，这个是重要。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0: 来，
1: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1: 对
0: 吧？对，
1: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0: 4小时以内的。
1: 严格遵守4小时内。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时间一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0: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 是的。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啊，
0: 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0: 对
1: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1: 装不下，装不下。
0: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哎，
0: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对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 大于20就行了。
0: 大于20就行了。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0: 对，
1: 好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
0: 干干净净，
1: 只有猪后腿肉。嗯，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嗯，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嗯，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哎，
0: 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
1: 渣渣
0: 哎、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哎，
0: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哦，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五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新东阳其实我们第一次。
1: 来到东方购物，
0: 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五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
1: 也有没有加鸡肉？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
1: 说实话，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0: 对，
1: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资需要您回去。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 现在牙哦牙口不好，不太好，
0: 对吧？
1: 他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会。
0: 对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太强了。
1: 他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然后我小时候我吃北杏仁，女生吃到我的，他女生吃到我的，觉得哦要有一块没吐出来，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啊，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
0: 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了，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啊，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
1: 肉松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
1: 对吧？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啊，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
0: 是吧？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哎，领领啊，我要都刚学，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领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一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
0: 哦，
1: 它基本上接近干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
0: 对
1: 吧？
0: 它的出品率不高，
1: 这款肉松
0: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1: 对，
0: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1: 对，
0: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1: 对对对，
0: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嗯，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1: 对，
0: 京东呀工艺升级了，
1: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
0: 这个豆，
1: 不加豌豆粉，
0: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1: 高
0: 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1: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和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0: 是啊，
1: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0: 20%，20%就可以了，
1: 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0: 切得一，
1: 搿是阿拉
0: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了。
1: 我们也看一下，
0: 勿一比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1: 哦，这是我们的
0: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1: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0: 对，
1: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0: 啊，刚辛苦阿拉新姑娘个工艺以后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看，
0: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扒不上。
1: 对
0: 啊，扒不上啊！侬毕竟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就要好了。
1: 对，
0: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

0: 只要在搿只碟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勿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勿变的。
1: 我跟大家说啊，
0: 搿是阿拉真正的功
1: 力。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0: 纤维感多细腻，
1: 很细很细。这个啊，我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啊、咋吃嘛？
0: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1: 好吃，
0: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
1: 哎，
0: 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
1: 哎，
0: 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气增香的作用。
1: 哎，
0: 干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去吃整只面包蛮好吃的，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0: 吃就要吃好的，
1: 哎，要吃就吃好的，
0: 是吧？
1: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0: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子，还是冷鲜猪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0: 是的，
1: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烤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0: 谁来了？
1: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今天511位顾客下订单了，非常贵啊！
1: 我们上海的书上A是董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0: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着心。
1: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0: 这些研究生哪看不出衣裳门，
1: 对吧？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0: 九光，只有九光油。哦，只有九光油啊！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积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炒制工艺比较高，
1: 对，
0: 成品力比较低，
1: 对，是
0: 啊，成品力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1: 对，
0: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1: 对，
0: 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嗯，
0: 一口能炒个五只烙这里下，要费他腰子。
1: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0: 对呀，没错。
1: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就把来塞了呀。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0: 啊，
1: 加货吧。
0: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嗯，工厂一炒，我还是讲了，哎，搿个出。

0: 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规矩了。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米高头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我咋不说了呢？
1: 啊，
0: 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你看到吧？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粗鲁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板结在一起了。
1: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10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买。
0: 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蒸箱里头去看，你看那个一喵喵，
1: 一个一个黑猪，一个黑猪。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阿拉搿只猪肉脯啊，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正块的猪啊。
0: 你看，
1: 你切片正块的吃，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正品啊，就讲这个小罐的这个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的，
0: 也是很好，
1: 大家看到的，
0: 对吧？
1: 对吧？刚刚在过来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这么贵啊！
1: 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对，
1: 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那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猪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对对，
0: 好吧？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一百一十二组了。您别以为说一百一十二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九十九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侪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
0: 吃就是要吃好么子。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 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
0: 哎，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
0: 哎啊，
1: 就是侬想吃好物事，又拿自家买好的心情挂脱了，对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了。
1: 哎，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是啥？比的是到侬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啊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嘛？
0: 停下来的，只有到了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怎么办法加货啊？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
1: 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啊，
0: 我。 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对吧？
1: 不好用啊！那刚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前头也有标准的，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瞧，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
0: 哎，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哇，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两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
1: 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
0: 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三，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四，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五，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六，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七，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八，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九，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十，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十二，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十三，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十四，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五，阿拉不添加鸡肉，第六，
0: 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盒开盒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个口感勿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冻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勿用市面高头的就搿种个透明的瓶子？
0: 对，
1: 搿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
0: 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三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
0: 哎，是
1: 这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嘛。
1: 谢，我捏一下，大家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同时两次的高温炒松，搿只工艺水平 不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嗯，阿拉必须要阿拉新东阳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啊，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我来说，
1: 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什么？
0: 这个肉松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因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哎呦，
1: 点了不得了，哎，接来，哎，
0: 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啊，嗯，
1: 真正做到一家店，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讲究的各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啊，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现在都没怎么吃。嗯，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平常我吃不大了，对吧？哎，就丢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来，再看构成啊。嗯，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嗯，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啊。
0: 要等
1: 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九光有，
1: 只有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嘛，
1: 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1: 肯定不会这个价的，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也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张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是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当然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2组嘞。
1: 对，是的，
0: 哎，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哎，
0: 是的啊，最喜欢的
1: 话，要这个老师。
0: 哎，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董品质的，
1: 是的呀，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性价比相当重要，是。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着心。
0: 足够性价比才能吃得了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这个研究生，那看不出衣裳嘛，
0: 对吧？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
0: 只有九光油。
1: 哦，只有九光油啊！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哦，
0: 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质量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炒制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呢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呢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
1: 伊可能炒个五个子六下，要费他腰子。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就把来塞了呀。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就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嗯，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 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老弟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爽吧？
0: 清爽，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平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27%就可以了，对吧？对，
0: 磷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哇，
1: 屠宰场刚刚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
0: 感觉来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
0: 菜入口无渣，无渣，
1: 计划入口计划，对吧？
0: 计划，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一没一不落吐嘛，要把手打。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我咋不说了呢？
1: 啊！我还在这吃呢，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你看到吗？
1: 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嘴巴里向吧。
0: 对。 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
1: 对吧？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 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摆结在一起。
1: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是你让老师我才能抄的。
2: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各位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
1: 单独。鸭子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我们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哦，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啊，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讲应该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会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子，就这把吃了啊！
1: 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情书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个，是专门做情书的，对吧？情书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0: 对呀，
1: 全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这个是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相当正的。那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锦素菜包，搿就是。
0: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0: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0: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软塌了。
2: 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啊，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
2: 不打
1: 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碧绿上
2: 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青。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1: 对，
2: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你爱用了，你那
2: 小
1: 木小木鱼，
2: 小木
1: 用啊，小木香又调口，
2: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啊，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沙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沙包差到哪里去。
2: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马上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秘豆酥。
2: 陈皮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2: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吧？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2: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2: 红小豆帮你
1: 现磨的。
2: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2: 当中的一粒粒啊，清晰可见的是啥
1: 呢？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2: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2: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劲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2: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2: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个。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2: 好香。
1: 香吧。
2: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1: 它
2: 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这香出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
2: 老好吃
1: 个。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啊，搿味道又是哎，并勿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2: 再不侬看叫阿拉烧麦好啦，阿拉烧麦，
1: 或者烧麦要点。
2: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那皮老薄啊，
1: 皮香
2: 的。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2: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2: 以前在市场的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
1: 所以
2: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2: 是的。
1: 各位老师
2: 更加好。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的猪油，真香。
2: 我们不是啊。
1: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2: 对对对
1: 对。
2: 对吧？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净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净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只要199，
2: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1: 对呀，
2: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2: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如
2: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亏的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2: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钱，270块，
2: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阿拉是龙百姓出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4: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近。

0: 没去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嘛，葛末了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1: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0: 味道蛮浓的，那么。哎，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2: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素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0: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丝竹。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哎，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哎，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2: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好，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但是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劲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
1: 哎，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嘛，来，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也不迎合起，
1: 对
0: 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的比较少。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正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7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30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 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厚朴豆干。 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我们就发现非常繁忙，其实一下目前我们190组人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2: 哎，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0组人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尽素食，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
2: 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一元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6个，每个的克中的是60克，
2: 是的，
1: 尽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用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
2: 嗯，
1: 再加上打。
2: 打过程中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这种冷冻的、锈当脆的了。
2: 哎，不是糊，不是糊黄菜，
1: 不是糊黄菜，
2: 不是糊黄菜啊，
1: 小糖菜，不是花黄菜。
2: 所以相当的细滴。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
2: 哎，
1: 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2: 归结一下，归结阿拉各个三味料油。
1: 哎，加点酵母油，酵麻油就香。啊，真正的净素包，搿是。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蔬菜包底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
2: 真的叫别落上青，
1: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蔬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的，就是捂在蛋糕里，不叫做， 它是这种非常绵密，
2: 因为用细
1: 的，不是用个冻菜，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酥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当做可能有点闷，因为我的菜来，对吧？没吃好，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哎呦，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嗯。 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那么3克多，3克多，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豆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有咸鲜的，有甜的，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 800000，800000，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风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头做出来，我也去开送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头做。
2: 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了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五的这个了。
4: 自家在了屋里向炒的菜啊，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了双青。

0: 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的，
0: 不要讲
1: 其他，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啊，侬自家买回去烧
1: 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啊，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你。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尖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0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锁给鼓起来，给我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档了，哪能隔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香。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呦，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那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
3: 三个小当菜，小唐菜底密密啊，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一百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开再看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招？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了，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了？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
3: 的，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要拿个西米搞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不是用个一般性的石，一个就是石蜡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馅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
3: 好，割割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割豆沙用的是。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便宜的，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肉都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
4: 嗯。
3: 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
4: 嗯，
3: 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啊。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
4: 嗯，
3: 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
4: 为啥、
3: 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
4: 嗯，
3: 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把泥，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把泥，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是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橘啊，
3: 那橘啊，
4: 老橘啊，老橘。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净素啊。
3: 对，这个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
3: 吃个
4: 啊，对，
3: 也是蛮好的啊。
4: 嗯，
3: 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啊，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两百七
4: 十块，因为10块很贵，这嘛，
3: 哦，
4: 要鸭子肉这嘛，
3: 都能够今天为您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
4: 199元
3: 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年嘛，
3: 明做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4: 嗯，
3: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4: 嗯，
3: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啊，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有吧？
4: 各位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限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伊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吃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老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老双青。

0: 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
1: 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0: 对，
1: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0: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
1: 哎、对
0: 吧？有个松子仁、嗯。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嗯、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嗯、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它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就相当贵。
0: 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嗯、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啊，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
1: 啊。嗯，
0: 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嗯、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1分36秒的时间，提示一下，今天千万不要定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六盒，这是六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三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十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有点
0: 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
1: 松月楼一百多年了。
2: 对，
0: 哎，现在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哪里一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
0: 眼，跟眼灯啊，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老长，门口头排队排老长的就松月楼。
0: 那我们老字号排队才没有长。
1: 啊，对，松月楼特别长。
0: 松月楼要吃四个门，肯定怎么去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

0: 穿内衣内裤选的是什么全棉材质，如果说能够上升到了新疆棉，价格不菲，但是品质好啊，因为它贴身更加的舒适，然后呢还能够非常好的这种供应量，冰冰凉凉的非常的好，很爽快，对不对？而且透气性排湿性特别好，到了六月份之后黄梅雨就要到了，对不对？端午节过后又闷又热的季节，除了身上的衣服要进行常洗常换之外，床上用品同样也是。今天我们东方购也是携手我们的啊这个瑞马可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全棉并且是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四件套，两个不同的颜色啊，为您所欣赏，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云，傅云你好。
1: 燕华好，大家好啊。熟知瑞马可品牌的消费者都知道，它是以四件套为主打的，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采用到的数码印染。这款是2026年的瑞马可的新款，断货王。为什么说断货王？这两款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爱不释手。
0: 是，
1: 但是今天不光是美，价格也非常美，因为在618期间，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两套里面都带回去。
0: 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花型啊，直接在我们映入眼帘就是我们整个那个格子的主花色，它有这个爱马仕橙的橙色，
1: 太漂亮了。
0: 是，夏天看到它之后，觉得又温馨又很清新，而且呢，它的配色也是非常好。
1: 好看。
0: 首先第一点，我告诉你，它是 AB 两面的，然后呢，摸上去之后非常的贴肤。
1: 是，
0: 我不知道它你是不是做到了一个，比如说是100%全棉，并且是新疆棉，而且做到了一个烧毛的工艺。
1: 对的，
0: 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磨毛，它要把那当中那个棉当中的一些毛绒给拉出来，出上去之后这个等于说升温，但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包括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它要进行烧毛工艺，所以你皮肤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硬豆豆啊，很凉爽，但是啊不妨碍它亲肤贴肤，包括是非常的细腻，再加上花型和花色，看到吧，当中有很多一些暗纹。我们整个的印染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是采用到的数码印染。以前大家都听说过叫什么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就像敲图章，一张一张敲上去。但是数码印染有什么好处？数码印染第一，它的颜色的丰富度相当高。
0: 是的，
1: 你会发现这个套件在你面前一摊开来，哇，眼前一亮，
0: 对呀，
1: 经久耐看，这是第一。其次，因为数码工艺的复杂，所以说它要剁两道工艺。第一道，它要选棉，棉上只要有一些小杂质啊、跳纱啊、黑纱啊，这个工艺就不能用了。
0: 对的。
1: 其次，它在印染好了以后，它要经过多道的水洗来固色。那水洗以后，这道工艺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久洗不褪色。而且还有什么？它久洗了以后啊，里边的甲醛啊，一些您看不到的危害，都帮你洗干净了。
0: 哇！
1: 待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
0: 好的，好的。当然，就是这对于女生来说，就是看样子。
1: 对。
0: 你要知道，你要换家中的一些卧室的装修风格，很多人说要看多了之后会腻，对不对？
1: 是。
0: 你换床吗？换家装吗？不需要的，也不需要换窗帘。你直接在整个卧室当中占比很大的床上区域，你换个床用品四件套，绝对就把你整个的软装给换掉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格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英国品牌英伦风，对不对 ？Burberry 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橙色有点像爱马仕的橙色，
1: 是
0: 又很清新，给人的视觉感觉是温馨加上活泼和跳跃。
1: 是。
0: 如果你一直觉得哟，以前都是这种大红大绿大花的，或者说是小碎花的设计，哎，直接先生也喜欢，太太也喜欢，温馨同时还很高级了。
1: 对的。而且采用到数码印染，您会发现一个啊，您拿回去看，在普通的印染啊，它一个颜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我们的数码印染它是有立体感的。
0: 对的。
1: 所谓的立体感，它是一层一层颜色帮你铺染上去
0: 的。
1: 您会发现啊，在艳华这里是橙色，但是你仔细去看，
0: 它
1: 是有暗纹的。
0: 它有这种 N 字纹、斜纹、底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立体，
1: 对，
0: 很凸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精细包括是细节当中，能够反映出这个床上用品不仅仅是用到好的棉，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材质。印染当中，我拿了所摒弃掉了你所担忧的什么甲醛啊，包括是这个不太好的这种水洗的工艺呀、
1: 是的，
0: 直接为您做到一个非常高端。刚才我们的副总经理也说到了啊，今天我们是有很多一些检测报告的，
1: 没错，
0: 好的品牌、好的材质，再加上好的工艺，给到您就是健康和放心。
1: 现在我们的睡眠体验都非常好了，不再去用那些棉混的材质，
0: 对，
1: 都要用100%全棉，棉的透气性特别好。那很多人说，我再要追求高端一点了，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我现在没有负担了，没有压力了，该玩玩，该喝喝，该吃吃。
0: 是的。
1: 那我睡眠一天8小时，我能不能再提升？有新疆棉，
0: 是、
1: 因为新疆棉啊，棉花硕大，纤维长，越长的纤维价格越贵
0: 啊。
1: 来，但是外面很多人都说新疆棉，您看我们的品牌。新疆棉很明显的几个字啊，新疆棉
0: 是
1: 您在外面买新疆棉不一定有这个。
0: 是的。
1: 其次我前面说到了数码印染，多道水洗，水洗掉了什么？

0: 啊，留住了什么？留住了它是100%的全棉。
1: 对，
0: 把这些你不喜欢的来甲醛，国标是大小于等于75，我们是未检出，这一点很重要，老师们啊，未检出啊，是没有的，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都安全。
1: 是的，你知道吗？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这边，价格还没有出，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订单走的。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另外一个花型和花色，一个呢是格子的哈，另外呢就是这种啊，这个大的这种小的花，这个花朵造型呢是米色为底，
0: 是的，
1: 稍微呢这紫色的浅紫色，我们说莫兰迪色的那种紫色为辅，一个。上去之后也很温馨，
0: 清新的
1: 感觉，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
0: 价
1: 我就这么说，今天我们是因为提前引爆618，
0: 是的，
1: 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吗？我就问大家，床上用品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是个被套，是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床单、一对枕套，通通是带回去的。在市场当中价格是1099，1299六尺，对不对？
0: 是，没错。
1: 之前我们常规价格是299和399，已经卖爆了。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出来之后，提前引爆我们的618。
0: 对，
1: 原来299，今天在东方购物，您只需要花上买一件全棉 T 恤的价格，
0: 对，
1: 就可以带回去我们床上用品4件套啊。
0: 好，
1: 3、2、1，今天提前引爆618，无尺床床上用品4件套，全棉新疆棉只需要249元，
0: 是的，
1: 六尺只需要349块钱，
0: 不可想象的
1: 这个价格，你去买应时应景的 T 恤，有些这个大品牌的，对吧？是不是用到新疆棉的也要这个价格？
0: 那肯定的。
1: 今天给到你床上用品4件套，整个的面料、所有的印染工艺可以带回家了。
0: 是的，
1: 把时间和组数和这个留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标杆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着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现在很多人都在选择颜色了，对不对？不需要你先把有喜欢的话，这样两个花型花色通通带回去。那无论是哪个花型花色，第一点我们保证的是全棉的材质，
0: 100%的全棉啊。外面有些所谓的全棉，它又可以51%，但是我们的是100%啊。51%跟100%的差距很大啊。记住，睡眠一定要用全棉的，透气又舒适又安全啊。
1: 而且不仅仅是100%的全棉，我们还是全棉当中的很高端的新疆棉。
0: 没错，因为新疆棉，大家去过新疆都知道，日照时间长，
1: 对，
0: 所以说它的棉花特别的硕大，硕大了以后决定了纤维长又细。那么我们行业内人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贵，纤维是越细越长是越贵的。所以说你会发觉，凡是贴上新疆棉的一件衣服，都是大几百的。
1: 对呀，
0: 今天是100%新疆棉。如果您没享受过那种高端四件套那种像丝滑一样的感受的，或者说您以前买的就是普通棉的，这一床您带回去，你去享受一下夏天用这个4件套，
1: 是的，
0: 滑溜溜的，
1: 对对对，
0: 光舒服，很舒服啊。就我们是100%新疆棉，
1: 是的，而且您看看它多好看，
0: 好看，真的是。
1: 无论是这种现代风格装修、欧式装修，包括是中式这样装修，都很好看，对吧？这现在映入眼帘是我们这个花卉造型，花卉款它是以米色为底，然后呢，淡淡的就像水墨画当中水彩的一种颜色，
0: 是
1: 对不对？紫色为辅，然后这个花型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一下子让你心很安静了。因为到了夏天，人容易浮躁，容易觉得燥热啊。你到了卧室之后，哎，心忽然来了，为啥？可能跟你的床上用品啊太过于鲜艳和浓烈的这个繁复的一些花型花色相得益彰，这个配合在一起。但这个不是呀，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很雅致。
0: 对，
1: 你穿上一些简单的啊，这真丝的睡衣，躺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花卉造型当中，是不是啊？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画一样。我相信啊，各位女士也好，追求品质的，她 会花一定的精力包日金钱，宁愿花在我们床上用品当中。这个时间段你去买一件 T 恤衫全年薪相连的两三百块钱，是不是很正常？
0: 是的，
1: 先生买这个裤子都不止这个价格。
0: 嗯，
1: 今天床上用品是四件套带回去，而且今天是限时限量，等于再为您立减了50块钱左右吧。
0: 对的，
1: 对不对？从299再为您降了50，从399再为您降了50，变成249和349，这个价格问一下。
0: 嗯，
1: 待会儿要来的这个618。
0: 嗯，
1: 有没有比这个价格再要便宜的了？
0: 不会再比这个价格便宜了。我们是提前引爆618少量的货给大家做一个返场活动啊。所以说你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不是说价格降了里边帮你枪点花钱，不是，100%纯棉，一定要听清楚，100%纯棉。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全棉，它不是100%，我们是100%纯棉。其次，帮您直接升级到100%新疆棉。
1: 是呀，
0: 新疆棉是如果没用过的，我觉得人一生啊，新疆棉的四件套一定要用一次。
1: 但是不是说不想用，是因为太贵了。
0: 对，我知道太贵了吧。所以说你一定要用一次。为什么？你用了新疆棉，你就知道哦，原来棉之间的区别有这么大。原来外面很多人在说，哎，我这件 T 恤衫是新疆棉的，我这件衬衫是新疆棉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说新疆棉这三个字？所以说你一定要用，用了你就知道那种滑爽舒服。
1: 还有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咨询颜色，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两个颜色，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格子款的
0: 橙色，太漂亮了这款。
1: 就是刚才那个全景能看清楚吧？对吧？包在一起的，对不对？非常的淡雅和雅致，但是当中有跳跃，也是啊，它是等于说是 A B 两面的。
0: 对的。
1: 里面是淡蓝色这种纯色，为大家所向，对吧？
0: 很好看的，
1: 镶在一起的，
0: 天蓝色
1: 也很静心啊，先生太太都很适合。如果家中有这个儿子的呀，女儿要结婚了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另外一款呢，你看到吗？哎。它是米色为底，然后整个的这个紫色、淡紫色的这个花呀，它不是小碎花，也不是大朵大朵的，正正好好，星星点点缀上去之后，哎，特别漂亮，很雅致，很优雅。
0: 对的，
1: 哎，
0: 地板是浅粉色，
1: 对的，
0: 嫩不嫩？好看不好看？对、
1: 嗯，
0: 给你的女儿带一套。而且啊，您看哦，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瑞玛可它是高端的？您看到的所有的留白地方，它不是纯白，纯白太苍白了，不好看、它都是米色，它是全染哦，全印花哦。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瑞玛可的套件为什么这么贵？我告诉您，您所看到的这些白色的地部分，它是米色的，
1: 对，
0: 它也是印花工艺 的，因为只有做了米色以后，在这里您看到了吗？
1: 对吧？
0: 它都是有底纹的，
1: 是的。
0: 您定回去，您慢慢看，这是有底纹的，
1: 是。
0: 因为只有米色帮这两个颜色配搭，设计师说它是最温馨的颜色。
1: 哎，今天很多一些
0: 台湾人
1: 很聪明啊，两款都带回去了。
0: 对的。
1: 因为你家中这个被子是什么尺寸，就是使用什么样的尺寸，5尺和6尺。
0: 对。
1: 我就拿5尺来说吧，你看专柜当中零售价格是1099，你到那去随随便便买一个床上用品四件套，499、599要不要？
0: 要，
1: 对不对？今天我们提前引爆618，单独5尺，单独一套带回去就249块钱。
0: 是，
1: 你带两套好了，你当中不需要纠结，我花卉带回去，今天那么优惠的价格，格子款也带回去，加在一起两套带回家不超500块钱，
0: 500块钱都不要，
1: 500块钱还找你2块钱，再加上我们还有购物积分，
0: 是
1: 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这个5块钱的话，就更加优惠了。
0: 对的。
1: 对，
0: 所以说很多的很多的会过日子的那个我们的老师们啊，他们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四件套，第一我看花型，花型我喜欢我就看价格，
1: 是
0: 因为什么？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的，我只要在好的花型在最划算的时候下单，
1: 对，
0: 把这套花型放在家里，
1: 是
0: 哪怕我说哎我现在不用，
1: 哎
0: 你过段时间618活动过去了，有可能东方购物还要买到290，
1: 是的呀。
0: 其次，如果这个好看的花型没货了怎么办？你以后有钱你也买不到这个好花型，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格子，
1: 对吧？你两套带回去是500块钱不到。对不对？所以立刻把时间和96个您啊，我们的两款真的是走得非常的好，特别是5尺和6尺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当中的时间哈，就问一下我们的傅玉总，今天很多朋友都在两套一起买，就在问了，今天249和349的这个价格，以后还能看到吗？
1: 看不到，看
0: 不到。会不会比看到这个价格还要再低一块钱的都？
1: 低一块钱，你哪怕用了您就退，我都说到这个，您用了都退，外面是用了不能退，低一块钱您用了就退。你去想，249块钱，
0: 对呀，
1: 我咱们不说咱们的产品，你就拿249块钱，您到您周边的商场里边也好，您到周边的超市也好，大卖场，您去看249，你能买到100%棉吗？
0: 对呀，
1: 我觉得不一定。更何况我们是100%新疆棉。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除了用好的原料，我们的工艺是什么？数码印染。
0: 是。
1: 数码印染就是很多人在问我，他说哎，四件套有300-400，有500-600，也有1-2000的，为什么会差的这么多？一原材料上面差价很厉害。新疆棉它因为这个地方只有这点产量，但是它这个棉花的细非常细非常长，您带回去您摸摸看这个四件套，不像我们以前买四件套硬的，
0: 是的，
1: 它是软的，它是柔的，贴肤性特别好，亲肤性也好，这是第一。其次，印染我们才能到数码印染，所以说印度尼野莲的这个四件套这个颜色啊，第一丰富度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颜色的饱和度好，而且它的反差好。其次，您再仔细看它这个印染，别人到你家来哦。会说话的这个四件套，
0: 哎，对的，
1: 高级嘛，
0: 是呀，
1: 这个四件套一看就高级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喷上去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一个交错，就是我们这个格子团，每一个交错的地方，您都能看到它的立体效果。
0: 反正就是它值这个价格，还是物超所值。我就问一下傅宇总啊，第一怎么选？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是我的话，你再有几个床，包括几间卧室，你就选几套，这是第一点。两个颜色不用纠结，通通带过去。为什么？先多买一套，您多省，在东方购物买的话啊，
1: 至少多省50，
0: 多省50。你买两套就省了100块钱，而且你说了，万一我纠结了一下，我下次过来看249和349的价格还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所以今天你不需要纠结，看中的或者说难犹豫不定的，两套都能带回去。两套喜欢都留下来，万一不喜欢我们还能退，对不对？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之后说我犹豫不决了，我再来订，订了之后呢，又299了、399了，说句实话，跟市场上比还是便宜的，但是跟今天比呢，你要多花出50块钱来。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啊，带回去之后，今天这个价格实属难得，好吧？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呢是02150099000。

0: 个顾客很好玩的，他打电话来说，他说呀，今天是马笔头啊，咖比尼，不是呢，四件套。
1: 对的，
0: 十分不敢想象，全棉100%全棉，跟你买的内衣内裤高端内衣内裤那个底料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它都可以跟我们私密部被贴身穿的，你全身贴在整个被子当中舒服又很安全很安心，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还是新疆棉，更加亲肤，更加柔软，更加好，两个不同的，对吧？这个颜色给了大家，我这边呢是这格子款，女色格子为底，有橙色来进行跳出来，很好看，非常漂亮，大气。然后呢，家中有一些啊，这个男性的，或者他是属于这种中性风格的，哦，很立体，对吧？
1: 这套男女都通用，
0: 真的是都通用。所以今天不需要挑，不需要选，你想，你两套被子，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可以用，
1: 是，
0: 你还需要换吗？还需要挑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家中用五尺就买五尺，
1: 对，
0: 买六用六尺的就用六尺就可以了，对吧？249元还选什么？另外一个款式也很好看，对吧？它是属于花卉款，
1: 花卉款，
0: 你说两方面的朵朵而已，不同的心情，这个是大女主，那边就是小清新，对吧？
1: 这个给
0: 你女儿。你每天的时候说，老公，你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吗？不需要，睡衣一模一样，妆容一模一样，你床上用品不一样了之后，老公过来看，哟，今天怎么温柔了很多？
1: 是。
0: 刚忘不中听，就是因为进卧室之后发现，呀，很温柔，很温馨，
1: 没错，
0: 能够调节到我们整个卧室的这种情绪和氛围了。
1: 这一款我觉得夏天必入的。为什么
0: 啊？
1: 第一，它有足够的留白，但是它的留白不是白色，
0: 对，
1: 它是印染的。这一套是全染，全染的价格就要比半染的部分染的价格要贵。它全染，为什么要做到全染？因为它这是米色啊，老师们啊，这是米色啊，这是米色，这是印染，因为这个颜色配上白色不好看。这也是瑞玛可作为我们行业内专业做四件套，他们对颜色研究的是很透彻的，所以说米色加这个颜色配上去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一套我们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觉得这一套夏天买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来看 B 面，
0: 你看到吗？
1: 能嫩不嫩？
0: 嫩呀，
1: 好看。这套粉色真的粉得好漂亮，
0: 这个就像爱马仕当中樱花粉色，
1: 对，
0: 对不对？就特别特别好看，
1: 很高级，
0: 很就是暖乎乎、柔嫩，放在其中。所以很多人说啊，我就喜欢这种夏日当中啊，春天的这种花卉的样子，樱花粉色作为避免特别好。而且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床上用品当中的被套，它是床单被套，
1: 对，
0: 和我们枕套。
1: 老师们，这个价格是四件套，
0: 四件套，
1: 对，
0: 四件套带回去，你看看，我们五尺也就249元，
1: 对，
0: 249元，你买一件这个 T 恤，新疆棉 T 恤。都可能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
0: 我们今天两套带回去不超500元，你选择自动订购，再为您另选5元，更加优惠。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吧，五尺和六尺专柜零售价格是1099，新疆棉100%棉，数码印染就是这个价格，六尺是1299，当然还有柜台的费用，对不对？常规东方购物售价，如果你看到的话是299和399，这两个价格之前已经卖爆掉了。那您说了，现在已经是6月11号了，临近618，各大平台都在搞活动，你们能够有多便宜？这是底价，249和349元是底价，没有比618、249和349再低的了。今天两套通通带回去啊，我们说你看中哪个颜色，看中哪个花型，两套都带回家，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
1: 对的，
0: 这个省五十是跟东方购物常规节目来进行比较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有3个卧室、4个卧室的话，更加优惠了呀。
1: 是，
0: 那您说了，万一我在犹豫，我之后再过来买。东方购物就是299和399，
1: 东方购物还不一定有货，尤其是这套橙色，我告诉大家，是瑞玛可今年线下的明星款。你这档节目，我们第一次说，
0: 确实，刚才导演告诉我。五尺的我们的这格纹款啊，只有最后20多组了，
1: 抓紧时间吧，
0: 真的。
1: 这一款在东方购物3月份出现过一次，后面就没有直播了，老师们没有直播的啊。今天是618，说哎，瑞玛可在东方购物也来了好几年了，
0: 对，
1: 618要参加一下。那瑞玛可也大气，直接把它的明星款拿过来。
0: 对对对，橙色款的五尺床备货仅剩最后24组，好吧，最后的这个时间就给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最后的大概25分钟时间，说句实话，你这个拿过去送送人，包括自己用，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1: 是的，
0: 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250块钱以内的这个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嗯，
0: 今天不是说床上用品当中给您做到了什么这个混纺的
1: 混纺、
0: 对吧？
1: 嗯，
0: 也不是什么就其他一些什么印染工艺的，要品质有品质，要颜色要花型花色有花型花色，再加上有促销力度，什么时候买这个就比如说618也好，双十一也好，你买什么东西？第一点消耗品，比如说卫生纸啊，包括纸巾之类的，对不对？第二点就是说服装、衣服、鞋子，你平时看上的。第三点，你在家当中每次都要用的，每个季节要用的，不会浪费的，就是我们床上用品。而今天不仅仅是被套，是床上用品四件套。
1: 四件套，对。
0: 被套、被单和一对枕套，通通带回去。
1: 是的，而且老师们啊，什么时候买？就像燕华说的，就是这个季节嘛，因为四件套一年四季都好用。
0: 是。
1: 您不要想，哎，我现在买回来是不是要用啊？或者纠结，不要去纠结。您就看一个，第一个，两个花型你喜欢吗？
0: 对。
1: 喜欢。第二个，您看材质。
0: 通通带回去。
1: 对，100%棉的。然后100%棉是不是高端的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的生活档次上去了，
0: 是
1: 我现在退休了，我日子好过了，我要买高端的。那新疆棉今天也带到了，
0: 对呀，
1: 再加上印染是数码印染，是我们目前来说印染里边金字塔顶端的，全部是满配啊，老师们满配。那今天什么价格？249块钱，249块钱，您现在到超市或者到一些其他渠道，您去买个全棉四件套，我都觉得很难。
0: 是呀，
1: 更何况您买到的是100%全棉，新疆棉也是数码印染。现在下单，哪怕我就这么说啊，哪怕您说，哎，我现在家里四件套多，囤着也是隔算的。
0: 是的，
1: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母亲最喜欢囤就床上用品。
0: 对，
1: 哎，每当换季的时候，她拿出来一套东西，哟，我要竖大拇指。
0: 我也在囤。
1: 哎，我觉得囤就特别特别好。
0: 是的。
1: 为什么？家弄得好，这个是我们妈妈的最厉害的地方。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你家里头弄得温馨了，喜欢这方面的一些生活情绪，作为先生来说，他也觉得很舒服。我听到过很多先生啊，就是特别是作为老公到外头去夸自己。

0: 己爱人和太太的讲，阿拉屋里向的外让老有清爽了，让我弄得清清爽爽，让他要肯花钱在床上用品当中，让我觉得老色一呀。
1: 对的。
0: 然后呢，又觉得很有新鲜感。再加上你每天在床上待多少时间？我说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先生太太们，对吧？中午那一觉刚刚睡完醒来呢，死困难过的，对吧？
1: 对的。
0: 晚上的时候同样也是，因为舒服，因为温馨，而且它能够保证到我们第二天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
1: 是。
0: 你有精神。状态买好衣服，穿好衣服出去，这个跳跳广场舞也好，跟朋友聚会也好，小姐妹喝下午茶，是不是也看她的一个装修风格、情绪，好看地方拍拍照打打卡？你今天把这个床品带回去，家中卧室也可以拍拍照打打卡。
1: 是，
0: 穿好新的这种真丝的睡衣，弄杯红酒杯，弄朵小花，又不要太灵哦。我们的橙色款啊，哦，格子款，六尺的备货也只有最后十组，
1: 抓紧
0: 时间吧，五尺的左右最后的个位数了，好吧，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你就算两套带回去，五尺的也不超500块钱，
1: 对，
0: 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这个价格底价。 好吧，我也很实在的，没有说帮你把专柜价格1000多的价格报出来跟你说，你今天多买一套省了800多块钱，我们不玩这些虚的，你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平日来买299和399，今天多买一套多省50，对，好吧，你下次过来看，或者之后看来过来看，有比399和499再便宜的，我们的供应商给你，直接退，
1: 而且用过您都退，您就直接截屏，好吧，我这句话别人说用过不能退啊，我们是用过您都退，我就会这么信心。
0: 对吧？那电话现在是爆满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床用品现在大家特别是一些这个出去经常买东西，包括现在网络当中价格也很透明。
1: 对的，透明度高。
0: 你价你随便去比好来，先看看是什么样的材质，我们是1%全棉材质，再加上是新疆棉的材质，材质好，然后再加上什么工艺啊？两套赶紧都订回去，不用再选了。你再选了就没货了，特别是这套橙色没货了，无纸和六尺都要看没有了，好吧？给您看看我们这套啊，这个橙色的格子。
1: 它的底是米色，当中有莫兰迪的蓝灰色，这样再加上橙色，它会有这种撞色。这边还有一种姜黄色，就这套带回去，如果你铺在床上哦，就俯视看，特别漂亮，
0: 对，
1: 尤其是这条黄色，
0: 对吧？
1: 它是画龙点睛的，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的，它是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说，为什么这套是2026年我们线下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爆款商品，有它的原因的。
0: 对，
1: 细节就是还是这句话，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品牌，你看它细节啊。
0: 是的，
1: 所以说。
0: 就设计师他非常的聪明，在当中做了这条黄色，就是一个黄金的腰带。橙色的地方你会看，因为黄色那边看不太清楚，我们看橙色，好吧？橙色它不说你远看是个橙色，
1: 对，
0: 为什么感觉这橙子成的那么好看？ 当中它是有暗纹的，这个暗纹是这种N字形的鬼字纹，所以特别漂亮，对不对？细节之处可以这个凸显出来，它可以不做那么复杂的印染工艺，
1: 对，直接帮你印个橙，多方便。
0: 哎，但是他们
1: 因为上了数码印染了，高端了嘛，那为什么不让别人到你家来一看哇？
0: 你家用的四件套怎么这么高端的？对呀，所以说它做了一个暗纹。对，要知道普通印染是做不了暗纹的，数码印染才能做暗纹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枕套，它枕套不是说又是什么橙色不是，它把黄金带这个小腰带放在当中，很好看，对吧？又是这种信封式的大信封式的开口设计。你看，如果是枕套做成拉链的，容易卡头发。
1: 高头发，它不是。那如果在这边呢？哎，
0: 有时候大的一些胖胖的枕头，它会露出来。对的，它这边的信封直接跟我们整个的前头几乎要对齐了。对，所以你的枕头枕芯再大，它也不会露出来，对不对？对，细节之处为您所转型成。
1: 高端的四件套，
0: 而且它 A B
1: 两面配合的相当好，很多一些先生呢，说到这个，哦，就觉得哟，很安心，对的，
0: 很舒服，很高级，对吧？那来到我们整个大镜头当中，你会发现，
1: 高端的四件套，
0: 非常漂亮，就是
1: 下面您看到的是那一种满溢春光啊，和非常有活力沉，就在往上面您睡觉的地方，它给您安安静静的用两个像丝带一样的帮您去做。你说高级吧，就是还是这句话，就今天你花两百四十九块钱，如果您说带一个普通的四件套，
0: 是，
1: 你有可能不用抢，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00%全棉，数码印染啊，在给我们包装。
0: 再给大家看关键是今天备货，这个格纹的哈，这个落日橙的这个花型和花色，无论无尺也好，六尺也好，都到各位数了，对吧？你素人也是体面过人，你看他们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图片。 竹片铺在整个的当中，你送送人，整个一整套，它是床上用品四件套，非常高级。而且您说了，跟我们家的这种家居风格能不能配？我告诉大家，现代风不用说了，什么都能配，对不对？中式风、红木家具的配上去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就像是以前哈，这个三四十年代这种这个
1: 中西结合、繁花的那种感觉啊、中西结合，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种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漂亮，很漂亮。所以说这一套为什么卖得好？不管您家叫家装是什么风格，都是非常吻合的。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怕你不卖，就怕你现在抢不到。抓紧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们要结束了啊！
0: 对对对，赶紧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249和349元，乌池和六尺两个花型华色，赶紧全部带回家，不需要挑。因为什么？因为在市场当中10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就是299和399，已经很便宜。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5分钟时间，你多买一套多省50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副总演说到压力格子都快要没货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花朵，今天买两套的特别特别多。为什么？用一样要换床上用品。基本上我们每个月啊，就是更新的话，每个月我们要说不说这个半个月了，就其实按照常规来说，或者说个人卫生来说，半个月换一次床品是正常的。
1: 对，你要洗的嘛，
0: 对吧？天气热的状况下，我们呢目前格纹款五尺被货最后五套。
1: 五尺没货了，快点抢！喜欢五尺的格纹的，快点下单，不要再纠结了啊！把它放在购物车买掉。你不喜欢您退，其实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因为您退了，别人买不到了。
0: 但是好多人之前也是买回去，他们不退的，因为太好看太划算了啦。
1: 但是你喜欢格子的，还在纠结的，不要想了，快点！我们再说的时候，电话线就上来了，抓紧时间
0: 。格子不退了，我们赶紧推推我们这个花纹，因为花纹他们家的本来备货稍微就多一点点，对吧？花纹其实再不买呢，也就20-30组的这个备货也快要没有了。
1: 因为这个价格今天真的太便宜了，
0: 249块钱你买一件 T 恤衫，买一条裙子，不要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们今天我就说了，用的布料来说，弄个大鹅旗或者多少条裙子放 T 恤衫，对吧？又是100%的全棉，再加上新疆棉的一个材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啊，
1: 看看我们的花朵
0: 包括是这个花朵的款式，
1: 花朵款也很漂亮，真的有。

0: 其是夏天非常适合。你有没有那种去荷花池看的那种感觉？哎，那种隐隐约约的很漂亮，你看，而且它留白的部分哦，全是印染的，全印染，不是说你说哎我是白色的，苍白不好看。
1: 我总觉得我们举着不好看，我要放下来之后啊，我们这个镜头拍上去，你看这样子就好看了，对不对？
0: 就像在花园里边那种感觉，
1: 很温馨。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底部垂坠下来的，还是往上飘的，对不对？你看到家里头就是这么大气、优雅、温馨。如果你的房间啊是这种欧式风格的，就感觉像是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啊这个洛可可的风格，有这种这个罗马柱脚丝花纹，然后整个的床品是花卉造型。
0: 是的。
1: 如果您家中呢是这种中式的古典风格，中式的深色的，
0: 更没问题了，
1: 更没问题了，
0: 更完美了，配合了，
1: 对吧？就是以前说大户人家在床上用品当中。看到这个花型花色，我都觉得自己女士朋友们啊，睡衣要挑真丝的，就是真丝睡衣，你睡上这个床上用品之后，你会发现很高级、很优雅，而且看上去之后很清新，非常好看，对吧？底色你从镜头当中看，可能以为是白色，因为可能我们眼波是在光比较强，但其实它是这种米色的
0: ，很好看的米啊，
1: 淡米色的一个样子，对吧？然后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花纹吧，花卉造型，
0: 看到
1: 我们特地是把这个床品往下铺了之后，让你看得清清楚楚，它。不是那种有规则性的，有规则性你会发现有找到规律，而且每朵花卉还不一样，
0: 是
1: 不是说一朵花我重复刻印就好了？不是的，每朵花有每朵花的这个特色。你就拿这个紫来说吧，它有多少种紫？
0: 对，
1: 复合上去，
0: 这就是数码印染可以做到的，
1: 对吧？
0: 是由浅有深，颜色过渡的非常的柔和。
1: 是的，
0: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数码印染的四件套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放在那里久洗不褪色，而且你久看不会腻，很漂亮的紫
1: 啊。我们花卉造型刚才看到了，五尺床也只有做过的16套，
0: 那也抓紧时间
1: 吧。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今天两套带回去的朋友们特别聪明。
0: 对，
1: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下单了3套，为什么？这样能省150块钱，哎，正好家中要进行换床上用品了。还有就是这个价格，我实在是难以置信。我想想啊，这个300多、400多的价格很合适，对不对？你看专柜当中，无论您买哪个款式，五尺是1099，六尺是1299元，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9和399已经卖到成成断货了。今天本档节目是提前引爆618，你看到的价格是249和349块钱，五尺床的四件套和六尺床的四件套带回去，又加上了全棉100%的棉，加上新疆棉，还有数码印染的工艺，品质没得说了，就是看今天谁能够下手快。订购专线的是0215100199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健康系列，名字叫做银铃悦心方，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教大家用最简单、最舒服、最接地气的方式调养好身心，稳住好情绪，每天都过得轻松又舒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和心情好像都悄悄变了样，有时候明明没什么大事儿，却容易心里烦躁坐不住，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眠变浅了，醒的也早了，胃口不如从前，吃一点就胀，吃不对就难受，连带着心情也跟着低落，爱操心，爱胡思乱想。其实很多长辈都不知道，咱们情绪好不好，睡眠香不香，身体舒不舒服，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无缘无故的，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里，吃得对，吃得养人，心情自然平和安稳，吃得乱，吃得将就，身体就会用疲惫、烦躁、睡不好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这第一期银铃悦心方，我们就从最基础、最好